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0: 加拿大中文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翻！六月二十一号星期天下午两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is 李子浩又到，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两小时。
4: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天两点，超级 Daddy 翻翻翻约定你
0: 三大优惠 ，Like。
5: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0: 现在 Lexus Rasham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三厘，
0: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 credit。
5: 那么第三优惠呢？
0: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5: 哇，不过也不行啊，
0: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asham Hill。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Cherry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三号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我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Hill。
7: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卢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4: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8: 八点养生活，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过去几天呢，我们聊了世界杯的爆冷故事，也聊了冠军球队如何疯狂庆祝等等等等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一下2026 FIFA 世界杯的三位特别成员。他们不会上场比赛，不会进球，也不会举起世界杯奖杯，但是我们一定会经常看到他们，他们就是2026世界杯官方吉祥物。哎，与以往不同的是啊，因为2026世界杯首次由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个国家共同举办，所以呢，国际足联这一次一口气推出了三位吉祥物，分别代表三个主办国。那首先呢，介绍一下来自加拿大的吉祥物梅普尔 Maple。它呢是一只驼鹿，驼鹿是加拿大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之一啊。如果你曾经到过加拿大北部或者是国家公园，可能听说过驼鹿。成年驼鹿体型非常巨大，甚至比很多汽车还高啊。而世界杯吉祥物 Maple 呢，则被设定为一位热爱音乐和街头文化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形容他勇敢、有创造力，而且充满想象力。很多加拿大球迷认为啊，Maple 身上体现了加拿大开放、多

多元和自由的精神。啊，接下来呢是来自墨西哥的吉祥物萨尤 Zayu， 它是一只美洲豹。在中南美洲文化中呢，美洲豹一直具有特殊的地位，许多古代文明都把它视为力量和勇气的象征。那萨尤呢被设定为一名前锋，速度快，反应敏捷，而且非常聪明。国际足联表示他的名字代表了团结还有欢乐，而这也是足球运动最希望传递的精神之一啊。第三位成员来自于美国，他的名字叫做克拉奇 Clutch， 是一只白头的海雕。白头海雕呢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之一，经常出现在美国国徽和各种官方标志上。世界杯里的克拉奇是一名中场球员，拥有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负责连接队友，组织进攻。也有趣的是啊，中场球员在足球比赛中通常被称为球队的大脑，所以呢，国际足联给克拉奇安排这样子的角色呢，也很符合他的形象。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世界杯一定要有吉祥物呢？其实吉祥物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是在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当时的吉祥物是一只狮子，名字叫 Workout Willie。从那以后，吉祥物就成为世界杯传统的一部分。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他们可能还看不懂越位规则等等等等，也不认识所有的球星，但是他们会记住可爱的吉祥物。因此，吉祥物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杯和年轻一代沟通的重要桥梁。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啊，国际足联已经宣布，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三位吉祥物啊，不仅会出现在各种世界杯的纪念品和宣传活动中，还会成为国际足联授权电子游戏里面的可操作角色。换句话说，你不仅能在这个我们身边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相关产品上看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三位吉祥物，甚至还能操控他们踢球。那么对于许多小朋友来说，或者是年轻人来说，这应该会非常有吸引力。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三个吉祥物也反映了2026世界杯最特别的一点，那就是合作。过去世界杯呢，通常只有一个主办国，而今年呢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加拿大的驼鹿、美国的白头海雕、墨西哥的美洲豹，三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角色聚在了一起，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世界杯希望传递的信息，就是团结、包容，当然了还有交流。而这其实和我们生活的多伦多非常的相像啊，因为在这座城市里呢，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生活、工作和成长。世界杯来到这里，也让这种多元文化精神有了最好的舞台。那最近呢，在多伦多的街头上，我们能听到不同的语言，看到穿着不同球队球衣的这些球友们。当然了，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酒吧，还是在 FIFA Fan Festival， 或者是大广场上啊，在都能看到这样子的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们聚集在多伦多。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让我们团聚在一起，无论你是谁，我是谁。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轮滑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0: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0%，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

0: 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1: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2: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1: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2: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误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鸡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圆圆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皇明珠，
5: 八点养生活，
6: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婉冠奇。牛肉丸在潮汕有上百年的历史，据说是由客家人的肉碎团子改良而来的。在20世纪80-90年代啊，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牛肉火锅才比较普遍。如今呢，又依其这个经济实惠遍布城乡，成了潮汕人特别喜欢的美食。牛肉丸在牛肉火锅里的作用啊，我想是两个字，就是铺垫。牛肉丸随汤锅一起端上来，算是一道餐前小吃。诶，每个人吃几颗啊，就刚好。你如果是等到特别后面了，就一直在煮，一直在煮这个火锅的话呢，它这个口感就会变得很柴，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味道了。不过最正宗的传统牛肉丸的吃法呢，还是做牛肉丸汤或者是牛肉丸果条。将牛肉丸在清澈的原汤里煮开，连汤盛在碗里，加上芹菜粒、香油、胡椒粉和炸蒜啊，直接食用，或者是将另外煮好的这个捞干的果条、面条盛在碗里，把滚烫的汤还有牛肉丸加进去，再加上配料，你就是一碗牛肉丸果条了。这是潮汕人吃的频率最高的一种食品之一，餐餐可食，随处可见。当然了，我们一提到这个牛肉丸，我们就想的是说这个手打牛丸啊。但是呢，这个很多人呢对手打牛丸有很大的误解，因为捶打只是制作牛肉丸的一个基础步骤，要保证牛肉丸的品质呢，还有很多重要的环节要注意。你现在在国内啊，看到一些商家啊，有这个壮汉拿两根铁锤去打啊，很多都属于其实是表演性质的。真是那样子做肉丸，人力成本太高，那是过去没有机器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很难规模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天气热时啊，你这个手锤呢，很难保证肉质的新鲜。这个时代大家对这个手工着迷啊，也可以理解，但还是要更理性一些。想制作鲜美弹牙的牛肉丸呢，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肉料优质，环境低温，制作严谨。那第一步呢，就是选肉了。你既然控制不了牛的产地来源，经验就很重要。颜色紫红，表面鲜艳润泽，手压有弹性，刚从这个屠宰场送过来还带有体温的，听起来有点吓人啊，但这个就是好肉。有的呢，甚至呢就这么说啊，可能还会有一个算还是不说了，有点太恐怖的感觉。 anyways， 你拿到这个牛肉回来之后呢，第一时间开空调和风扇，然后呢拿这个筛子把肉架起来啊，或挂起来，全方位的通风。第二步呢是挑筋和分割。一大块牛肉啊，你外面看着没什么，其实里面的筋特别多，连同脂肪都要尽量的剔掉，还要求这个手要快。这是整个环节里面这是整个环节里面最耗时啊耗神的一步。 第三幕呢才是打浆，

至于很多传言说啊，只有手工打制可以保证这个纤维不断裂，更是无稽之谈。这个绞肉机啊，是靠锋利的刀片和挤压啊，把肉切碎；而做肉丸的打浆机器呢，则是用钝刀加上离心力去打成既黏连然后又细腻的肉浆，和手锤的效果是一样的。全程呢，在空调房里操作，机器周围呢还要加大量的冰块，每打4-5秒，哎，就停下冷却，因为机器它这个高速运转也会发热，所以呢要随时留意肉浆的温度。如此的反复几次呢，就便可把肉浆打得特别的细腻光滑，你还能够闻到这个新鲜牛肉的清香。打好肉浆后，还要用手反复的拍打几百次。手拍这个环节，有些地方呢也会用机器代替，但用手拍打呢，就像和面，可以让这个口感更加的劲道。这样子的肉浆提起来呢，能连成片，中间有大小不一的气泡，之后挤的牛肉丸里呢，就会形成空洞，弹性很好。哎，这家就能够解释一些，哎，为什么我的牛肉丸里面会有洞洞？哎，这就是这样子来的。煮熟后呢，你如果是往这个桌板上一扔啊，就弹起20-30厘米啊，说能当乒乓球啊也不过分。一口咬下去呢，还会有这个噗的一声，这是正宗的手打牛肉丸，啊。再之后呢，就是挤。现在外面很多人用机器啊，1分钟挤100-200个，但是很多这个传统的手打肉丸呢，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就是手工挤出来，用勺子刮成丸子啊，水烧到90多摄氏度，一个一个的下进锅里，第一遍让它成型，第二遍一起煮熟。像是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面买到的牛肉丸，哎，真的是跟小时候在广东那边吃的手打肉丸，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还存在一些手打肉丸。哎，我们在这里再顺便科普一下啊，有一些肉丸叫做爆浆牛肉丸，它这个原理呢，就是打牛肉丸的肉浆掺进少量的牛脂肪、固体牛油啊。煮丸子定型的时候呢，包裹在牛肉里面的牛脂肪受热融化，释放牛油，形成空隙。购买来的牛肉丸整颗放进热汤里烹煮，受热膨胀后吸收的水分储存在空隙里面，吃的时候呢瞬间被牙齿挤压，导致空隙中的汁水喷出，形成所谓的爆浆的效果。还有一种就是牛肉丸与牛筋丸啊。牛肉丸是整颗丸子都是牛肉打成的，打肉浆的时候呢要剔除牛嫩筋。牛筋丸呢则是加入一定比例的牛嫩筋啊，不是牛角筋啊的牛肉丸。两者的区别呢是牛肉丸它的这个表皮啊更加的光滑，口感更加的细腻，而牛筋丸呢表面呢相对粗糙，口感呢更有嚼劲。起初啊，传统纯牛肉丸里的配料里大概只有这个味精啊，算是添加剂，然后食盐、饮用水啊、炸蒜蓉，这些都是调味需要的健康调料。伴随着牛肉掺假而来的是添加剂的问题，因为用肉不一样了吧，势必造成做出来的丸子味道不对了，弹性不强了，粘性不够了，颜色不像了。于是呢，为了圆一个谎啊，很多商家就必须再撒1000个谎。因为加了猪肉啊，这个牛肉啊，过量的淀粉呢、牛肉味不够啊，对不对？就是加入这个牛肉膏、牛肉精、牛内脏、牛血等等等等。你加完了确实够味了，而且是太够味了，不但有牛肉味还有异味，那咋办？那就是加香精啊，各种浓香型的香精，刺激性味道完全可以掩盖掉异味，而且闻起来那个香啊，问题是吃完了之后你就会有这个特别口渴啊，然后喉咙就有点在燃烧的感觉。所以一般制作劣质的牛肉丸的车间呢，香的不要不要的，而制作纯牛肉丸的车间里呢，几乎闻不出来太多的味道，除非你凑近鼻子10厘米左右，又或者刚刚煮熟这个蒸汽冒起的时候才能闻到淡淡的牛肉味。因为新鲜牛肉的味道本来就是挺淡的，同理一般卖鲜牛肉和纯牛肉丸的火锅店香味是不会太浓的。不管是手打牛肉还是鸡打牛肉，我觉得从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选料到制作的过程，真正用心做出来的美食才是最好吃最容易得人心的，你说对吧？

0: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镇屋78.8万，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1430 周六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3: 喂，弟，我弟和你喝呀？
4: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3: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是断是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0: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cCowe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就到了，
2: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0: 十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3: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4: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5: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4: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5: 升，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4: 有型吧，
6: 这么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当然要一听再听。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了。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触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怎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没有？
8: 八点养生活，
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这个世界终于是颠成了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程度，网上终于可以买到伴侣了。是的，赛博伴侣正在京东预售，少儿不能买的那种，十天就狂卖了3800台。事情是这样的，六月初咱们国内的优必选旗下品牌优世界搞了一个大新闻，推出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一，主打就是情感陪伴，分为男女两款，仅限成年人购买。男款身高183，重84斤，女款身高168，70斤出头，全身88个高自由度关节。他会记住聊天内容，根据互动的深入程度自我进化，主打就是一个越聊越善解人意。而且呢，这一款机器人还支持外观定制和 IP 联名，二次元真的是狂喜啊！这要是能跟恋与深空联动，不敢想象会有多火爆。定金是3000块人民币，可以退，6月底正式开卖，具体的价格还没有公布。但即便如此，10天预售订单就冲到了3800多台，光定金就收了超1000万元。要知道去年优必选全年才卖了1079台人形机器人，这波直接就翻了好几倍。消息一出，网友炸锅了，以后真的是再也不用担心过年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们催婚啦，从现在可以开始存钱买对象。不过更多的还是吐槽，这续航才2到4个小时能干啥呀？官方发布的宣传视频里，机器人只会眨眼转头，至于走路和抓东西的能力压根儿没有展示，所以不少人就怀疑这玩意儿是不是只能当一个高级手办摆着看。但是不管怎么说，数据摆在这儿，优必选的股价应声涨了 6%。 其实人机恋这事儿早就不新鲜了，日本一哥们儿早年长期遭受职场霸凌，对现实异性产生严重的心理恐惧，最后就选择和初音未来结婚。当时39个陌生人到场见证了他们的婚姻。荷兰有个艺术家也和 AI 男友举办了婚礼，虽然法律上不认可，但是人家两口子过得还挺好的。爱得太深了，死了还要把房产遗赠给生活伴侣机器人，这是日本真实发生过的案例。现在在国内和 AI 谈恋爱的人也是数不胜数，甚至有人已经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很明显，人类早就已经不满足于空中楼阁的赛博恋爱，他们

要的是能抱能碰能真正牵上手的具身实体，而这也正是国内最前沿那批公司正在干的事儿。靠做超仿生人脸起家的首行科技，累计完成了五轮融资，投资人名单里有雷军、五元资本和智源机器人。他们家的 ELF 系列在短视频平台上很火啊，不仅是颜值非常贴合真人的审美，面部的微表情都很细腻自然，而且搭配了三层仿生皮肤，触感肌理无限接近真实人类。还有上海卓一德的摩亚，居然模拟了人的体温，有长期记忆，可以记住人的所有偏好习惯和重要日期，能自由行走、转身、弯腰拿东西、上下楼梯。不过它的首批限量是50台，定价120到150万人民币，显然不是给普通人准备的。不过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价格早晚会被打下来的。而当机器人越来越逼真，价格越来越亲民，一个核心问题也摆在了我们的眼前，我们人类还需要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吗？业内专家已经拉响了警报，机器人在情感交互上越来越无缝，用户长期使用后很容易对机器产生不健康的情感依赖。官方媒体之前就发过评论，直指 AI 伴侣的本质是数据和算法。所谓的情感共鸣，是在不断刺激用户的消费欲望，长期沉溺其中，用户可能失去处理真实人际关系的能力。这话说的有点重，但是不无道理。有调研数据显示，持续使用情感机器人超两年的用户中 ,37% 的人出现明显社交能力退化，对人际矛盾、现实磨合的容忍度下降 52%。除此之外，就是隐私黑洞问题。伴侣机器人要懂人，就得收集人的一切情绪波动、生活习惯，甚至生理反应。这些数据存在哪儿？谁在看？会不会被拿去卖广告？Mozilla 基金会2024年分析了11款 AI 伴侣应用，发现 90% 的公司连最低安全标准都没有达到， 73% 从来不公布安全漏洞信息。另外还有一个无法规避的灰色地带，机器人外观自定义，就意味着用户可以自由定制机器人的外貌，非常容易出现复刻真人、明星肖像的侵权问题。别慌啊，技术是中性的，关键看人怎么用。而对于独居老人、自闭症儿童、社交障碍群体来说，一个永远在线不会不耐烦的 AI 伴侣，其实还真的可能是救命稻草。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把情感陪伴机器人纳入医保试点，韩国首尔市还向独居老人免费分发了超过12000台 AI 孝子机器人，说明这东西在特定场景下的价值是被认可的。问题在于不能够让陪伴变成替代，甚至进一步激化男女对立。真实的人际关系中有争吵、有误解、有磨合后的默契，这些 AI 给不了。就像电影《他》里，男主角最后发现 AI 同时和几千人谈恋爱，那种被背叛的感觉，恰恰证明了他对真实连接的渴望。3800台预售，既是市场需求的真实信号，也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社会考题。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得提醒自己，那些不完美才是真实关系的不可替代之处。不久之前，美国密西西比州一个联邦法庭出了一件挺荒唐的事儿。当地有位律师跟阿伯丁市政府有一笔法律服务费的纠纷，市政府一直欠着没有给，催了好几次都没有下文，最后就闹到了联邦法院。这位律师自己没有出庭，另请了两位律师代理，而被告方市政府也请了两位律师。总之，
案子不大，其实就是一个合同纠纷，本来该怎么打就怎么打，结果两边的四位律师

之闹了个大笑话。那主审法官沙利昂审着审着就发现，哎，两边文书里面引用的判例有所蹊跷，拿到法律数据库里面一查，哎呀，好多案例它根本就不存在，而且不光是一边如此，原告方引的是假的，被告方引的也是假的。于是他就把四位律师叫上来一问，两边居然都在用 AI 工具准备法律文书，那些不存在的判例都是 AI 幻觉出来的，具有典型的 AI 风格，格式规范，引用详实，看上去毫无破绽，可惜全是假的。换句话说，这场官司里真正在对打的其实是两个 AI， 四个持证律师主要起一个装饰作用，唯一干的事儿就是把 AI 生成的文书签个名交给法院。法官估计也挺无语的，他在裁定书里就说，本院又一次被 AI 幻觉生成的法庭文书拖累了，他直接下令取消审判，把四名律师全部踢出了本案。法官在2026年1月开了听证会，让四个人挨个儿做解释。原告方律师凯瑟琳·威尔逊承认自己用了一款叫 First Drafts 的 AI 工具，直接让它生成了整份法律文书，然后也没有检查就直接提交给了法院。被发现之后，他说自己不知道 AI 能够编造案例，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 AI 幻觉。这个借口有些过于拙劣，法官根本就不信。法官在裁定书里写道，本院认为这一解释不足采信，令人难以置信。法官后来还发现，威尔逊被本案警告之后根本没有收手，在别的案子里照用 AI 不误。到了2026年4月，据他在该案中被质询已经过了四个月，其他法官在他经手的案件里又发现了 AI 编造的引用，法官据此认定他之前的道歉并不真诚。至于被告方律师凯瑟琳·威廉姆斯，他用的是另一款 AI 法律工具，这款工具是他在律所平时就在用，但他的律所平时根本不在密西西比州执业，这款 AI 工具自然也不覆盖密西西比州法律，这甚至是他第一次处理密西西比州的案件。即便如此，他还是直接把 AI 给出的结果交了上去。剩下两位律师没有直接用 AI， 但同事把 AI 写好的文书递过来，他们连看都没看就签字提交了。听证会上，四个人都说感到尴尬，向法院道了歉。直接使用 AI 的威尔逊和威廉姆斯均被法院拉黑，禁止在该法院出庭两年，外加罚款2500和3500美元。至于剩下那两位签字没有审核的律师，各罚1000美元。四个人全部丧失本案代理资格，裁定书副本还被送到了各自所在州的律师协会，算是通报批评的意思。其实早在2023年纽约就出过类似的事儿，当时有两个律师用 ChatGPT 搜索对己方有利的判例， ChatGPT 给了6个判例名，法院案号一应俱全。他们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这些案例确实存在吗？ ChatGPT 说当然存在，两个主流法律数据库里都查得到。结果就是6个案例一个都不存在，法官罚了律师5000美元。大家本来以为这事儿就是个一次性的笑话，结果到了2025年初，沃尔玛的一起诉讼中又出了同样的事儿。3个律师引用了9个判例，结果8个不存在，3个人最后都被罚款或取消了出庭资格。再往后，这种事儿就越来越密集，同年记录在案的类似事件已经超过了200起。到2026年4月，全球累计超过1100起，罚款也从最初的几千美元一路水涨船高。密西西比这位沙利昂法官在2025一起案子里就因为同样的问题罚了一位律师20000美元，外加打回参加法律再教育。也难怪他会直接把本案的4名律师拉黑呀，实在是见得太多了。
以前这两

案件都是一方翻车，被另一方或者是法官揪出来，而这次密西西比是两边律师同时用 AI 同时翻车，也算是 AI 时代的奇景了。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不久之前，一条关于日本餐饮界的新闻把不少网友的下巴都给惊掉了。事情是这样的，就在上个月，日本静冈县三岛市的一家老牌炸鸡店，凭借其无可挑剔的口感，一举夺得了日本炸鸡大奖赛的最高金奖。在领奖的时候，店主声泪俱下的讲述了祖母创建炸鸡店，原本应当继承店铺的家人早夭，身为上班族的自己毅然决定继承祖业，在祖母的监督下学习炸鸡手艺，将静冈独有的盐味炸鸡发扬光大的心路历程。按理说，这应该是个匠人精神的励志故事，但是当本地一档电视节目跑去探店采访的时候，画风却变成了魔幻风。当主持人询问老板炸鸡如此美味的终极秘诀是什么的时候，老板一脸骄傲地指了指身边的炸锅，给出了一个相当炸裂的答案：因为我们用的是传承了

几十年的老油。等等，几十年老油，没错，根据店主在炸鸡大奖赛上的获奖感言所说，这家店是由店主的奶奶在60年前创建的，而这锅油也是从60年前一直用到现在。在节目中，店主和店主的奶奶纷纷表示，正是因为这锅几十年传承的秘制老油，才能炸出新油无法复刻的美味。只要这锅重要的油一直传承下去，味道就绝对没问题。这个消息一经传出，网友们直接就炸了锅啊！毕竟咱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食用油反复加热致癌，这60多年的老油实在是超出了碳基生物的理解范畴。不过话说回来了，像这种一锅油传三代的操作在日本其实并不常见。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曾经出现过一次地沟油事件。1968年，日本北九州市的一家食用油工厂在生产米糠油时，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多氯联苯脱溴，导致污染油不幸上市，上万禽类被毒死，上千人中毒，怀孕的妇女早产流产，甚至生出黑婴儿，受害景象可谓触目惊心。在这一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出台了各种法律监管，并加强了废油回收机制，理论上杜绝了这一类的食品安全问题。但是从这家炸鸡店看来，只能说就算再怎么监管，还是会有人拼了命就为了吃上一口祖传的地沟老油。不过奇葩的还不仅限于百年老油，还有百年老酱。在日本料理界，用上几十年上百年不洗的酱汁，那是时常被很多老字号当作金字招牌的。比如东京麻布十番的一家非常有名的烤串店阿布酱，他们家烤炉的 C 位就常年供奉着一个全店的镇店之宝，一个90多年从未洗过的酱汁罐。这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画面中那一层层像火山熔岩一样厚厚的深褐色结块，全是这半个多世纪里溢出来凝固在包浆的陈年老酱。店里的传统也跟炸鸡店如出一辙，绝对绝对不洗罐子，每天直接往里面疯狂的续新酱。老板觉得只有这带着历史包浆的罐子才能赋予烤串灵魂的醇香。阿布酱是1933年开业的，现任老板是第一代创始人的孙子，而这个酱罐也是从创业之初开始使用。这个不清洗酱罐只是不断添加酱汁的传统已经传承了三代人。无独有偶，另一家东京的鳗鱼饭名店川千家也有一缸超过250年历史的鳗鱼酱，这罐酱更是历史悠久。单论岁数，老油和老炸串酱加在一起也只到这缸酱的一半。别说，好多美食评论说拿这250多年历史的鳗鱼酱做出来的鳗鱼饭就真挺好吃的。似乎这种祖传酱汁的做法不仅是这一家店独有，很多百年鳗鱼老店都会有这么一缸祖传酱汁，从来不会整缸换新，只会每天补充消耗掉的分量，如此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就连日本人都忍不住要问了，哎呀，你这百年老酱到底健不健康，卫不卫生啊。看到那黝黑深邃像是沥青一般的老酱，产生这样的疑问其实真的是挺正常的。不过老油咱姑且不谈，百年老酱和百年卤水一样，在卫生问题上倒是没有看起来那么可怕。日本电视台也曾经专门就此做过科普。首先，这类老酱汁含盐量和含糖量非常非常高，加上每天都要跟滚烫的食物接触，本身就很难滋生细菌。其次，节目组做过一个稀释实验，在一个装满黑水的缸里，每天舀出一部分，再加入等量的清水，

实验证明，仅仅重复了一年，也就是365次，整缸水就几乎变得透明无色了，就再也不是黑水了。哲学有特修斯之船，那么这缸酱也算是特修斯之酱了。根据科学的算法，一缸30升的初代酱汁在一年之后只会剩下微乎其微的 0.00013 升，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老酱老油只要每天都在消耗和补充，一两年后最初的成分早就消失殆尽，吃进嘴里的更多的是发酵环境留下的一点玄学风味和老店的情怀滤镜而已。不过科学归科学，从健康和心理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常年不洗的包浆酱缸，还是反复高温加热的老油，对很多人的肠胃和心脏依然是个挑战啊。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0: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丽捧场，你
0: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5: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6: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6月19号，不知不觉又来到一周的这个星期五哈。哎呀，大家觉得现在是不是好多忙碌的事情哈？我自己呀、本人也特别忙，所以有时候以前每天会在这个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发节目的预告啊，我朋友圈再预告一下。我最近哈、都是有点断断续续的，因为早上起来呢就好多事儿，希望大家谅解啊。但是只要我还能做节目，还有空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大家呢分享呢各地的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那快周末了，我们今天来讲讲这个约会啊，就是到底该谁给钱买单。你说谈钱可耻，不谈钱我可能感情纯粹一些，我觉得现在未必，任何事情你都离不开谈钱。所以谈钱呢并不是哈我这一代的人那个时候父母啊教育我们的谈钱可耻哈，现在就应该真的从这个约会的付款的这种生活方式习惯里面去看看大家是否啊在这个金钱观上呢是合拍的。那在这个今天哈，就是周末嘛，肯定年轻人要去约会嘛，这个第一次约会谁该付钱呢，很少话题呢会像第一次约会应该由谁付钱那样产生很大的这个分歧。如果你想向一群的朋友提出这个问题，你很可能也会得到那一连串呢不同的答案。有人坚持应该各自分摊费用，另外一些人相信主动邀约的一方应该付钱，还有人说这个只要是男女约会男的就应该付钱，对吧？这个在西方，在这个东方仍然有不少人将男性结账呢视为一个浪漫的举动，而不是过时的这个传统。但是现在就是不管是在哪儿，可能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地方哈，我们就说我们北美，餐厅的账单的费用不断的上升。你即便是去周末的晚上喝一杯的东西哈，那你肯定20-30块加币你也要这个花费的吧哈。所以说呢，即使是一个休闲外出的晚上也很快变得非常昂贵。所以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些的约会攻略，有人写的就是说，哎呀，先约一个下午的咖啡吧，4点钟左右的咖啡，或者就是下班之后5点半之后约一个简单的茶咖啡这些，

或者是就是去公园里面拿个这个就是瓶装水去看看，如果合了眼缘的，我再去晚上请他吃顿饭哈。我真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些约会付钱的这个攻略哈。根据巴克莱银行在去年的这个研究说，现在基本上呢，西方社会成年人每个月花在约会和交友城市上的花费会大概超过呢$146，意味着每年的花费146乘以12，你这么自己乘一下哈。其实对30岁以下的人来讲呢，成本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你dating 嘛，你不可能只 date 一个嘛，对不对？ Online dating 你得要不断的筛选嘛，广泛的撒网，重点的培养。所以你要是这个月你约会好几次，好几个人啊，这些支出呢影响了你们去约会的能力。你还要交房租呢，对不对？现在多伦多的房租，有了这个约会的对象的这个年龄段的，还是 prefer 自己住吧。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分享自己啊，在这个约会上呢，大概为了要寻找到真爱呢，要花多少的这个钱哈。然后有人就分享说呢，其实这个第一次约会我给不给钱啊，谁给我买单我没关系，我可以是 AA 制的，没有问题。而只是在这个约会里面呢，就是这个男士的那些举动哈，付钱的那种是否爽快的这种举动呢，会影响到我自己啊，考虑将来跟他在一起呢，搭伙过日子的时候，他是否呢很大方。有一位的女生说哈，她说呢，就是曾经和一名男子约会，对方带她到一间昂贵的餐厅，但是这位男子抱怨花费的成本，并且提议平均分摊费用。然后呢，平均分摊没问题啊。这个叫 Jennifer 的女生说，好，我已经是做好这样的打算，但是刷卡的时候，分担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边的这些刷卡的时候有这个机制，这个 system 是设好的吗？你是分开单分担还是并单吗？那这些 waiter 都会问你吗？好，那这个刷卡的时候呢， Jennifer 自己就刷卡成功了，可是那个男的刷卡失败了。那最后这顿饭还挺贵的，然后男士带他去的，男士还一边吃一边抱怨花费的成本，最后这顿饭是由 Jennifer 买单的。他说呢会把钱还给我啊，但是约会之后他一直没有这么做。 Jennifer 说呢，我能够负担得起，这个不是重点，只是觉得呢自己被人利用。所以说呢，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在约会里面谁给钱怎么给法，给完了之后呢，这个大家的这个后续哈，金钱上的这个观点是否一致哈。还有一个人就是他是一名刚离婚的男子，他把金钱分得非常的清楚哈。 Jennifer 分享的说，他两人去了一家自助餐厅，食客是根据整顿饭累积的竹签数量来计算费用。诶，这个是咱们中国的烧烤吗？整个晚上他都握着自己的竹签，以确保不会跟我的混在一起哈。Jennifer 把这个分享给记者真的是挺有意思。所以你看，我想想看，今天是一个比较休闲的礼拜五哈，周末的时候你要约会的时候，在这个约会上的钱还是应该要谈的，因为这个时候一开始你都不从钱的这个方式里面探出对方的这个至少人品还是看得出来。除非呢有些人他其实很大方很有钱，但他对人不信任，他考验这个对方，对吧？有些人他考验这个人是否啊第一次就那么慷慨的给我付费或者怎样。但是有这种心态的人呢，其实你对人还挺这个不太信任。第二就是我觉得这个你做人的这个心思还挺缜密的，以后在这个生活里面难不成你还有很多很多呢，你会自己花一些的这个心思哈，就是可能会有点算计哈 ,calculating。反正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这个约会的时候最开始最好最好啊，反正我建议女孩子就尽快在这个吃饭的时候选定，或者说呢看清楚这个人。好的，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的在英国呢
这个社交媒体啊，对青少年拔网线了啊。什么叫拔网线呢？可能就有诸多的这个限制了。一会儿回来我们听听看哈，如何的限制。礼拜五呢，我们继续请到是出门跟大家分享这一周呢，这些的这个地产前沿的信息。

息，还有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 SpaceX 呢这几天跌的不行哈，那有些人就慌了，但是这个澳洲的首富呢斥资超过10亿美元入股了 SpaceX， 他为什么要入股呢？我们也听听他的这个说法哈。然后今天不是就是端午节吗，端午安康，跟大家分享呢在这个端午节的这个龙舟文化上哈，你看到好多的视频啊，非常的这个精彩纷呈。那龙舟的文化怎么开始的？为什么呢？在广东某些地方的这个龙舟会玩漂移呢？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给你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在英国方面哈，社媒平台呢最近啊，就是在英国政府的这个宣布下呢，就一个呢算是这个社媒平台拔网线的时代来了，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包括 TikTok、 Instagram、 脸书和 X， 预计明年春天正式实施，违规平台将面临重大罚款啊。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其实这个年轻人呢，当然他这个16岁以下青少年，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他不一定能够明辨是非哈，但是做父母的还挺愿意靠着自己那些小孩或者是特别小的小小孩来经营自己的社交平台的账号呢，有些还从中呢获利很多呢。我就看到有些的这个像英国，我都有关注一个小孩叫什么名字哈，他做饭的，他可能就只有4-5岁，因为他做饭的那个就是语音啊，讲的英音是非常有趣的英音，然后做的饭也很有意思，当然他爸爸妈妈都在旁边看着他，但没有出镜哈。那账号都几十万几百万粉了，所以其实父母也愿意靠着小小孩经营好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又不能让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这个举措倒是得到了 90% 的英国家长的支持。英国的首相斯塔默说呢，科技巨头曾经有机会自行保护儿童，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在针对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的监管上，那最早呢是澳大利亚去年12月成为全球首个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然后这个欧盟各国也紧随其后，27个成员国当中的23个已在推进类似的立法，法国最早将于今年9月对15岁以下儿童禁用社交媒体，然后上半年挪威、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也出台了类似法律。那英国当然这是最新的一个跟随者，主要经济体正以罕见的政策一致性，将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准入从这个道德倡议转化为法律的这个强制哈。那其实中国是最更早的行动者，2024年开始执行的这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就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设置青少年模式，核心的这个强制要求包括实名认证、使用时长的限制、内容过滤的分级。目前抖音等平台对14岁以下用户每日限用40分钟，并且设夜间禁用时段，多家平台还对青少年关闭了直播、打赏等等的这个功能。那和这个澳英等国的一刀切模式不一样，中国模式的核心是有条件使用，就是未成年人可以注册账号，但是在使用时受时长和内容的这个双重的约束哈。那其实现在这个用户健康安全是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议题之一，企业对它的这个产品的安全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哈，在这个全球的立法浪潮里面， ESG 评级机构也可以发挥更多的这个作用。那英国的这个立法让世界再次意识到呢，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身心影响已成为一场紧迫的公共的危机，还有这个在国家的立法之外呢，算法伤害也应该被正式承认为一种产品安全责任，纳入这个 ESG 框架的审视的范畴。这个算法真的是很牛，
所以谁掌握了算法，可以说那个社

0: 喂，弟，我订和你喝的。
1: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0: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是断是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1: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ocomi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1: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2: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方方放约定你。
3: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 AM1430 周六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1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0: 智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在星期五哈，我们请到是来自博成地产的出梦，和大家来分享这一周呢地产呢以及呢宏观经济方面的各种的一些财经方面的信息吧。出梦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财富生活做客。
2: 因为周五好啊，大家周五好，又是一个星期。
1: 这个夏天的周五其实大家都有很多事儿，最近又刚好在多伦多哈，至少是我们这儿踢了这个两场的球赛，但是我们其实还挺多其他的这些我们能够看的球赛嘛，所以好忙好忙，但是忙中呢还是大家在地产方面啊，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信息呢出门跟大家分享的，总结一下好吗？
2: 是的，是的，反正昨天咱们加拿大也很给力啊，昨天6-0，这个大家都比较兴奋。所以这周当然我觉得除了这个啊世界杯的好消息，那么地产方面相对来说不能说好消息，但至少说这个星期没有太多的坏消息啊。那现在其实 no news good news。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我觉得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多伦多的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到我觉得是这一次大周期的晚期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你也没有太大的新闻了，然后大家对这些很多以前可能会很刺激市场的新闻变得不再敏感了啊，就大家觉得说就像以前如果你突然间出来一个利率的啊，往高了往低了，那么市场可能会非常敏感，大家就是因为这件事可能都会市场影响比较大，因为很多是情绪上的。但是由于这几年大家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低迷，所以你好啊坏啊，大家都能坏的信息大家已经麻木了啊，好的信息呢你又很难去很快的去提振信心，因为大家看不到啊，看不到这个就是能够快速改变市场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也不会很快的改变。那而且另外一方面，大家又很多呢，无论是买家也好卖家也好，很多都出现了一种等的心态啊，就是买家在等什么，等市场会不会更低啊，另外呢房子出来可能没有我喜欢的，我在等更好的房子啊。那卖家的等待呢往往就是说我能不能再挺一挺，也许再挺一挺市场就会反弹了啊，就是两边都有这样的心态在，所以整个市场相对来说就变得比较淡，但同时又不是像之前的那种一边倒的，就是在淡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这种下跌。现在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我觉得整个市场仍然属于一种阴跌的状态，但是它并没有在快速的这种下跌，很多时候买卖双方啊就是在这个就是这种博弈的还是比较激烈的啊，就是咬住一个价格也不会轻易的就是去放，而且呢整个 GTA 的发展并不均衡。你比如说416区就是这个 City of Toronto 啊，比如说 Midtown 啊比如说一些就是这个就是 City of Toronto 区市场明显的表现要好于905周边啊，905周边地区。那你换句话说就是本地人的市场要明显好于这些比如说我们华人啊，就是房地产在我们华人的心里面现在的地位啊要远低于这个在本地 Canadian 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边基本上还是哀嚎一片，但是实际上有些白人区它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比如说像 East York 比如说像 Midtown 的一些地方，那么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活跃度甚至让人家有那么一丢丢的感觉，哎，这些市场还真的是在一个买方市场吗？难道不是卖方市场吗？这种感觉啊。那我们从这个就是等的大的环境上来看，因为说这周没有坏消息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由于美伊现在暂时签订了这个协议了以后，那么谅解备忘录以后，那么就我们看到油价的快速的下降啊，这个呢就大幅降低了我们对通胀的压力啊。那现在目前看的话，今年的这个加息的可能性啊，在今年年内加息的可能性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小了啊，就是目前来讲市场认为到年底之前现在加息的概率不到 30% 啊，所以说这个可能对市场来讲我觉得至少不是一个坏消息嘛，因为我们原来担心的就是说你现在市场本来就很弱，那如果你再去加息，那这个人能受得了吗啊，就是你怕的是这个就是出现这种意外嘛啊，当然也不是说

0: 都是好消息。那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在库兹马就是这个美墨加的这个贸易协定，那么现在 Trump 现在就是极大概率是会搞事情。啊，你加拿大是希望说，哎，大家不要改变任何东西啊，保持现状就好了啊，再来一个16年，啊，但是美国这边有美国的想法，而且像 Trump 基本上不按照常理出牌，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边会对我们加拿大有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整个美国实际上它这次的关税出来以后，对我们加拿大是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呢，由于有这个库兹马，就是我们绝大部分商品是免关税的嘛，啊，它的影响并不是，就是说特别特别的大。因为比如说，你看我们加拿大的这个贸易顺差，那么我看了，我查了一下资料，就是从过去几十年的这个贸易顺差，实际上在疫情之前，我们一年的贸易顺差大概也就是不到200个亿，啊，那么23年。啊，像23年啊什么的，这个就是 Trump 上台之前22年、23年啊，我们这个顺差被拉到了差不多600多个亿。那这一次他现在就是说，现在搞我们搞了2年了啊，这个关税这个那个的。那么去年的话，我们大概是400多个亿。今年前面的这个sorry 300多个亿啊，去年是300多个亿。那么今年前面的话，我们看到。差不多也是差不多1000多个亿了。现在就是前面4个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受的影响并不大，而且甚至说，可能我们的贸易顺差比疫情之前还是更高的，啊，还是更高的。只不过就是说，你一旦库兹马这边出问题了，那就不一样了。那我们被加关税就不是某些商品了啊，那你就是变成所有的东西都要加关税。那这个的话，对我们的整个的贸易，就不是我们经济本身大环境就不好的，那我们的整个的经济影响可能就更加的深入啊。同时，你一旦如果是对吧，他给我们加关税，我们给他加关税，那物价的问题怎么办？啊，你如果说所有东西都要加钱的话，那你物价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觉得一个隐隐的啊，现在当然我们先不知道啊，隐隐的担忧。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就是关于加拿大的人口。我们是这个最新的这个人口数据，我们看到啊，我们连续第三个季度人口的减少，啊，就是当然这次减少的没有之前的减少的多啊，大概减少了20万人左右，就比相比于前面的2个季度，就是差不多减少的数量是少了一半啊，但是你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它开始调整啊，就是从24年。啊，它开始调整。那么从25年，我们看到，从25年开始，24年底、25年初开始，我们人口的增长速度非常的缓慢。就基本上，我们从25年的第一季度，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增长速度，基本就是疫情期间的那个速度。然后紧接着之后就是就是前三个季度，25年前三个季度，就基本上就是疫情期间的那个人口增长速度。然后后面的就是。2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和今年这个26年的啊，这个就是1、2季度，那么我们看到它都是负的，啊，就等连续6个季度，1年半的时间啊，我们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啊，这个是在下降的。那这首先第一，在加拿大历史上这是非常罕见的，在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移民为主的国家嘛，啊，那么这个人数少在哪？就像我们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讲过，就是说主要他是在砍这个临时人口嘛。那么他们的目标是从7.5%啊降到这个5%嘛。那现在降到什么程度？现在降到6%，啊，也就是后面还有差不多1%的这个空间要去减。那么他现在整个从峰值到现在，差不多减少了50万人。啊，就是这个我们的临时人口啊，最多的时候300多万啊，那现在减少了50万人，那后面大概还有多少？还有差不多40万人要减，啊，那这个还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
1: 很大的挑
0: 我
1: 战，
0: 们如，对，就我们现在可能明年，原来说明年也许我们可以开始恢复这个正常的这种临时人口的这个招募的速度，但目前看可能还不够啊，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这。尤其是过去这1年半的调整，我们现在目标完成了一大半儿，但你后面还是有目标，那也意味着会不会明年我们还得27年还是得继续的去削减这个

0: 临时的 temporary residence。但是现在不是只是 temporary residence 让我们的人口啊减了，这就是持续的这个三个季度的下降。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一个不太好的，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永久居民的啊这个搬出啊，就现在我们就是苍蝇肉也是肉，虽然这个数量总体不大，总体不大，它大概一共只有一个季度大概30,000人啊，但是这已经是就是加拿大历史上最高的了。过去12个月，过去一年里面，我们加拿大一共啊离开了啊，就是大概120,000人。这个我指的是啊，不包括临时人口，这个是指的是 PR 和这个就是这个公民啊，就是那么在过去的这个我们上一次看到有这么高的这种啊离开的这种情况啊，那大概是在啊这个70年代之前60年代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种就是向外移民的这个移民潮。可是从2017年开始，基本上就是说啊，这个第一季度都比较高，都比历史水平高很多。你基本上17年啊，然后呢这个23、24、25、26啊，这连续四年了，我们都是高于之前最高的，之前就是这个70年代的这个最高峰啊，我们连续四年的第一季度啊，不是，所以说不是说只有今年我们才说啊，这个第一季度少了30,000人很多。实际上，我们过去四年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自从疫情以后，我们的这个人口的向外转移的人口就是在不断增加，而且这是我们在讲 PR 和这个就是那你想一年你走十几万，虽然
1: 我们的
0: 虽然你说他去跟这个走掉的临时人口比啊，还是小小头，但是你多一点点，他也是多嘛啊。再加上本身我们现在卡着这个，这个就是新进来的这些人啊，所以那像人口的影响，那肯定是这个是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上的。这个在长期来讲的话，它比利率的影响都要大，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对市场不是特别利好，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今年后面啊，至少现在好处是油价通胀的问题可能暂时这个警告可能是解除了，但是库兹马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墨加的贸易协定，以及啊这个人口的问题，尤其人口问题可能更可怕，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啊长期的问题。那么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说，那我们加拿大不断引入新的移民不就好了吗？维持住人口，但问题是你新引进来的移民，他往往他没有钱嘛。而你走掉的这些移民很多可能是相对来说啊比较富裕的啊这种阶层啊，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是这么讲，因为你毕竟很多人离开其实也是因为加拿大太贵，他来了以后他待不住，他又走掉的。实际上这个走掉的人里面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这种老移民，虽然我们经常看周围说啊这个周围有很多朋友就是回流啊回流，但是实际上相对来讲啊，回流的人其实绝大部分他 on average 他的相对的这个平均收入还是会低于这个留下来的人的啊。这就是为什么离开，大部分离开不是因为啊有钱人回国去享受了，大部分他离开还是说来了这几天发现他不适应啊，他才去离开啊。但至少说，我觉得就是走掉的人整体来讲，可能比新进来的人的这个经济条件还是要好一些的。
1: 好的，谢谢舒曼，祝您周末愉快哈，周末的工作和忙碌，然后我们下周五和听众朋友继续空中相会。
0: 啊，下周见。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在SpaceX 这个上市之后呢，那现在呢，就是可能它股市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哈。但是他也成功吸引了这个全球的这个目光啊，同时有一帮的富人们，他们都是争先的要进场。澳大利亚的首富哈，这个叫做 Gina 莱因哈特呢，他就对 SpaceX 呢进行了一笔重大的投资。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这位矿业大亨他持有的 SpaceX 股份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现年72岁的 Gina 是大型铁矿石出口企业汉考克 勘探公司 Hancock Prospecting 的这个执行主席。他目前呢，根据彭博社的数据呢，他是澳洲的首富，身家达到$369亿，拿个$10亿出来呢，就等于我们花个几百块吃个饭呢，我觉得这么的容易哈。这是这个他

他在他的铁矿石业务之外规模最大的单笔的投资，也反映出呢吉娜对 SpaceX 业务前景的信心和兴趣。同时他在这个声明里面还说呢，他说 SpaceX 是唯一一家在航天网络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核心领域全面构建软硬件一体化体系的这个公司。他也是一位呢，可以说呢，真正卓越的领袖掌舵人哈，高峰呢相遇，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个各自领域的这些出类拔萃的这个人吧。他也曾经多次和马斯克呢见面，跟他聊，听他的这个愿景呢，他赞赏这个 SpaceX 在航天领域创造的多项的这个记录，然后他也认为说呢，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呢是有理想的人，马斯克完成了历史上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这个事情哈。你也可以看出呢，对这个美国企业的大额投资延续了莱因哈特近年来一贯的投资的方向。他在今年呢向美国的多家军工的企业投了1亿，像这个洛克希勒马丁啊等等，这些他都投了1亿多钱，还斥资呢3400万美元购入美国新兴的这个稀土矿商6%的这个股份。除了铁矿石业务之外呢，近年来和投资稀土产业积累了大量的这个财富。从2020年开始布局稀土行业以来，他已经建立起中国以外全球规模最大的稀土投资的这个组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就是这些的资金，大的资金的这个动向哈。当然了，这个他是一个首富，这点钱对他来讲也是经过董事会的这个同意。那背后是以什么样的这个真正是赞赏马斯克崇拜他的这些战略的眼光呢？还是背后在资产方面呢有些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外人呢就是无从得知哈。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方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今天的这个端午龙舟呢，我们就聊聊它的历史。一会儿再见。

0: 龙华专家 Chris 五知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3: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1: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3: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5: 五号徐明远，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端午节啊，我们来讲一讲端午的这些，像划龙舟啊，它的这个历史。那最近呢，这一两年啊，我频频的也是可能看了一条这样的视频之后，就立刻到了龙舟前后呢，就会给我推这些的，那就是这个在广东地区的著名的这个。蝶轿啊，这个地方龙船漂移的视频。那这个蝶轿龙船漂移是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的这个蝶轿。那轿呢是粤语地区常见的地名用字，指这个河流的分叉，水道相连的这个地方。这个蝶轿这个字哈，我去查了字典哈，这个轿字很难读。但后来一想想，哎，其实呢就是。还是蛮形象化的哈。那这里的龙舟为什么我们从视频里面看到这么的就是振奋人心，为什么会漂移呢？这个蝶轿龙舟呢在短视频平台走红，高空看漂移过弯，近身感受推背感与力量感，平视看佛山无影桨的袭来，这各种的视角都让网友直呼很带劲儿，所以龙舟成了佛山除武术、醒狮、美食之外的文旅的新名片。我今天看到这个澳洲的龙舟队都参赛，他们在参赛前呢，还吃了好多呢当地的美食，然后还跳了毛利族的这个舞蹈啊等等哈。然后在国内很多在国内休闲的这些，外国朋友也参加，甚至当地这个广东农村的养女婿们也是加入了各个这个龙舟的队伍里面。同时呢，这个比赛之前不是还有很多训练嘛，所以这些的龙舟队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在这个蝶轿的地方呢，就是进行各种的训练，从早到晚呢都很多人看，特别是晚上的夜训呢，更多的视频流出来。从这个

9月19到22号，这个2026蝶教龙船漂移大赛会连续举办4场的分站赛，19支龙舟队决战4大经典的赛道。所以每天的夜训哈，这之前的视频我已经看了好多，火热的不断外溢。那这里呢，真的是可以说考验龙舟队的，有这些 S1 哈，600米左右的赛道，连管6道急弯，是名副其实的技术流的战场。还有这个盛唐赛区的 L 弯，呈2次直角的急转弯，你差那么一寸就会翻。还有潭头赛区的 C 弯，这个龙船是要紧贴木桩外侧划出大弧线转弯。还有茶几赛区呢，升级2轮的折返交替出发玩法。哎呀，对于这个不同赛道的介绍呢，广东佛山的这个文旅局的局长呢如数家珍。那蝶教呢是佛山南海区桂城街道的水乡，这里的村里的龙舟赛何以呢成了顶流呢？答案在于这个场面的刺激，也更在于人的这个精气神。常人想平稳地划好龙舟已非易事，可这个蝶教龙舟能够在这个狭窄的河道上面漂移过弯，激停倒档，奋力划桨的队员，这是迎难而上、奋勇争先的生动的这个写照哈。然后就是我是海外的华人，我在看视频，但是有国内的坐高铁就去那里看的那些其他省份的游客说，再燃的视频都抵不过身临其境，现场的确感受到了蓬勃的这个生机哈。是呀，这个龙舟队员的呐喊、雷鸣的鼓声，让人心潮澎湃。昨天我还刷到一个婆婆，满头白发的婆婆在旁边呢，就是给他们当啦啦队助力加油，就是这些的。我觉得活人感哈，让我们大家真的倒不是说一定要过这个端午节我才有这样的活动，那的确我是能够感受到呢。如果说每周都有这样的龙舟赛哈，对我来讲，我也是愿意你去那儿呢住上一个月呢，去享受一下当地的这些风土人情。所以蝶教到这里的这个龙舟文化，现在可以说在全球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呢，基本上算是出名了吧，对不对？这个划龙舟呢，在多伦多，我们的 Central Island 哈，我不知道是这个星期还是之前的那个星期，我们在做过这个 Central Island 的这个龙舟节，大家可以看一下龙舟节 Central Island 中央岛的，帮我找找是这周末还是下周末，或者说是上个周末，因为我现在过的这个时间有的时候比较少参加文化，对。时间呢就比较这个混淆了，因为之前实际上呢在我就是以前电台的这个节目非常传统媒体还很繁盛的时候呢，每年的这个节目我们都会去那边去做节目表演，或者是去讲述这个龙舟的一些各个团体的这个赛事，或者是直接在那儿做RB 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啊的。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它 social media 传播的快嘛，那更多的是这个社交媒体的传播。那这个龙舟呢，其实从一些文物的细节，你可以看看端午龙舟竞渡的历史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演变吧。端午节的这个各种民俗的传播里面，最知名的相关人物就是屈原，对吧？相传屈原投江自尽的日子是农历5月初5，那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含冤投江，那许多人就划船追赶拯救，后渐渐演变出这个龙定度粽子的端午的这个俗。那其实哈，这个要去追究历史啊，龙舟竞渡这个民俗的形式呢，在屈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闻一多先生呢写过一篇端午考，在这个里面写说，据这个投江几百年前划龙舟之习俗就已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当时的这个目的是通过祭祀图腾这个龙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之后呢盛行于吴越楚啊这些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其实在我们这个文物的这个细节上，你还能够看出呢龙舟这个词哈，它记录在最早呢是先秦古书里面，说这个天子

横鸟舟，龙舟浮于大爪，可见龙舟是一种带有图腾意味的这个船。1976年的时候呢，咱们中国农镇夹村石粗山出土了一件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个与人竞渡文同的一个器具哈，器身一面素面无纹，另外一面铸有一面框，框内上方是龙纹，双龙昂首向前，前肢弯曲，尾向内卷，然后在下部呢就是一个弧形边框线为舟，上面坐了四个人一排，四人皆头戴高高的羽毛冠，双手持桨，做这个奋力划船状，羽冠的这个羽毛似乎就是迎风飘扬啊。就这个出土的这个文物呢，现博物馆是中国最早具有龙舟竞渡图形的这个文物。据专家推断呢，器上四人是你的先民，这个与人头像印第安人一样的羽冠，反映出越地区古属百越民族对于鸟的这个崇拜哈，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说哈，中国的船上哈出土的这些文上呢，你能够看出呢，进度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和楚百越文巴蜀相互交流和影响啊，这是对于我们现代人帮助的重要的实物。龙舟竞渡的图案，它除了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随着这个朝代的更替，不同时期古画更可以将场面描画的这个惟妙惟肖。在隋唐时期呢，皇帝出行，龙舟是首领的必备工具。那唐代呢，李昭道绘制的现藏北京故院的龙舟竞渡图，此图就是典型的青绿山水作品。那画中运用的时青时绿历久弥新，画中的情景就是龙舟欢度端午的这个场面哈。这个整个画看起来呢，因为它有这个宫里面的建筑物嘛，这个人物就特别特别小，像豆一样的，但是却画的清晰可辨，生动有趣。他所绘的龙舟也生动居灵动飘逸，表现出当时这个龙舟竞渡的发展的这一届的状况哈。这是现藏于呢故宫博物院的这一幅图。还有明清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龙舟竞渡习俗，那有一幅图呢就是金陵池征标图页，这个里面呢雍正皇帝身着汉装，飞皇子冠坐于马之上，这也是呢现藏于那博物院的一幅珍贵的图。所以这些的文物里面啊，他们是瑰宝，也是承载了中华文明的低调的信史。好，那么在这个端午安康的这个一个传统的民间习俗的节日氛围里面，这是我今天呢和听众朋友您的分享。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啊整个周末呢周末愉快，我们在星期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有人把内裤穿在外面，希望你的爱情也是这样，那是 Superman。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1: 我才有。
0: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ley North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 大减三厘？
0: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打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打优惠呢。
1: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0: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 当 Valley North Lexus。
1: 当 Valley North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

0: 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Vil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Villa by Trader Hill。
1: 哇，好香哦，
2: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1: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2: 新之美饼店根植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1: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2: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1: 那么好，
2: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4: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丽捧场，你
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5: 音乐家李兰，
0: 上周五的同一时间，我们呢是沿着一首首歌里的路慢慢行走，从南三环东路到热河路，从忠孝东路到皇后大道东，我们发现那些原本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却因为一个人的故事而拥有了温度。而当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又找到了更多有关路的歌曲。哎，这次呢有国道，有大道，有城市的主干道，也有街角巷弄，他们横跨不同的城市，连接不同的人生。有的路见证离别，有的路收藏爱情，有的路记录一座城市的成长，也有一些道路呢默默安放着一个人的青春。那今天我们音乐家节目继续出发，主题依然是每条道路都藏着一个人的故事。首先我们先来到一条贯穿南北的道路，它比很多人的人生还要漫长，也见证过无数的相遇和告别。黄耀明107国道。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啊，是源于香港回归之后黄耀明频繁往返内地的经历，以连接广州和深圳的广深公路为切入点，以公路本体展开叙事。

拟人化的就讲出了漫长旅途的时代感慨，黄耀明的《107国道》。国道和普通的街道不太一样哈，街道呢是属于一座城市，而国道连接的是无数城市。他看过迁徙的人群，看过时代的变迁，也看过无数人怀着希望出发，有的又带着故事归来。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只是路过，但其实每一次的出发都在路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而接下来这条路呢，没有107国道那么辽阔，它只是深圳的一条普通的主干道，南北走向的。但对于某些人来说，一座城市最深的记忆可能就藏在这样一条平凡的街道里。深圳的沙河西路，它承载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李小豪演唱《沙河西路》，里面的这句歌词：“答应我在沙河西路不要回头。”有些路啊，因为每天经过而变得熟悉，而有些路呢，却是因为某个人而变得难忘。后来被我们记住的，可能不是路边的风景，不是街角的建筑，而是有那么一个人曾经站在那儿，对你笑过。其实这个爱情和城市一样啊，离开以后，地图还在，那条街，那个路名还在，可是在你心里的坐标已经完全改变了。下一站我们来到长沙湘江中路，这是长沙最具代表性的一条沿江大道，歌名就是路名，演唱者庄达飞。

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代表性道路，提起长沙，有人会想起橘子洲头，有人会想起岳麓山，而湘江中路就像是一条沿着时间缓缓流淌的风景线，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火倒映江面。有人在这儿散步，也有人在这儿告别，也有人在这儿重新开始。路是一直向前延伸的，人生也是这样。

这是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我也想说，无论发生什么，快乐也好，失落也罢，都只是经过。我们的内核要强大，永远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宠辱不惊，那剩下的就是努力再努力呗，慢慢地接近目标，最后实现。好，接下来呢，我们去杭州，杭州的延安路，这是一段关于相遇的故事。从武林门到西子湖，从南山路到河坊街，一条路串起的不只是一个个地标，而是一段共同走过的时光。

有的时候最难忘的呀，并不是说去了哪儿，而是当时陪在身边的人。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陈摆摊，名字叫做延安路。这个时段呢，我们从107国道出发，经过深圳的沙河西路、长沙的湘江中路，还有刚刚的杭州的延安路。这些路有长有短，有宽有窄，有的连接城市，有的连接记忆，而他们共同指向的其实始终是人。因为无论是街啊、道啊、路啊，它之所以动人，从来不是因为说它通向哪儿，而是因为曾经有人在那儿相遇、停留、告别，又继续前行。好了，节目也要继续前行，我们广告之后稍后回来继续听一些有独特的叙事感的歌曲，好像每条路都藏着一段回忆。

0: 一幅当代上海青年的成长地图。
1: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恭喜你呀，当一门三杰！
3: 不止一门三杰，还热辣辣呢！
2: 一门三杰还热辣辣？
3: 是啊，现在来当威尔 North Toyota 的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2: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3: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2: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当 Finding Now Toyota 汽车城啦！
4: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是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5: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正屋78.8万， 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 1430周六直播。
6: C 号林怡晨，
7: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唔知点解
9: 就要听，
10: 原来系咁。
11: 想用成语，
9: 先要知
10: 点解成语。
9: 集体回忆
10: 呢出戏，
9: 嗰首歌，
8: 科技新世界
10: ，High
9: Tech，
8: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9: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10: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9: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10: 林家华嘉年华，
9: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2: 嘉年华。
13: 音乐家李兰，
0: 有些道路它是属于一座城市的，而有些呢，可以说是定义了一代人的青春。那这一时段，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同一座城市，那就是上海。龙屋路、长乐路、中山北路、衡山路、宛平路，这些路，你有当年经过吗？在那儿，有的人赶着上班，有的人深夜回家，有的人初来乍到，有人说不定是在那儿长大的呢。对于像我这种陌生人来说，他们只是地图上的名字，可是对于生活在那儿的人来说，每一条路都藏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有梦想刚开始的地方，也有来不及告别的时光，更有青春的迷茫，有成长的答案。好，接下来我们首先呢是从龙屋路出发，旅行新蜜蜂的这首《龙屋路》。

旅行新蜜蜂 Trip New Bee， 这是一支来自上海的乐队，他们用鹿鸣龙鹿记录城市生活的斑驳思绪。城市里的年轻人总是在路上，一边寻找方向，一边怀疑方向，一边向往远方，一边又舍不得眼前。刚刚这首《龙屋路》就像一部深夜公路电影，那些奔跑着的人，那些不肯认输的人，还有那些在现实和理想之间不断拉扯的人，我想能从歌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吧。成长肯定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总有人愿意继续出发。那接下来这条路呢，我觉得是多了一份回忆的温度。长乐路，哎，长乐路哈，其实你去 Google 查一下的话哈，在南京、西安、广州、河南、四川好多地方都有这条路，长乐路。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是上海的长乐路。

梧桐树，老房子，熟悉的口音，傍晚亮起的灯光，这些看似平凡的画面，往往要离开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他们是那么的珍贵。演唱者刘希爱，他怀念的我的感觉并不是某条具体的路，而是在那条路上生活过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条路叫做中山北路。中山北路也是很多中国地方的著名道路，其中最知名的是台北市中山北路，另外上海啊、南京啊，好多的大城市也有同名主干道。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唱的中山北路还是来自上海，是沙伊丁梦开始的地方。

无数个傻瓜，无数个他。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很特别的路，它不一定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但也许就是梦想最早萌芽的地方。有人在那儿第一次离开家，有人在那儿认识新的朋友，还有人在那儿就决定了未来的方向。多年以后，如果有机会再回到那条路上，可能大变化也不一定有啊。唯一改变的就是路上的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我们来到一个路口，衡山路和宛平路。这是通过上海衡山路和宛平路交汇处的具象场景，隐喻当代年轻人面对人生选择时的迷茫状态。

0: 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可能都是发生在路口，向左还是向右，留下还是离开，坚持还是放弃呢？其实回想一下，成长最难的部分，可能不是说要做出某一个选择，而是要学会承担选择之后的人生。我们刚刚听到的《衡山路宛平路》，就唱出了很多年轻人都经历过的迷茫。
1: 为什么？
0: 可能也在提醒我们吧，所谓长大，并不是要找到某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在没有答案的时候，依然愿意继续往前走。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始终没有离开上海，可事实上，我们听见的并不只是上海，而是每一个曾经年轻过的人，那些关于梦想啊、离开啊、怀念、选择和成长的故事。去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把范围再缩小一下，我们去听一听街角弄响。
2: 喂，弟，我丁和你喝呀。
3: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比我收不到了。
2: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3: 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ulcahy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3: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4: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饭约定你。
3: 三大优惠 ，Like。
5: 优惠我都 like。
3: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3: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5: 那么第三优惠呢？
3: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5: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3: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回来，音乐家。之前的时段呢，我们走过了国道、大道、马路、街道，而到了最后这一程，我们把脚步放慢一些吧。我们从宽阔的道路转进小巷，从城市的轮廓走进真正生活的深处。因为一座城市里面最真实的温度，往往不在那些大的主干道上，而藏在巷子里、胡同里，藏在邻里间的一声问候，藏在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里。最后这个时段，我们走进那些更小、更近、也更温暖的地方。我们首先来到北京的胡同，孙楠和谭维维合唱的《四条胡同》，这是一首写给北京胡同的歌。在他们的歌声里啊，胡同好像慢慢苏醒了，那些斑驳的老院墙、门口的石墩子、挂在门框上的对联儿，都在讲述着岁月留下的故事。孙楠厚实温暖的嗓音像一位老街坊，讲述着胡同里的往事。谭维维清亮有力量的声音则像穿过老巷的新风，让古老的街巷焕发出新的生机。这首歌唱的不只是胡同的历史，同时也唱出了今天北京的温度。

胡同是北京的记忆，一砖一瓦，一门一院，都藏着岁月留下的故事。时代是不断向前的，而有些温暖始终留在街坊邻里的烟火气里。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另一条小巷，万妮达的排尾后巷。这首作品呢，回归初心，描述成长的街角。

0: 喊我名字，那用歌词和音字，孩子追求真知，他是天上神，他的正义是他的正义。
1: 无论后来走得多远，长大后的我们总会想起童年奔跑过的那条巷子，排尾后巷。那可能不是有多么的特别，但是装着最初的梦想，也收藏着最单纯的快乐。好，今天节目最后这条巷子呢，安徽桐城的一条真实巷道，张正阳六尺巷。
2: 我家两堵墙，前后

有关六尺巷的故事流传至今，讲的不只是让路，其实还有理解呀、包容啊。人和人之间，有时候想想，你退让的那几步，反而会让人生的路变得更宽更广。

今天晚上的音乐家节目，我们从107国道到湘江中路，从长乐路到衡山路、宛平路，最后从四条胡同到排尾后巷，再到六尺巷。这晚上我们听见了很多的路名，有的连接城市，有的连接故乡，有的记录爱情，有的更加是见证成长。而每一条路一定都藏着一个人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也都曾照亮过一段路。感谢你的收听，感谢你的陪伴，这里是音乐家。愿未来某一天，当你再次经过一条熟悉的街，一条久违的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的时候，也会想起那些曾经陪伴过你的人和时光。我是李兰，感谢收听，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求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4: 我自有。
3: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零次嘅朋友嚟 Dunfermline of Lexus， 你自有零次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4: 哇，真系我自有啊！
3: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unfermline of Lexus。
4: Dunfermline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Wood by Major Mike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拣。

0: 心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1: 老友，今日过程点啊？
2: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3: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数心声，
4: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2: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4: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2: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分分分，进击陈皮，
4: 朱古力，
5: 搭扑有皮，梗要遇埋你。
6: 以下属 AM 一四三零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继续《岁月流星》第193集第二部分的节目的时间。嗱，呢部分咧，我哋有东西合璧。温哥华听众呢位何耀谦点咗首由 B G S 演唱嘅《Too Much Heaven》，年份系1978年嘅，中文版本梗系阿伦啦，谭咏麟1979年唱一首好歌。时光倒流40年，听众阿 Polly 好想听由 Teddy Robin 演唱嘅《Don't Make My Baby Blue》。喺民谣精选呢个环节咧，听众阿超点咗首由 Sandpipers 演唱嘅《Chotto Mada Kudasai》。嗱，呢个日文名嚟噶，嗱，英文咧即系 Never Say Goodbye， 年份咧系1971年嘅。而另外一位听众 Donald 好想听 Everly Brothers 嘅《Take a Message to Mary》，年份系1959年嘅。至于今日嘅节目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拣咗两首都系孖王嘅歌曲。嗱，八月份始终都系播多几首孖王嘅歌曲纪念下佢。听众嘅 Joseph Chair 除咗中意听 Beatles 嘅歌之外咧，亦都中意听孖王噃。嗱，送俾你呢一首 Return to Sender， 嚟自电影 Girls Girls Girls， 年份1962年。而今日最后一首歌真系一首百听不厌嘅歌曲，同样系嚟自孖王嘅电影，呢一部就系《弹到希春》里面嘅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年份1961年，除了送给 Joseph Chair 之外，送给听众 Winnie 收听的。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在演艺界，很多艺人和歌手都非常懂得感恩，只要有机会，总是热心地参与各种慈善的活动，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关怀。而 BG 三兄弟更可以说是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积极的艺人。1978年，流行音乐大师 David Foster 同联合国提出一项建议，打算发起一项活动，邀请一些流行歌坛当时最走红的巨星和乐队，请他们分别赞助歌曲的版税，用来支援联合国世界儿童基金会 UNICEF， 帮助世界各地的不幸儿童。联合国对这个计划当然是大力支持，而由于 BG's 的经理人 Robert Stigwood同 David Foster 是多年的老友，因此亦都给予支持，更加促成了 BG's 的热情投入，并且答应了将自己的一首 single 所有的版税收入都捐给 UNICEF。 当时的 BG's 正是忙碌于他们的新的大碟的录制，足足用了10个月才完成 Spirits Having Flown 的大碟。他们为这张大碟所挑选的第一首 single 就是他们自70年代初期以来第一次采用弦乐和层层叠叠的和声制造而成的 Too Much Heaven。 1978年11月28号，这首歌头一次上榜就得到第35名。由于1979年就是国际儿童年， DG 就以实际

的行动号召了很多艺人共襄善举，各自捐出一首作品给基金会，而将那些作品所有的版税和收益都用来帮助世界各地不幸的儿童。 BG's 就率先捐出了 Too Much Heaven。 BG's 的呼吁果然一呼百应，包括了 ABBA、 Donna Summer、 John Denver 等等几十位大牌的歌星和乐队纷纷响应，并且决定共同在联合国举行一次义演，包括电视转播和现场录音，所有的收益全部都捐给 UNICEF 的基金会。就在1979年的1月10号在 Too Much Heaven 入了榜的第七个礼拜，这个将音乐捐给 UNICEF 演唱会实况就透过 NBC 电视网络转播获得到热烈的回响，而 BG 在会中演唱的 Too Much Heaven 亦都同时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宝座，成为 BG 出道以来第七首的冠军歌曲。好，请温哥华这位听众 Call You Chin 欣赏下 BG 的名曲 Too Much Heaven。

1979年谭咏麟嘅大碟《反斗星》里面呢，就选用咗 Bee Gees 嘅《Too Much Heaven》，由郑国江填上咗中文歌词，改成咗呢一首中文版本嘅《Too Much Heaven》，歌名就系唱一首好歌。

0: 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4: 哎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5: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啊，最紧要係有特别优惠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6: 恭喜你阿当，一门三杰。
4: 点止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6: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4: 是啊，而家嚟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6: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4: 是啊，买车大送$500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6: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7: 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9: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的年代，时光倒流四十年。
10: 时光倒流四十年这个环节呢，要为听众的 Polly 选播一首由 Teddy Lobin 演唱的 Don't Make My Baby Blue。

刚才欣赏到的呢就是 Teddy Robin 的歌声 Don't Make My Baby Blue。 那这首歌呢也有好几个版本的，包括有 Frankie Lane， 而原装的版本呢竟然是一对吉他乐队 The Shadows 的歌曲。但其实 Shadows 呢除了演奏吉他之外，或者是跟 Cliff Richard 伴奏之外呢，他们都有唱的，有好几首歌我都很喜欢，包括了 Marianne 和打入了欧洲歌唱大赛的亚军的一首 Let Me Be The One 等等。而这首 Don't Make My Baby Blue 也是他们早期的作品，不如送给 Polly 欣赏吧。

民谣精选。民谣精选带来的第一首歌是要为听众阿超选播这首由 The Sandpipers 演唱的 Chotto Made Kudasai， 年份是1971年的，这个日文来的，而英文的名字就是等于 Never Say Goodbye， 来自 The Sandpipers 1971年在 A&M 唱片公司所出版的一只大碟 Gift of Song 里面。香港歌手 Tonio Chess 也都有演唱过这首歌，而我们很熟悉的钟珍妮、钟安妮姊妹花 Jenny and Annie 在1979年同样录过这个版本。好，这个时候请阿超欣赏原版的 Chotto Made Kudasai The Sandpipers。

民谣精选的第二首歌呢，一位听众的 Philip 送上一首 Take a Message to Mary， 演唱的呢就是 Everly Brothers， 年份是1959年的，同时都是听众的 Donald 想听的。那如果你成日听英文旧歌呢，你一定不会不知道 Bye Bye Love、 Devoted to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和 Crying in the Rain 这些不朽的金曲。而他们 Everly Brothers 就是摇滚音乐史上最重要、影响力亦都是最深远的老前辈之一，包括 Simon and Garfunkel、 Beach Boys、 Mama and Papa's， 甚至 Beatles， 他们在和声上面的技巧都是曾经深深受他们的影响的。 Everly Brothers 是由 Don Everly 和 Phil Everly 共同组成，他们两个是亲兄弟，不过他们并不是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支 Everly Brothers。 而来自 Kentucky 的这对兄弟出生是一个音乐气息浓厚的家庭，他们的爹地就是 Ike Everly， 早就和自己的两个弟弟亦都曾经以 Everly Brothers 的名义在煤矿工作之余，以业余乐队的姿态活跃于30年代的 Kentucky 中部乡村民谣音乐界。1935年 Ike Everly 和隔离屋的一个女仔 Margaret 结婚，一年之后就是1937年的2月1号生了第一个仔，她就是 Don Everly。 两年之后又是1939年的1月9号生了第二个仔，她就是弟弟 Phil Everly。而这两兄弟就成为大家所熟悉的 Everly Brothers。 好，请大家欣赏 Take a Message to Mary， 年份是1959年的。

0: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到了岁月流星第193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每年八月都会想起这位一代的巨星猫王皮里士利 Elvis Presley。听众 Joseph 很喜欢听 Beatles 的歌，但原来他都很喜欢猫王的，点了很多首 Elvis Presley 的作品。这里就跟你送上一首你点了的 Return to Sender， 来自猫王一部电影 Girls, Girls, Girls， 威鸿耳垂电影里面的插曲。

呢部电影嘅中文名真系改得好，《恢弘已娶》，亦都使我谂起猫王另外一部电影《Girl Happy》。嗱，嗰部戏嘅中文译名咧就译为《人面桃花双样红》，唔错唔错。好，请 Joseph 欣赏《Return to Sender》Elvis Presley。

岁月流星第139集嚟到最后一首歌啦，同样系送上 Elvis Presley 嘅歌声。呢一首真系耳熟能详，亦都系 Larry 嘅挚爱，经常喺聚会咧都演唱呢一首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年份系1961年嘅，嚟自猫王嘅一部电影 Blue Hawaii 里面嘅插曲。嗱，呢部电影就译做《弹道希春》。首歌咧系以古典嘅旋律做基础，改编自德国嘅作曲家John Paul Angelus Martini， 他在18世纪所写的一首 Praise the Amore。 猫王呢都很喜欢这首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的，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差不多在60和70年代猫王所有的演唱会几乎都是以这首歌做结尾的。好，送给听众 Joseph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Elvis Presley， 年份是1961年的，当然呢也都会送给这位听众 Winnie 收听，因为他是很喜欢听猫王的歌曲的。

0: 岁月流星第193集，就喺孖王嘅呢一首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呢首百听不厌嘅歌曲作为结束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各位今晚有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三大优惠 like，
4: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3: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4: 咁第三优惠咧？
3: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4: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3: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 总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93集，播出嘅时间咧系2006年8月20日。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间。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关注国际消息，伊朗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据指美伊将于听日展开谈判。德克兰以美国缺乏诚意以及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为由，表示美方显然违背了停战的承诺，决定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将会有后续行动。不过与此同时，伊朗国营电视台表示，谈判团队押后了一日之后启程前往瑞士。调停国巴基斯坦说，美伊临时协议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明日在瑞士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两名主要谈判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经在瑞士为针对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作准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扶植的真主党。黎巴嫩卫生部说，战事至今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身亡，单是今日就有至少16人丧生。回来本地，多伦多凌晨发生两宗枪击，没有人受伤，亦都没有人被捕。凌晨1点45分左右，伊图碧谷 Finch 及 Martin Grove 东南范围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在一个公园找到有人开过枪的痕迹。另外，凌晨接近4点半，市中心 Baldwin 及 Beverly Street 亦都传出枪声。警员在一个住宅区发现枪火痕迹，一间房屋受损。警方正调查这两宗案件，呼吁掌握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伊图碧谷北

0: 报有一名女童被汽车撞倒，冇生命危险。事发喺寻日黄昏六点左右，于 Stills 及 Islington 范围。嗰名九岁女童被紧急送院，涉事汽车司机有留喺现场。附近部分道路封闭，直晚已经重开。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 C 组同 D 组嘅第二轮赛事结束，海地同土耳其成为头两支提前出局嘅队伍。C 组摩洛哥一球小胜苏格兰，巴西3-0赢咗海地。巴西同摩洛哥现时各有四分，分列第一同埋第二位。苏格兰3分第三，连输两场嘅海地仍然系零分。由于佢哋上一轮输咗俾苏格兰，就算之后对摩洛哥大胜一场，都冇可能升上第三。至于 D 组，土耳其0-1不敌大部分时间十人应战嘅巴拉圭之后，亦都面对同样嘅境况。最后一场分组赛对美国，无论赛果系点，都肯定只能够敬陪末席。呢组美国以6分排第一，兼肯定会首名晋级。澳洲同巴拉圭各有3分，目前分别排第二同第三。而世界杯东岸时间今日同明日凌晨共有4场比赛。四场比赛是 E 组和 F 组的第二轮赛事。E 组下午4点德国对科特迪瓦，夜晚8点厄瓜多尔对库拉索。在这组德国上场大炒库拉索7-1之后高居榜首。暂时排第二的科特迪瓦上一轮比赛亦都全取3分。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分别都是0分，分列第三和第四。F 组方面，下午1点有荷兰对瑞典，听日凌晨12点特尼西亚对日本。瑞典是这组暂时唯一有3分的球队，他们上场5-1大胜特尼西亚。而特尼西亚惨败一场之后，立即换了教练。至于日本和荷兰暂时各有1分，分别排第二和第三，两队上场踢成2-2平手。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2.9仙，比寻日升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0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30%机会落骤雨，最高24度，去到夜晚亦都是3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5: 听出广播温度。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7: 系咪特别野味呢？
6: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7: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6: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7: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

0: 糖同斯哈力场，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爹哋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曾经在我眼前，
5: 三号周正义。
6: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7: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10: 踢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邓佩恩。
1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2: 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听日就是父亲节啦，每年去到呢个时候，大家都会谂下点样同爸爸食餐饭、送份礼物，又或者用唔同嘅方法表达心意。咁不过除咗父亲节呢一日，平时我哋又有冇真系留意到屋企入面嗰位男士其实系过成点嘅呢？好多时男士唔开口，唔代表佢哋冇事，佢话自己支持得住，咁亦都唔代表身体真系冇反应。原来当一个人长期承受压力，情绪一直处于好绷紧嘅状况，受到影响嘅可能唔只系心情，仲可能会同心脏健康有关系。咁所以今日我哋就想从心脏科角度出发，去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男士心理健康同埋心脏健康之间嘅关系。今日请嚟同我哋一齐倾呢个话题嘅，就系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志明医生。Hello， 周医生，欢迎你。
13: 你好，大家好 ，Erica 好，多谢你俾个机会咧，同我系一齐咧，同埋大家嘅观众一齐咧，分享一下有关于系男性嘅心脏病又好啦，心理嘅健康又好啦，都系非常之重要噶。
12: 周医生啊，咁好多人一听到男性心理健康，第一个反应可能会觉得，这个应该系精神科医生又或者系心理学家嘅范畴。咁到底同心脏科有啲乜嘢关系咧？咁你自己作为一个心脏科医生啦，咁其实你会点样去理解呢一个题目噶？
13: 其实作为一个心脏科的医生呢，睇病睇咗好多年，差唔多30年以上。咁我哋发觉呢，就其实我哋嘅心脏病或者心血管嘅健康呢，同我哋嘅病人嘅心理嘅健康呢，其实有密切嘅关系嘅。咁我哋知道呢，就长期嘅压力啦、焦虑啦、情绪嘅压抑啦，都会令到我哋嘅交感神经，咁英文呢叫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一个自主神经嚟讲呢，长期处于一个绷紧嘅状态。咁呢就会引致到我哋嘅血压升高啦，心跳加快啦，我哋嘅发炎呢，有啲特别英文叫 inflammation， 或者一个炎症，即係唔系细菌感染嗰啲，咁呢就会增加咗嘅呢个 inflammation。咁长远呢就会增加咗心脏病同埋中风同埋心律不齐嘅风险㗎。
12: 周医生啊，咁头先你提到啦，你有超过30年嘅临床经验，咁你自己见得最多嘅，即系由长期压力而引起到嘅心血管问题，会有边几方面噶？
13: 其实我哋最多喺日常见到嘅咧，就系包括咗系高血压啦、心跳加速啦、心跳嘅感觉啦、心律不齐啦、胸口不适啦，甚至系增加咗心脏病嘅复发或者系发生嘅机会率啦。压力咧亦都令到我哋嘅血管咧系绷紧，同埋个功能咧变差嘅，形成咗咧系好容易咧有呢、这个足弧状硬化，又即系我哋俗称咧就系血管硬化嘅。咁有血管硬化嘅时候咧，就会有中风啦，同埋咧有增加咗心脏病啦、心绞痛啦，同埋周边血管嘅阻塞噶。
12: 哦，哼哼，

0: 嗱，咁你自己即作为心脏科专科医生啦，见得你嘅病人通常都系心血管有问题嘅，咁佢哋一开始去见你嘅时候，即可能系只不过因为血压高啊、心跳唔正常，又或者系胸口唔舒服等等，咁你会点样去判断佢哋背后会唔会都可能系同情绪又或者系长期嘅压力有关系噶？
1: 其实我哋睇病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有啲表征嚟嘅，譬如话病人会觉得有心跳啦，呼吸困难啦，胸口翳闷啦，或者觉得自己成个人咧就好攰啦，或者咧好多时就会话可能系我呢排工作压力大啊，咁可能第一句嘅啫，咁好多时咧佢都唔会话自己有情绪问题嘅，咁而我哋咧亦都会问其他嘅问题嘅，包括咗佢哋会唔会有失眠啊，胃口差啊，或者系其他心跳啊，容易发脾气呢咁情形嘅。咁同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嘅病人嚟到睇我哋嘅时候咧，佢个伴侣都喺度嘅。咁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访问下伴侣，咁咧就睇下佢呢排咧有冇啲咩情绪上面啦、工作上嘅压力啊。家庭上嘅压力啊，或者种种咧，其实咧，我哋都所有嘢，如果系一个做一个好嘅医生咧，唔单止系睇表征嘅，系需要咧睇呢个病人咧，佢本身系作为一个人啊，所有嘅佢哋嘅全面嘅。咁而呢个有时我哋喺工作上面咧有啲困难嘅，因为即系始终我哋人数咧喺加拿大睇病咧系人数多嘅，时间唔系太多，咁但系即系要好有技巧咯，咁亦都系即系一啲系好有经验嘅医生咧，就问症问得多咧就会察觉到啦。咁但系当然我哋都要睇翻佢本身自己有冇其他嘅慢性嘅风险因素，包括咗系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胆固醇啦，甚至佢本身已经有咗冠心病嘅病征啦、心脏衰竭啊、心律不齐啊等等嘅。所以呢如果你大家系有啲咩问题呢，其实呢都要即系攞出嚟同你嘅医护人员讲呢，如果唔系我哋呢就即系都几即系好努力呢先至可以执返呢个问题出嚟㗎。
0: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所讲嘅开唔开心啊，睇唔睇得开，可能只系心理健康好表面嘅一部分，咁背后其实可能系仲牵涉到好多嘢。
1: 系啊，其实心脏同心理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好大嘅关系啦，同埋牵连嘅。咁但系咧，心理好多时候咧，都唔系就系想开啲啊，或者想唔开咧咁简单嘅。咁包括咗有情绪啦、压力啦、睡眠啦、生活习惯啦。都会影响到我哋自己本身嘅心血管系统嘅调节啦，跟住咧荷尔蒙嘅分泌啦，同埋咧系神经系统嘅协调嘅。咁所以咧，其实心脏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同我哋嘅心理健康，英文叫 mental health 咧，其实咧系一个整体嚟嘅。
0: 系，咁所以男士心理健康唔系话净系开唔开心咁简单，咁好多时男士未必会主动讲自己有压力，咁但系身体可能就已经发出咗一啲信号，例如系血压波动啊、心跳得好快、瞓得差，甚至乎系心口觉得唔舒服等等。最紧要嘅就系唔应该将情绪同埋身体分开嚟睇，咁亦都唔应该忽视呢啲可能系同心脏健康有关嘅信号。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下一节我哋将会同周医生进一步了解一下男士嘅内心世界，探讨男士嘅心理健康问题。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4: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5: 我自有。
4: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你自有零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4: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5: 哇，真系我自有啊！
4: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5: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6: 你近排的面积好晒，成个

0: 人都靓咗，
1: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于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系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0: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1: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5: 回到第二节的医学新世代，我是 Erica。 今天我们请来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和我们一起探讨男士的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的关系。在上一节，周医生和我们讲了怎样由一些表面的身体症状慢慢地去找出背后可能收埋的情绪和压力，也讲了心理健康这件事其实不是说只是开不开心那么简单。来到这一节，我们就想再深入一点，由男士的心理健康讲起，看看男士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周医生啊，我们都明白人人都会有压力，但是怎样去处理，每个人的方式都可能会不同。很多时候我们女士遇到压力的时候，可能就会找人倾下偈啊，又或者是吃些甜品，咁就会舒缓落嚟。咁男士俾人嘅感觉通常都系收收埋埋，唔出声唔出声咁样。周医生啊，咁你作为一位医生，又系一位男士，咁你自己又或者系你见得最多男士处理压力嘅方法，会系啲乜嘢呢？
6: 其实我哋成日喺教书又好，或者系喺临床方面，我哋讲咧就话每个人咧都有压力嘅，但系咧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是、嗰个人点样去处理呢个压力咧，系先至有分别嘅。咁咧就当然有啲人处理得好好啦，佢搵好多人帮佢啦，或者系沟通啦，或者分享啦。咁有啲人咧就选择咧就系唔讲嘅。咁喺我哋华人嘅世界里边咧，好多时咧我哋细路仔咧我都记得翻啦。咁啊，即系嗱，譬如跌亲啊，或者系整亲咧，咁啊爹哋妈咪就会话男儿啊流泪啊，咁咧就流血不流泪，男儿咧就流血不流泪。咁所以咧，其实好多嘢都要忍住嘅。咁咧就亦都咧就我哋好多男士咧就係、是、膊头顶起半边天啦，亦都即係唔会作出任何怨言啊、投诉咁样嘅。咁呢个咧就係、是、一个文化上咧，我哋就话男仔就应该係咁㗎啦。所以好多咧我哋嘅男性咧就都会选择咗顶住啊、唔讲啊、唔求人啊、唔同人分享啊呢样嘢。咁有啲人咧就会用工作去麻醉自己啦，咁又不断咁做咧，咁就得个做字啦。咁有啲人咧就用咗其他唔好嘅方法啦，譬如话我哋见到嘅咧有饮酒啦、食烟啦，或者系去赌钱啦。咁有啲人亦都会有譬如婚外嘅呢啲关系咧，咁亦都系一啲唔系太好嘅方法咧去逃避呢啲压力嘅。其实咧最紧要咧就喺问题咧喺压力未真正变得好大好大嘅时候，顶唔住嘅时候咧，咁咧其实应该要处理嘅。咁如果你唔去处理嘅话咧，反而你个心血管嘅风险咧就会慢慢咧日积月累咧就越加越深噶。
5: 嗱，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每个人去舒压又或者去释放压力嘅方式都唔一样嘅。咁有啲人可能系透过工作去麻醉自己啦，有啲可能系靠酒精、食烟，甚至乎系赌钱。咁其实呢啲咁嘅生活模式咧，对于我哋嘅心脏啦，长期嚟讲，其实会造成啲乜嘢影响噶？
6: 其实呢个啱讲嗰样嘅处理方法咧，一个即系唔系好好嘅处理方法咧，其实咧就会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咁咧日积月累咧，系变咗系，譬如你特别饮好多咖啡啊，饮酒啊，食烟啊，或者系缺乏运动啊，精神紧张啊，瞓得唔好啊，咁咧长期咧，我哋会继续咧处理喺一个好 高压嘅环境底下，咁我哋身体嘅荷尔蒙有。

0: 好自主神经系统又好咧，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嘅反应，咁令到咧我哋嘅血压啦、血糖啦、胆固醇咧都会恶化嘅，同时咧就增加咗我哋心血管疾病啦，包括心脏病啊、中风啊、周边血管啊、或者系心律不齐啊，甚至系猝死啊或者系猝死嘅风险噶。
1: 嗱，咁我哋头先即系提到一啲行为啦，即系我哋会认为可能系会同逃避压力有关嘅。咁只要我哋细心啲留意，可能都会知得到。咁但系反而我会觉得一啲即系表面上嘅情绪变化，未必话会咁容易察觉得到。咁正如我哋之前所讲啦，即系好多男士情绪出问题嘅时候，表面上未必话会系即系好唔开心啊，会喊又或者好低落咁样。咁反而可能会系脾气差，容易发火，又或者成日都好似嬲爆爆，嬲咗成村人咁样。咁佢就呢啲行为，身边嘅人甚至乎系佢哋自己，都可能以为只不过系性格问题。咁其实会唔会因为咁样，反而令到大家唔容易发现到背后其实系同压力有关系噶？
0: 哦，这个一定会的。咁我哋即系譬如喺临床咁多年咧，都发现咧好多男士咧，佢好多时一嚟到睇病嘅时候咧，就好静嘅，问一句答一句。咁反而个太太喺隔篱咧，咁咧就会即系提出好多嘅问题啊、意见啊，或者讲佢点啦。跟住个男士就话：，诶，你咪理啦。咪讲我啊！啊，即系呢啲我哋唔讲嘅，咁诸如此类啦。咁有好多时即系都要我哋作为医护人员咧，都要建立咗一个关系，大家有一个互信嘅关系咧，之后先可以慢慢呢个心扉咧会打开嘅。咁而我哋男士嘅时候咧，好多时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咧，就未必一定系伤心啊、流泪啊嗰样嘢嘅，因为你啱讲过啦，男儿流血都不流泪啊嘛。咁反而咧就变咗会脾气暴躁啦。自怨自艾啦，自我咧去即系责备自己啦，哎呀，点解我咁样都做得唔好啊？咁啊，或者隔篱邻舍咁样啊，人哋个仔又点啊，人哋个女又点啊？啊，点解我做得唔好咧？都系我做得唔好啦，咁样啊，咁咧另外咧就会引致失眠啦、坐立不安啦，咁我亦都讲过啦，啱可能即系呢啲压力咧令到你去选择咗一啲唔好嘅嗜好，例如话食烟啊、饮酒啊、赌钱啊，诸如此类嘅。咁呢啲咧系一啲即系唔系太好嘅方法咧，去解决呢个情绪压力嘅。即系好多时男仔咧应该攞出嚟讲嘅，因为咧我哋习惯咗咧就系喺我哋华人嘅文化又好系点咧啊，自己唔开心嗰啲嘢咧，我唔会同人分享嘅。啊，自各家自扫门前雪啦。咁所以就即系唔好理人哋啊。雅上嘅伤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3: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3: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你出开街记得帮我买绵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我食润肠丸咁多年，唔怕肠道有问题。
8: 好啊，绵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运动量少或多食辛辣油腻嘅人好有帮助。佢润肠道、除宿便、去舌苔、黄口，请应名 MPN 800-06130 兰州佛慈绵山。

0: 家嘅感受。
1: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有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2: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问——医学新世代。
3: 来到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会同我哋倾下男士心理健康同埋心脏健康之间嘅关系。嗱，咁喺头先嗰两节，我哋同大家讲到男士面对压力，好多时都会选择收埋自己，咁但其实身体早就已经发出咗一啲信号。咁我哋讲到身体唔舒服，我哋女士可能就会比较紧张啲、敏感啲，一有啲乜嘢头晕身庆，第一时间我哋就会即刻去睇医生检查清楚。咁但系男士似乎就系相反，好多时佢哋第一个反应未必会系去睇医生，可能会觉得先观察一下、忍下，又或者同自己讲，可能系最近做嘢太忙，休息一下就冇事噶啦。咁但系都去到心脏同埋血管健康，有阵时最难嘅地方就系、是、究竟几时可以观察，几时唔应该再拖。周医生啊，咁到底有边啲心脏又或者血管上面嘅变化系唔应该净系当近排太忙就算，而系应该要即刻去睇医生噶？
4: 系啊，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即系都会系归功于咧，就系、是、哇，实在呢排可能。忙啲啦，压力大咗啦，咁好多时话，哎呀，我血压高啊，唔紧要㗎啦，我冇咁忙嘅时候就冇事㗎啦，咁或者心跳高啊，或者瞓得唔好啊，诸如此类咁啊，得啦，等我有机会唞下就得㗎啦，但有时呢就真係你等好耐呢你都冇机会唞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喺中间呢发现咗自己譬如运动嘅能力呢冇以前咁高啦，譬如话你搭车又好，搭地铁又好，追巴士又好，发觉咦，以前可以行到喎，而家点解唔得嘅？或者系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啦、胸口翳闷啦，特别有运动嘅时候啦，心跳啦，个又晕啦，血压持续提高啦，咁其实好多时咧，呢啲都系警号咧，要快啲咧去揾你嘅医护人员咧去帮你手噶。
3: 系，咁所以虽然我哋话唔可以话将所有嘅心口唔舒服啊、头晕啊、心跳啊，去用一句压力大就解释晒，咁但系呢啲症状的而且确系同心脏病同埋一啲情绪问题嘅症状好相似，例如系即系焦虑症啊，又或者系抑郁症等等。咁我哋应该点样去拿捏呢一个分寸？即系一方面我哋唔可以话忽略压力对心脏嘅影响，咁另一方面又唔好话将真正嘅心脏警号去错当成情绪问题去处理咁样噶。
4: 系啊，有时咧两样嘢咧，其实咧好多时都会系共存嘅。咁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嘅困难地方咧就将呢两样嘢咧分翻开嘅。咁有啲人咧有心理嘅问题，譬如话佢情绪紧张啦，或者系抑郁啦，咁咧佢哋好多时咧都会有个人好攰啊，心跳啊，有时会胸口闷啊，呼吸困难啊。咁其实呢一啲啱讲紧嘅咧。正正咧都同我哋有心脏病，譬如话心绞痛啊、心血管塞啊，或者系心脏衰竭咧，好多时咧佢哋都会系交互咗嘅，咁即系两个好相似嘅，咁所以咧就其实如果有呢啲问题嘅时候咧，就最好咧唔好即系揾藉口啦，哎呀咁咧就我暂时唔睇住啦，或者我唔睇医生啦，过啲时间就会好啲啊，咁咧其实咧应该就要快啲咧揾你嘅家庭医生啦，或者医护人员咧，甚至屋企人咧，大家倾下。咁咧就即系快啲去睇医生，或者系咨询一下，睇下究竟系边一方面咧出现咗问题啦。
3: 嗱，咁你之前提过啦，即系其实压力都会直接影响到三高嘅问题噶嘛，咁即系血压啊、胆固醇啊同埋血糖嘅问题。咁对于中年又或者系本身已经有家族病史嘅男士，咁佢哋系咪更加需要去即系主动去做定期检查，而唔系话等到有症状先去睇医生噶？
4: 即系因为而家啲压力咧喺现今社会咧系好大嘅，又要搵食啊，又要照顾家庭啊，咁好多时我哋作为男士咧，咁咧就我哋讲咧就。上有高堂要照顾，下有妻儿咧都要我哋照顾，咁咧就所以咧就即系大家其实咧就即系储埋好多压力嘅，咁所以我哋其实好多时睇病嘅时候咧，特别好多即系喺亚洲嚟嘅新移民咧，中港台啊咁咧就好多时咧都会系即系好年轻啊，譬如我哋睇见四十零岁啊、50岁嘅男士嘅病人咧，已经有咗三高，已经有咗心脏病。 咁好多时都系因为佢哋成日挂住照顾其他人，反而自己咧就忽略咗自己嘅健康啦，少去睇医生啦，同埋咧系少去做运动嘅，因为佢净系挂住，哎呀，我又要送个仔去呢度弹琴啊，去呢度咧就朗诵啊，跟住咧呢个咧就去打波啊。

0: 咁所以咧，佢哋自己反而唔做運動咧，咁搞到日積月累咧，去到四五十歲嘅時候咧，可能已經積聚咗好多風險噶啦。咁咁好多時咧，亦都男士咧，好多時四十啊或者五十歲之前咧，冇家庭醫生嘅，哇，邊使睇醫生啊？咁所以咧，佢本身可能有潛在嘅血壓高啦。糖尿病啦，胆固醇啦，咁呢啲咧，佢哋一好多时都忽略咗噶。
1: 哦，哈哈，嗱，咁即系对于一啲可能真系唔系咁习惯去睇家庭医生嘅中年男士，咁我当佢哋冇明显嘅病征啊，咁其实你会建议佢哋最低限度要做边啲基本检查咧？
0: 其实咧，我哋都系提议咧，特别系四十岁之后咧，呢、這个关口咧。就男士又好，女士都有好咧，咁其实咧都需要咧系做一啲身体检查嘅，咁包括即系知道自己嘅状况啦，包括咗血压啊、血糖啊、胆固醇啊、体重啊、腰围啊诸如此类噶。咁但系呢样嘢咧就未必等于你而家有问题嘅，但系咧起码你知道你个底线喺边度开始。咁而我哋好好彩喺加拿大咧有一个比较完善嘅医疗系统咧，咁唔系下下都。即系又要俾好多钱去睇医生啊，或者啊诸如此类啊，或者叫你去做好多冇乜必要嘅检查啊，咁喺呢度咧就即系会循序渐进咧，就系帮你睇晒你啲血压或者系血糖啊、胆固醇啊呢一堆比较重要嘅资料嘅风险，咁起码咧你知道啊未来呢三四五年咧系要注意啲乜嘢飲食啊又好啊运动又好啊，咁跟住咧再五年咧又做一次，去到五十岁嘅时候。咁繼續去即係因人而異咧，去跟進咯。
1: 係，周醫生啊，咁即係有啲情況啦，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平時係個血壓係好正常嘅，咁但係就曾經出現過波動，即係例如係嗰排瞓得好差啊，又或者係壓力大嘅時候，曾經出現過偏高。咁其實呢類人啦、啊，即係其實佢哋又需唔需要話日日都要去 check 住個血壓，又或者定期做啲乜嘢檢查咁樣㗎？
0: 其实咧就即系又唔使每一个人都咁紧张咧睇住所有嘢嘅，咁但系咧就即系起码咧就而家现今世代咧啲科技咁高咧，咁有好多智能嘅手表啊，亦都咧有智能嘅血压计啊，咁、其实即系疫情之后咧，我哋好多病人都自己买咗嘅，咁咧亦都系即系如果你特别你嗰排唔舒服咧，咁就最好咧量一量你嘅血压啦、心跳啦，咁咧就 check 一 check， 咁如果系冇问题就最好啦，咁如果系即系比较高嘅，咁就快啲去睇下你个医生咧 ，check 一 check 睇下系咪真系有血压高，通常量血压嘅时候咧。如果你嚟，即系你觉得屋企你量嘅时候血压高咧，咁我哋就会叫你翻去咧就量翻呢个血压，咁咧就通常一日咧其实咧就系量四次嘅，咁啊早餐前啦、午餐前啦、晚餐前啦，同埋瞓觉前咧会每一次咧就量三次嘅，咁呢个咧就唔系人人都要做嘅，不过当我哋怀疑有高血压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咁做，咁通常咧跟住咁样咧就会做七日。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恭喜你啊，当一门三杰。
5: 点止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4: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5: 系啊，而家嚟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4: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5: 系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4: 咁热辣辣，咪～执书，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 Fenino Toyota 汽车城啦！
6: 哇，好香喎、
7: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6: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7: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6: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7: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

0: 葡挞，每人限买六个，
1: 咁正，
0: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 曼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曼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恩语同路人，
5: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6: 我就好鍾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7: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9: 来到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会同我们谈下男士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之间的关系。在前那三节，我们主要跟大家讲了压力和情绪是怎样慢慢地影响到我们的心脏，也都讲到男士应该怎样去面对。不过其实还有另一个方向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节我们就会反过来跟大家讲下心脏病之后那个心理复康过程。周医生啊，其实当一个男士经历过一些心脏事故，即例如是心脏病发啊、通波仔、心律不整，甚至乎是心衰竭之后，他们在心理上通常会经历什么变化的？
10: 其实你问的问题非常好的，在我们即是睇病嘅时候呢，其实成日都会遇到呢个问题㗎。特别呢就係怀孕嘅男性呢会比较多啲添。咁呢就主要呢就係即係经过咗一啲大嘅医疗事故啦，例如话心脏病啊、突然猝死啊、英文叫 cardiac arrest 啊、通过波仔啊、做过搭桥手术啊，呢啲病人呢其实呢就对于佢哋嚟讲呢好似晴天霹雳咁。即係本来可能好人好者嘅，哇，咁突然间加上咗一个负担啦，咁啊，究竟我即系生命又点咧？我啲屋企人啊，咁啊，上有高堂下有妻儿，咁我仲可唔可以照顾到佢哋咧？咁其实咧引出咗好多好多除咗佢身体里边个心脏啊、心血管嘅问题之外咧，亦都会产生咗一啲忧虑啦，或者系有啲咧就系有一个 depression 啦，咁就即系抑郁啦，就会惊复发啦，惊生命啦，究竟有几长啦？好多时咧，佢哋即系嚟嘅时候咧，如果一个好嘅医生咧，好多时会察觉到嘅。譬如话，咦，咁点解系前嗰排睇你系咁样嘅，而家你咁嘅咁样，全个人都变咗嘅。咁呢啲我哋就会即系喺我哋佢嘅身体言语啊，或者系同佢倾偈嘅时候咧，系尽量 pick up 到呢样嘢嘅。咁有时即系你啲医护人员可能你唔系成日经常见开嘅，咁你就要话俾佢听，或者屋企人咧代理话俾佢听。咁好多时屋企人都会观察到嘅。佢话：咦，点解你心脏病完之后，或者开个刀之后，点解成个人都变咗嘅？或者性格变咗？有啲人咧就会即系完全乜都唔敢做嘅。譬如话：哎呀，我心脏病啦，跟住咧又唔肯出街啊，行街买餸又唔攞嘢啊，又唔肯做运动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复康嚟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啦，同埋心理嘅复康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特别系经过咗一啲咁大嘅事故，而呢样嘢咧亦都系类似创伤后遗症嘅一种嘅。
9: 嗱，咁头先你提到嘅一啲心理恐惧啦，即系对于病人复康嗰个进度系会有一定程度嘅影响。咁喺呢方面，

0: 你哋会点样鼓励佢哋，又或者系协助佢哋去走出呢啲阴影呢？
1: 其实呢，有个心脏病嘅朋友呢，特别我哋帮佢搞掂晒，做咗通波仔啊，做咗搭桥呢，其实我哋好鼓励佢呢，系快啲呢系做返运动啦，同埋呢就是、可以嘅话呢就返返工啦，咁呢就同埋呢系参与返社会里面，或者你平时做开个运动啊咁样嘅。咁因为呢你越收埋自己呢，咁其实对于病情嚟讲呢就是、其实唔系咁好嘅。咁呢就所以呢喺每一个病人，如果是即是透过我们医院又好，或者是诊所又好呢，我们都尽量呢会是介绍你去参与一个复康的活动的。咁但是在加拿大来讲有个困难呢，就很多时复康活动呢都是用英文来做的。咁所以如果你英文冇问题啊，或者有家人帮到手呢，咁亦都系好好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淨係识讲广东话国语，咁点算呢？咁好彩即係我哋喺社区里面呢，亦都有啲即係好有心嘅志愿团体，例如奇辉啦，咁佢係有一啲用广东话国语嘅复康活动嘅。咁嗰啲係可以即係特别我哋转介去呢，係帮到一啲人呢，係话俾你听啊，其实有咗心脏病啊，唔系等于世界末日嘅。咁就係、是、可以透过复康啊，係重获返一个正常嘅生活。同埋呢，其实而家嘅寿命呢都唔会短咗好多㗎，因为科技真係好高㗎而家。
0: 係周医生啊，咁即係头先你提到嘅一啲复康活动，又或者係社区支援，对于好多病人嚟讲其实都係已经好足够嘅。咁但係有啲病人啦，即係其实佢哋嘅心理状况即係已经唔係话参加下活动啊，倾下偈就可以解决得到。咁你会点样去判断病人係咪已经去到一个地步需要转介去专业嘅心理支援，甚至乎係精神科嘅健康服务㗎？
1: 咁呢个呢就要透过病人自己啦，家人啦，同埋我哋作为医护人员呢对佢嘅观察啦。咁呢如果发现到佢嗰排呢特别係自己嘅心情唔好啦，佢比较係冇心机啦，唔肯出街啦，唔肯做返正常嘅嘢啦，食欲减低啦，体重降低啦，咁种种心情唔好啦，暴躁又好，或者抑郁又好啦，咁嗰啲呢都係一啲警号呢，就可能佢喺一个心脏病发之后，或者做完手术之后一啲抑郁嘅情况，咁呢嗰啲人呢就需要呢係搵医护人员呢係尽快呢係转介呢係俾一啲係精神健康嘅朋友。呢、这个亦都係一个问题嘅，喺安省又好，加拿大又好，咁其实好多都係有英文嘅啫。咁但係好彩呢，我哋喺我哋嘅社区里面呢亦都有一啲是好好嘅团体啦，例如话我认识嘅就有康复啦，亦都有西乃山医院嘅一个系精神健康嘅一个诊所，咁佢哋呢就係、特别服务呢65岁以上嘅朋友，咁所以嗰啲呢都系可以系考虑转介呢去帮手嘅。
0: 咁我哋头先即係提到嘅係一啲病人即係惊会再出事，有心理恐惧，咁所以完全即係可能係唔够胆再做运动，又或者係唔够胆出街咁样。咁但係亦都有啲病人係啱啱相反嘅，就係佢哋即係做完手术治疗之后啦，咁佢哋就好快返返去以前嗰种高压嘅生活。咁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即係有啲男士係要担起半边天，要养家㗎嘛。咁对于呢类型嘅病人，你又会有啲乜嘢意见想俾到佢哋？
1: 哇！呢、這个呢就亦都见到个另外一边，因为呢我哋喺行医嘅时候呢，我哋发觉呢就通常呢喺啲专业人士啦，佢哋有心脏病呢都唔停睇病㗎。即係我哋最出名嘅有啲医生呢，佢自己心脏病緊嘅时候呢，其实可能都仲睇緊病人嘅。咁佢自己call 咗911之后呢，仲喺度睇緊病人，睇埋个婆婆先，跟住我先入医院㗎。都见过。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awn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会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0: 同 May。
5: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

0: 千蚊回购。
1: Lisbo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0: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1: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3: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1: Kennedy 夹 Den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5: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会同我们一起探讨男士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之间的关系。周医生跟你谈了这么久，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都会明白到心脏健康和心理健康是息息相关。你自己作为心脏科的专科医生，其实你会不会都觉得心血管问题不应该说只是看一条血管通不通啊，指数靓不靓这样，而是要连埋病人的心理状态都要一起照顾埋的。
6: 其实我哋话咧，就即系作为医生咧，有好多层面嘅，即系最基本嘅层面，当然系要注意晒所有，即系我哋应该注意嘅，我哋日常讲嘅，譬如你食嘅药啊，你嘅血压啊，你嘅心跳嘅。咁但系咧，更加好啲嘅医生咧，就会系注重晒成个人啦，即系唔系话我成日教书嘅时候咧，都话咧，其实做一个医生咧，有两样嘢要医嘅。你可以医个病，但咧更加重要咧系医个人。咁人咧亦都系包括咗好多嘢啦。啱，我哋今次即系特别个专题就系讲成个人啦。咁佢对于呢个病嘅反应，譬如话佢嘅心理嘅压力啦、心理嘅健康啦，其实对个病情都好重要。咁所以即系好多时咧，我啲医护人员咧都会怀疑点解睇病睇咁耐咁，因为我都会即系。同佢講翻咧，係即係除咗你啊，而家你啲血壓咁樣啦，心跳咁樣啦，咁你仲有咩擔心咧？或者我覺得你咦呢排你可能個心情好同以前好唔同喎、哦，咁你又覺得點咧？咁就會即係一路分享啦，咁透過佢家人咁啊，你覺得佢點啊？咁呢排啊，咁一路就可能會即係用多咗少少時間喎。所以有啲人睇我嘅時候咧，可能等耐咗咧，我首先對唔住先。咁我哋即係需要醫病同埋醫個人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係要需要多啲時間嘅。嗱，醫個病其實好短時間嘅啫。啊，醫個人嘅時候咧就需要多啲時間，因為你了解到佢自己個工作係乜嘢啦，佢個家庭嘅處境係點啦，佢要承擔嘅責任係乜嘢啦，佢嘅壓力喺邊度啦。咁呢啲如果你係一個能夠了解到呢一個嘅醫護嘅人員咧，就會係一個更加好嘅醫護人員。
0: 嗯，咁医护人员就梗係重要啦，咁但係最需要嘅都係要靠病人自己去面对，咁但係对于即係好多男性嚟讲啦，即係最难嘅

0: 未必话系治疗嘅本身，咁而系即系可能系要佢哋去承认自己有压力、有情绪、有需要帮助。咁你觉得佢哋第一步可以点样开始呢？
1: 其实咧能够承认到自己有压力咧，而去面对咧，其实系跨出咗呢个圈里边咧一个好重要嘅一步嚟嘅。咁其实咧就当你认知到有压力或者你未必可以应付到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应该需要咧就系同家人又好啊，同朋友又好，可以吓信赖嘅朋友啊，或者系我哋啱啱讲过啦，就系、是、譬如话宗教里边嘅譬如教会嘅朋友啊，或者牧师啊，寺庙啊，咁唔同嘅宗教啦吓，咁、咧就咁咧就可以同人倾诉嘅。咁其实咧有时咧讲咗出嚟咧，或者系可能呢件事唔系你想象得咁差嘅。是可以解决的。咁但有时你自己积埋积埋呢諗咗好多好多唔同嘅问题。咁但呢亦都要了解到一样嘢呢，帮係希望人哋帮或者求助呢，其实唔系一个弱者嚟嘅，只系一个呢成熟呢同埋有责任嘅人先至会做嘅啫。
0: 是嗱，咁即系除咗男士肯自己踏出嗰一步之外啦，咁其实身边嗰个人都系好关键嘅。咁因为好多时候啦，即系第一个发现男性有问题嘅，往往就系身边嘅家人，咁尤其系太太又或者系仔女添。咁正如头先即系周医生你都提到啦，即系好多男士去睇医生嘅都系由太太陪住一齐去噶嘛。咁但系有阵时如果即系太太讲得太多嘅，咁先生可能就会下次唔肯再去见医生。咁作为身边嘅人，其实应该用啲乜嘢语气同埋态度去处理，先至可以令到身边嗰位男士接受得舒服啲，继续肯行落去咁样噶。
1: 系啊，咁啦，就其实咧，就即系嚟紧咧，好快就父亲节啦。咁好多时咧，即系啲父亲咧都系被遗忘嘅一群嘅。咁大家如果系即系礼拜日去饮茶咧，你发觉咦，母亲节点解订唔到位？但父亲节咧都唔系咁难订位咧。咁其实咧，父亲咧同一时间喺呢个现今社会里边咧，除咗系做嘢之外咧，咁亦都好多时候咧，都会系照顾家庭啦，咁亦都系即系同以前唔同啦。咁以前嗰一代可能啊，净系翻工啊，咁啊，所有嘢都系太太喺屋企搞掂。咁而家其实男士嚟讲咧，就都要系除咗系要外边咧就有半边天咧，翻嚟喺屋企咧就另外嗰半边天咧都要照顾埋嘅。咁喺即系特别系长辈啊，或者系子女方面咧都要负责照顾嘅。咁所以咧就应该每一日咧，除咗系好似系母亲节又好，咁其实每一日咧都应该系父亲节嘅。咁多啲咧
0: 听
1: 系啊，有时好得意噶，你反而咧就啲仔女咧好中意同妈咪倾偈嘅。咁咧就但系咧，咁但系好少咧同爹哋倾偈嘅，咁所以其实即系亦都要关心下爹哋，咁爸爸啊，咁嗰边其实佢有啲咩工作上面啊，有啲咩开心嘅嘢啊，有啲咩唔开心嘅嘢啊，或者佢其他方面有咩嘢系可以帮到手啊，咁其实咧有时好多嘢攞咗出嚟讲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100% 里边咧有80% 咧已经解决咗噶啦，咁或者有咩嘢大家。共同去諗呢，咁可能亦都冇咁差啦。咁同埋呢就即係唔好话爸爸啊佢得㗎啦，佢一个大男人所有嘢都可以搞得掂顶住晒㗎啦，我哋边度帮到手啊。咁所以即係其实亦都系呢方面呢就可以同大家一齐一家人呢一齐分享多啲。咁、呢就即係唔好当佢冇到咁就得㗎啦。
0: 嗱，咁即系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最后啦，周医生啊，咁如果要你俾我哋收音机旁边嘅男性听众朋友一啲说话，系关于心脏健康同埋心理健康嘅关系，咁你最想提醒大家嘅会系啲乜嘢呢？
1: 系啊，其实我哋即系由开始嘅时候呢个节目咧，就话点解会揾个心脏科医生嚟同你讲心理嘅健康咧？其实系心血管嘅疾病咧，或者系我哋全身所有嘅。急性嘅病又好，慢性嘅病又好咧，其实同我哋嘅心理健康嘅关系咧系息息相关嘅。咁所以咧，其实咧系我哋除咗系要注意自己日常嘅身体啊，有冇系食得健康，有冇足够嘅运动，有冇足够嘅休息咧？其实喺心理方面咧，亦都系要注意噶。咁咧，我成日都讲啦，就话即系如果系想一个人长寿。或者系活得嗰、那个生活质素好嘅咧，其实开心都好紧要噶。
0: 嗯，周医生啊，咁你会唔会有一啲开心嘅方法可以教下大家，又或者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哦，咁咧就即系我喺演讲嘅时候咧，成日讲咧，最紧要即系自己开心咧，就第一咧就要即系满足于自己 有嘅嘢啦，我哋都叫做知足常乐啦。
0: 嗯、
1: 啊，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要家人开心啦。啊，如果你自己系咁关心家人嘅话。

0: 如果家人都唔开心咧，咁点会自己开心咧？咁所以亦都要多啲时间啊同家人喺埋一齐啦，同佢哋分享啦，唔好净系挂住做嘢啦。啊，咁咧就咁亦都要即系留意到佢哋嘅健康啊，或者心理状况啊，咁或者佢哋有啲咩担心啊，好多时咧就系、是、多啲沟通咧，其实咧就可以咧令到咧大家系更加和谐啦，更加开心啦。咁咧就其实咧就人生嚟讲咧就即系搵钱咧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咧，冇钱就万万不能啊嘛。但系你太多钱嘅时候，你未必用得到。咁但系咧，亦都话咧就系、是，用钱咧未必买到快乐，亦都未必买到健康。咁所以喺病榻上咧，其实钱咧已经系变咗冇乜用噶啦。所以咧，健康先至系最重要嘅。
1: 系嗱，咁今日好多谢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嘅分享啦。趁住父亲节前夕，特别同我哋讲下爸爸平时遇到嘅压力，可能会为身体带嚟啲乜嘢影响。咁好多时爸爸唔开口，唔代表佢哋冇压力，佢哋话自己支持得住，咁亦都唔代表身体真系冇反应。咁当压力长期累积落嚟，可能会反映喺睡眠、血压、心跳、生活习惯，甚至乎系整体嘅心血管风险上面。咁而当心脏真系出现咗问题之后，心理上点样去重新建立安全感同埋信心，同样喺康复入面都系好重要嘅一部分。咁所以无论你作为一位男性又好，定系你身边有爸爸、有丈夫、有兄弟、有朋友，咁都希望今日呢一集可以提醒到大家，愿意去正视压力，愿意开口，愿意求助。咁正如头先周医生所讲，求助并唔系软弱嘅表现，而系对自己同埋屋企人负责任。咁嚟到最后，再一次多谢周志明医生接受我哋今日嘅访问 ，thank you。
0: 哎，多谢。
1: 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4: 多伦多市中心有一名女子中枪重伤。伊朗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北国据指美伊将于明日展开谈判。在今日和明日凌晨，世界杯有四场比赛，而海地和土耳其就已经注定出局。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6月20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市中心有一名女子中枪重伤，事发在今朝九点半左右，于 Jarvis Gardens 一座柏文建筑，伤者被送往医院，初步冇疑犯描述公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另外，多伦多凌晨发生两宗枪击，冇人受伤，亦都冇人被捕。凌晨1点45分左右，伊图碧谷 Finch 及 Martin Grove 东南范围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在一个公园找到有人开过枪的痕迹。另外，凌晨接近4点半钟，市中心 Baldwin 及 Beverly Street 亦都传出枪声。警员在一个住宅区发现枪火痕迹，一间房屋受损。警方正在调查这两宗案件，呼吁掌握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伊图碧谷北部有一名女童被汽车撞倒，没有生命危险。事发在昨日黄昏6点左右，于 Steels 及 Islington 范围。那名9岁女童被紧急送院，涉事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附近部分道路封闭，即晚已经重开。听日星期日是父亲节，安省省民在今个周末无需牌照都可以去钓鱼。陈晶仪报道。
5: 父亲节周末是安省政府一年四个豁免民众无需牌照都可以钓鱼时节的第三个。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说，人生的部分美好回忆是在水上留低。父亲节是让未曾试过或者好耐没钓鱼的民众一挥鱼竿的好机会，同时可以享受安省美丽的户外景色。此外，省府说休闲钓鱼亦都带动省内旅游与不同社区的就业，对安省经济有重要贡献。省内超过100万名的钓鱼爱好者每年合共花费24亿元。钓鱼客是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虽然不用持有许可证， 但仍然必须要携带身份。

0: 份证明文件亦都要遵守可捕捉鱼类品种同埋数量限制。安省每年另外三个可以免牌钓鱼嘅时节，分别系家庭日、母亲节同埋加拿大国庆。今年嘅国庆家庭钓鱼同乐周系6月27号至到7月5号。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2.9仙，比寻日升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保持一样。汽油价格喺寻日短暂跌穿每公升1.6嘅水平。是超过2个月新低。跟住关注全国消息，联邦统计局将于下星期公布本国5月份物价数据，市场预期通胀率升至3%。加拿大消费物价指数4月已经按年上升咗2.8%，幅度系接近2年嘅新高。如果经济师对5月嘅估计正确，3%嘅通胀率系接近2年半以嚟最高。上次通脹率達到3%或以上是2023年12月。多倫多道明銀行的分析表示，由於汽油價格上升，上月通脹率較高並不令人意外。他們較為關注的是有沒有其他板塊的消費品價格受到油價推高。國際消息，伊朗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据指美伊将于听日展开谈判。德克兰以美国缺乏诚意以及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为由，表示美方显然违背了停战的承诺，决定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将会有后续行动。然而与此同时，伊朗国营电视台表示，谈判团队押后了1日之后启程前往瑞士。调停国巴基斯坦话，美伊临时协议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听日在瑞士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话，两名主要谈判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经在瑞士为针对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作准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扶植的真主党。黎巴嫩卫生部说，战事至今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身亡，但是今日就有至少16人丧生。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今日和明日凌晨一共有4场比赛，希马由陈正仪介绍。
0: 东岸时间今日和明日凌晨的4场世界杯比赛是 E 组和 F 组的第二轮赛事。 E 组在下午4点，德国对科特迪瓦，晚上8点，厄瓜多尔对库拉索。在这一组，德国上场大炒库拉索7-1之后高居榜首，暂时排第二的科特迪瓦上一轮比赛亦都全取3分。他们凭效力曼联的阿麦迪阿路在补时阶段一战定江山，绝杀厄瓜多尔。而厄瓜多尔与库拉索分别都是0分，分列第3和第4。F 组方面，下午1点有荷兰对瑞典，明日凌晨12点特尼西亚对日本。瑞典是这组暂时唯一有3分的球队，他们在上场5-1大胜特尼西亚，阵中两把尖刀利物浦的伊萨和阿仙奴的若基尼斯状态踊跃，分别都有建功。而特尼西亚惨败1场，1分都得不到之后，立即开除了教练林姆治，找了另一名法国籍教头雷纳特救亡。至于日本与荷兰，暂时各有1分，分别排第2与第3。蓝武士和橙军上场踢成2-2的比赛，广泛被球迷评为今次世界杯决赛周暂时最精彩的其中一场。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咁而世界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赛事结束，海地和土耳其成为头两支出局的队伍。C 组摩洛哥一球小胜苏格兰，巴西3-0击败海地。巴西与摩洛哥现时各有4分，分列第1和第2位。苏格兰3分第3， 连输两。

0: 两场的海地仍然是零分，由于他们上一轮不敌苏格兰，就算之后对摩洛哥大胜一场都没有可能升上第三，注定被淘汰。至于 D 组，土耳其0-1不敌大部分时间十人应战的巴拉圭之后，亦都面对同样境况。最后一场分组赛对美国，无论赛果是怎样都肯定只能够敬陪末席。这组美国以六分排第一，兼肯定会首名晋级。澳洲和巴拉圭各有三分，目前分别排第二和第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拉圭领红球员阿米朗是因为在和对手口角的时候掩住自己的口而被罚离场，成为了世界杯首名干犯这条旨在禁止发表侮辱性言论规例的球员。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在昨日溃败之后重新站起，兼阻止芝加哥小熊拿下系列赛。蓝鸟作客小熊三场系列赛的第二场，今日东岸时间下午2:20开播。蓝鸟将会派出 Patrick Corbin 担任开局投手。在昨日的第一场，蓝鸟输2-16，是球队今季暂时的最大败仗。而蓝鸟亦都因为赢不到这场，胜率无法重上 .500。不过就仍然在美联东区排紧第三。至于系列赛第三场，将于听日下午2:20举行。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都将会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项消息。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问美国，而他们亦都会去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度身订造适合方案。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是持有多个物业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陈国基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针对生活水平跌至指定水平的人士提供政策介入，例如综援措施等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以及全长者户。陈国基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有900,000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1度，相对湿度45%，预测下午30%机会落骤雨，最高24度。今晚亦都是3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听日日间继续30%机会落骤雨，最高25度。听晚间中密云，最低15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4: 我自有
3: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Fortin of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4: 哇，真系我自有啊！
3: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Fortin of Lexus。
4: Fortin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5: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7: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8: 我想改大隻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9: 我想打造隻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10: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1: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2: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3: 爸爸，你几时翻啊？
14: 就到啦，
13: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4: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乜系温慰嚟噶？
2: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喺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嘅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6: 我是 Cass 王贤。

Good afternoon， 各位午安时间嚟到12:18，大家好，人车合一，我系苏文聪啊，唉，系咪好多老爹咧？听日即系都已经系 book 咗时间，或者今晚咧已经系 book 晒啦吓，就系、是、去庆祝啊嘛，吓一年一度啊，咁啊，听日咧到系我哋嘅呢个老爹嘅世界，爹哋嘅世界啦吓，父亲节快乐，咁多位咁啊，辛勤咗咁耐，都可以话系揾翻一日叫有代表性啲，系代表咗自己吓啊，其实我都成日咁讲嘅，唔系净系一日咧先去表达咧自己。嘅心意其实几时咧都系为对爸爸妈妈啦，一直以嚟嘅照顾啊，咁或者咧无微不至啊，等等嘅一啲嘅经历咧，咁你都系希望能够可以俾到一啲嘅，即系感恩啊，嗱，唔好话回报啦，报报唔到噶啦，但系尽量啦，系啦，即系叫做感恩啦，咁我哋都要做一啲嘢出嚟嘅话，有阵时我觉得啊，孝顺咧好重要嘅。即係孝順咧，就係對於父母嚟講嘅話咧，係一種嘅回饋啦。咁無奈啊，因為有陣時可能都會覺得，即係自己咧嗰啲脾氣咧，都會有陣時咧會覺得，哎呀，明明咁係唔啱啊嘛，咁樣咁我要糾正佢噶嘛，咁樣咁咧有陣時呢啲就係阿松哥話齋，呢個咧就未必叫孝順啦，因為孝就好多時就係人人都做到啊，譬如啊、哎，我嘘寒問暖下啊，或者係關心下佢啊，買下嘢食啊，請下嘢飲茶啊，咁呢啲。啊，孝义嚟嘅，咁但系点样为之叫顺咧？阿松哥嘅意思咧就话咧顺咧就系要顺住佢，即系话诶佢话乜诶是但啦，诶系啊乜啦乜啦咁，即系嗱呢个就叫顺，所以其实孝顺唔系有人做到噶，孝咧可能容易啲，但系真系要做到孝顺咧就真系唔系咁容易，咁啊希望大家仲未做到孝顺啦，或者做得唔够多嘅朋友嘅话，努力吓，仍需努力，仍需努力，咁啊亦都咧即系作为各位作为老爸啦，咁啊老爹啦，咁啊好好。咁样享受啦，咁啊呢个值得去回味下啊！咁多年嚟讲嘅话，作为父亲嘅一个代表性嘅日子啊，各位父亲节快乐啦！啊，我都用咗好多篇幅啦，好似母亲节我冇讲咁多，母亲节个个都讲，唔使自己喺度噏啦啊！咁啊嗱，亦都咁讲啦，好多爸爸咧，佢哋会点样去庆祝父亲节咧？就同母亲节其实系有啲唔同嘅，因为母亲节咧好多时就系啲仔女就会已经系 book 晒台啊，或者哇自己整亲自咧嚟落厨。点解？因为其实好多时传统嘅观念啦，都觉得系男主外就女主内啦。当然而家时势亦唔同晒啦，好多样嘢可能已经系逆转咗添。咁啊，但系问题就系话啊，根深蒂固喺个脑里边就会觉得。爸妈妈就系负责煮嘢食嘅，我相信而家都系嘅，好多就哎呀咧，即系嗰啲咩花生油广告都系噶啦，哇！一食到嗰啲餸菜就会谂起妈妈咁样样，系会有咁嘅感觉。咁爸爸又点样样咧？系啦，咁爸爸咧系咪真系要请佢出去食翻餐咧？咁当然系好嘅，大家可以食翻餐。但系好多爸爸咧，我问过佢哋咧，佢话：哎，你最好唔好搞我啦。即系父亲节，不如你俾我催约下朋友几个人出去饮下嘢咁样样，就呢、這个就我即系嗰啲爸爸庆祝父亲节嘅啊，即系咁样嘅，即系诶 ，just leave me alone， 有咁样嘅体会啊，唔知你又会点样庆祝父亲节，或者系帮同你嘅爸爸点样庆祝父亲节啦，都系一个啊值得开心嘅节日，大家都孝顺啲啦吓。咁啊，至于咧呢一个嘅天气方面啦，咁啊见到咧都呢几日咧都会系有雨嘅出现嘅，咁大致上同大家讲讲啦。咁现时室外温度咧系21度，摄氏21度，大致咧系多云噶。咁预测咧晏昼时间30%机会当外报道啦吓，不过都有啲咁嘅机会嘅，30%机会会有雨，温度咧会系24度，到你夜间嘅时间30%机会会有雨，温度咧会系13度摄氏。到星期日听日咧日间嘅时间咧30%机会会有雨，温度会25度啦。夜间嘅时间咧大致系会多云嘅，温度会系摄氏嘅15度啦。到星期一咧呢个要留意。星期一日间的时间60%机会会有雨，温度会降下来20度，到夜间的时间部分时间会多为温度会是14度，摄氏14度，到星期二好转返，星期二日间的时间会是天晴的，温度会25度，到夜间的时间会是摄氏的14度，继续天晴。之后我们再算，讲住这几日先。至于油价方面，这样东西都要提提大家的，听日是没有变的，依然是162.9，不过今日其实都跌了不少，系嘛？因为都加唔少啦，加咗4仙啊，咁啊计呢一个。

0: 个星期五嘅时间咧系158.9啦，咁啊今日咧已经系加咗4,162.9，我相信唔少朋友咧，琴日都已经留夜揸下车出去，就系、是、入翻油啦咁。咁其实我都见到来来去去减四仙，又减四仙，又加翻四仙，系嘛？咁听日又冇变，咁有时可能大家都麻木咗啦，系咪真系会一定系为咗嗰几仙会出去咧？咁唔系一定嘅，如果顺路嘅话，又觉得加咗之後嘅話，覺得自己係有啲唔舒服嘅，咁所以咧，琴晚咧都會出去啊入個油線嘅。咁啊，總之聽日咧都係保持不變嘅，係162.9嘅嚇。咁啦，今日咧我哋會請嚟咧就係嘉賓咧有超過20年嘅汽車維修顧問Simon Show， 咁啊同大家咧又可以傾下偈啦，講下咧有關於電能車啦同埋汽油車啦呢方面嘅話題嘅。咁如果你咧都有啲嘅困惑，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吓，905-889-1430，905-889-1430，欢迎大家一齐啊集思广益，一齐倾下呢个话题，分享下，转头倾。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张爸爸早晨，你好啊，何主任，我哋今日有啲咩特别嘅父亲节嘅优惠俾大家？
5: 啊，绝对系有亲嘅，同大家系有亲嘅，因为咧最紧要咧，你过到嚟 Markfilm 二楼嘅 Bell 旗舰店呢一边咧，你享受下自己嗰个光纤世界嘅连接，你有光纤嘅上网啦，光纤嘅电视啦，咁样，今次咧就一次过做晒咧，就可以悭翻好多钱，系由89蚊一个月起，包埋体育台添啊！
4: 冇错啊，包呢个 TSN 咧，同埋呢个 Sportsnet 啊，有睇开体育啊，就知道啦。呢两个台咧真系好多嘢睇噶，咁啊可以话由89蚊开始咧就可以有啦。咁啊，而且咧仲送埋你咧个200蚊嘅 Visa 嘅呢个礼品卡嘅，
5: 只限今个父亲节。
4: 冇错啊，
5: 咁啊，如果你再做埋呢、這个一次过将你啲手提电话转埋过嚟嘅话咧，每个月可以再悭咗10蚊添啊！
4: 你冇听错，系每个月啊，唔系一次过净系悭十。系每个月都悭10蚊啊！即系话上网咧，再加计划啦，仲埋同埋加埋一啲咧，就系世界杯嘅计划咧，你可以快啲过到嚟我哋呢度。呢度边度啊？
5: 马菲摩二楼 Bell 旗舰店。
6: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已经翻到嚟咧，就第二个礼拜噶啦。咁但系我哋见到咧，今日入到嚟嘅时候，亦都好多嘅环朋友咧，都听到我哋嘅直播咧，而进入呢一个嘅销售中心，了解一下 Avila 嘅呢个双车房嘅镇屋2400尺。
8: 绝对相信咧，因为佢嗌爆咗喉咙啊！呢个礼拜就因为叫啲人嚟摆啲嚟呢个79.9万咧，2200尺至2400尺三房、5房呢啲三房咧，喺 Aurora 呢个地方咧，简直系平过二手楼啊！
7: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喺明年嘅秋季就已经会收楼啦，同埋真系好吸引，2400尺。咁再加埋有雙車房，傳統嘅新屋包埋咧就係地庫嘅裝修啊！
8: 再加埋咧分析師都話啦，即係呢個樓市咧見底啦，你仲未趁住呢個機會鬧底咧？呢個係相當之難得嘅機會啊！嚟到現場揾我哋啦！
7: 係啊，冇錯啦，就係呢個 Buyers Market 咧，一定唔可以錯過嘅一個樓盤咧，就由 Treasure U 打造嘅呢個 Avila 嘅。咁行404向北行出呢一個 Wellington 咧，就會去到我哋今日嘅銷售中心，快啲嚟到啦！
9: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M1430 乐希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即系入到嚟好简单啊，喺 B 无银行隔篱咧就会见到 Chris Wu 嘅写字楼啦。嗱，何家燕今日咧有三大楼盘，你觉得边个最吸引到你啊？
10: 我自己咧就梗系中意 Woofer 同埋 Matrix McKenzie 啦，因为我自己之前都系住喺呢一头嘅，咁所以呢个地段我系非常之中意嘅。咁今日咧 Chris Wu 推介俾大家，好犀利啊！呢、這个上个礼拜一出嚟即刻卖，即系已经卖咗第一批啦，而家第二批新出嚟就双车房独立屋，价钱系由118万起，仲要系讲紧系2000几至4000尺。
4: 嗱，你因为中意头啦，我平时活动开嘅地区咧都喺士嘉堡嘅，咁但系其实咧我自己翻圣堂咧麦卡文嘅14街附近，所以我知道咧嗰度其实系有镇屋咧，78万即系80万都唔使咧，我啊觉得好吸引，因为最主要上咧嗰度间学校咧 好多叻人喺度读。

0: 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 Kennedy 夹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0: 梗系同你一起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3: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4: 诶、hey, ，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5: 人车合一。

0: 时间表12:29，大家好，人车合一，我系苏文聪，咁请嚟有20年汽车维修顾问啊 Simon Show 同大家倾下偈嘅，父亲节快乐啊 Simon！
1: 大家话父亲节快乐，
0: 系啊，系咪已经准备好点样庆祝？定系唔系应该话系咪已经坐定定喺度等其他人帮你庆祝啊？
1: 希望系啦，
0: 其实仲未知噶系嘛？
1: 冇错，
0: 系咁啊，祝你好运啦！
1: 大家
0: 话嗰只，咁样讲翻啦，即系如果你话父亲节咧，咁我哋都可以讲翻啲即系关于车嘅题材啦吓。咁如果你话至于我哋男士们啦，或者讲紧系爸爸噶啦，咁我哋都会希望能够即系会为譬如为着屋企人啦吓个安全着想啦，梗系啦，担起成头家噶嘛。咁喺个车方面嘅话，我哋通常都会有一啲嘅选择，譬如嗰啲安全嘅。即系有啲就系必须噶，譬如 seat belt 呢啲，因为呢啲系法律嚟嘅，系法例嚟嘅。咁但系有冇啲乜嘢嘢，其实你会觉得可有又可无？但当然我哋唔敢讲话冇系好啦。但系如果真系每一样嘢都计钱嘅话，咁有啲边啲你觉得以你嘅经验嚟讲嘅话，系值得大家系选择嘅咧？譬如 airbag 呢个冇得拣噶，佢跟车你一定有噶啦。
1: 其实而家新先进嘅汽车咧，其实佢 come with 嘅 standard 嘅安全设备其实都已经好好噶啦。咁除咗就我哋基本上头先我哋讲咗嗰啲，我哋先嗰啲叫做被动安全啦，即系 airbag 啊、安全带啊嗰啲，就系发生咗意外之后要嚟救你个命嘅被动安全啦，或者架车嘅实唔实正啦。咁亦都啲叫主动安全。咁譬如好似话跟车太贴，佢帮你自动执逼啦，后边有嘢有障碍物，佢会自动帮你执逼啦。盲点检视或者呢个叫做link departure 嘅 warning， 即系你喺呢个喺呢个行车线里边会唔会你偏离咗，佢会警告你啦。咁呢幾個都喺可以有時喺你萬一睇唔切嘅時候咧，佢都會咧提醒到你嘅。咁其實依家呢啲設備喺好多人甚至乎一啲基本嘅型號咧，其實都已經陸陸續續咧都已經加入去嘅。咁所以而家普遍大部分車都比以前安全咗好多，自己覺得。
0: 嗱，我又知道咧，另外有一種係驚話會過線啊嘛，cut link嗰啲過線。系啦，咁佢有啲人就会觉得佢好烦喎，因为
1: 贴近少。系，冇错，因为有两种嘅，咁其实 link system 有一种咧，就系你条嗰架车佢见到发觉咗你原来行嚟咗条偏离咗你条行车线，咁佢就会出现啲警告啦，例如等阵你条牌又会有啦，又或者出现啲哔哔声提示你都有，咁甚至乎有啲主动佢有个steering 帮你 correct 嘅话咧，佢会帮你 pull 翻架车入嚟正轨里边嘅 ，OK。咁有啲人覺得，哎呀，好似佢鬥力咁啦，好似有個好似好驚嘅感覺嘅。咁入啲有人用慣都會有呢個感覺。咁但係其實佢都係一個你都可以係幫到你嘅裝置。我只覺得用下就會慣嘅啦。
0: 即係等於好似佢無端端會幫你即係停車唔知過幾多秒嘅會自動會幫你熄咗架車喺等燈嗰陣時嗰啲。咁又有啲人好唔中意
1: 嘅。嗱呢個啊，其實呢個停車熄時嗰個其實就係一個慳油嘅設備嘅。OK。咁今時今日去到呢樣嘢都單止淨係呢個慳油咁簡單，其實佢係結合咗一啲 hybrid 嘅元素 ，hybrid 嘅元素喺度。其實呢啲叫 mild hybrid， 即係寶馬咧都善用咗佢呢個 starter alternator 個呢樣嘢一齊已經係同一個系統嘅落去，要 integrate 咗落去。咁變咗其實嗰個理念以前嗰啲好唔同。以前叉車撳一下好唔舒服，你會有個叉車嗰個感覺啦。咁其實而家新嘅啲車已經再新一代嗰啲已經係唔會啦。你唔知道自己嘅車係著咗嘅，即係你佢叉車啊唔會再撳一下，你覺得唔舒服。
0: 但係點都要係咪要俾啲時間俾佢叉著部車嘅？
1: 好快，快到你根本你一個離你由你個腳踏一離開我架車，根本已經著。
0: 哦，咁樣。
1: 反正你唔會覺得佢有個。

0: 咁样，咁嗱，当然啦，即系每一样嘢嘅设计出嚟嘅话咧，系经过晒啊嗰啲专家啊有关方面嘅呢个实际嘅去考量嘅。咁嗱，我哋成日都听人嚟讲啦，话 idling 系会令到嘅车唔好啦，即系积碳啦咁样。咁所以佢同你熄咗架车咁样，咁其实系可以即系帮助到，唔会咁容易 idling 积碳啦。但系另外一方面，佢成日 tap 架车，咁对个 starter 或者电池又会唔会有啲影响咧？
1: 冇错，其实而家就唔会，因为咧佢嗰啲系佢一 integrate 咗嗰个系落咗呢个starter 同埋个 alternator 一齐行。咁變咗佢個形式完全唔同曬咯，以前佢唔會再傷到嗰啲嘢噶啦。
0: 哦，嗰啲設計完全唔同噶咯。
1: 係個 starter generator 佢係已經係連埋咗一個係一個系統嘅。
0: 係，即係唔係分開個 starter？
1: 佢用嗰個48W個電池去控制呢幾樣嘢咧。咁佢呢個好多 benefit 其實喺個 Mile Hard 其實都幾先進嘅啲嘢，有機會可以technical 可以大家就分享下呢個
0: 攞出嚟，
1: 係好緊要嘅，唔錯嘅。
0: 好啊，
1: 呢個叫 ISD。
0: 系嗱，咁不过真系嘅，你讲得啱嘅，我哋时间差唔多，不如我哋去个广告先啦，好唔
1: 好啊？
0: 跟住个头翻嚟再同你一齐倾下机嘅车经吓，讲下一啲分享嘅话题。咁亦都如果有听众咧，系关于电能车或者系汽油车，有边方面嘅分享，或者自己本身咦有啲问题、有啲困惑嘅话，唔介意噶，即刻打电话嚟啊！我哋同你一齐去集思广益，好冇？转个头打电话嚟90588914301430。
2: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分析师都话出嚟讲个楼市见底啦，二手楼你都睇到数据话俾你听，啲价钱呢逐步向上升翻起啦。咁所以如果对于一啲而家 Aurora 搵緊呢一个townhome嘅朋友79.9万起咧，绝对系一个捞底嘅机会啊！
4: 咁样同埋咧，成个嘅 plan 咧有成180多间嘅，咁已经见到市场咧喺过去呢两三个礼拜咧，已经系有好多朋友已经买咗噶啦。咁仲有一啲嘅新嘅 block 咧，我哋见到今个周末又加开咗吓，咁同埋喺呢个对树林嘅位置咧，特别多人中意嘅。快啲把握今日嘅时间咧，嚟到我哋现场直播嘅地方。
3: 我最中意上个礼拜咧，发展商出嚟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咧，就话喂。是不是即是买得太快呢咁佢太谦啦其实佢真係
4: 好
3: 快好夸张啊。
4: 咁
3: 记住我哋位置係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Side Road 夹呢个 baby 西南角。
5: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6: 一号黄鹤锦。
7: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6: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8: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9: 爸，系单睇你一个手机硬件，知道你一个好爸爸，成日都系咧就系、是、穷自己拨老人哋咁。
10: 咦，你真系学，真系熟悉我啦。
9: 我睇你手机仲巴过我块面，即系点解你唔会换个手机咧？你觉得仲用得就行得就得就唔好搞佢啦。
10: 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好多爸爸都咁谂嘅时候咧，作为仔女咧，应该咧就系为爸爸咧拣翻个新嘅手机换俾佢。咁啊，而家咧有好多手机嘅先租后买计划俾大家嘅。
9: 趁住有优惠嘅时候，就帮妈妈换翻个手机啦吓，同佢讲系一个好抵嘅计划嚟嘅吓。嚟到 Bell 旗舰店呢边咧，如果你话真系换部新嘅吓 Android 手机啊 ，Samsung S26 Ultra 咧，系劲搞740元啊！
10: 哇，另外啊 ，Google Pixel 咧。只系有啲 Pixel 10啊，$1一个月啫，咁啊劲减你900多元嘅。
9: 系咁啊，嗱又或者如果同爸爸换咗个手机之后咧，换埋嗰个手机通话计划啊，若果佢之前用开呢个 Fusion Plus 嘅话咧，可以转埋过嚟呢边一齐搞都得啊，40元，20G，加拿大咁讲啦。
10: 仲有好多优惠计划，快啲嚟到 Mark Fillmore Bell 旗舰店。
11: Rider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哥储信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AM1430 乐希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可能有啲听众咧听我哋讲咧，今日有一个咧一路都唔讲话呢一节讲嗰个，可能都话啦，即系讲咗好耐。Chris 讲龙脉地段啊嘛，300万唔使喺北约克嘅地铁站上面嘅康岛啊嘛。
12: 系啊，最紧要咧，你除咗

0: 唔使30万啦，嗰间系29.99万，你唔系只不过系俾10% 首期，咁即系话系30000蚊都唔使啊，咁即系一架电车价钱，你情愿上呢架车定上嗰架车啊？
1: 仲有啲电车其实30000蚊系唔得嘅，咁最紧要咧就系话，无论北约克嘅地铁盘啦，或者你话万锦市咧80万唔使嘅陈屋啦，又甚或一啲咧可能去到列治文山咧喺会办嘅 major 嘅 Kens 118万嘅双车房独立屋。最近有 Christmas 手上面咧有不少呢啲單位，咁大家可以選擇。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嚟到 Denison Center 咧 ，Denison 夾 Kennedy 揾 Christmas 咧，佢就會慢慢同你推介噶啦。
0: 係啊，你話如果你唔得閒嚟嘅，唔緊要嘅，都可以同佢打電話約時間都得嘅。佢個電話係416-6688-688，416-6688-688。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5: 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6: 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5: 人车合一。
7: 时间嚟到12:40，大家好，我系苏文聪，请你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u 啊，同我哋咧分享下有关于汽车嘅内容啦。如果大家咧都遇到一啲个困惑嘅吓，无论电能车又好，汽油车又好，咁都可以打电话嚟嘅90-5889-1430啊，父亲节快乐 ，Simon，Hello。哎、你好，嗱咁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下嘅，呢、這个真係现身说法系见到㗎。咁有一次呢喺个街道上面行走嘅时间呢，就发现到呢话一路行緊嘅车啊，隔篱呢有架T 字头嘅啊呢一个电能车啊，咁样咁有位年轻嘅女士。咁呢就咦哇佢揸车嘅态度都真係十分之同我哋正常揸车唔同喎、啊。首先呢佢就双手唔会喺个踏盘上面嘅。咁跟住之后我已经觉得好奇怪咦佢跟佢系乘客啊定系司机。跟住再见到佢呢啊佢好留意住个 mon 嘅。不过系佢自己摆喺旁边挂喺度嗰个好大型幕嘅手机。咁原来喺度追緊劇喎。咁佢一路喺度架车喺度行緊呢架车就自己会行嘅。咁佢又自己喺度睇緊劇咁追劇嘅咁。唔知大家有冇喺路面度见到咁嘅情况啊？咁仲要喺一条大家都会出名嘅16街嗰度系发生呢件事嘅，我见到。咁你都知道啊，繁忙啊条街道，但系放工时间吓、啊，放工时间咁就见到咁嘅情况。咁嗱，我知道咧，加拿大或者我哋安省嚟讲嘅话咧，就系、是、唔容许自动驾驶呢样嘢嘅吓。未批准嘅，咁即係话大家都应该要系司机去控制架车吓、啊，即係先唔好讲话你系咪双手揸住踏盘啦，但系起码你系控制嗰、那个要系个司机先啦。咁如果咁嘅情况嘅话，咁啊阿 Simon 唔知你有冇见过咧？咁嗱，第一系咪咁可靠咧？嗱，第二就算可靠都好啦，我哋又唔应该，我哋亦都唔会鼓励大家要会尝试咁样做吓，咁、啊、样系犯法嘅吓，咁、啊、样咁所以其实。咁樣有冇權？即係我哋會話係舉報佢啊！咁咧有冇咁樣嘅諗法？
8: 嗱、舉報另外一樣嘢啦。首先我哋話俾你聽，其實佢已經係犯咗兩個唔同嘅法例嘅，你已經係第一個法例就係、是、其實啱你講得啱，就是、自動駕駛暫時喺安省都未可以完全代替個司機去駕駛嘅。咁你都係需要將個雙手嘅態度咧，將隻雙手咧需要係擺喺個態度同埋呢個全神貫注看住睇住個路嘅。呢、這個暫時都係安省基本對自動駕駛嘅要求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喺佢行車時邊咧。前面嗰個位嘅 monitor 咧，如果係播住一啲同行車資訊冇關嘅信息嘅話咧，呢、這、一個都係犯法。
7: 哦，咁我肯定佢係睇緊劇啦，因為我都睇到。
8: 因為睇緊劇嗰個肯定係犯法嘅。呢、這個兩，因為其實咧，如果你知道咧，有時有啲車咧，其實前面嘅 monitor 咧都係可以睇到有啲節目啊、電視啊或者啲軟件性嘅嘢嘅。OK， 但係嗰個車當一入到佢個 drive 度，或者你個嘢唔係拉咗 handbrake 嘅話咧，嗰個設備就自動 cut out 嘅。Okay?
7: 不過佢就唔係睇嗰個大
8: 模。我當然我知道，所以呢個都係法例嘅要求嚟嘅。咁所以法例只係容許你咧個 monitor 係播啲對於行車係有關嘅資料咧，你先可以。譬如你咁GPS 啦，譬如你啲收音機，你需要聽啲資訊嘅資料啦，又或者係你嗰、那個頭先我講嗰、那個navigation 嗰啲嘢咧，咁先至可以個 monitor。
7: 嗯，係啦，咁嗱，咁大家就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啦嚇。
8: 冇錯，呢、這個絕對係犯法嘅。
7: 冇錯，咁嗱，不如我哋都可以深入探討一下啦，關於呢一個自動。

0: 驾驶啦，咁
1: 冇
0: 错，系啦，喺呢一方面，咁当然嗰位女司机就好有信心啦，吓，
1: 冇错，
0: 吓，点解我会特别讲话系女司机咧，吓，因为可能系就系女士们咧喺呢一方面嘅话咧，就吓冇男士咧去提点佢，究竟咧，诶咁样做系咪啱唔啱？所以其实可能佢根本都唔知道原来系唔得嘅，因为佢本身买嘅车翻系有呢个功能噶嘛，好多人系唔会知道，诶，咁你唔得嘅，点解你要俾呢个功能俾我啊？
1: 真系可能搞唔清楚。排除咗性别嗰个问题先，呢个大家呢个可以，我哋真系可以咁样讲嘅。好多女士好叻嘅 ，OK， 我
0: 系都系
1: 可以咁样讲嘅 ，OK。第二样嘢就系、是，因为法例大家都需要遵守，唔系需要提示，因为每个法律唔可以话我唔知法律去犯法，呢、這个一定唔可以嘅 ，OK。你话我唔知法律啦，我去犯法，呢、這个唔系一个抗辩嘅理由 ，OK。
0: 嗯。
1: 咁另外再者，你话安唔安全？其实数字上自动驾驶系安全嘅。数字上 ，OK， 所有嘅统计数字上，自动驾驶尤其是Tesla 嘅自动驾驶咧，佢做出嚟嘅数字咧，佢做咗几百万公里嘅 test， 即系几千万公里嘅 test 嘅嚟嘅 ，OK， 佢个出嚟嘅数字咧系比我哋咧，比人类嗰、那个发生意外系少七倍。
0: 嗯，
1: 咁呢个系一定系佢嘅数字系佢唔可以编织出嚟呃人，咁呢个系一定系安全嘅 ，OK， 咁但系点解法例都未用咧？因为好多。中间嘅保险嘅例啦，责任个范围个点样安排啦，呢啲嘢都系未可以清晰地界定，咁所以先至唔俾完全自动驾驶嘅啫。咁其实好多，尤其是而家中国内地或者系到加州，其实好多地方你见到所有嘅的士其实都自动驾驶。
0: 嗱，不过我就系好奇啫，因为其实而家做少时间咁去广告噶啦吧，嗱，留翻个尾巴就系咩咧？
1: 好啊，
0: 嗱，好多嘅车咧，我哋本身咧，嗰个以前啦，我哋都曾经经历过啦，由冇安全带变做要有安全带啦，又或者系可以含完到不含完啦。系嘛？咁但系嗰阵时，我哋都系因为要改一啲例，或者因为个规矩方面嘅话，我哋嘅车制造出嚟嘅时间咧，系要为着当地嗰个规矩而去设计噶嘛。
1: 冇错。
0: 咁但系点解我就觉得，咁既然嗰个地方都未俾自动驾驶，点解会俾呢个功能喺个车上边出现？所以我头先讲到就话，可能大家冇去考究到，原来架车有嗰样嘢，但系未必唔系唔可以唔容许你用噶喎。嗱，
1: 我哋用嘅有限度俾你用嘅。
0: 好嗱，咁啊最好啦。咁我哋一阵间嗱，我哋转个头翻嚟可以同大家再分享一下啦，好嘛？转头倾。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张生一睇你知道你自己有啊，
5: 自己有嘅好啊，自己有咩叫自己有啲乜好处，就系、是、可以咧有啲优惠，俾嘢平啲，俾钱平啲嘛。
4: 咁啊嗱，如果你系一啲嘅公司员工啦，咁啊你公司同 Bell 咧有一个好紧密嘅联系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佢哋有 arrangement 噶啦，已经系做咗啲桥梁。咁大家作为嗰间公司嘅员工，直接去到用 Bell 嘅服务嘅话咧，梗系有折扣。咁你话我唔系大公司，我算你真系冇睇小自己，分分钟可能已经又搭通个天地线，你唔知嘅啫。又或者平日如果你系有呢个嘅叫做路上嘅紧急维修 CA 嗰啲会员咧，
5: 都可以有呢个优惠嘅喎，
4: 有嚟噶。
5: 咁究竟你想知道自己系咪自己有咧？过到嚟，等 Bell 同你 check 一 check。咁好啦，因为呢个计划咧，$45咧有60G喺加拿大计划，你话唔系好够啊，$50100G加拿大计划，加埋美国计划，同埋咧任打27个海外国家嘅长途电话。
4: 咁大家都系自己有嘅，最紧要咧就趁住呢啲大时大节咧，就享受好好嘅 Bell 俾你嘅优惠。我哋喺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AM1430乐希何家燕与1661 Jen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8: 后面嗰几个听众咧就醒目，因为佢知道咧，其实无论系边一个楼盘咧，
4: 嗰、那個單位嘅數量都係有限嘅、
1: 嗯。
4: 你遲咗過嚟咧，你真係我想買呢個地段呢、這個 condo lock 咧，俾人 mark 咗咧，你就喺度抌心口啦。咁所以變咗盡快過到嚟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 Chris Wu 咧，你就可以早啲咧 mark 定你自己心儀嘅單位。

0: 上個禮拜啊推出嚟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啊呢一個盤啊，我嚟到嗰時 Chris Wu 話俾我聽，嗱呢一辣咧都仲有位嘅，但係我今日嚟到佢話俾我聽，上個禮拜呢一批已經係冇曬啦，而家仲剩翻幾個單位嘅啫，即係另外一邊嚟噶啦，所以真係手快有手慢冇啦。
1: 因為 Chris 同埋 Phil 嘅關係咧，可能有機會俾佢揾翻啲咁，但係呢度個地段有屋先得㗎，即係大家想進駐呢度咧，真係要快啊！咁同埋另外咧，亦都知道有不少朋友咧中意墨卡文及14街咧，80萬都唔使呢個攤空室。嗰度其實亦都係咧，又近高速公路啦，又近商場啦，再加埋近啲好學校嘅。
0: 如果你為你要地鐵本嘅都有嘅，最緊要就係過嚟揾阿 Chris， 我哋嘅地址係1661 Denison Centre， 或者打電話俾佢416-6688-688。
2: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2: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3: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好吸引嘅楼盘啊，传统嘅即系镇屋啦，系有双车房，同埋咧就个位置咧都系 Aurora 呢个低密度嘅社区，同埋咧成个嘅周围配套啦，无论华人超市啦，同埋好多咧生活嘅配套设施咧一应俱全。
6: 再加埋我哋之前都讲啦，即系 Aurora 呢个地方咧，平均家庭收入咧可以话全大多伦多市里边咧第三最高，所以如今你话799,000起买到佢2000宗呢只嘅 townhome 咧，绝对系相当之吸引啊！
5: 系啊，同埋咧室内里边嘅装修咧，同埋升级咧，亦都包括咗就系有一定嘅即系叫做 smooth ceiling 啦，同埋9尺楼底啦。另外仲有其他嘅一啲嘅家电配套同埋冷气等等，所以咧基本上呢一个嘅屋嘅设计咧，已经系考虑到好多即系大小家庭嘅需要啦。
6: 嗱，今年咧秋天动工咧，出年预期咧就新物收楼啦 ，very perfect timing， 记住我哋嘅位置。
5: 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喺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好快嚟到呢个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
7: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8: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9: 人车合一。
10: 好，12:51，大家好，苏敏聪啊，咁啊，跟住咧，请埋 Simon 入嚟先啦。Hello， Simon。
11: Hello。
10: 系，唔该，咁啊，可以解释一下啦。嗱，咁佢有呢个功能，咁都系可以俾到人用嘅。咁但系你话有限度地用，咁我希望能够提醒下大家啦。咁唔识嘅呢个规矩嘅话，咁可以我哋大家分享一下你所知道嘅，咁系有啲咩我哋可以利用到咧？
11: 好啊，嗱，因为其实佢而家嗰个根据安省嗰个规例咧。我哋而家呢個去到叫做 Level 2、3、4嘅Full Self-Driving 嘅 Vehicle 咧，佢係都係需要你個即乘司機嘅 Active Supervision， 即係需要你一個主動性去monitor 住架車嘅 condition 嘅，即係話你係需要將個手擺個踏盤度啦，你係需要注意附近嘅交通環境，唔係可以淨係靠曬嗰個自動駕駛去幫你。驾驶嘅 ，OK，、嗯、你系要俾 attention 佢，
10: 即系全程要司机负责任地监察住嗰个情况，
11: 冇错啦，冇错啦，除非一个 condition 系你有一个特别嘅试车牌或者一啲试车嘅装置，你系需要做呢样嘢，咁佢就可以有呢个 attention。
10: 嗯，咁好啦，咁冇介意吓，插一插嘴。咁嗱 ，monitoring 嗰个监察，咁、那个幅度要有几大？点、嗯、何为系即系适当嘅监察咧？
11: 佢就係話一定要係全神貫注，你係需要係等於平時揸車咁樣嘅，只不過 take over 你嘅動作啫，你嘅注意力係只要擺曬喺嘅車裏，佢個車只係 take over 你嘅加速減速 steering 嘅動作，但係對於 monitoring 路邊所有嘅危險突然前來嘅嘢咧，你就需要有個監察。
10: 嗯，咁就唔可以分心啦，當然係啦，呢樣嘢
11: 都係亦都唔可以話啊，因為用咗自動駕駛，我可以碌電話啦，啊，我可以睇電影啦，呢個絕對唔得。
10: 因為我
11: 同你自己駕駛一樣，
10: 都話追劇咯，都話追劇咯，
11: 完全唔得，呢個完全不能接受。
10: 仲要有手咧，可以開包薯片食下先。
11: 係呢、這個完全，呢、這個一定係得，電影記得一定係抄牌嘅呢排，一定抄住 strike， 一定得。OK， 係啦。
10: 好啦，咁多谢提醒下啦，咁亦都即係咁讲啦，我哋而家呢都
11: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唔好犯呢个例，好贵好贵嘅，将来你嘅保险亦都系不能接受咁贵。
10: 系，同埋最重要就系唔好影响到自己啦、屋企人啦，同埋其他嘅系啊安危啦，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啦，呢个系责任啊嘅责任。
11: 冇错冇错啦，呢个市民责任嘅。

0: 多谢晒晒问题点，咁咧我哋呢个时间亦都要再去广告先，好唔好啊？转个头翻嚟，我哋临尾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嘢，好唔好？转头倾。
1: AM 430，乐希、何家燕与1661 Jen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始终咧，综合呢半个钟头咧，我发觉好多朋友过到嚟咧，都系仍然对于 Fugie 喺 Woodbine 嘅 Major Mechanics 嗰个118万可以买到嘅双车房独立屋咧，兴趣最大喎。
3: 系啊，其实除咗独立屋之外咧，即系你话觉得诶118万好似即系比我嘅预算都系多咗少少，唔紧要嘅。其实佢同款咧，另外会有一个由95万起嘅 townhouse 俾大家选择嘅。
2: 哦，呢、這个系一路讲嘅，99万 townhouse 咧
3: 系
2: 好吸引嘅。
3: 系。
2: 当然呢个讲紧列治文山啦，咁但系始终有啲朋友咧就住惯咗万锦市，你唔好叫我跨区啊。咁可以点样做呢？其实麦卡伦嘅14街。78.8万咧就可以买到个 townhome 啫，呢个都系非常之吸引嘅。
3: 系呢个盘咧10尺楼底嘅，仲有佢系3至5间房，最紧要一样嘢系 up to 5个厕所啊！咁即系话你屋企人多咧，都唔需要有争厕所呢个问题啊！
2: 冇错，少咗好多纷争啊！咁当然如果你话要交通方便嘅，可以落去市中心直接搭地铁，一程搭到尾咧，喺呢个北约黑龙墨地段地铁站嘅 condo 咧，30万唔使都好吸引嘅。咁所以快啲打电话俾阿 Chris Wu 啦。416-688-688-416 AM 1430，
1: 何志宏、张志文与 Matthew Mo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好，如果你而家系用紧 Lucky Mobile 嘅话咧，咁啊想提升下自己嗰个体验啊吓，通讯啊娱乐咁啊集于一身嘅，你可以即刻转用Virgin Plus 啦，吓咁啊而家有个大优惠喺度噶都。
5: 冇错，嗱 Virgin Plus 咧讲紧咧，即系喺呢个 Bell 旗舰店里边咧，一样咧系可以揾到嘅，好好优惠啊，40蚊。20G 嘅加拿大任港再加埋咧就27个海外嘅国家嘅长途电话，其实真系好有帮助嘅。事关有嘅时候咧，你又要打向翻香港咧，去一啲嘅公共机构啦，咁你冇手提电话噶嘛，你一定要打佢2字头嘅电话噶嘛，咁就要靠呢个长途电话啦。
4: 系噶噃，咁啊嗱 ，Virtual Plus 咧仲有另外一个好处嘅，咁啊就除咗体验到呢个叫做通讯啦吓 ，Bell 嘅嗰个网络方面咧，佢亦都有个储分计划噶，好多吃喝。玩乐一啲嘅潮流精品咧，都可以透过呢啲积分计划嘅话咧，可以攞多啲嘅优惠，甚至买飞都可以买早啲噶。
5: 就系咁样啦，今日做个精明嘅消费者咧，梗系咧要嚟到我哋嘅 Bell 旗舰店啦。我哋喺呢个 Mark View Mall 嘅二楼等紧你。
1: AM 1430，李婷、高子威于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有咧，对于 Treasure Hill 打造嘅一啲嘅社区咧，都系好有兴趣，因为佢哋本身嘅实力啦，同埋仲有喺好多其他，无论系喺 Richmond Hill 啊、Markham 咧，都有佢哋嘅楼盘。所以今次 Aurora 一推出咧，传统嘅镇屋双车房咧，79万9起咧，大家都觉得好吸引啊！
7: 最紧要咧就 Treasure Hill 咧就系全年嘅里边发展商嘅里边啱啱得奖啊！Builder of the Year 呢个相当之紧要啊！
6: 系啊，因为攞咗奖，即系代表咗啦，喺成个大多伦多地区嘅发展咧，好多项目都受到大家市场嘅中意，同埋咧买家嘅即系嗰种嘅支持。咁见到咧，我哋今日嚟到嘅好多朋友，尤其是对于咧就系传统镇屋2200至2400做到几多个房咧？
7: 哇，可以去到成5间房，不过俾我咧4间房 OK 噶啦。
6: Yeah， 咁同埋咧房间嘅设计咧都系非常之实用嘅间隔嚟嘅。
7: 嗱，陆陆续续有人行咗入嚟啦，我哋嘅位置咧就系、是。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8: 师傅怎样才可以将车的性能尽量发挥呢？
9: 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8: 人车合一。
0: 好，12:57，剩翻少少时间，请阿 Simon 出嚟倾下偈先。Hello，Simon。
10: Hello。
0: 啊，咁啊，接唔到电话噶啦，因为时间太短啦，都惊接到都帮唔到。咁啊，有少少分享啊，同你。咁啊，即系之前咧，咁啊，冇几耐嘅时间啦。唔系点喐嘅一部车咧，咁但系都要换胎噶啦，因为都天口咁热咧，都惊咧，如果冬天胎嘅话咧，就会溶噶嘛。嗰条冬天胎
10: 会折得快啲，冇
0: 错。系啦，咁样咁啊换啦，咁样啊，咁啊即系觉得好麻烦嘅。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同大家分享下，原来而家咧有啲上门帮你换胎嘅。佢係成架車、成架 truck 嚟到咧，佢所有嘅工具根本上係將車房嘅嘢擺埋喺裏邊，佢可以有埋同你叫埋條胎，同你補胎。咁因為我就正就係咧換胎兼且，原來發現到條胎有問題，就仲可以喺佢嘅車嗰度補埋胎，跟住上翻曬啲嘢搞掂曬。你連胎都唔使抬落嚟，佢幫你搞掂曬。即係就唔係話幫人賣廣告，不過係原來而家係有呢啲咁簡潔嘅服務嘅，即係可以令到你唔使咁麻煩，又要抬嚟抬去，又要搬去污糟邋遢咁，其實已經就可以做。嗰度價錢同係差唔多添，
10: 係啊，冇錯啊。其實呢個而家好多人都有呢個 service 提供嘅。咁但係我哋作為消費者都要注意下啦。咁佢嗰個有冇佢有冇合法經營牌照啦？有冇呢個商業保險、旅行保險啦？咁你到時 做完之后你的车有问题，有冇得追究啦？咁呢样嘢我哋都要注意下嘅。
0: 咁啊系，嗱呢样嘢咧就去边度咧？车

0: 房做嘢啊，做咩嘢都好嘅话咧，我哋必须都要系留意翻啦，因为咧呢度咩嘢都要讲咧，有冇牌噶嘛，咁所以咧亦都保障翻个消费者啦。咁啊，万一嗱，即系大家都唔想，但系如果真系有需要要申诉嘅时间或者要去拗嘅话咧，咁啊呢样嘢咧亦都系要睇翻个规矩，你系咪即系佢系本身系合唔合资格先吓？咁、啊、你要做嗰样嘢又合唔合资格先？咁呢个样亦都关乎到咧安危嘅问题啦。咁所以大家都系啊，即系唔好讲笑，即系有阵时你嗱，当然我唔系话去批评某一啲嘅师傅或者车房，但系有阵时。真系可能佢挂一漏万诶，挂一漏万啦，挂万漏一啦。咁咧就嗰个 talk 啊，即系临尾嘅时间咧，你上翻啲螺丝落去咧，嗰个力度啊都好紧要，唔可以过松啦。当然，但系亦都唔可以过紧噶，过紧亦都会断噶。
1: 冇错啦，系
0: 啦。咁可能
1: 过紧嘅话，下次攞翻出嚟嘅话都有问题。
0: 系啦，咁所以即系唔系话讲笑，就咁上翻实佢算数。所以有阵时咧，大家如果喺屋企自己用手去做呢一个换辘啊，就系成条拎冚埋上去，就咁落个拧螺丝好简单咧。你都要留意翻嗰个上实个螺丝嗰个力度个 torque 都好重要啊，Simon。
1: 冇错啦，好，
0: 好，多谢晒Simon你今日啦，咁啊同大家咧倾个偈，咁啊下次再麻烦你啦，同大家继续分享好冇？
1: 好，
0: 多谢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父亲节快乐，
1: 父亲节快乐，
0: 好，下次例再倾，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市中心有一名女子中枪重伤，事发在今朝9:30左右于 Jarvis Gardens 一座柏文建筑，伤者被送往医院，初步冇疑犯描述公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今日再次有世界杯比赛在多伦多举行，警方强调球场及场外球迷派对一带不能够发放无人机和放烟花。多伦多警队表示，在人群中放烟花很有可能会引起混乱和导致有人受伤。至于针对无人机，警方就强调他们部署了探测的仪器，又说单是昨日已经起诉了3无人机操控者。其中一架无人机飞行高度达到1700尺，比法例规定的无人机安全高度高了3倍。今日在多伦多上演的世界杯戏码是下午4:00的德国对科特迪瓦。有德国球迷就在正话12:30在 CN Tower 对出湖滨一带展开游行，为爱队壮声威，区内有封路措施。而世界杯今日第一场比赛 ,F 组荷兰对瑞典刚刚开波，目前仲是互无纪录。这组瑞典是暂时唯一有3分的球队，日本和荷兰各有1分，分别排第二和第三，特尼西亚0分第四。世界杯东岸时间今日和听日凌晨共有4场比赛，是 E 组和 F 组的第二轮赛事。另一场 F 组比赛特尼西亚对日本会在听日凌晨12:00举行。而 E 组方面，下午4:00德国对科特迪瓦，今晚8:00厄瓜多尔对库拉索。在这组德国和科特迪瓦各有3分，分列第一和第二，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分别都是0分，排紧第三和第四。另外，世界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赛事结束，海地和土耳其成为头两支出局的队伍。 C 组摩洛哥1球小胜苏格兰，巴西3-0击败海地。巴西与摩洛哥现时各有4分，分列第一和第二位，苏格兰3分第三。连输2场的海地仍然是0分，由于他们上一轮不敌苏格兰，就算之后对摩洛哥大胜1场，都没可能升上第三，注定被淘汰。至于 D 组，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之后，亦都面对同样的境况。最后一场分组赛对美国，无论赛果是怎样，土耳其都肯定只能够敬陪末席。这组美国以6分排第一，兼肯定会以首名晋级。澳洲和巴拉圭暂时各有3分，分别排第二和第三。国际消息， 伊朗再

0: 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伊预料将于听日展开谈判。伊朗谈判团队启程前往瑞士，调停国巴基斯坦话谈判会在听日于当地举行。不过德克兰话在美国兑现承诺之前，对谈判的期望不大。德克兰以美国缺乏诚意以及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为由，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之后会有后续行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扶植的真主党。黎巴嫩卫生部说，战事至今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身亡。美伊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短暂重开，双方试图重启针对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2.9 仙，比寻日升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1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三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4度，去到夜晚亦都是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仲未諗掂份父親節禮物，各探幫到你，全店優惠火熱進行中，精選 Strixon 高爾夫球買一送一，幫爸爸升級型格造型，精選服飾買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禮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選購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頂級品牌嘅裝備。今個父親節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爾夫禮物俾佢，快啲到門市或上 GolfTan.com 選購啦，有條件限制，父親節禮物首選 GolfTan。
1: 430洛希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加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冇错 ，Chris Wu 咧今日三大推介咧，其实好多朋友咧一早知道咧都会走过嚟噶啦。咁如果你话咧，即系当然啊 ，Fugy 喺 Woodburn 加 Major McKenzie 个双车房独立屋咧，系最多人去特别问资料嘅。
4: 嗯，讲真嘅尺数系讲紧由2000多尺到4000尺，尺数都系唔少嘅。最紧要咧系有现楼。即係意思上你一買咗呢，即係你即刻有現貨喺度俾你。咁如果你話啊唔係喎，即係我可以遲少少先收樓喎，因為我自己本身可能住緊間屋，可能你要放出去㗎嘛。咁你出年呢收樓都係可以嘅。
3: 熟到啊，因為上個禮拜做完已經講咗10多次。咁的而且確係喎，你講嘅資料呢亦都係好多人特登要走過嚟睇 Fugy 呢個樓盤嘅原因嚟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啦，我又唔想呢就係嘥成100多萬嘅，可能係80多萬有冇交易呢？80萬都唔使啊，麥卡文及14街呢個 townhome 仲有單位可以俾你揀到嘅。
4: 咁如果你話你唔係我嚟自住嘅，你喺投資用途嘅，哇！這個真係要極力推介啦！這個北約克嘅龍物 condo 盤啊，講緊嘅係29.9萬嘅啫，即係俾10% 首期30,000蚊都唔使啊！
3: 我有聽過之前咧過300,000嘅，呢家唔使300,000啦，所以最好咧快啲過到嚟 Denison Centre 揾 Chris Wu 416-668-8688。
5: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我梦想可以吗？
6: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元回购。
5: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6: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5: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AM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0: 坦白讲啊，爸爸，就算你屋企买一个新电视，谂住系睇下唔同嘅赛事啊，睇唔同嘅电影，但系你个 connection 唔得，你个。

0: 连线唔掂嘅话咧，都系嘥 gas。
1: 冇错，你快啲过嚟我哋呢个 Bell 喺 Marvel Mall 嘅旗舰店啦，唔系过嚟睇波吓，系过嚟快啲安装翻一个咧，就系呢个 Sportsnet 啦，同埋咧就系 TSN 咧，可以屋企就可以睇到世界杯嘅。
0: 喂，今期咧嗱，除咗有两个体育台嘅阵营之外咧，再加埋基本台啦，全部89蚊起，仲已经系有埋呢个光纤上网噶咯，齐晒噶啦，搞掂。今日你有呢个免费安装啦，价格保证啦，仲有送你200蚊嘅 gift 卡。
1: 咁啊，而且咧再加埋，如果一啲手机计划一齐开嘅话咧，每个月咧仲可以悭翻10蚊嘅优惠啊！仲等乜嘢？喂喂，
0: 时候啦，爸爸，我哋应该要将所有嘢整合埋一齐喺 Bell 嘅大家族之下，咁又可以悭到钱，仲有最紧要可以有一个好稳定嘅连线啊嘛，系咪？我哋喺 Marvel Mall 2楼 Bell 旗舰店。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展销中心就在 Bayview 及 Wellington 以北，但是那个 site 本身的楼盘就是当你在这个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向着这个西边的话，你看到 Walmart 就是 Walmart 的后面那条街了。
6: 最正的地方是你 Aurora 这个地方，这些价钱呢其实在附近，如果你看即比较这些二手楼的价钱呢，其实它是更便宜的二手楼，就算你比周围的 condo 的价钱，它都便宜的 condo 的价钱。现在讲的是 townhome 2000多呎，最翻出嚟嘅尺价咧351蚊一尺嘅啫，
5: 即系难以置信啊！而家嘅市场咧，好似翻到去10多年前咧嗰阵时，多伦多嘅楼盘嘅价钱，咁啊再加埋系一个买家嘅市场，梗系要即系精心挑选啦。而家系 HST 嘅即系呢一个嘅 rebate 啦，咁所以即系所有买新屋嘅朋友都可以得到呢一个 rebate 啊！
6: 记住我哋位置啦，我哋就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正 join side road 夹呢个 Bayview 西南角，嚟到唔单止可以睇楼，睇埋世界杯都得。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7: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张志文。
13: 加多啲趣味，
14: 就可以减少烦恼。
13: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4: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3: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5: 快乐方程式。
13: 我系邓欣，邓佩欣。
14: 我系马飞，梅智辉。
16: 我系瑶瑶，黄凯瑶。
13: 又嚟到逢星期六晏昼1点至3点嘅快乐方程式，你好，我系邓欣，邓佩欣。

0: 大家好，我是马飞梅智辉。
1: 我是黑眼圈的黄凯耀，大家好。
2: 是啦，上个星期我哋先讲话要整个时间表。通常就九点钟开波嗰啲，起码哇瞓得嚟都十一点噶咯，已经。
0: 是啊是啊。
2: 十一二点啦。
0: 即系睇波疲劳啊，简直是啊，呢一排大家都。
1: 但好兴奋、啊。
0: 喂，讲起睇波咧，最近咧，我就当然好多时候咧，又会同啲朋友一齐睇下波啊，咁样啦。咁除咗睇波之外咧，有时会即系啊，即系去 break 嘅时候啊，或者睇完波之后，又大家会倾下偈啦。咁其实我呢位朋友咧，佢系一位都算系一个几成功嘅人士嚟。咁大家倾开即系啲儿女经啊咁样嘅时候咧，咁佢就话啦，啊，即系我细个咧，真系好太过辛苦啦，太过艰难啦咁样。所以而家咧自己成功咗之后咧，就唔想咧啲仔女咧走翻自己条路啊。咁所以咧，佢其实提供好多资源咧，俾啲小朋友咧都系好充裕嘅。咁就期望咧，即系啲小朋友咧可以喺一个即系好顺利嘅情况之下咧成长啦咁样。咁啊，大家倾下倾开偈就话啊，其实父母当然系希望即系喺一个即系见到自己啲子女健康啊顺利成长啦，但系从呢个角度就系话，我同佢讲翻，其实因为佢细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好穷嘅，佢系经历咗咧好多跌低啊，或者系好多个挫折啊，先至有今时今日咁嘅成就啦。咁我同佢讲翻，喂，其实你自己有冇谂过，如果你细细个嘅时候系样样都好顺利嘅话，会唔会有今日嘅你咧？咁样样，咁佢喺度谂下谂下，佢又可能佢又话，咦系。其实即系因为佢自己咧，好多时候做一啲嘅决定啊，或者即系自己做人个方向啊，或者做生意嘅方向等等咧，都系因为咧自己以往嘅经历，一啲嘅挫败或者吸收咗之后咧，而去 make 呢啲咁嘅 decision 噶，做呢啲咁嘅方向。咁所以咧，佢都即系谂下就系话，系啊，其实觉得自己会唔会真系太过即系纵容啲小朋友咧？系咪？即系俾啲小朋友太过容易，样样都唔俾佢冒险，样样都要佢好顺畅咁样样吓，去保护住佢，要佢喺温室成长咁样样。咁会唔会系一个即系成功嘅方程式咧？咁样样。咁令我咧就谂起一样嘢啦。咁因为之前咧，我亦都睇过咧，就系一位好成功嘅爸爸点样去教两位好成功嘅女出嚟嘅。咁嗰个人咧个名咧叫 Richard Williams。唔知道大家有冇有印象啦？咁 Williams 咁可能大家有印象。Richard 你未必
1: 網球啊，網球界，
2: 網球界，我知道啦。
0: 其實咧，佢就係啦
2: ，King Richard 啊，
0: 係啦，兩位啊，Williams 姊妹花啦，Serena 啦，係嘛，同埋 Venus 嘅爸爸。咁其實咧，原來佢咧，佢話佢自己分享佢自己細細個教兩個女嗰個心得咧，就係話佢從來咧唔會俾佢兩個女好容易過嘅。咁當佢兩個女咧遇上有問題嘅時候咧，佢會要佢哋去面對困難。要喺个困难当中咧学习成长，同埋咧佢觉得咧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嗰个两个字，就系建立嗰个自信，就系呢两个字啦。咁佢认为自信系点样咧？佢话自信咧系经过咧好多嘅经验而得翻嚟嘅，因为自信系冇人可以俾到你嘅，系只能够透过你自己去经历咗一啲嘢之后去建立翻出嚟嘅。佢觉得认为咧一个要成为一个成功嘅运动员咧，首先你要建立咗嗰份自信先，认为自己可以。去到某一個 level， 咁咧你自不然咧就會有機會去達到噶啦，就唔係話咧倒翻轉頭就係話咧，好多人就認為會覺得，喂，當你練習去不斷咁打好啲個波，攞咗個技術啦，當你贏咗啲咩嘅賽事啦，贏咗咩冠軍嘅時候，你咪有自信啦。但係佢個睇法係完全相反嘅，就係話你先有咗自信先，然之後咧你先至有機會咧去達到呢啲咁嘅高峰。咁所以咧，佢由細到大咧教啲女咧都係話，你一定要咧係。唔好諗住走捷径，一定要经历一啲面对嘅难关。特别係啦，我哋知道啦，其实黑人球员啦，喺特别係网球添啦，唔單止係各种运动，网球係好以往呢係完全係白人嘅天下嚟嘅。咁所以黑人球员呢要喺网球界当中呢冒起头打出头呢，其实係好难嘅。其实呢威廉斯姊妹咧，正正咧就係即係代表住咧呢一種啊，可能係話係被呢一個網壇被忽視嘅一群，但係佢哋點樣要喺艱難當中去證明自己？所以咧，如果佢哋冇呢一份信心，冇呢份自信嘅話咧，佢哋就好難咧喺一種咁樣被忽視嘅環境之下咧，係殺出重圍啦。咁所以呢一份嘅自信咧，我哋作為父母。由细到大，点样去希望俾到呢份自信佢哋？唔系话保护佢哋就可以俾到佢哋嘅，由得佢哋去面对一啲嘅难关啦。当然唔系面对危险啊，系两样嘢嚟噶。要面对困难，要自己揾办法解决。当佢每一次解决咗呢个问题嘅时候，佢哋就会多咗一份自信。
2: 哇，要必要嘅困难先得，因为冇呢种困难就唔会觉得你得嚟嗰个成功系咁甜蜜啦。
0: 系啊，所以要去自己嘅感受啦，领略啦，就系咁。
1: 呢个由父母角度出发。

0: 怎样培育小朋友将来自己成功，能够自己得到这种快乐和满足，即是我们作为父母呢深思熟虑一下，有时真的不是说给很多小朋友他就等于幸福的，放眼看远一点。
1: King Richards 告诉我们，你不是要他们去不断地赢比赛，而是要教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面对输的时候，这个才是那个真题。因为当你能够面对了输的话，胜利就在你面前了，
2: 千祈不要怕输。
1: 是啊，是啊。
2: 好嘅，咁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快乐方程式。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荷兰对瑞典，开波16分钟2-0。
6: 系啦，咁所以要过到嚟呢度咧，唔系过嚟睇波，
7: 要
6: 有
7: 睇啊，
6: 要系睇睇，但系你最紧要。
7: 都几好啊，真
6: 系！如果你想屋企都可以睇到嘅话咧，吓咁啊就要参加我哋呢个计划啦。咁啊，89起咧，包埋咧就系呢个上网啦，同埋咧系有两条 network 之外啊，成套嘅套餐咧，二有 TSN 加埋 Sports Net 嘅。
7: 光纤网络咧真系非常之重要啊！吓，无论你而家要欣赏紧啲咁啊，每一秒都唔可以错过嘅直播赛事，又或者你真系翻工啦、视像会议啊，老板同你讲咗两句，我系谂住加你人工两咗几次都两唔到嘅话，咁点算咧？加你200就变咗2000，咁点算咧？你误会咗，所以个光纤网络咧系唔可以俾佢窒，唔可以俾佢停噶。
6: 咁啊，今次过到嚟呢度咧，仲可以咧帮你系有埋呢个免费安装，同埋送埋你嘅200嘅礼品卡啊！咁啊，加埋手机嘅话咧，每月仲可以悭10先。
7: 89开始咋，我哋喺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
8: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4: AM 1430李婷高智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0: 一般有人入球啦，我都见到现场有人入球喎，讲緊呢就喺 Treasure Hill Aurora 呢度呢，有啲人有签咗一间 townhome 啦。
11: 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呢，而家讲緊呢喺呢个 Aurora 嘅社区呢，周围嘅社区配套呢全部都好完善嘅。中西超市啦，大型嘅一啲嘅商场啦，同埋呢你话好多银行啊各方面嘅配套呢已经系一应俱全，系一个非常之成熟嘅社区，而且呢一度嘅空间啦同埋成个嘅低密度嘅环境呢住得舒服啲呀。
10: 79,900起呢除返呢351蚊石啦。即係如果你问我呢，我就想内街少少，都系加多几万蚊呢就有个 privacy 啦。
11: 是啊，咁同埋周边咧，仲有啲树林嘅地带咧，所以成个嘅 townhome 真系非常之靓，系传统户型嘅，2200至2400尺，仲有双车房。
10: 我哋嘅位置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Side Road 呢个 Bayview 西南角。
1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4: 生活加多啲趣味，
13: 就可以减少烦恼。
4: 乘上我哋3个好心情，
13: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2: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4: 快乐方程式。
2: 我系邓欣邓佩欣，
13: 我系马飞梅子辉，
0: 我系瑶瑶黄凯瑶。

嗱，话算我多数时候都系跟住 GPS 到达目的地嘅，咁但系有阵时候我都唔系好识得跟 GPS， 跟住就兜错路啦。嗱，有一次我就兜咗喺呢个叫做 Bridal Path Post Rowham， 就系 Lawrence Avenue East 同埋 Bayview Avenue 咁样啦。咁啊，唔知系咪 GPS 咧，就系带我去见识下世面。点解咧？揸到入去 Post Row 呢条小路咧，望左望右，哇！前院咧系大到咧，成个足球场咁大，可能讲夸张咗少少。但系一啲屋咧真系好大好大，好豪华，至起码都喵喵声。都会在这里想，到底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呢？是什么有钱人呢？会不会是名人呢？不过在多伦多或者甚至应该说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这一间屋呢，就真的是名人住过了。不是一般的乐坛、电影、甚至体坛巨星，而是食物界的巨星。他是一名上教，你都已经想到是谁了，炸鸡上教。是啊是啊，那你说这一间快餐店不是美国的咩？是啊，但是原来当年创办人去到打算拓展业务的时候呢，他都曾经在我们多伦多 Mississauga 这一间屋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正确的位置呢，就是1337号 Melton Drive Mississauga、不知道现在入到去还有没有那阵炸鸡味呢？梗系冇啦，60年过去啦，社区变化好大，呢一间屋咧都已经换过手，装修过变成现代大屋啦。根据 Visit Mississauga 嘅资料 ，Saunders 同佢嘅太太 Claudia 1965年就搬到去加拿大咯噃，当时负责仍然被叫为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嘅业务营运。咁啊，两夫妻当年就居住喺 Dixie Road 同埋 The Queensway 附近嘅一间平房。不过经过翻新之后咧，亦都新业主进驻之后咧，而家呢一间物业变成咗四层嘅 side split 嘅住宅啦，有超过2000平方尺，有四间睡房、三个浴室、两个洗衣区，仲有多个客厅同埋活动空间。原来2014年咧，屋主曾经为到呢一间佢自己住紧嘅物业咧大型扩建，咁即系话上教同埋佢太太住嘅咧，应该就细小好多嘅。而家呢一个设计咧，更加由得奖嘅设计师Jane Lockhart 操刀嘅噃，仲有除咗介绍上教曾经住过呢间屋之外咧，我亦都学到一个新嘅空间嘅名称啊！嗱，我哋听过有 den 啦、睡房啊、客厅啊、书房啊呢啲，大家求其噏都会噏得出噶啦。不过你有冇听过 mud room 咧？吓咩话 ？mud room 话 ？exactly mud room 啊，mudroom mud room 咩意思咧？原来因为我哋加拿大咧落雪，出边踩完雪啦，咁啊踩过呢。又踩过路，又或者系可能出入工地嘅，踩嚟踩去好多泥啊！嗬，咁我哋翻屋企啊，打开道门一踩入去，只脚唔好掂地住，鞋底咁污糟。谂到呢度有啲咩折冲嘅办法咧，可能你会加胶兜啊！嗬，咁但系原来咧呢一个 mud room 系特别设计嘅细小空间，就正正喺门口位置啦，就系俾你咧除咗鞋之后先至入屋嘅一个小房间，所谓叫做杂物间啦，英文咧就叫做 mud room。MUDROOM 啊，我又学咗个新单字啦。咁而桑德斯同佢太太咧，每年部分时间咧都会住喺密士沙加嘅，直至到佢1980年过世，享年90岁。唔知道密西沙加嘅朋友啊，有冇曾经经过呢一个地方咧？又或者你都想去经过下、见证下、闻下炸鸡上教嘅故居啊？可以试下去1337 Melton Drive 密士沙加探访下。呢、这个时间又休息。阵啦，介绍一首新歌俾你。嗱，话说 Aloha 呢个字就代表 Hello 同埋 Goodbye。其实我哋中文再见都系一样嘅，走嘅时候讲再见即系拜拜啦，但都可以话系再一次见面嘅噃。介绍俾你 IDG Bubbles 嘅新歌《一生会讲几》。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3: 1430洛希何家燕于1661 Dennison 夹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仲一数下，如果啲年轻人想上车的话咧，想有咗第一个物业咧，咁当然喺北约克喺地铁站上盖嘅呢个 condo 咧，30万唔使咧，系最容易令到你成为业主嘅。
5: 系啊，而且即系需要俾10% 首期啦，咁即系30,000都唔使啊。另外佢仲有最好嘅一样嘢咧，就系冇呢一个临时嘅入住期，即系呢个冇呢个 occupancy fee。咁就你谂下啦，呢度悭啲，嗰度悭啲，其实悭悭埋埋都好多噶。
4: 悭完之后咧，过得几年咧，供断咗，又发觉咧，咦，开始老婆大咗，仲想生细路咯。咁不妨谂下咧，就搬去 Markham 啦。麦卡伦及14街咧，80万都唔使嘅镇屋咧，呢个可以令到你空间感大啲，咁同埋最主要上屋企空间感大咧，两姊妹或者两兄弟打交同埋嘈交机会细咗好多嘅。
5: 系啊，如果你想要个效望更加好嘅，可以拣嘅呢个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啊，即系讲紧呢个双车房嘅独立屋，价即系个价钱只不过系118万起嘅啫，仲有其他好多唔同嘅选择嘅，最紧要就系
4: 讲系啊，圣奥古斯丁圣莫妮卡嗰度啊，搵阿 Chris Wu 4166888 4166888。
6: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7: 我自有
6: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Forty North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7: 大减三厘，
6: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店内大优惠。
7: 哇，真系我自有啊！
6: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Forty North Lexus。
7: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0: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项目咧，其实个位置咧就喺呢一个 Leslie 同埋 Wellington 嘅。其实嗰度附近咧 Highway 口咧出嚟嘅时候，见你度见到间 Farm Boy 啊。嗱，其实 Farm Boy 非常之有意思，通常中高阶层嘅人社区咧。

0: 費啊嘛，
1: 係
0: 啊，冇錯，即係個消費力咧，同埋仲物有加埋咧，就係，是，有啲朋友亦都覺得咧，就係 Markham 啊或者 Richmond Hill 咧，可能係比較即係，就是，會擠迫啲。咁呢一度嘅空間大好多，有好多自然區一啲嘅環境同埋綠化嘅地區。咁再加埋頭先你講啦，消費力都係比較高嘅社區啊。
1: 冇錯啦，再加埋呢個平均嘅家庭收入咧係16万几啦，全大多倫多市排第三位高，所以咧79万9對於好多人嚟講咧，相當之吸引啊！
0: 咁啊，再加埋呢一度咧近404啊，所以咧就你話就算去到即係唔同嘅社區都非常之方便嘅。我哋今日嘅銷售中心咧就喺 Bayview 咧，隔 Wellington 以北，係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嘅。
2: 那些年，這些歌精選歌曲大賽第三季，十位參賽者施展渾身解數，更有本地實力派歌手徐樂、武海峰為你傾情演出。全新思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3: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0: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
1: 喂，
0: 系系。
1: 俾掌声先，虽然迟咗两日啦，因为我哋蚀底在咧就系星期六啊嘛，呢个节目系咪？但系两日之前咧，加拿大队哇犀利啦，6-0大胜卡塔尔啊，系咪啊？值得我哋咧俾啲掌声，我哋嘅加拿大队啊！
0: 要啊要啊要啊！零的突破，首先咧第一场咧就话啊系啊，即系有啲闷闷地，咁啊果然第二场咧应该系调整咗，我相信布阵上面有啲唔同咗，或者大家嗰个默契多咗，
1: 绝对系啦。咁嗱嗱讲唔讲布阵先啦？不如讲翻咧，即系多伦多啦，6-0大胜卡塔。有啲咩
0: 多伦多好啊？我哋要咗先啦，多伦多
1: 加拿大，
0: 虽然喺 BC 踢，但系多伦多都有份嘅。
1: 加拿大，诶，真系成啊！多伦多，我哋当多伦多就系代表加拿大。
0: 啱啊 ，Brampton 啊嘛 ，Laren 嚟自，要值得嘅。
1: 好啦，咁啊，加拿大队啊，6-0咧大胜咧卡塔尔啦。头先你都讲完啦，就系叫零的突破啦。我哋上个礼拜就话喂，加拿大队从来未喺咧世界杯赢过波噶。哇，今个星期啦，终于咧。即係呢個零的突破啦，咁啊唔單止贏，仲要贏得啦，好漂亮啊，6-0。咁啊6-0代表住咩咧？其實原來咧喺主辦國已經有48年以嚟咧係未試過有主辦國咧喺一場比賽入邊啦贏6-0咁大嘅比數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加拿大一係就唔威，一係就威到盡咁樣嚇。咁啊對上一次咧已經係啦係1978年啊世界盃嘅阿根廷，咁嗰一屆咧阿根廷係攞冠軍嘅。但系唔好望咁远啦，加拿大你啱啱先赢咗第一场啫吓，即系攞冠军就应该比较遥远一啲嘅吓。咁当然啦，头先你就话到啦，点解今场踢得咁好呢？如果即系上个礼拜我哋亦都分析过啦，即系第一场佢哋个问题就话中场嘅输送唔够啦，就系左边啦、米娜啦，即系嗰个无论系比波啊或者系个创造力都唔系好够啦，所以呢、這个左翼嘅位置呢。喺呢一场比赛对卡塔尔咧就换咗啦，艾亚密出嚟啦。咁而前锋更加紧要，因为咧上一次即系第一场嘅时候咧就用呢一个叫奥路华斯耶，好似叫做吓赵翼就系、是、咁，但系咧佢个表现咧亦都系唔系太好啊。咁就结果咧就换咗啦，喺第一场咧帮我哋追平1-1嘅拿连入去做正选啦。哇！结果咧摆呢个双箭头，佢搭埋Jonathan David 啦，Jonathan 大卫咧。哇！這个效果相当相当之好，這个 one two punch 即系直情咧喺前锋线咧俾到好大压力嘅卡塔尔。咁而家拿连基本上就系我哋加拿大喺卡塔尔嗰场比赛入边第一个入球嘅球员啦，一出嚟已经入波啦，建功啦。咁其后咧即系佢同阿 Jonathan David 喺前面咧，的确咧就俾到啦好大压力卡塔尔。而 Jonathan David 喺呢一场比赛入边。连中三连，连中三连真系唔讲得少，仲要系主办国连中三连，呢个咧又系历史上咧，其实只系出现过6次嘅啫。
0: 其实喺我哋加拿大国家队里边咧，即系都有几好几有啲球员系都系踢过其他国家嘅联赛噶嘛。咁而 Laren 我知道即系上网 check 过啦，佢以前系佢而家系踢紧呢一个嘅英冠嘅修咸顿，即系至起码佢都踢过其他欧洲嘅赛事。咁而同翻我哋加拿大嘅国家队咧，就好似有啲叫带领嘅作用咯，
1: 嗬？系啊，佢嗱，当然佢本身你见到佢第一场其实摆喺后备啦。咁其实可能即系

0: 教練會覺得奧路華斯耶夾啊Jonathan大衛嗰個效 chemistry 會比較好啲、嗯，但我哋見到即係由友賽去到第一場都覺得個效果唔係咁好，所以我覺得咧教練馬殊咧都好果斷啊、
1: 嗯，
0: 即係喺兩個。在第一場表現不是那麼好的位置上他們立刻做一個調動、啊、果然呢出來的效果是相當相當好的。好在是什麼呢就是說其實呢、即你擺了拿連在這裡令到 Jonathan 大衛在前面在進攻的空間多了不需要下下對抗著對方一些、的中堅那變了一個集中注意力分散了之後其實你看到 Jonathan David 在、即搶第二點的時候即是說譬如有時、你第一下射門入不到有啲咩波彈出嚟嘅時候 ，Jonathan Davis 咧就可以咧即係執生啦，去走位去補翻呢啲波。咁你見到其實佢第一個入球都係咁樣嘅啫嘛。咁所以咧，你見到出嚟嗰個效果咧，就比起一個狀態唔係太好嘅奧路華斯爺夾喺前面咧，出嚟咧係好咗好多啦。咁、
1: 嗯、
0: 而其實打一場亦都好一場啦。我哋亦都話Jonathan 大衛第一場嘅時候覺得佢嗰個狀態啊或者個把握力唔係做得咁好啦。咁但係第二場你見到佢打完第一場之後，經過咗六日嘅休息，可能再部署，再加埋拿練之後，哇！呢一場比賽真係踢出佢自己嘅身價啦嚇 ，Jonathan David。
1: 咁但係無奈咧，就係因為呢個 Coney 咧，就係喺呢個嘅應該係下半場嘅時候，唔係53分鐘嘅下半場嘅時候啦。咁啊，對方嘅卡塔爾嘅球員呢、這個叫做馬迪堡啊，應該就係、
0: 是、啊馬迪堡啊，
1: 馬迪堡啊。咁嗰下我其實頭先睇翻啲 highlight 咧，即係因為佢頭先係 wide shot 啦，睇唔到啦。咁但係見到個動作咧，就係咧應該係卡塔爾嘅球員橫掃一條腿，跟住哎呀咁樣就跌咗落地下咁樣啊！呢、這、一個嘅 Coney 就跌咗落地下，跟住就好大件事啦。
0: 係啊，你睇個 highlight 啊！我想问你一样嘢，你听唔听到个声？
1: 听唔到啊！
0: 听唔到啊！
1: 太远啦！
0: 如果大家而家上网，
1: 系啦，
0: 你可以抄翻呢场比赛嗰条片，听一下佢踢埋去嗰下，直情喺现场啊，个收音系听到啪一声嘅，系咪？即系我当时我听到咧，我都有少少打冷震。
1: 真
0: 係、啊，即係你可想而知咧，嗰下踢埋去咧，其實係幾硬嚇。咁、其實咧，我哋乾尼啦嚇，俾佢踢中嘅咧係小腿啦。咁、我哋小腿咧，人有兩條骨噶嘛，一條叫腓，一條叫胫骨，同埋一條叫腓骨啊。一條粗啲，一條幼啲嘅、粗啲近住另外一邊腳嗰邊咧叫做胫骨啦，而喺右手邊嗰條咧叫做腓骨啦。但兩條都斷曬。
1: 哎
0: 兩條都斷曬，會有咩後果呢？嗱，如果唔係太嚴重嘅話咧，其實咧會打石膏，咁佢自己慢慢會愈合嘅。但係咧喺阿乾尼呢個 case 入邊咧就比較嚴重啲，咁啊佢要做手術啦，即時已經做手術噶啦。而家喺因為場波喺温哥華踢噶嘛，咁佢喺温哥華咧即時已經係做咗手術噶啦。咁教練馬殊亦都話咧手術成功。但係當然病人冇事啦，唔係病人。
1: 係我知道，touch wood 哎呀。
0: 咁啊手術成功嘅，咁佢亦都咧就，但係咧就要休息咧，大約係。5至6个月嘅康复期，先至能够咧再出翻嚟踢波啦。咁当然今年世界杯就唔使预佢噶啦。
1: 啊，咁系啦，咁咪嗱系啦。咁如果阿 Conny 冇咗嘅话，其实如果喺我哋嘅而家上阵嘅名单里边，影响有几大咧？即系佢系踢咩位置咧？其实应该
0: 系啊，其实嗰个影响都相当之大噶。上一场我哋首先讲翻上一场先啦。当佢受伤之后，大家记唔记得？加拿大队啦，换咗位球员叫沙列巴啦。
1: 系
0: 咁啊，沙列巴出嚟呢位只有22岁嘅年轻球员，佢啊当时咧仲系帮加拿大射咗个罚球入埋嘅。
1: 系啊，
0: 嗰个罚球入得好靓，
1: 好靓。
0: 咁佢入完嗰个罚球之后咧，佢冇去庆祝，佢举高两只手就整咗一个好似八字咁嘅手势，咁就系啦。佢話呢個罰球咧，呢、這個入球咧就係獻俾咧就係阿乾尼嘅，咁、都幾感動啊！同埋佢走埋場邊啦，攞起阿乾尼嗰件球衣，揚起，叫大家拍手，嚇俾翻呢一個支持咧，阿乾尼咁樣，好，我覺得好感動啊！呢啲場面，呢啲就係我哋所謂咧喺比賽場上面嗰啲咁嘅叫對制合作精神啦，係咪？咁咁大家就知道啦。咁下一場咧，照正路嚟講啦。加拿大队就可能咧换翻阿沙列巴啦，吓填翻呢个位啦，因为喺比赛入边乾尼走咗之后，佢都换佢入嚟嘛。但系沙列巴同乾尼最大唔同嘅地方系咩咧？沙列巴咧其实当然佢系个技术系冇乾尼咁成熟啦。佢嗱乾尼咧喺加拿大队嘅中场嘅作用咧就系一个指挥官嚟噶，佢系负责咧后场同埋前场嗰个串联啊。特別係咧，譬如話加拿大隊喺後場攞翻個波之後打反擊嘅話咧，通常你會見到咧第一件事咧就揾阿乾尼去交波嘅，然後等佢咧去負責啦撕破對方中場第一段嘅防線，然後再去派牌分波咁樣嘅。咁所以咧冇咗阿乾尼喺度咧，呢一個加拿大隊最強嘅一個

0: 前后场嘅一个串联嘅球员冇咗，咁你话几严重咧？
1: 啊，咁嗱之后咧，嗱而家因为我哋时间唔系好够啦吓，咁啊而家之后咧，加拿大将会对住瑞士，咁我哋至起码得失球咧都有六球喺手，咁都应该 OK 话我哋。
0: 咁而家博和啦，
1: 系咯，
0: 如果你和咗瑞士嘅话咧，加拿大咧就能够以首名出线啦。
1: 系啦，
0: 但系如果输咗话咧，就唔能够以首名出线啦。咁所以咧、
1: 哦，
0: 基本要和唔输得。咁、
1: 嗯、
0: 咧，如果攞到首名出线，上星期你都讲过啦、嗯，好处就系话。会喺温哥华踢啊嘛，咁变咗咧，去到32强嘅时候咧，就会有主场之利噶啦。咁我哋唔需要担心加拿大队出线，应该系冇问题嘅吓。
1: 系，
0: 咁但系就系话，究竟系次名啊定首名咧？呢一个都系一个关键。
2: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系啦，咁大家咧唔好净系挂住世界杯，好紧要啊，当然系啊，但系咧要记住啊，听日系父亲节啦，喂。
6: 哎，嗱，先啱啱瑞典咧入食咗个炸糊吓，入咗波唔错，但系呢度咧俾你嘅优惠父亲节一定唔会唔算数嘅，讲咗俾你听，有呢个光纤上网啦，光纤嘅电视啦，咁样89蚊起，已经系包埋呢个体育两大阵营嘅平台啦。
5: 咁另外咧，仲有如果你系呢啲企业员工咧，可以优惠啊呢个特别嘅计划吓，咁啊。好似是 CAA 的会员啦，一啲系银行啦、医院啦、政府公务员啦，你嚟 check 一 check 啊，究竟你嗰份工啊，系咪可以包括咁抵嘅计划啊？45蚊系60G嘅加拿大计划，50蚊咧有100G啊，加拿大加美国计划，仲送咧27个国家咧任打呢个嘅长途电话。
6: 马菲摩二楼 Bell 旗舰店咧就系、是、处理晒 Bell 三个唔同嘅品牌嘅 Bell 自己啦 ，Virgin Professional、Lucky Mobile 嘅。三个唔同嘅平台都有各有特色，睇下边一个啱你嘅服务啦。我哋位置再讲一次，喺 Mark McKelvin 嘅 Highway 7嘅 Marvin Mall 二楼。
7: 哇，好香喎、
8: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7: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8: 新滋味饼店直跟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7: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8: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7: 咁正，
8: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9: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AM1430洛希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即系咩叫热辣辣咧？唔系出面嘅天气，而系出面好凉爽。但如果你讲 Fuji 喺 Woodburn 嘅 Major Bank 呢个双车房独立屋咧，真系好热啊！
11: 系咪啊？笑到红红声添啊！因为呢个盘咧一推出嚟啦，真系反应非常之好，好多单位影埋晒啦，真系剩翻几个嘅啫，即系手法有手慢冇啦。讲紧嘅系 Woodburn 同埋 Major McKenzie 呢个黄金地段双车房独立屋118万起。
6: 同埋呢一个 project 咧未完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咧你之前嚟过啦，甚至今日嚟过，真系心仪嗰个坐向啊，同埋户型冇咗的话咧，唔紧要，因为 Chris Wu 有资料咧，因为佢同 Fuji 嘅关系好咧，当下一次再有新屋开盘嘅时候，你又可以排队排先啲咯。
11: 系啊，如果你觉得118万起贵少少嘅同盘 townhouse 双车房都系双车房啊吓，讲紧最少都有4间房嘅，95万起嘅啫。咁如果你真系对呢个盘有兴趣嘅话，快啲过嚟攞多啲资料睇清楚啊！我哋嘅地址系1661 Denison Centre， 或者可以打电话俾 Chris Wu 嘅时间416-688-688。
12: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快乐方程式，
13: 识唔识睇？
0: 好啦，咁啊，翻翻嚟呢一节啦。咁啊，首先我要多谢阿张志文先吓。
1: 嗯。
0: 咁啊，提我哋咧就唔好挂住睇波，要记得老豆啊。听日系父亲节啦。
1: 冇错，
0: 系啊，唔好挂住睇世界杯啊。
1: 冇错，冇错。
0: 系咁啊。OK， 咁我哋原本系想继续讲世界杯啊，不过未讲世界杯。

0: 之前咧就當然要睇翻少少 NBA 啦，因為上個星期啦，哇恭喜曬紐約人啊，咁啊終於啦望穿秋水啊，真係形容佢哋就啱啦嚇。等咗啦53年啊，終於啦再度成為呢個 NBA 嘅總冠軍啊！
1: 犀利啊！佢哋以前算係魚腩隊嚟㗎嘛，即係好耐之前 New York Knicks 成日俾人笑嘛，即係 even 紐約人自己都笑翻話我哋到底贏唔贏到㗎咁啊是但啦咁。但係跟住真係呢個 Jalen Brunson 呢一個球員出咗嚟之後，果然真係遇神殺神，遇佛殺。
0: 是啊，其实就当然是我觉得是因为期望越大就失望越大啦。咁始终呢纽约都是在体育界来讲或者 NBA 来讲是一个大的 market 啦。咁当你的成绩未如理想嘅时候，不似预期嘅时候，就会俾人咧就系啊觉得即系批判得更加犀利吓。咁、所以呢一份压力咧，你见到纽约啦，哇，已经孭咗50几年啦。
1: 系啊，
0: 有啲球迷吓、啊，即系出世到而家都未见过，即系啊纽约人攞冠军，特别一班咧死忠嘅fans， 譬如话好似 Spike Lee 啊呢个好出名嘅电影导演啦，系啊，哇，佢真系佢好似仲开心过嗰班纽约人嘅球员咁样，
1: 唔得枉我撑咗你哋咁耐终攞冠军啊！
0: 系啊，即系我哋由90年代睇波嘅时候。睇親紐約人啲波都見阿 Spike Lee 喺場邊，哇肉緊到咧，咁好似波係佢好似睇先係教練咁樣啊！咁啊結果咧，即係我哋除咗鄧紐約人開心，都鄧呢一班咧，即係忠粉啊，即係紐約人嘅忠粉開心嚇。咁、至於講到阿 Jalen Brunson 啦，其實由頭到尾佢都係一個 underdog 嚟噶嘛，我哋叫做嚇、即係俾人睇低嘅一個球員，6尺2寸高，你點帶隊攞冠軍啊？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当年2022年达拉斯只是俾咗一纸呢就係啊唔起眼合约俾2500万一年佢想同佢续4年约。咁但係呢一份合约其实 Jalen Brunson 都唔贪心啦，你俾多啲我都留低啦。但係结果呢都唔肯俾、觉得 Jalen Brunson， 因为当时呢球队仲有 Luka Doncic 喺度嘛，觉得喂我有 Luka Brunson 算得系咩呀，
1: 係啦
0: 係咪。咁结果呢係一个系可以话两个好大嘅对比。Luka 就係天才型嘅球员。咁 Brunson 呢係真係靠住努力去創造自己的前途，一步一步咁樣行出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兩個球員，當然啦 ，Luka 仍然係 NBA 嘅超級巨星啦，但係 Brunson 喺呢邊已經攞冠軍咯。
1: OK， 咁啊嗱 ，NBA 就講到呢度嚇，呢個我哋都要翻去就足球呢一個嘅世界盃嘅。咁啊，講少少花絮或者一啲嘅我或者觀察到嘅嘢啦。有好多場次我都冇睇到，但我睇一啲少少片段，就係、啲球迷啊都幾熱烈嘅。嗱，首先今次世界盃有好多唔同嘅。即係非洲國家，你多咗球隊入圍啊嘛，咁我見到話，哇！喺即係入場嗰啲人真係好熱烈，尤其我留意到挪威咧就好厲害啦，挪威成班球員，佢哋
0: 咪
1: 即係球迷冇錯。呼，系维京式嘅呢、這个嗰啲叫 chanting， 好犀利。
0: 佢哋因为端午节啫嘛，你唔知咩？
1: 挪威都有撑龙舟，我知道。挪威嘅端午节球迷咁样，喂，好犀利，佢好齐心噶。
0: 点解咧？因为挪威我哋知道维京人啊嘛、以前维京人航海就好犀利噶嘛，航海家嚟噶嘛，
1: 咁
0: 所以佢哋都有呢个传统啦，咁样吓。唔知第时譬如话我哋香港人啊，出去外睇波啊，会唔会都做呢个咧？都得噶，
1: 应该。
0: 因为爬龙舟都系我哋一啲嘅传统嚟噶嘛。
1: 冇錯，咦？嗱，講起挪威咧，嗱，夏蘭特就係挪威嘅球員啦。其實挪威係咪都等咗好耐先有一個咁樣嘅夏蘭特咧？好難得嘅，好高、
0: 即係夏蘭特咧，其實真係一個不可多得嘅球員嚟，又高啦，係咪？嘅個腳法又好啦。好多時候咧，即係好多人啊，覺得即係夏蘭特當初轉嚟到英超踢曼城咧，覺得佢個成就咧應該就冇佢喺德甲嘅時候會咁高嘅。啊，點知佢嚟到曼城真係繼續。蜕变，继续成为一个咧超级嘅球员。当然能够带领国家队打入世界杯咧，呢个更加系一个个人成就一个指标啦，系嘛？所以我都亦都恭喜晒挪威。喂，你讲开挪威咧，其实我都有样嘢同大家分享啊。嗱，因为挪威国家队咧，好多年都冇打入世界杯啦，而今次咧佢哋出战世界杯之前咧，特登安排咗咧成支球队26位球员大合照。咁大合照。队队都有噶啦，有咩特别咧？但系呢个大合照咧，其实就好得意嘅。佢哋咧就唔系着喺国家队嘅球衣大合照，亦都唔系着喺佢哋现有嘅球队大合照，而系咧着住佢哋出道嘅时候嗰啲小球会嘅球衣做一个大合照。咁、嘅意思系咩咧？谂都谂到啦，即系话其实好多呢啲佢哋出道时嘅球会咧，可能都系甲乙丙丁。丙丁组嗰啲嘅小球队嚟嘅咋，
1: 分分钟系街波。
0: 系啦，所以我哋叫呢啲球队可能叫做一啲叫基层嘅球会啊。咁、但系咧唔好理呢一班26位国家队嘅成员，就系嚟自唔同嘅基层球会。咁、所以咧就要佢哋咧着住啦，佢哋原本吓第一次踢呢啲职业赛嘅球会嘅球衣，26个人。 排列好，影一张靓相，哇，真系好感动啊！
1: 哇，起鸡

0: 系
1: 啊，话俾全个国家嘅人民听，我哋唔好忘记。我哋嘅基层球会训练呢班球员出嚟噶，
0: 真系啊，好厉害啊！咁啊，另外仲有我又见到南韩啦，嗱，南韩虽然咧啱啱对住墨西哥嗰场咧就即系。真系，唉，点解咁失手呢？真系啊，咁啊甩咗个波出嚟咁样，然之后就俾人哋一脚嘅射翻入去咁样啦。但系我见到南韩嗰啲训练咧又几得意嘅，即系你平时见到可能会出嚟交下波咁，但系唔系，佢哋有啲叫撞击训练嘅。见到 gym room 里边咧又踢一波，诶，唔系即系好似顶一顶个波，跟然之后咧就撞落去嗰个大 cushion 度，砰咁样嘅，即系呢啲咁嘅撞击训练。
1: 系啊，因为始终咧南韩队咧佢哋嘅成员咧平均嗰个身形咧比较比一啲外国嘅球员大只咧， yeah. 特别对住啲非洲球员，你谂下。几远啊？譬如话对住捷克嗰啲，又系捷克好高大噶嘛。咁当然你个对抗性唯有就系希望靠咁样呢啲嘅训练咧练翻嚟啦，咁、
0: okay,
1: 样。咁同埋其实你讲嗰球甩手都几可惜噶，真系吓、
0: 啊。
1: 因为如果即系假设，即系如果冇嗰球甩手，系咪即系会等于0-0咧？咁、那个情况会对于南韩队嚟讲咧就会好啲咧，咁样。但系无论如何输就已经输咗啦。希望都能够咧争取到咧，即系喺第三场打翻好啲啦，甚至乎起码都争取翻一个第三名出线啦。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展销中心咧，除咗有好多买家之外，仲有好多球迷啊！咁啊，一家大细嚟咧，又系睇下屋咧，又可以睇下咧呢一度嘅即系世界杯嘅转播吓。咁我哋见到咧，而家市场咧，的确系买家嘅一个优势啦。咁所以咧，70几万、79万已经可以买到一个2000几尺嘅 townhome。
4: 气氛不断啦吓，即系唔单止可以睇波啦，仲可以饮啤酒，不过系 non-alcoholic 嘅，所以唔使担心。OK， 记住嚟到呢一个咧，可以话咧系捞底嘅机会。而家79万够啦，可以向 Aurora。买到咁大间嘅 townhome 咧，系非常之罕有嘅。
3: 咁啊，同埋每一层咧都有一个嘅叫做 balcony 啦，咁所以户外嘅空间啊，同埋仲有嗰个嘅窗啊，吓，即系本身嘅楼盘嘅设计咧，系特别大嘅窗，同埋2000几百尺，仲有双车房，同埋个 basement 咧都装
4: 饰。range 卖俾你，
3: 冇错。
4: 记住我哋位置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Side Road 同埋 Baby 嘅西南角。
5: 唉，肚屙肚痛好难顶，
6: 食保济丸啦、
5: 啊！晕车浪想呕啊！
6: 食保济丸啦、
5: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6: 食保济丸啦、
5: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6: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2: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field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7: 头先你嗰个自己有一套餐好好玩啦，好多朋友都嚟，我系咪自己有啊？唔 check 又自有一 check， 原来系自己有。
8: 系啊，其实有好多嘅商户咧，咁啊有好多自己有噶，咁你要嚟 check 一 check 咧，究竟你系咪啊？譬如好似我哋电台啊，又或者咧系 CAA 嘅会员啦，好多嘅银行啦、医院啦、即系公务员啦、地产嘅都系噶。
7: 第一，地产从业员啊，好多时候都经验系涵盖咗喺呢个嘅叫做员工计划里边，大家自己有咁啊，做起上嚟嗰个价钱咧做得更加好啦。喂，45蚊60吉、哦，加拿大计划，如果你话加多5蚊嘅话，可以有埋美国嘅通话啦，仲要送埋俾你27个国家海外长途电话添。
8: 喂，除此之外咧，你都可以咧即系拣翻个新嘅手机咧俾爸爸做呢个父亲节礼物嘅。咁有好多选择嘅，无论系 Google Pixel 定系 Samsung 系列嘅咧，都有好多嘅。咁啊，要做啲乜嘢啊？
7: 哦，就过到嚟 Markfield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或者对自己都好啲得嘅，爸爸系要敬重嘅，自己都要对自己好。
8: 冇错，
7: 趁住有优惠，快啲过嚟啦！
9: 三大优惠 like，
10: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9: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0: 大减三厘，
9: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10: 咁第三优惠呢？
9: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10: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9: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AM 1430乐希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加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都系一个朋友特登走过嚟咧，佢系好奇心咁问啊，一路讲紧咧话30万唔使喺北约克隆墨地段啊，恩格 Shepherd 附近咧嗰个 condo， 究竟有冇噶？话俾你听系有单位，你过嚟睇啦。
11: 系啊，佢哋好质疑咧，即系觉得，咦，唔系、啊，之前都已经讲紧话得几个，究竟而家嚟到做我冇？我哋头先同 Chris 夫证实咗啦，系仲有货嘅，咁所以啊，真系唔好错过啦，30,000首期都唔使啊。
7: 系啊，咁当然另外咧就话，如果你中意 McCarran 入14街咧，嗰度又有 Father McGiffrey 呢间学校啦，即系圣大学率又好高，80,000唔使，78.8%

0: 八萬咧就可以買到呢個鎮屋，咁啊亦都係一個好好選擇嚟嘅。
1: 嗯，嗱咁另外咧，係 Woodbur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咧，即係呢一個亦都係非常之適合家庭式啦，因為其實佢哋嗰個校網好好，學生成績好，校風亦都係一流嘅。咁呢個即係地方啦，即係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揀呢個地方係最好不過噶啦。雙車房獨立屋，講緊係118萬起嘅啫。
0: 呢個所想唔講嘅，因為點解咧？已經太過 hit 啦，你嚟到咧會大家爭掹頭嘅，咁所以變咗咧，如果大家都有興趣 feel 記呢個盤咧，快啲過到嚟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嘅 Denison Center 揾阿 Chris Wu。电话号码是416-688-6888 416-688-68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先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世界杯今日第一场比赛 ,F 组荷兰对瑞典上半场结束，目前荷兰领先紧2-0。橙军的两个入球在上半场初段已经取得，效力英超新特兰的箭头布洛比分别接应队友的左路及右路地面传送射入，梅开二度。而瑞典在上半场末段有一个入波被判炸壶。世界杯在东岸时间今日和明日凌晨共有四场比赛，是 E 组与 F 组的第二轮赛事。另一场 F 组比赛特尼西亚对日本在明日凌晨12点举行。而 E 组方面，下午4点德国对科特迪瓦，今晚8点厄瓜多尔对富拉索。咁而今日再次有世界杯比赛喺多伦多举行，警方强调球场及场外球迷派对一带不能发放无人机同放烟花。多伦多警队表示喺人群中放烟花好有可能会引起混乱及导致有人受伤。至于针对无人机，警方就强调佢哋部署咗探测嘅仪器，又话单系寻日已经起诉咗3个无人机操控者。其中一架无人机飞行高度达到1700尺，比法例规定的无人机安全高度高了3倍。今日在多伦多上演的世界杯戏码是下午4点的德国对科特迪瓦。有德国球迷就在较早之前在 CN Tower 对出湖滨一带展开游行，为爱队壮声威，区内有封路措施。明日是父亲节，安省省民在今个周末无需牌照都可以去钓鱼。省府说父亲节是给未曾试过或者很久没钓过鱼的民众一挥鱼竿的好机会，同时可以享受安省美丽的户外景色。钓鱼客在今个周末星期六同日虽然不用持有许可证，但是仍然必须携带身份证明文件，亦都要遵守可捕捉鱼类品种及数量限制。父亲节周末是安省政府1年4个豁免民众不用牌照都可以钓鱼时节的第3个，另外3个分别是家庭日、母亲节和加拿大国庆。今年的国庆家庭钓鱼同乐周是6月27至7月5号。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俄方炸中位于乌克兰东北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座住宅大厦，一个人身亡。袭击在当地星期六早上发生，死者遗体多个小时后在瓦砾堆中被拉出。乌克兰当局说事件中还有9个人受伤，包括一名儿童。今次是俄罗斯连续第二日向哈尔科夫发动了致命打击。昨日有一架平民汽车被俄方无人机击中，一名男子身亡，一个女人受伤。莫斯科未有即时就行动发表回应。另外，乌克兰空军说在星期五至星期六的一夜，俄罗斯一共发放了99架无人机，乌方拦截了92架。而俄罗斯就说抵挡了乌克兰对西伯利亚西部一间炼油厂的无人机攻击。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在昨日溃败之后重新站起，兼阻止芝加哥小熊拿下系列赛。蓝鸟作客小熊3场系列赛的第2场，一阵2点20分开波， 蓝鸟将会派出 Patrick

0: Corbin 担任开局投手。在昨日的第一场，蓝鸟输2-16，是球队今季暂时的最大败仗。而蓝鸟亦都因为赢不到这场，胜率无法重返.500。不过球队就仍然在美联东区排第三。至于系列赛第三场，将于听日下昼2:20开播。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2.9仙，比寻日升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30%机会落骤雨，最高24度，去到夜晚亦都是3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0: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通常买信屋的朋友呢，就会第一要问是不是传统那种先，全部呢都是属于即是说即是一个的，即是整个三层的户型属于一个的朋友一个的家庭啦。第二样东西呢，就喜欢是近这个的 corner lot， 即是这些叫做比較鍾意多啲嘅光線，同埋仲有啲呢近樹林嘅位置呢，咦我見到呢仲有得揀喎。
4: 主要 Aurora 呢個地方呢，其實呢而家最受歡迎呢啲 railing town， 雙車房2000多尺呢，79.9万起呢，其實真係好難搵到㗎啦。如今你到搵 Treasure 嘅銷售中心啦，就可以俾你揀得到囉噃。
3: 係呀，再加上呢而家係史無前例呢一個比較低嘅價錢啦，咁如果你都係話住喺呢一個 Markham 或者 Richmond Hill， 想住得更加大一啲，空間呢亦都更加好啲啦，同埋呢我覺得呢個都係寧靜少少嘅呢個地區，咁所以呢不妨揸車今日上嚟呢都係十零分鐘就可以嚟到 Aurora 㗎啦。
4: 我哋嘅位置呢就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Side Road 入 Bayview 西南角。
1: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時傾銷返嚟啦，超值優惠限時4日，快啲到店內選購你嘅所需。買梳化配同款情侶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飯廳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時傾銷至到禮拜一，有少量條件限制，詳情請到大多倫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萬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門市查詢。The Break 為你慳更多。
0: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好，我哋都系下半场开波吓，咁啊做咗两个钟头嘅直播咯。多谢各位朋友过嚟咧，就系撑我哋。最紧要咧就系有 Bell 嗰个嘅特别优惠啊嘛，父亲节嘅独家优惠就系89元有光纤上网，有埋呢个嘅电视平台，仲要最包括埋呢个嘅体育台咧咁样吓，89元一个月咋？
6: 冇错啊吓，咁啊由呢个89元起咧，仲加送啊呢个200元嘅 gift card 俾你啦。如果你话连埋呢手机嘅计划一齐开嘅话咧，每个月仲可以悭多10元啊。但你话诶唔系，我净系上网计划啫，咁啊送100元啦，好嘛？
5: 就话今日都好多朋友过嚟咧，整合翻佢哋自己嗰个家庭嘅月费咁样，咁啊真系少咗派长计啊，悭得10元得10元噶啦。
6: 咁啊，而家因为逐个月逐个月计啊嘛，你话唔系一次过，系逐个月每个月都可以悭到10元啊，所以你过到嚟呢一度咧，直情可以咧话晒俾你听啊，有啲咩好嘅计划咧，咩好嘅手机。

0: 啲朋友頭先問過我到底 Bell 呢個嘅網絡同埋呢個 Vision Plus 有啲咩唔同咁啊？兩個係唔同嘅嗰個嘅層次，講真係咪 ？Bell 就係用呢個 5G Plus 嘅網絡 ，Vision Plus 都係 5G， 咁但係咧Vision Plus 有個儲分計劃，所以兩個係唔同享受嚟㗎。係
1: 啦，咁啊，所以而家快啲過到嚟係 Markview Mall 二樓 Bell 嘅旗艦店。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6: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7: 识唔识叹？
8: 识唔识叹啊？而家识唔识瞓觉啊？冇瞓过咁滞啊！直头
9: 系咪啊？唔够瞓咪会病咯，病咗就咪好似阿高志威咁咯。
8: 哎呀，
9: 希望佢早日康复啊！高志威
10: 系冇错冇错冇错。好啦，喂，其实咧睇世界杯之余咧，我都不停咁睇世界杯嗰啲相关嘅新闻啊。喂，今日咧我真系想同你分享两单新闻，第一单咧就系深感遗憾。第二单咧就深感震撼 ，OK， 咁啊，第一单咧讲下，
9: 咁遗憾先
10: 啦，好唔好啊？系啦，系啦，遗憾嘅咧就系咧就喺呢一个6月15号 G 组赛事，伊朗对新西兰，咁嗱，其实佢两个咧就2-2咧就和波收场啊，唔系好遗憾嘅啫，遗憾就系咩咧？有人因为咁样而失咗分。工啊？
8: 点解嘅？关咩事啊？系边个冇份工啊？
10: 系啦，你估会唔会系啲即系领队啊，或者系嗰啲教练咧？唔系，失咗份工嘅咧就系土耳其广播电视嘅一位球评员啊，叫做齐满啊。话说咧，佢就喺直播期间咧，头五分钟将两队波嘅赛程咧。相反咗嚟讲，即系咩啊？佢认错咗两队嘅队伍嘅波衫啊！
8: 哎呀，
10: 呢度系白色，一边咧就黑色嘅新西兰，系啦，佢搞错咗，
9: 大忌，
10: 讲咗五分钟波，唉、哎，真系，
8: 而有得佢一个隔篱嘅冇人提佢啊，导演又唔知出咗去放饭，
9: 唔系佢嗰度系冇高清嘅，我想问一下。
8: 真系唔知道，
9: 定还是影仲系黑白？
8: 土耳其真系好难讲嗱，讲真吓，
9: 系咪啊？唔系因为你而家啲高清电视咧，真系靓到咧啲画面咧，
8: 哇假到咩咁样？靓
9: 到好似打机咁啊！有人话
8: 系啊，即系假到真到假咁样，
9: 即系点可能睇错？
10: 這個球評員有30年的體育的廣播的經驗
9: 的啦，
10: 咁而且咧今次咧土耳其咧係官方的一個指定的一個傳播媒體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出咗呢個賽咧就不能接受啊。不過嗱，我睇過啦，睇過嗰啲網上嘅片咧，曾經有一度啊有一段，我哋咪睇到咧咩球隊著咩色衫咪一點咩色嘅，係咪？我俾你認噶嘛。在这一场赛事的开头呢是两队那一点都是白色的。
8: 哦其实。
10: 我怀疑他是被他误导了。
8: 其实这些这样的即是他的 infographic 那些的东西呢是不是应该有官方一 set 东西，还是其实是地方电视台自己去配摆落去的呢？
9: 这些东西呢就是给球迷看的。 即係你作為一個評述員咧，你未開波之前咧，其實就應該已經知道嗰場比賽啦，即係雙方嘅球員咧會著咩嘅球衣出嚟㗎啦。
8: 係應該係咁樣嘅。
9: 咁所以咧就唔會，即係除非你嗰個黑白電視啦，即係一句講曬，因為就低清到咧蒙到咩咁嘅嗰啲咧嚇。
8: 哎呀！
9: 所以我唔知佢係邊樣啦。
8: 真係老貓屎。
9: 啊

0: 佢之前嗰晚啊饮多咗，
1: 或者唔够瞓啦，真系。
2: 咁即系话，如果观众睇错认错队嗰啲队伍都冇，都唔系太大问题，系
0: 情有可原，
2: 系啦嘛，情有可原。但系呢个球评咧就情无可原啦，所以咪就。真系只能
0: 系
2: 心感遗憾啦。
0: 不过嗱，佢唔系第一个，佢唔系第一个，香港试过嘅。诶，不过无谓讲啦，咁就呢单嘢自己查啦。
1: OK， 差唔多嘅地方就系都系咁样两队搞乱咗。
0: 系啦，都系讲嗰单好似唔止五分钟添，好似
1: 做咩踢先知
0: 半场咧？
1: 哇，踢咗半
0: 场啊！我唔系好记得啦，
2: 好想
0: 出嗰单嘅嘢
2: 啊！
1: 哎呀，冇再讲落去。OK， 开心嘅地方
0: 系
2: 好。第二单咧就系心感。震撼啊！咁啊，点样震撼法咧？系咪啲赛果好似加拿大咁6-0咁样完场好震撼咧？哇！呢、這个更震撼啊！嗯、就系咩？系巴西咧有一个灵媒啊，佢一个惊世预言。咁呢个灵媒咧就系、是、拍片讲噶，佢就话锁定咗喺 C 组大战，知唔知 C 组有边个啊？知唔知有巴西啊？巴西 OK，
0: 琴日嗰场
2: 咯。C 组大战。系啦，但就唔系琴日嗰场，就喺6月24号嗰场，就喺美国迈阿密。硬石体育馆，巴西对住苏格兰嗰场咧，将会有咩事呢？外星人入侵事件，哇！
0: 哇攻击
1: 系咪配合翻电影宣传噶？请问呢啲系咪植入式宣传？有冇即系新玩法？我哋唔知道。
0: 即系点啊？
2: 即
0: 系
2: 又系 disclosure day 系嘛？
1: 系啊。喂，我唔知佢话讲系就成只 UFO 大碟咁样样射落嚟咁样，好似话系咁讲。
0: 佢睇电影睇多咗啦，
1: 系嘛？
0: 我记得咧，以前有套戏咧系讲话有喺个球场度，咁突然之间咧有个 UFO 咧就降落喺个球场度，佢系啲火星人嚟嘅。咁初头咧啲地球人啊好热烈欢迎佢，点知佢就掹支死光枪出嚟系咁射。射中你咧，变咗一堆白骨咁样样，真系有套咁嘅电影
1: 喎，
0: 实
1: 踢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嗰套笑片嚟嘅，
0: 嗰套搞笑片嚟嗰套。
2: 喂嗱，但系佢而家呢个预言咧系惊世嘅吓，佢话嗱赛事期间咧就有一艘巨型嘅母舰啦，咁样咧就不明飞行物体就停咗中间，然后咧就有一个好巨大嘅机械臂嘅装置，直接咧将场内嘅球员吸走，吸咗上去。咁之后咧，就有另外一艘，系啦，另外一艘嘅载满外星蜥蜴人嘅飞船嚟到，然后咧就伸嗰啲蜥蜴人咧就身长条脷，外表好恐怖咁样嘅生物啦吓，喺度揾猎物，然后将看台上面数以百计嘅球迷绑架上船啊！哇，系咪好震撼啊？
1: 唔关之尼玛唔踢啦，即系我都明啦。
0: 惊咩？
2: 好惊啊！
1: 喂，佢有四个小朋友养住噶，唔走得噶噃佢。
2: 哇！睇到呢啲新闻，我真系吓一条，唔系嘛？讲到咁大。
0: 系咁，你世界杯期间咧，通常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嘅噶。
1: 系啊，抢下科咁样。
0: 即系外星人嘅嘢，呢单就真系比较吓夸张嗰啲。
1: 虽然我哋成日都有幻想，但系真系唔系咁近啊嘛，谂住唔好今日，唔好听日，唔好24号住咁样。嗱，我哋暂时讲住咁多先啦，我哋睇下出边嘅现场直播情况点样先，交翻俾出边嘅同事。
3: A1430 乐希何家燕与1661 Jen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喂，唔该晒，欣姐啊，呢间咧喺我哋。Tennyson Center 呢度咧，可以完全見到咧，有好多好有心嘅聽眾咧，好想做一了解，無論係北約克地鐵站嘅 condo 啦，或者麥卡倫及14街咧，80萬唔使嘅 townhouse， 甚或咧喺列治文山 Fielgate 嗰個 Woodburn 及 Major McKenzie 嘅雙車房獨立屋啦，大家都好有興趣嘅。
5: 係啊，唔同嘅地段帶嚟唔同嘅選擇啊，北約克啦，北約克講緊呢個龍脈盤啊，大家應該都有不斷留意噶啦，講緊係29.9萬起嘅啫，即係30萬都唔使。咁另外啦 ，Woodburn Major McKenzie 係雙車房嘅獨立屋，講緊係118萬起嘅啫。
4: 好多人都會覺得咧，仲有冇30萬樓下嘅 condo？ 你過到嚟你就知道，只要你有30000蚊嘅首期咧，你就可以成為業主啊！咁同埋始終咧，好似正話 Eric 一路都講啦 ，Woodburn 及 Major McKenzie 嘅雙車房獨立屋咧，最吸引的地方在於喺嗰個地區學校網又好，同埋個價錢咧，真係比起啊同區嘅樓價咧係平咗一橛嘅。
5: 嗯，有現樓有樓花，最緊要過嚟揾 Chris Wu， 我哋地址1661 Denison Center， 或者打電話俾佢約時間416-668-8688。
6: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7: 我自有
6: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Forty North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7: 大减三厘，
6: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7: 哇，真系 系我挚友啊！
6: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7: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 So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

0: 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1: AM1430 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除了 Bell 的計劃之外 Virgin Plus 的你都可以在度揾到他们非常多优惠的，好像 Virgin Plus 这个$4020G 啊，咁喺加拿大同美国任港，再加咧系27个国家嘅长途电话任港。
3: 诶，仲有另外一个品牌可以处理到，就系 Lucky Mobile， 系咪 ？Lucky Mobile 适合一啲短期嘅用户嘅。讲真吓，咁啊，如果你话啱啱有亲戚朋友过到嚟嘅话，嚟一啲短期嘅计划嘅话，都好抵玩嘅。又或者你以前用开 Lucky Mobile 嘅话，又谂住简简单单啦，咁其实可以提升个，将佢可以转去 Virgin Plus 就得，可以转去 Bell 嘅网络亦都系冇问题。今期做一父亲节嘅优惠，嗰个最佳时机啦。
2: 咁啊，父亲节嘅优惠咧，咁啊点止咁少啊，咁啊仲有。最紧要咧就系而家你要送份大礼，你俾你爸爸嘛，喺屋企啊同爸爸一齐啦，食住呢个花生，饮住啤酒，再睇埋世界杯就啱晒啦。咁啊呢个计划冇错，$89啊，加埋咧就系上网啦，同埋呢个嘅系睇波嘅网络啊。
3: 好，咁我哋位置喺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近住 Tim Hortons 嘅 Bell 旗舰店。
4: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5: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4: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5: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0: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好想好似人哋啲廣播嗰啲啦，即大聲嗌入球啊 ，score 咁樣。如果你俾我今日嗌咯，今日嗌咗好多次啦，因為見到好多人買樓簽字啦嘛，
6: 係啊，因為咧就即係睇呢個熱潮就知道咧，其實都係一個買家嘅熱潮啦。個個都喺度咧 shop around 啊，因為呢一段時間咧，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優勢咧，價格下跌啦，再加埋有新盤推出，買新樓都有呢個 HSC 嘅 rebate， 同埋咁靚嘅社區，高收入低密度，同埋周圍有樹林嘅地區，哇，真係好吸引啊！
2: 所以你聽到我把聲沙咗，你就一定嗌到。即係嗌到聲都冇啦，係咪先？咁就係因為咧，要快啲嚟到現場啦！我哋喺 Aurora 呢個地方，239 Earl Stewart Drive。Earl 咧就 EARL 係 ，in case 你唔識你啊。
6: 係啊，同埋咧，記住我哋今日咧，如果你上到404嘅北行線出 Bloomington， 唔係 Bloomington 係下一條街 Wellington， 然後就見到咧有 Walmart 嘅地段咧，後邊就係正正呢個樓盤嘅位置。銷售中心咧就喺 Bayview 嘅 Wellington 以北嘅，快啲嚟到啦！
7: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9: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
10: 识唔识货？
11: 识唔识货？睇下个手臂嗰个位先，
12: 系咪啊？
11: 系、
12: 欸，有冇留意啊？
11: 我都冇留意啊，真系。
13: 是咪啊？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咧、嗯，又讲世界杯啊，冇办法太热门啦。咁啊，佢哋世界杯都系一个品牌嚟噶，系咪先？咁1930年开始噶嘛，差唔多成100年噶啦呢个品牌。咁啊，究竟呢个品牌今年有啲咩新嘢玩呢？其中一样嘢咧，就喺嗰啲球员嘅服饰设计上边咧，系加咗一啲心思落去嘅，加咗啲咩？就系头先阿等欣所讲嘅臂章啊！哇，有几款臂章咧？ 完全是身份的象征来的。
11: 欸，有啊，除了球员之外呢，我就见到呢，另外原来我想不到举牌那些换人那些举牌那些呢，那个举牌那个人的架底都有一个被有一个架底章，那个呢就原来是广告植入来的。那个好像是就是
10: 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11: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呢，是啊，这个不是架底的，这个就直头是手臂那个位置的，这样，但是
13: 没错没错没错，
11: 不是个个球员都有，只有一些特定的球员。

0: 员先至有嘅啫噃。
1: 冇错啦，不如我哋讲解一下呢啲臂章啦。咁啊，第一种臂章咧就要讲咧就系、是、一啲新第一次可以参加到世界杯嘅新人嘅臂章嚟嘅，呢、這个叫 debut， 咁样咧就系、是、一个臂章。咁就系、是、凡系第一次，今届系第一次参加嘅咧，都可以有呢个臂章嘅。咁但系啊，呢、這个臂章。即系美斯冇嘅阴功，
0: 但美斯有个再靓啲嘛，可能新人嗰啲就 green 啲啦，系嘛？
2: 系咯，呢啲臂章算罢啦，美斯话多到摆唔晒啊，你明唔明啊？
1: 唔系咁呢啲系纪念嘅啫，咁但系咧讲真，美斯咧有其他嘅臂章啊，嗱，例如咧而家讲第二个咧就系、是、一个传奇臂章啦，呢、這个传奇臂章嘅巴闭啦，要参加过五届世界杯嘅决赛周或者以上嘅球员。先至可以有嘅啫，哇，劲咧！
0: 嗱，咁美斯、C 朗就一定有啦，佢哋已经起码都五次啦。阿朗拿、C 朗拿到好似系咪第六次咧
2: ？C 朗第六次噶，
0: 第六次啦，已经
1: 系啦，咁啊，其实就得五个球员有嘅啫，今届咁美斯啦、C 朗拿到啦、莫迪力啦、纽亚啦，即系德国嘅门将，同埋长友尤都呢个系日本嘅球员嚟嘅。咁啊。呢、這个臂章好靓啊，因为呢个臂章咧就有个国家嘅国旗啦，又对应翻个颜色啦，又有球员嘅姓氏啦，同埋个章咧佢做埋一个个人肖像嘅剪影喺度，哇！即系好独特，好个人化嘅呢、這个的确
0: 先有啊，呢、這个系真系吓。
2: 但呢个先系一个好大嘅身份嘅认同啊，
1: 系冇错啊，冇错冇错。
0: 咦，另外嗱，仲有咧一啲叫做金手套章啦，仲有金靴章啦，都有即系曾经攞过嘅话，都会有一个嘅。臂章喺个手臂嗰度噶噃，
1: 冇错啦。嗱，咁跟住讲金靴章啦，金靴章就是一只神射手先有啦。咁、其实得三个朋友有嘅啫，今年就系简尼啦。咁啊，仲有詹士洛
0: 比，
1: 麦巴比有，詹士洛迪古斯哥伦比亚嘅。咁佢三个都有呢个神射手嘅金靴章。章系装添，讲咗好咁啊！第四个头先你提过咧，就系金手套奖啦。金手套奖啊，又系一般球员系冇嘅，就只有龙门有机会有嘅啫。
2: 一般球员手球噶啦，
1: 系啦。咁所以又系今年有三个朋友有嘅，咁一个咧纽亚啦，头先讲过啦。咁另外两个球员咧，一个就系马天尼斯啦，阿根廷嘅，同埋比利时嘅。哇，呢个好难读啊！泰拔高图。以斯系咪咁译噶？真系唔好。
2: 高图以斯我哋通常叫做系。
0: O K，
1: 系啦，高图以斯系啦。咁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嘅金球奖。金球奖就真系最佳球员嘅。咁今年咧有两个，一个咧就我偶像美斯，另外一个咧就系莫迪力嘅，系2018年攞咗嘅。咁好啦，哇！呢五个奖真系好。又好睇個人啦，又好睇國家啦。咁然後仲有第六個章喎，第六個章咧就係咩咧？就係冠軍隊啦。咁我哋咧喺見到佢右手邊咧，通常咧國家即係每個國家每個球員咧都有一個臂章嘅，就係參加今屆世界盃啊嘛。咁通常黑色嘅。咁但係咧，如果曾經贏過呢一個世界盃嘅國家隊咧，就可以有金色嘅。而今年咧就有七個國家咧就有呢一個金色嘅臂章嘅，包括巴西啦、德國啦、阿根廷、法國、烏拉圭、西班牙同埋英格蘭。哇！咁好啦，介紹曬嗰啲章啦。咁而家咧，大家估下美斯究竟有几多个章喺身上边？
0: 美斯只话有呢个金色嘅臂章先啦，国家队冠军啦，跟住佢系呢个嘅金球奖啦，咁然之后佢参加过五次世界杯或以上啦，三个啦。
2: 老人章啊，呢个系
0: 长期服务奖啦。我只话数咗三个，佢有三个。
1: 你最起码数咗三个
2: 啦，仲有
1: 金马飞咧，马飞咧，
0: 我系金球金靴系
2: 四个啦，系咪啊？呢度起码都已经过四个啦、
1: 我都好奇怪喎，点解佢冇金靴？
0: 因为佢唔系神射手
2: 啊！哦，系喎，要神射
1: 喎，
0: 巴比就系神射手。我只起码数咗三个，如果系咁样嘅
2: 话，
1: 好嗱，我解构一下啦。
0: 好啊，
1: 佢咧心口中间嗰个咧就系应届世界杯嘅冠军徽章，咁净系得阿根廷队有嘅啫。OK， 中间一个啦，跟住右手咧就有两个章，右手边咧就系世界杯嘅金章啦，即系头先我讲过得七个国家有啦。咁另外咧就传奇勋章啦，五届以上啦，系咪？ 咁左边咧有两个，一个咧就叫和平勋章，咁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所有嘅球员都会有呢个勋章嘅，咁啊即系代表即系大家都坚持要和平，世界和平咁样。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金球奖，亦都系喺左边下方。

0: 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资讯。
0: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我想改大隻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05。
7: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揸车上嚟咧都系十零分钟，尤其是如果你话喺 Markham 或者 Richmond Hill 咧，可能对于你嚟讲属于一个比较繁华少少或者繁忙少少啦。咁如果你中意更加 relax 嘅社区咧，就系 Aurora 最好嘅社区啦。
9: 冇错啦，嚟到呢度咧，其实见到好多嘅华人专咧上嚟呢度居住啦。其实过我住喺度40年啦，即系加拿大，咁发觉都好多人搬咗上嚟 Aurora。非常之方便，就算而家我哋分住个位置啦，两分钟就可以去到呢个大中华啦。
8: 系啊，同埋呢一度咧，中西超市啊，同埋一个社区配套啊，仲有尤其是中意运动嘅青少年咧，哇，社区中心啊，嗰啲高尔夫球场啊，同埋好多唔同嘅 indoor outdoor 嘅 facilities 咧，都系非常之多，好多人喺度即系附近踢波啊等等噶。
9: 嗱，我见到个单位喺度啦，已经比上个礼拜又笃多咗好多嘅单位咯。
8: 系啊，
9: 千祈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啊！虽然佢一路开紧新嘅单位，但系咧真系发觉一开又冇几开。因為我又買曬㗎。
8: 快啲嚟到咧，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喺 Bayview 及 Wellington 以北。
7: A M 430樂熙何家燕於1661 Jennison 及 Kennedy 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10: 即係見到荷蘭咧禁止咧瑞典嚟打咧，我就覺得就好似我哋啲聽眾咧入到嚟咧，大部分咧喂咁 Woodburn 同 Major McKenzie 咧118萬個盤係點㗎？個個都問呢樣嘢
11: 嘅。係啊，而且有啲好得意喎，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就係有啲客入嚟明明本來係睇呢個龍脈盤係講緊300萬嘅屋嘅喎，咁但係講下講下聽下聽下，原來覺得自己需要空間大啲，最後揀咗 townhouse 盤喎。
10: 咁但係總會有啲人會覺得咧，可唔可以兩個嘅中間咧揀咗一個合適嘅咧？咁其實788000咧，麥卡倫及14街嘅 townhome 亦真系非常之吸引，所以今日嚟到揾阿 Chris Moore 好嘅地方系在于家家有求，唔理你要大单位、细单位，要 condo、要镇屋或者要独立屋，佢手头上面都系有盘可以俾你睇到嘅。
11: 系啊，最紧要咧就过嚟我哋 Dennison Centre 啦，话俾 Chris Wood 个团队听，你心目中有啲咩要求，你个 budget 系啲乜嘢，佢哋就可以帮你揾到你心目中嘅最佳笋盘啦。
10: 即系点样揾到 Chris Wood 好简单 ，Dennison 及 Kennedy 啊，1661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re 入面咧，我哋就会喺呢度噶啦。咁电话咧就系416-668-8688。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3: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斯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13: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14: 九号于涵，
15: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1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6: 我是邓欣，
17: 我是马飞，
18: 我是瑶瑶，
16: 快乐方程式，
17: 识唔识玩？
19: 又嚟世界杯嘅 special 啦，咁啊今次游戏咧
20: 特别版啊，今日呢个游戏
19: 系啊足球 special，
20: 我哋唔系估嘢，
19: 嗯，
20: 直情咧就系抢答题。
19: 哦，
20: 今日咧啊，
19: 阿
20: 邓欣咧，佢同瑶瑶咧两个斗快抢答，咁咧我今日咧就出一啲同世界杯相关嘅问题啦，咁就等大家即系啊睇下即系透过答问题又对世界杯又多啲了解啦，咁样样啊。不过我谂其实啲问题就唔系太难嘅，
19: 嗯，
20: 吓睇下两位对世界杯咧了解有几深啦，咁样。
21: 其实你唔系啊，你考我哋反应啫嘛，睇下边个答得快啫嘛，系咪？
20: 好，
21: 实识答嘅，实识嘅。
20: 系不过我哋未开始之前咧，咁我咪叫你哋咧，一人即系拣一个球，自己中意嘅球星嘅，你拣边个啊？邓欣，
19: 我拣朗拿甸奴。
20: 朗拿甸奴，咁瑶瑶拣边个啊？

0: 唔使问啦，美斯啦，
1: 美斯，哇，你着数添喎。嗱，主要点解咧？因为咧，一阵间咧，我答问完问题之后，你哋要抢答噶嘛。
2: 系。
1: 咁咧，如果你想答嘅话，你就要讲朗拿天奴，系啦、哦，你就话美斯咁样。
2: O、okay, K， 好啊。
0: 咁
2: 啊，
0: 字快啲、啊。
1: 咁啊，边个边个嗌快啲嗌出嚟咧，就边个答啦嗰题吓。
2: O、
1: okay、K， 好。咁啊，问啦。
2: 好。
1: 第一题吓，攞世界杯冠军最多嘅国家系
2: 朗拿天奴。
1: 唔系。是巴西，我话俾你听，未问完咁急做咩啫？
2: 咁我试下个掣先。
1: 系试掣，嗲嗲咁啊。咁喺决赛输得最多嘅国家系边队咧？
2: 决赛
1: 攞得最多冠军系巴西，但喺决赛输得最多嘅国家系边队咧？
2: 朗拿天奴。
0: 美
1: 斯系朗拿天奴先。
2: 英格兰
1: 错。
2: 哎呀，
0: 美斯。
1: 美斯系
0: 法国
1: 错。继续可以。
0: 吓！
1: 答问题之前讲名先啦，唔该。
2: 朗拿天奴，
0: 系
1: 朗拿天奴，朗拿天奴。
2: 葡萄牙
1: 错，决赛喎，入决赛最多喎。
0: 美斯
1: 系美斯，
0: 意大利
1: 错。喂，谂下啲强国啊，大佬啊。
2: 哦，而家朗拿天奴，德国
1: 系搞掂，耶！朗拿天奴
2: 系咩？
1: 系啦，嗱，答中嗰题有两分啊吓。
2: 哦，两分 ，OK，
0: 好
1: ，OK，
0: 好
1: ，OK， 咁嗱，呢 OK， 跟住第二个问题啦。
2: OK，
1: 第二个问题系边个国家？从来未攞过冠军，但系你答啊，我未问完。
0: 但系英国，英国
1: 点解啊？
0: 佢次次都扮热门，跟住次次都入唔到去。
1: 咁
0: 系咪啊？
1: 我都唔系问边个热门攞唔到冠军，系咪先？但而且系热门攞唔到冠军，都仲有除咗英国，即系大把啦。即系你唔好咁根深蒂固先得噶。啊，听下我问题先啦，好嘛？边个国家从来未攞过冠军，但系入世界杯决赛最多，但系未攞过冠军？
0: 错，未攞过冠军入决赛最多。
1: 系啦。
2: 入个决赛，决赛以咩意思啊？决赛即系 final stage，final
1: 啦，最后嗰场啦。
0: 美斯，美斯
1: 系美斯。
0: 法国，
1: 法国，法国攞过啦。
0: 啊，唔系，1938年攞过系。啊，唔系，
1: 早两届都攞过啦。巴比第一次出嚟嗰届。
0: 入决赛攞唔到冠军，
2: 系咪？攞拿天奴荷兰系咪啊？
1: 攞拿天奴中啊，荷兰啊。哇，好犀利喎，朗拿天奴啊！
0: 咁犀利嘅，
1: 系啊，呢荷兰咧，荷兰咧就入过三次世界杯决赛，但系三次都系攞唔到，都系赢唔到，几可惜咧吓。咁啊，另外咧就系除咗荷兰之外咧，原来咧捷克斯洛伐克啊呢个国家，即系以前未解体嘅时候吓，即系后屘就拆咗啦吓。系啦，哇，好犀利啊，好标准嘅英文吓，亦都试过入两次，都系输两次，同埋匈牙利都系入两次输两次嘅。
2: O K， 嗱，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
1: 好，我问快啲啦吓。咁啊，世界杯入球最多嘅系美斯同高路斯啊，有16球啊。而家世界杯纪录入边排第三嘅系边个？
2: 排
1: 好，我俾选择题，系你讲啊，美斯讲，
2: 你讲
0: 吓，你又话有选择嘅，
2: 咁你讲咗晒啦嘛，已经。
1: O K， A 比利，
0: 我知斯朗，
1: 我都未问。O K， A 系比利 ，B 系朗拿度 ，C 系巴治奥 ，D 系麦巴比。
2: 排第三，
1: 排第三，
2: 而家即系
0: 美斯
1: 入咗15球嘅，系美斯答啊，
0: 美斯。唔系 C 朗嚟嘅，我知道。
1: 唔系
0: 英，
1: 我讲嗰
0: 个
1: 系朗拿度，系巴西个朗拿度。我讲嗰个系
0: 吓
1: A 系比利，朗
0: 拿
1: 度
0: 咯，朗拿度咯，
1: 朗拿度中。哎呀，咁啊，朗拿度入咗15球嘅吓。好啦，快啲令讲埋呢一个啦。
2: OK，
1: 讲一场世界杯要几耐时间？
2: 朗拿天奴，一秒世界杯。
1: 系啦，好嘢啊！咁阴唔到你添呢个。
0: 好嘢喎！我心服口服啊！
1: 呢个系阴嚟噶嘛，攞嚟系啦，
0: 拜服啊！
1: 好嘢，
0: 拜服啊！
1: 好，
0: 拜服啊
1: ！O K，
0: 好嘢，
2: 好。
1: O K， 边一个国家赢到第一届世界杯？
2: 第一届世界杯啊，朗拿天奴系咪英格兰啊？
1: 错，
2: 唔系
1: 啊，可以俾个 tips， 系南美洲国家嚟嘅。
2: 南美洲国家，
0: 斯朗
1: 系斯朗，
2: 乌拉圭
1: 唔系你美斯，点会变咗斯朗啊？
0: 唔系，美斯。乌拉圭
1: ，好嘢，中乌拉圭冇错啦。1930年嗰一届，其实咧就系乌拉圭主办嘅，但系当时咧其实只系有13个国家参加嘅啫。好啦，再问多题啦吓，咁啊，嗱，依家嗰个世界杯嘅冠军奖座啦，叫做大力神杯啦，咁大家都知啦。咁对上一个冠军奖座叫咩杯？
0: 美斯
1: 系美斯，
0: 雷米金杯。
1: 哇，好嘢！咁我问多你一个啦，雷米金杯系点嚟噶呢个名？
0: 雷米金杯就是那个设计呢那个总理定咩啊？设计呢个杯的人啊？
1: 唔系设计杯，就是1930年世界杯。

0: 推动第一届世界杯嗰位嘅国际足协主席，
1: 系咯，嗰条友咯，系咯，
0: 就系嗰条友啦，
1: 系啊，就系嗰条友咯，我知啊，
2: 好啊，我哋打和，
1: 以佢个名命名噶嘛，
0: 好快问多题啦，好，2022年世界杯，2022年巴西最后一次攞世界杯冠军，以下边一个唔系当年嘅成员之一吓？第一个罗伯图卡罗斯，第二个系卡夫，第三个李华道，第四个罗马尼奥，边个唔系？快答，罗伯图卡罗斯系美斯，
1: 第三个
0: 李华道，错，
3: 第朗拿甸奴，第四个
0: 唔系罗马尼奥，最后嗰个
3: 罗马尼奥系咪啊？
0: 罗马尼奥中，好啦，你赢咗，
3: 多谢晒，
0: 恭喜晒，又系你赢啊！
3: 又踢出去先，
0: 好啦，问答题完啦，我哋时间有限，听下广告先啦，不如啊。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
5: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tthew Mo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6: 哇！你嗰个 Bell 咧45蚊60G吓，咁啊又有呢个光纤上网奔度，新开台又免手续费，仲送埋 Crave TV，
7: 每个月啊仲悭多10蚊嘅优惠添噶。
6: 惊吓仲唔系你？
7: 梗系啦，因为其实你如果拣 Bell 咧，真系一个明智之选嚟嘅。点解呢？至关佢嘅纯光纤上网啦，咁啊速度又快又稳定啦，咁啊再加上如果你话用 5G 嘅网络更加啱啦，咁啊喺而家睇紧世界杯咧，你去到边度都可以睇到嘛，
6: 正嘢嚟噶。咁啊嗱，咁啊搞掂咗呢个在外嘅，在家又点咧？就有用埋佢个光纤上网吓，咁啊有光纤上网嘅话咧，89蚊一个月，经济包埋咗呢个嘅上网啦、睇电视啦，电视方面咧仲加埋呢个嘅体育平台，两大阵营都提咗 ，TSN 提咗，呢个 Sports 都齐埋噶啦。
7: 再加埋咧，你可以将呢个200蚊嘅礼品卡啦，呢、這个。gift card 送俾爸爸咧，做呢个嘅父亲节礼物嘅，爸爸买咩都得，买翻份礼物俾翻我都得喎。
6: 唔系、我开台，跟住送一张200蚊礼品俾爸爸，
7: 系几好嘅。喂，快啲过到嚟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旗舰店。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蚊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AM1430乐希何家燕预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冇错啦，今日我哋位置咧 ，Kennedy 嘅 Denison Center 入面咧，你见到 Chris Wu 嘅写字楼咧，就可以咧睇到今日我哋所讲呢三个楼盘噶啦。如果你话中意北约克龙脉地铁站附近嘅 condo 咧，30万唔使有交易噶。
10: 系啊，咁另一个咧，亦都系我哋呢个礼拜重点推介啊，就系、是、呢个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啊，呢个超级黄金地段，讲紧系双车房独立屋，2000几至到4000尺，价钱118万起，同盘亦都会有 townhouse 嘅选择嘅，4间房起，价钱系95万咋。
7: 你正话讲咗一个咧，最紧要嘅重点就系唔单止4间房，亦都有相应嘅洗手间。因为屋企入面咧，要做到成家人和谐咧，就系、是、在于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用到洗手间。一但咧，有人霸咗洗手间咧，就会搞到咧卡槽好弊噶啦。
10: 系啊，嗱，咁如果你讲紧洗手间咧，就不得不提呢一个盘啊，就系、是、呢个麦卡运同埋14街啊 ，up 到系5房5个厕所噶，咁所以你屋企咧，就算系1家3口啊、4口啊、5口啊，都系冇问题嘅，价钱78万八起嘅啫。
7: 5个厕所4万隔篱用都仲得啊！我哋位置 Denison Center 啦，416-688-688，416-688-688。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1: 喜剧、
0: 闹剧、
11: 悲剧、
12: 恐怖片、
0: 快乐方程式，
13: 识唔识嘢？
3: 最近呢我就开始咗睇少少嘅韩剧啦，韩剧唔系我不嬲睇开嘅，咁但系自从睇完呢个嘅王妃死，王室死。

0: 巨头之后咧，又另外而家 Netflix 有好多啊，即系韩剧上架啦。近嚟咧就系话题性好高嘅，就系呢套我都未睇，我唔知有冇时间睇，但我准备睇嘅呢套就叫做《铁拳教育》啦。
1: 我睇咗两集啦，
0: 好唔好？ Okay. 吸引好唔好睇先？值唔值得开？
1: 吸引好睇，呢个剧咧真系好得意啊！嗱，佢原身咧就系一个漫画啦，连载漫画，网络嘅连载漫画，咁样咧就喺2020年咧就开始连载噶啦。咁而家2026年咧就已经变咗一个十集嘅电视剧，喺 N 字头嘅串流平台就上映。哇，其实呢个剧咧，即系就咁睇个牌面咧，都几多争议嘅，因为咧佢有好多教师嘅睇法啦，内容里边仲有啲咩种族歧视啊、女权啊呢啲咁嘅情节，咁所以咧，韩国咧呢、這个全国教职员工会咧都呼吁，喂唔好拍吓呢啲咁样，即系煽动暴力唔好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有问题嘅解决佢啦。咁揾到呢个人写嘅时候咧，就将呢个剧咧嗰个重点就放翻去一啲深层啲嘅，例如就系咩咧？而家啲怪兽家长啊，或者韩国嘅教育嗰个叫做方针啊，有时咧就系教师佢哋去教育嘅时候咧就太多限制啊，咁亦都会引起好多学校嘅欺凌嘅问题啊，甚至乎系一啲家长系干涉教育嘅问题啊，咁所以咧，即系当写嗰、那个调节好呢件事之后咧，而家播出街，其实好多人睇咗都觉得好爽啊，包括我。
0: 点解咧？系咪因为即系如果系现实当中解决唔到嘅问题，其实因为我睇翻有少资料就系铁拳教育咧，佢个设定咧就是系讲紧一个架空嘅世界嚟嘅，咁即系佢 isolate 嚟咗其他我哋嘅现实嘅问题啦。咁但系反而就攞一啲嘅即系叫做elements 就摆喺呢一个被孤立嘅地方，就系呢一间学校里边啦。咁如果学校里边就即系有呢个对立嘅咧，就系、是、学生同埋老师嘅对立。当老师拥有一个比较好劲啲嘅权力，咁对住学生要去解决佢啦。咁如果就咁听话，咦系咪教师大晒？咁但系要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学生做嘅嘢系唔系？应该受罚咧，老师做嘅决定啱唔啱咧？有冇过火咧？咁喺呢一个咁样嘅设定里边，咁再加埋原来都有啲黑色幽默嘅，咁喺成唔成立咧？阿瑶瑶睇咗两集先嘛，
1: 老老实实啦，睇咗呢两集，我真系感觉系爽啊！咁甚至乎咧，好多嘅网上嘅一啲 YouTuber 啊，或者系一啲评论啊，都讲其实睇嘅时候咧就好大快人心。当然嗱，我首先讲先，我哋唔系话要以暴易暴，咁但系呢个剧情里边咧，其实就系即系反映咗好多真系而家韩国嘅教育嘅问题，学生嗰啲好差嘅行为嘅问题，就导致咗好多悲剧发生。咁亦都系因为咁样咧，而家呢一个戏咧就系、是。假設即係只係一個設定啫，就有一個咧，就係專係監管啲學教育嘅權力嘅一個叫做教育局咁樣。咁佢哋係保護啲老師，亦都係咧想倡導翻帶翻學生去行翻正路嘅。佢唔係淨係話要暴力以惡。就是黑恶咁样，佢唔系话净系以咩
0: 以暴
1: 易暴啊，唔系净系咁样嘅。不过过程里边有啲以暴易暴嘅一个叫过程啦，有啲镜头啦，有啲动作啦咁样。咁但系佢都会讲翻成个思想教育嘅思想出嚟。咁我觉得系好嘅，平衡到嘅，同埋亦都想讲。佢所有嘅暴力嘅镜头啊情节拍得好好啊，好好睇啊，
0: 哇，好好睇之
2: 余，我都好想睇下，
0: 又话大快人心咁样，
1: 系啊，喂，讲真嗱，因为唔系净系我讲啊，净系睇翻咧串流媒体收视吓，唔系串头串流媒体收视。排名網站啊，咁佢都有個數據，就話三日裏面咧，全球27個國家已經呢個劇咧就排名榜首啦。咁啊，兩個禮拜之內，韓日、新加坡等等啦，有46個國家都即刻將呢個劇咧就變咗係排行榜第一，真係話幾受歡迎啊！咁甚至乎咧，美英法德啊、印度啊、澳洲啊，咁總共有91個國家咧，都呢個劇。即刻上咗榜去前十名，咁你谂下呢个剧系几咁吸引眼球，而有几多人支持咧？
2: 唔系问题，我觉得系因为佢嗰个题材咧，都系你无论去到边个国家咧，套用落去咧，都可能系即系每一个国家而家即系面对紧个问题啊嘛。 即係青少年嘅教育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1: 青少年

0: 是一个问题来的，咁但是我觉得比我哋亚洲呢就更加强烈的呢个感觉，因为呢可能外国嘅欧美嘅教育方式同我哋东方就少少唔同啦，咁所以呢就係亦都係可能外国人又开下眼界，咦究竟你东方人又出咗啲咩教育问题呀、啊、咁样。咁但係呢我觉得最正嘅一样嘢呢就係话呢个演员演得好好，呢、這个演员呢叫金武烈，咁佢一致好评，佢呢动作又得，喜劇情節又感覺又強，然後佢個戲嗰、那個就算係啲 sentimental 嘅嘢或者正劇嘅戲，佢都做得好好，好有魅力。佢唔靚嘅，好好唔靚啊！同阿張凌夏爭十倍嘅靚，
1: 唔係靚仔，但係有魅力。
0: 係啦，但係好有魅力。咁呢、這個演員亦都好犀利喎。其實咧。亦都俾人而家封佢为咩西装暴徒
1: 啊！哇，咁紧要啊！你知韩国男士嗰啲骨架咧，就真系好，即系好高挑啦，又大只又撑得起个西装啦，又大只咁样啦，咁啊真系不得了。嗱，最后讲埋咧就系铁拳教育咧，佢就系由少年法庭嘅呢个叫做洪钟灿嘅导演执导啦，咁即系都有啲嘅年代，有啲共通嘅手法度，都系同少年，都系同呢个教育有关嘅。咁啊，铁拳教育，瑶瑶睇咗两集，我啊未睇，咁我又有机会咧就呢个开个呢个噔噔呢个平台出嚟睇睇啦。咁
0: 啊，我推荐，强烈推荐，
1: 推荐系嘛 ？OK， 好，介绍咗呢个铁拳教育，有兴趣的朋友就上网睇睇啦。
2: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受欢迎梗系有原因啦，就是、因为一个字就系、是、够阔落同埋够大，
4: 冇错啦。讲紧咧就受欢迎咧，就意思系讲紧你 Aurora 呢个地方啦。Town Home 咧讲紧话2200尺至2400尺，但系价钱咧79万9，
3: 系啊，其实咧而家咁嘅价钱再加埋一个咁吸引嘅即系社区嘅设计啦，因为你行404咧出去呢个北边啦，就系呢个 Wellington 啫，其实都系好近嘅啫。然后你就见到一个好大嘅 plaza， 就有 Walmart 啊，有一啲嘅餐厅。正正呢个楼盘就喺 Walmart 嘅后面嗰条街，所以其实你谂下非常之近404，交通方便啊。
4: 唔单止面积大啊，超大嘅玻璃窗添，所有嘢都系大嘅，所以你话79万9咧，真系好难喺呢个 Aurora 度买到。快啲嚟到现场啊！我嘅位置咧就系239 Earl Stewart Drive。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6: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5: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6: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2: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7: 好多朋友咧就唔系净系为咗优惠嚟过嚟探下志文嘅，都系见下我呢个靓仔嘛都。
8: 梗系要见下我哋啦，嚟探下我哋最好买埋蛋挞啊、咖啡啊嗰啲。
7: 冇，最紧要你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啊，想改善下屋企嗰个网络嗰个速度啊，唔会话嗰、那个宽频咧唔够阔啦，大家争啊咁，用 Bell 嘅光纤上网啦。
8: 冇错，咁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嘅光纤咧系咪到你屋企嘅话，你只需要嚟到呢度咧，咁啊要嚟有专业嘅营业员咧可以帮到你噶，咁啊可以啦，讲广东话得啦，讲国语得啦，当然可以讲英文啦。
7: 系啦，策划一下咁啊，筹组一下，咁到底屋企嘅家居光纤上网，连接埋呢个叫做室外咧，我哋用翻 Bell 嘅 5G Plus 嘅网络，咁呢就无往而不利啦，全线都接通天地线。
8: 最紧要咧就加埋而家系世界杯期间咧，可以上。网加埋呢个系 cable 都系睇呢个唔同嘅体育台嘅呢个 package， 就89蚊啫。快啲过到嚟睇睇，我哋喺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
9: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同 May。
11: 我梦想可以吗？
10: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9: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10: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9: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 AM 430，乐希、何家燕与1661 Jenny。神加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揞住嘴讲嘢咧，通常讲衰嘢，所以今年世界杯咧讲嘢一定要咧开住个张嘴嚟讲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已经可以好大声话俾大家听 ，Chris Wood 手楼上咧呢三个楼盘咧系要大大声同你讲。咁但系如果你听完之后唔立刻回应咧，我唔知道你过到嚟嘅时候仲有冇得卖啊？
13: 系啊，讲紧嘅系我哋呢个不约克啦、龙脉盘啦、

0: 呢、這個真係非常之搶手，基本上咧每個客入到嚟都係問呢個盤噶啦，係咪真係30萬嘅？唔係喎，你30萬已經咁瘋狂，你而家講到30萬都唔使啊，係講緊首期3萬蚊都唔使，所以係非常之適合啲上車嘅，即係嗰啲客户咁樣噶。
1: 冇得呃嘅，過到嚟咧，你睇嗰個 price list 你就知道噶啦。咁再加埋咧，麥卡文夾14街78.8萬嘅呢個震屋啦，同埋最緊要咧就118萬。標記喺 Woodburn 嘅 Major McKenzie 嘅雙車房獨立屋，三個樓盤咧，大家都會有興趣咁，所以真係要快啲過嚟揾 Chris Wu， 唔係淨話睇咁簡單，仲要睇完之後咧落定成為業主
0: 嘅。我哋嘅地址就係 Denison 同埋 Kennedy 嘅 Denison Centre， 或者打電話俾 Chris Wu 同佢約個時間過嚟睇睇都得嘅，電話416-6688-688。
2: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
3: 十号何宏森。
4: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快乐方程式，
7: 我是邓恩邓佩恩，
8: 我是马飞梅智辉，
9: 我是瑶瑶黄凯瑶。
10: 系啦，再一次眨下眼咧，就系、是、除咗有呢个世界杯之外咧，听日系嘛？听日就系爸爸节，系咪？父亲节定系今日？
11: 你竟然唔肯定啊！哎呀，
10: 衰女包，
11: 衰女包，你阿爸睇唔睇你做节目噶？我想问下，熄机啦，即刻。
10: 佢听重温嘅，系啦 ，Fairchild Radio App 重温。咦，即系衰女包唔记得咗父亲节喎？
11: 你死啊你！
10: 哎呀，
11: 哎呀，掹耳仔！
10: 父亲节系听日系咪啊？今日啦，
12: 系
10: 今日。听日
12: 系，咁、okay、啊，咁啊，阿马飞有咩安排啊？屋企人
11: 哦，我个安排就系一家人食餐饭就得噶啦，我哋好简单，要求唔高嘅。
12: 喂，我想问一下，从来咧父亲节买礼物咧系最难最难嘅一件事。其实你自己个人啊，如果收到一份咩嘅礼物，你会好开心咧，好喜欢咧？
11: 收到一份我个女自己做嘅礼物啦。亲手做礼物，
10: 曾经
12: 即系唔系买礼物，系手做礼物啊！
11: 系啊，但系咧，而家咧，因为佢细个冇钱咧，佢会咁样做啊，吓，跟住佢送过啲咩俾我咧？譬如话佢去买一个picture frame 入边，跟住咧就自己做一画一啲公仔啦，跟住剪出嚟啦，逐个逐个拼啦，咁啊拼咗幅即系画俾我咁样啦，相又好画又好啦，跟住佢学识个织嘢之后咧，咁佢就织咗一个蒙面超人公仔俾我啦，因为知我中意蒙面超人啊嘛。再细个少少咧，而啲细路仔冇中意玩嗰啲咧，一粒粒咁拍落去，咁拍完变咗个形之后咧，你搵个风筒吹干佢咧，跟住成块个形状出咗嚟啦嗰啲，咁又拍过一只嘢俾我咁样。
10: 哇，好有心。
12: 咁你冇
11: 系啊？
12: 系啊，你有冇话俾佢听？再实际啲可以送啲咩咧？
11: 实
12: 今年
11: 嗱，而家开始啦，而家开始佢哋有钱啦，系啦，
12: 系啦，做嘢啦嘛，
11: 佢哋就会买嘢送俾我啦，
10: 系，
11: 但系今年买乜嘢我就唔知啦，
10: 哦，咁啊，听日先知啦，但系佢哋基本上每一次同你庆祝嘅都系会有啲小礼物咁样样噶，系嘛，唔系唔好咁讲每一次啊，
11: 都唔系噶，有时都会 miss 咗噶，
10: 哦 okay、
11: 有时佢都咦？是咩？父亲节啦，
10: 咦系咁啦，
11: 唔记得咗添咁嘅嘢，
10: 吓
11: 系啊，因为以前
12: 你咁你会唔会提佢哋啊？
11: 唔系我就唔会提嘅，譬如话以前读 high school 嗰啲咪即系学校都会讲噶嘛。
10: 哦，
11: 但系自从入咗大学之后，大学唔会话俾你听，喂父亲节啊咁样啦，冇呢啲嘢。
10: 好啊，咁啊，不如趁住呢一度就向你提醒啦吓，父亲节就系听日啦，今日几号啊？今日20号，听日6月21号咧就系父亲节啦，咁啊祝大家祝天下嘅爸爸父亲节快乐啦！
11: 系啦，
12: 系啊，
11: 唔好
12: 唔系啊，祝马飞啦，同埋天下父亲节啊，天下快乐吓，做咩？
11: 你听唔听到有咩分别？
13: 我都讲唔得嘅，
12: 潜水咯，潜水咯，
11: 系啊，知唔知咧？我揞住个口啊。
12: 揞
11: 住
12: 个口会，
11: 揞住我讲嘢会攞红牌嘅而家。
10: 咁
12: 你咁出场啦，够钟啦，你出场啦，你
13: 我哋要出场啦，
10: 差唔多啦，
11: 系啦，收工啦，
10: 好啊，喂，好啦，电话要 update 下先，系咪荷兰对瑞典啊？5-1啊，仲有咩？
11: 5-1系嘛？
10: 5-1，
11: 大胜啊！
10: 大
11: 胜，一阵间嗰场啊，德国对科特迪瓦，
10: 系啊，
11: 多伦多打，
10: 加油啊！
11: 大家一齐4点钟，单定凳仔睇波啦，下个星期再见，
12: 好，
11: 拜拜，
12: 好，父亲节快乐，拜拜。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世界杯今日第一场比赛结束， 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橙军在上半场及下半场初段分别有效力英超新特兰的布洛比和效力利物浦的加宝梅开二度，遥遥领先四球。瑞典虽然之后有纽卡素的艾兰加建功稍稍追近，不过韦斯咸的森马维在下半场尾段的入波为荷兰重新拉开差距。荷兰目前以4分排名 F 组第一，瑞典3分第二。这组另一场第二轮赛事，特尼西亚对日本会在明日凌晨12点举行，日本现时1分排第三，特尼西亚0分第四。今日亦都会上演 E 组的两场第二轮赛事，一阵下午4点德国对科特迪瓦，今晚8点厄瓜多尔对富拉索。而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赛事结束，海地与土耳其成为头两支出局的队伍。 C 组摩洛哥一球小胜苏格兰，巴西3-0击败海地。巴西与摩洛哥现时各有4分，分列第一和第二位，苏格兰3分第三，连输两场的海地仍然是0分。由于他们上一轮不敌苏格兰，就算之后对摩洛哥大胜一场都没可能升上第三，注定被淘汰。至于 D 组，土耳其0-1不敌大部分时间10人应战的巴拉圭之后，亦都面对同样境况。最后一场分组赛对美国，无论赛果是怎，土耳其都肯定只能够敬陪末席。这组美国以6分排第一，兼肯定会以首名晋级。澳洲和巴拉圭各有3分，目前分别排第二和第三。另外，巴拉圭昨日领红的球员阿米朗，是因为在和对手口角的时候掩住自己的口而被罚离场，成为了世界杯首名干犯这条旨在禁止发表侮辱性言论规例的球员。其他新闻，皮尔区警队拘捕了一名男子，指他涉嫌近月3度在宾顿市打劫刚刚按完钱的人。疑犯34岁，被起诉3项抢劫的罪名，还押候讯。警方说3次事件在今年3月至6月于清库士及宽街范围发生。案情说疑犯每次都是在提款机附近等待事主按钱之后，向他们施袭再抢走金钱。其中一名受害人是一个长者。警方提醒公众使用提款机或者按完钱之后将现金收好时，要留意身边的环境。联邦统计局将于下星期公布本国5月份物价数据，市场预期通胀率升至3%。加拿大消费物价指数4月已经按年上升了2.8%，幅度是接近2年的新高。如果经济师对5月的估计正确，3%的通胀率是接近2.5年以来最高。上次通胀率达到3%或以上是2023年12月。多伦多道明银行的分析表示，由于汽油价格上升，上月通胀率较高并不令人意外。他们较为关注的是有没有其他板块的消费品价格受到油价推高。国际消息，伊朗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伊预料将于明日展开谈判。伊朗谈判团队启程前往瑞士，调停国巴基斯坦说谈判将于明日在当地举行。不过德克兰说美国兑现承诺之前对谈判的期望不大。伊朗是以美国缺乏诚意以及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为由，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将会有后续行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扶植的真主党。黎巴嫩卫生部说战事至今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身亡，但是今日就有至少16人丧生。分离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2.9仙。

0: 比昨日升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30%机会落骤雨，最高24度，去到夜晚亦都是3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想回过去十年都未见过一个这么低的价钱，因为79,900起就可以拥有2200尺至2400尺的 townhomes， 传统镇屋呢就非常好的设计，三层，还有就是 finished basement 的。
3: 再加上呢，这个是 Treasure Hill 的出品，这么多年来你都听到它的名字了。刚刚也拿到这个 BILD Builder of the Year， 所有 low rise 不单止是 Builder of the Year，甚至乎佢之前啲 project 咧都攞咗獎嘅喎，咁所以你今日呢一個 Avella 咧就真係要嚟睇睇啦。
2: 開放式嘅鎮屋設計咧，即係話 kitchen 啦，同埋嗰個 living room 咧嘅一個嘅開放式嘅設計，好多嘅空間，仲有好大嘅窗嘅設計啦，同埋咧亦都有包咗兩個車房噶啦，咁所以呢一種嘅設計咧，亦都係而家市場咧最多人中意嘅。
3: 記住我哋嘅位置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 Side Road 夾呢個 Bayview 西南角。
4: 呢铺仲唔翻身？
5: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4: 今次肯定要翻本。
6: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tthew Mo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8: 冇错啊 ，Bell 咧，佢哋嘅光纤上网嘅速度咧，即系唔使讲啦。咁啊，再加埋咧，就系
9: 真系帮我 search 得快啲啦。
8: 系啊，
9: 即刻揾到啊！嗰样有嗰样啊。
8: 咁啊，再加埋咧，如果你话啊无线呢个网络咧，呢个5G 嘅信号咧，亦都可以话又快又清啦，又唔会窒啦。睇波啊！而家咧喺啊，隨時去到邊度都可以睇到嘛。
9: 啊，重點係而家有一個特惠啊嘛，係咪？咁我哋巴巴咧就冇乜特別嘅，咁啊最緊要咧就係揾啲優惠嘅啫，係咪？你同唔同我慶祝唔緊要，最緊要可以慳到多啲錢。而家咧有呢個光纖上網啦，有埋呢一個嘅光纖電視啦，包埋兩個體育平台都係89一個月。咁啊，如果你話再將其他唔同嘅手提電話嘅計劃咧就整合埋一齊嘅話咧，喂，又慳到10噶咯喎。
8: 咁單止咁啊，如果你話咧啊裝咗今次呢個嘅上網，再加埋咧就係、是、啊。體育台啦，可以咧送多咧就係200嘅禮品卡俾你嘅，咁啊再慳埋10，慳埋唔少噃。
9: 係歡迎大家咧就過到嚟 Marvel Mall 二樓嘅 Bell 旗艦店，咁睇下 Bell 自己嘅品牌啦，仲有 Virgin Plus 啦，仲有呢個 Lucky Mobile 嘅，睇邊個啱你啦。
10: 三大优惠 like，
11: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0: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1: 大减三厘，
10: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出车 credit。
11: 咁第三优惠呢？
10: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汽油卡添。
11: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10: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 AM1430 洛希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2: 即系我哋讲咁多楼盘咧，除咗睇价钱啦，同埋睇个位置先。

0: 外咧，其實位置都好緊要嘅，因為呢個取決於咧，原來你要喺嗰度住嘅小朋友咧，佢讀唔讀到好學校咧，同埋你自己一路住，揾唔揾到好嘢食都係緊要噶嘛。
1: 係啊，嗱，所以我就點解成日都要咁強調我將 Uber 同埋 Major McKenzie 呢個地步咧？因為其實真係方便嘅。誒，頭先有嗰啲聽眾入到嚟，覺得咦，原來我哋成日聽到呢個地步啦，原來佢哋都唔係咁熟嘅啫。講緊其實去呢、這、一個呢、這個盤啊，去404講緊都係可能係兩分鐘。咁另外去附近亦都有間 Costco 啦。其實你落翻去16街嗰度，即係我諗5分鐘車程就已經有超級市場啊、大統華啊、茶餐廳啊，有好多唔同嘅選擇㗎啦。
0: 如果你講呢樣咧，我就覺得北約克嗰個樓盤咧就好吸引嘅，因為大家知道咧，鴛街咧就不夜天嚟㗎嘛。即係如果你話咧半夜三更落對咧，都有好多24小時嘅食肆。咁就算你話麥卡文及14街嗰度咧，即係揸幾分鐘車咧，都有好多商場俾你食到華人嘅一啲食物嘅。
1: 嗯，所以地點咧就係非常之好噶啦，無論邊個盤都好，最緊要就係過嚟揾 Chris Wu 啊嘛。我哋嘅地址係1661 Jackson Centre， 或者打電話俾佢416-688-688。
2: 父親節我要做超級 Daddy，
3: 你識唔識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歲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來你講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點喺 Kennedy 夾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re 舉行嘅超級 Daddy 分分分，我會去捧何志宏同斯嘉麗唱，你
2: 梗係同你一齊超級 Daddy 分分分，贏獎品兼晚餐飽啦！
3: 場地贊助 Dennison Centre，
4: 飲品贊助大排檔，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e 御芭蕾。獎無數，名發展商 Treasure Hill 每個興建項目都帶俾你無限驚喜。位於 Leslie Street 與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區 Avella 雙車房傳統鎮屋，售價僅由799,900起，仲有開幕超值優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錯過咗，本週末記得嚟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參觀。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喺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嘅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黃埔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沈振轩。
7: 机不可失，黄德基。
8: 大家好，周末愉快啊！星期六3點后又是机不可失的节目时间，我是 Dicky 黄德基。嗱，过去的礼拜五咧，香港就是公众假期，就是端午节啦。唔知道大家喺多伦多有冇食下粽啊，即系应下节、游下水嗰只咧？咁啊，讲到香港咧，哇，即系天气咧就真系咧，即系不似预期啊！咁啊，特别系咧，即系过去咧成个星期咧，就连场大雨，甚至乎咧黑雨啊，都维持咗好长嘅时间。不過講到天氣不似預期咧，就真係要講個股票市場啦。因為咧，香港個股市咧真係斯人獨潮水之餘，仲屋漏兼逢連夜雨。咁但係外圍股市咧，個別市場包括日股、韓股，甚至乎美股咧，都係高位整固啫。嗱，當然過去一個星期焦點實在太多。嗱，除咗咧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好主動。要結束呢一場美伊戰爭，嗱點講都好啦，世界和平咧都相信係咧絕大部分地球人嘅主觀願望嚟嘅，咁甚至乎而家美伊停戰。國際油價大幅回落啊！呢一個當然對全球經濟都係一件好事啦。嗱，不過除咗頭先講嗰啲焦點咧，反而想講咗呢一個先。係啊，因為呢件事咧都係重塑緊全球各國嘅未來貨幣政策啦，以至到債券市場嘅表現，甚至乎股市，以至到商品價格，仲有咧就係利率嘅變化。嗱，咪就係講緊聯邦儲備局公開市場委員會啱啱過去一個星期嘅議 息會議啦。

嗱，可能你会话，联储局一年开八次会，成日都开噶啦，边度得嚟咁多焦点啊？嗱，今次同之前嗰啲唔同啊，因为今次咧就系联储局新任嘅主席啊 Kevin Warsh， 即系沃什咧第一次重返联储局之后咧，并且系以主席嘅身份咧召开呢一场议息嘅会议，咁所以咧，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咁啊，沃什咧就卷土重来，究竟啊，对于未来货币政策会唔会重塑一个新嘅秩序咧？市场当然就非常之关注啦。嗱，过去咧讲到阿沃什咧，我谂大家都听我讲过好多噶啦，就话佢重返联储局将会系咧历年嚟最富有嘅联储局嘅主席。嗱，当然啦，佢系一个好资深嘅投资银行金融家，啊，搵钱嘅能力啊自然劲啦。咁仲有佢嘅外家咧，更加 Estee Lauder 嘅呢一个嘅家族成员之一，咁所以咧未至于富可敌国，但系肯定系有钱过晒以前啊任何一位嘅联储局嘅主席噶啦。所以我过去都经常讲，今次佢翻得嚟做咧，好肯定咧都系有一种咧使命感嘅。仲有咧就系而家咧吓，世界咧就多变，秩序又大乱，咁我亦都预测过，相信佢咧都可以保持住联储局嗰种独立性，有翻些咗风骨，唔会啊成为特朗普嘅傀儡嘅。嗱，我呢一个嘅预期咧，都真系成为咗事实。嗱，因为咧今次联储局嘅主席咧就系沃什上场嘅第一次，虽然咧就话维持利率不变，嗱，但系当中咧都有好多嘅变化。嗱，其中咧隔一次嘅会期咧就有呢个经济评估报告嘅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即系话咧啲联储局嘅官员隔三个月咧就会好主动咁咧将而家目前佢哋认为未来货币政策，例如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应该喺未来啊今年年底到出年甚至后年以至到更长期嘅时间应该放喺边个位置咧，以至咧就会因应住经济环境嘅变化、经济数据嘅改变咧，就系作出未来咧包括就系通货膨胀率啦、失业率啦，以至到咧就系经济增长率咧就有个预测嘅。嗱，我哋作为分析员咧，经常都会好注視咧呢一份 SEP 啊，即係經濟評估報告。咁點解咧？因為就可以窺探到聯儲局嗰啲官員咧，究竟點樣去思考同埋諗咧未來貨幣政策嘅變化嘅。嗱，眾所周知啦嚇，三個月之前啊，呢份經濟評估報告，哎呀，咪就正正啱啱開始美伊戰爭咯。當其時啲官員已經係大幅上調咗咧通貨膨脹率嘅預期噶啦。嗱，而今一次咧喺佢哋未開會之前，我喺我嘅訪問啊、直播以至到報章專欄咧，都一早寫咗，就預期住好肯定，今次聯儲局嘅官員咧，一定咧唔單止大幅上調通脹嘅預期，更加好大機會會上調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嘅預期，即係話咧，大家唔使諗減息啊，加息就有份。嗱，最後睇翻呢一個經濟評估報告，亦都所言非虛啊嚇。嗱，就咁講，比起三月份當其時咧，對於通貨膨脹 PCE 啊呢一個咧個人消費開支指數的預期呢，三個月之前呢，去到年底2026年呢，都是預期是2.7%， 而核心嗰個都係2.7%。但係經歷咗三個月呢場美伊戰爭啦，哇 ！PCE 嘅呢一個通脹數據咧，預期啊係大幅上調去到3.6%。而即使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價格波動性比較大嘅項目咧，呢一個核心嘅 PCE 咧預期都有3.3%咁多。嗱，更加關鍵嘅咧就是、所有嘅官員啊嚇，對於去到年底嘅時間，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應該喺邊個合適嘅水平呢？嗱，比起三個月之前嘅3.4%嘅平均嘅預估值咧，係大幅增加去到3.8%，多咗成40个基点咁多。即係一句講曬啦，相對於現在呢一秒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啊，即係點啊？有加息嘅空間啦、啊。嗱，更加關鍵嘅一點咧，就係、是、好似陳奕迅一首舊歌《十面埋伏》咁樣啊，咪就係只差一點。
点先可以再会面？系啊，今次嘅会面嚟讲咧，就系争主席嗰一点咯。冇错，因为今次阿郁十咧系冇点到落去佢作为主席嗰一点喺个点阵图嗰度，点阵图就系争咗主席呢一点啦。嗱，当然主席咧就系5月22号啊先至正式翻工嘅。咁啊，所以咧即系你话喂，其实啊，正所谓翻工一个月都未够，你就要我作出呢一啲。

0: 利率预期嘅预测，咁又好似急咗少少嘅。嗱，呢个都可以系一个理解嚟嘅，但系客观嘅事实咧，就系阿旭十话俾大家听，其实佢啊，即系唔系好 buy 啊，即系唔系好认同呢一个咧过分地咧太高嘅透明度，甚至乎咧係對於咧未來貨幣政策咧已經有一個過早嘅預估，實際上咧就令到局方咧好可能喺政策調控上高咧就點啊綁手綁腳嗰只咯。咁所以佢咧就真係話俾大家聽，就係唔係好認同呢樣嘢。嗱，雖然就係咁講，而家咧都冇話要取消呢個點陣圖。亦都冇話會取消呢個經濟評估報告啦，話曬咧，其實令我諗翻起我啱入行嗰個年代，當其時時任聯儲局主席 Alan Greenspan 咧，哇，即係咧每一次嗰啲會後聲明啲英文深度咧，我喺多倫多讀咗六七年書咧，都完全聽唔明、睇唔明，亦都唔理解，就算譯曬每一個字，都唔知道佢貨幣政策嘅思路。嗱，去到之後嘅主席阿伯南克咧，透明度就好高啦，又搞記者。会啦，咁跟住咧，去到2012年咧，又有点阵图啊，咁之后嘅联储局嘅主席，包括耶伦啊，以至到啱啱退休嘅鲍威尔啊，一直都沿用呢啲嘅方法，咁啊令到市场咧对于局方嘅货币政策嘅调控啊，同评估咧就有个好高嘅准程度，同埋咧简单啲讲咧，就唔会为市场带嚟啲惊吓嘅场面。嗱，而家佢啊，即系喐手，会唔会改变晒呢啲作风咧？就不得而知啦。不过起码喺呢一秒钟咧，佢就已经讲。佢嘅心性，佢就係覺得點陣圖係冇用嘅。嗱，唔知道下一次開會仲點唔點，以至到究竟啊呢一啲前瞻性嘅評估會係點。嗱，但係無論如何，對於咧呢個去到年底加息嘅預期咧大幅升温，即係話阿旭十上場非常之咁鷹派咧，呢個就係不爭嘅事實。係啊，所以特朗普而家咪咁想停戰咯。嗱，不過講到地緣政治風險，以至到國際油價咯噃，咁啦，聽完機會難逢嘅訪問之后再同大家分析啦。
1: AM 1430，李婷、高志威 ，U239 L Stewart Drive，Unit One，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发觉好多朋友咧，原来中意 basement 咧，除咗系有 finish basement 咧，甚至做一个小小地嘅自己嘅 home office 啊，咁可以令到自己咧，可能系有好多人咧中意住喺比较北少少啦，但系因为自己 work from home 啊嘛，又有自己嘅空间，又可以有埋装修啊配备啊，非常好啊。
3: 就讲紧呢一个咧 ，Treasure Hill 嘅 townhome 咧，可以 Aurora 嚟讲咧 ，very flexible， 即系好有弹性啊。下边嗰度最入嚟嗰层咧，都可以做一个睡房啦，亦都可以做一个套房啦，甚至乎你又好似你话斋，自己个书房都得。所以咧，三房嘅单位又有。五房嘅设计亦都有
2: 开放式嘅设计啦，同埋用料咧非常之高级，同埋室内里边一啲嘅升级嘅家电咧都包埋喺价钱之内噶啦。
3: 讲真咧，79.9万咧 ，Aurora 呢个地方咧可以去到咁大咧系好罕有嘅，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呢个10年前嘅价钱咧。
2: 但系可以买到2026年嚟紧呢一段时间仲会系推出嘅新嘅 townhome，
3: 出年
2: 就会收楼噶啦，快啲嚟到239 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4: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own。
1: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喺呢度啦，喺 Bell 嘅旗舰店啊，可以咧就系拣你觉得咧就系适合你自己嘅手机 plan 啦。最重要啊，而家咧我哋喺呢个嘅直播期间咧，主要介绍俾你啊呢个纯光纤上网嘅电视套餐啦，咁啊包两个嘅即系体育台啦，同埋基本嘅电视套餐啊。喂，嗰、那个价钱啊，简直惊你睇到都觉得会笑啊！89蚊起咋，仲可以睇晒咧，即系世界杯啦，咁啊有两年嘅优惠，再加埋价格保证，完全免安装。
6: 诶，头先同我倾偈嗰个朋友咧，佢做地产噶嘛。是咪佢就問緊其實係咪真要大公司先至可以參加到啲員工嘅。我唔係呀，地產從業員都經已可以開始又可以享受到呢啲計劃㗎啦咁樣。如果你係地產從業員啦，又或者你係做銀行嘅大公司嘅、或者你唔知道你公司有冇做啦，過嚟搵我哋 Bell 嘅朋友幫你 check 先，到底你公司同 Bell 有冇聯繫，有聯繫嘅話就可以享用到佢哋嘅員工計劃㗎啦。
5: 係啦，45蚊有60GB啦，咁啊50蚊嘅話呢有100GB㗎喎，仲可以打埋呢就係27個國家嘅長途電話。快啲嚟到我哋呢度係 Mark Fillmore 二樓
6: Bell 旗艦店。
7: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 不过今日佢嘅卓越。

0: 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G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A1430 洛希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何家燕真的要你揀三个楼盘，要揀一个，你会揀什么呢？
4: 有啲难喎，睇 budget 啦，即係如果你话我即係得 budget 得个几万蚊嘅，就梗係揀呢个北约黑龙物盘啦。咁你话如果唔係喎，我可以借多啲钱㗎喎，就揀呢个 McCowan 同14啦。如果再多啲钱嘅，即係譬如我媽肯支持我嘅，就梗係揀 Woodby 同埋 MajorMed 啦。
3: 其实呢个唔係问题嚟嘅，呢个係一个心理测验嚟嘅。睇你本身係一个理想型嘅定係一个实际型。其实你都几实际嘅。啱喎，作为业主一定要实际啲，睇你自己个手头上面嘅银根系点样。咁但无论银根嘅情况系点样咧，总会喺 Chris Wu 手上面有一个盘咧，系可以俾你成为业主嘅。
4: 系啊，最紧要咧就过嚟话俾听你啲咩 budget 啦，同埋你中意边一区啦。今日虽然话我哋重点推介系呢个北约克同埋 Markham 啫，咁但系你话如果你想喺 Richmond Hill 嘅，你都会有，你都想系即系睇下有啲乜嘢选择嘅话，都可以过嚟问佢哋个团队噶噃。
3: 成个多伦多咁多楼盘 ，Chris Wu 点啊，净系讲呢三个楼盘啦，所以快啲过到嚟咧，1661 Denison 位打电话俾佢嘅416-668-8688。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7: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不过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8: 机不可失，黄德基。
9: 好，翻到嚟机不可失，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咧继续请嚟上个星期嘅嘉宾，前辈好朋友，就系港灯电力投资嘅行政总裁郑祖仁先生 Francis 同我哋倾偈嘅。
10: 多谢 Dicky。
9: 系啊，上个星期咧同阿郑生咧，即系哇倾咗好多偈，因为讲到哇真系咧，如而家咧即系地缘政治嘅风险啊、战云密布啊，都影响咗能源嘅布局噶。不过咧，我都想讲下咧，其实你哋公司咁多年以嚟咧，即系都为我哋香港嘅能源市场不遗余力之外咧，咁其实洁净能源当然就系未来嘅发展啦。可唔可以讲下，譬如话咁多年嚟，由我话最初135年前真系烧煤嘅，到后来。燃煤都有好多崭新嘅磨碎成分啊，跟住有天然气啊，咁曾经南丫岛亦都有个风车啦，亦都退咗役啦。咁未来点样再发展呢？同埋可唔可以都讲下，其实港灯咁多年以嚟咧，据我所知，原来喺电力市场除咗提供稳定电力之外咧，喂，科技创新咧呢啲都真系早着先机噶，可唔可以都讲嚟听下，谢生？
10: 系。咁其实我哋系公司咧，系一路以嚟咧跟。我哋跟住我哋嘅先輩嘅足跡嚟行啦，咁我哋一路都係好着重嗰個創新同埋嗰個應用科技。咁例如我哋喺1970年代開始咧，已經係做呢、這個。

0: 遙控噶啦嚇。咁、啊、但係咧、啊，去到呢個階段咧，就係、是我哋叫輸電咧，就其實一棵叫做一棵樹嘅主幹，配電咧就係、是、呢棵樹嘅
1: 分支。
0: 分支。咁但係呢啲分支之外，仲有好多好多細嘅樹枝仔噶嘛，係、哦、咪？咁啲細嘅樹枝仔咧，就係、是、一個我哋叫低壓電網。咁低壓電網咧，其實嗰個自動化咧，一路咧都係停滯住嘅。咁最主要原因係乜嘢咧？因為呢啲低壓嘅電網咧，我哋總共就算我哋咁細嘅地方咧，都有大約4000個呢啲咁嘅配電嘅站。咁如果我哋要全部做曬呢啲咁嘅傳輸嘅網絡咧，你要去到呢咁多個站咧，你要鋪好多光纖啊，好多呢啲通訊嘅。的電纜才能去到，其實基本上那個價錢很貴，但是到近期呢，有這個物聯網的出現呢，就改變了整個科技的範疇。因為物聯網的出現呢，我們可以有一個覆蓋了我們基本上全部我們供電地區的無線網絡。如果我們有什麼的傳感器呢，就需要將這些傳感器的信號放上這個網絡，它就可以回去我們的數據採集中心、嗯、所以就那個成本呢是節省了很多。因為有這個無線網絡的出現呢，
1: 效率就高了，
0: 效率高了，我們又可以連這些低壓的網絡，即是那些樹枝仔都可以做埋。我們擺那些傳感器在那個地方，就放上這個無線網絡，就回去我們的數據中心。然後跟著我們自己本身呢，也都是構建了一個叫低壓的數據、低壓的控制中心。所以呢，就可以呢令到呢連低壓的網絡都可以呢是做。這些所有的工作呢，其實我們都是我們自己研發的。有一些傳感器呢，就是市場可以買到的。另外一些傳感器呢，就我們自己去做發明，甚至拿專利來去將這個低壓的網絡的控制呢，我們自己可以做得到。我們都是跟著前人的步伐呢，就是利用現有的科技怎樣應用在我們那個公司的實際運作和公司的電網上面呢，來去推進整個自動化啦，即是人工智能啦，和大數據的採集，從而呢就將我們的運作呢、那個、可以優化它，也都可以希望呢長遠來講是可以減少人手的要求。
1: 哎呀，好了，休息一陣，轉頭回來繼續跟鄭先生聊
2: 天。 AM1430 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3: 就如的士的節目名一樣，機不可失，今天來到這個 Aurora 呢，即快之快啲要搶購這個799,000的太空了。
4: 因為呢，大家知道在明年呢就可以收樓啦，同埋在今年之內至到出年頭啦，都可以用這個呢，就所有買家買新屋呢都可以有這個即 rebate 嘛， HSD 的 rebate， 所以而家入市好吸引。
3: 哦、oh, yeah, 對於一啲即 upgrade 啊，或者 downsize 嘅朋友呢，一樣咁適合，因為799,000起啦，可以買到成2000多呎，去到成5房嘅單位呢，相當之難得。
4: 是，尤其是你所講啦，好似周邊附近的 resale 一啲嘅叫做舊屋咧，都價錢咧都可能做唔到咁平啊！真係噶。
3: 冇錯啦，我哋嘅位置咧就係239呢個 Aurora 嘅地方咧，就係239 Earl Stewart Drive。
4: 係啦 ，Bayview 夾 Wellington 以北，咁而呢個樓盤嘅正正嘅位置咧就係 Leslie 嚇夾呢一個嘅 Wellington 以北一條街喺 Walmart 後邊嘅，快啲嚟到239 Earl Stewart Drive。
3: 機不可失啦！
5: 哇，好香喎、
6: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5: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6: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5: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6: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5: 咁正，
6: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7: AM1430 樂熙何家燕於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8: 其實 Denison Center 咧，對於好多聽眾嚟講咧，就淨係記得過嚟買餸啦，或者去買嘢食嘅啫。咁但係其實當你發覺你買完嘢食啊、買完餸啊等等之後咧，過到嚟揾 Chris Wu， 可能揾到你未來投資好對象啦。呢、這個大家不妨諗諗㗎。
9: 係啊，你買完餸咧，路過嘅的而且確過嚟問下啦。即係我哋而家今個禮拜啦，有3個上盤可以介紹到俾大家嘅，講緊呢個係北約克嘅。

0: 物盤啦，全新 condo 樓花29.9万嘅啫。咁對於人哋都好多人嚟講啦，尤其是即係啲年輕嘅couple 啊，又或者年輕嘅即係青少年嚟講啦，即係其實對於佢哋嚟講買樓其中一個最重要考慮嘅因素就係呢個首期嘛。咁而家講緊呢個盤係30,000蚊都唔使嘅，咁對於佢哋嚟講係比較容易啲嘅。
1: 一般嘅事實的而且確 condo 啊高層大盤咧呢段時間比較立嘅，但立先至係你入市好機會，因為你議價能力比較高，再加埋咧其實係比較容易能夠承擔到嗰個房貸咧，呢個亦都係可以咧令到好多人成為業主嘅一個好好嘅契機嚟嘅。
0: 你快啲過到嚟我哋 Denison Center 啦，我哋地址1661 Denison Center， 或者可以打電話俾 Chris Wu 有時間嘅，電話416-668-8688。
2: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3: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4: 我喺度啊！
2: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3: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2: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9: 机不可失，黄德基。
10: 好啦，继续翻嚟机不可失嘅节目环节嘅时间，同咧港灯嘅 CEO 行政总裁郑祖仁先生 Francis 倾偈啊。咁头先咧就讲到话，真系咧全城亦都不忘创新啊吓。咁郑生啦，都好想你又讲下啦，即系除咗即系头先都讲啦，公司嘅一啲嘅即系话科技啊，甚至乎一啲发明咧，都真系领先全球嘅。咁可唔可以都讲下，其实公司啊，你都服务咗好多年啦，讲下公司嗰个企业文化，甚至乎好想同你讲下，就系话除咗你电力嘅专业咧，讲下你写作嘅专业，因为咧你有个番薯叶啊，好受欢迎。你写咗嗰个即系文章咧，哇，即系媒体啦广泛地报道，因为咧个个都会将你嘅内容，包括我自己都系拜读你文章先知哦，原来咧呢一个即系美伊战争对全球能源嘅报告有咁大影响嘅，咁啊真系要听你娓娓道来啦。
11: 多谢多谢。我自己咧就算系目前嚟讲系喺公司里边做得最耐嘅同事啦，
10: 哦係啊，即係又做得最耐又最高級，
11: 咁我哋嘅前人咧都可能仲有啲係做得耐過我哋，
10: 係嚇，
11: 咁就即係我哋有啲同事咧就16岁入公司，
10: 哇，即係做學徒咁
11: 嘅咯，咁因為我哋嗰啲時薪嘅僱員咧就65岁退休啦，咁我相信佢哋我哋最長服務嗰、那個即係全職嘅僱員咧就應該係。起碼做49年，
10: 哇！
11: 咁所以我要打破呢個紀錄咧，仲要有一排嘅。
10: 好快啦，加油！
11: 咁但係除咗我之外咧，好多同事咧都係做40年，
10: 係
11: 30几年。
10: 啊，呢啲已經好多啦，已經係。
11: 好多同事咧都係，即係佢哋仲好過我嘅，即係佢哋係一份工做到底嘅，即係佢一畢業咧就入嚟公司，然後咧
10: 你就教咗2年书先至入嚟噶嘛？
11: 係啊，我就教咗2年书先至入去公司嘅。
10: 係。
11: 咁所以每一位同事入嚟咧，我哋都係好着重佢嗰個事業嘅發展。我哋唔會就咁當佢係一個員工，我哋希望咧就係佢喺公司揾到佢嘅事業發展嘅階梯。咁如果讀大學嗰啲啊，佢要讀完一個專科之外咧，咁佢仲要識第二啲嘢噶嘛？譬如話喺公司嚟講，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專業技術嘅。就算你話識某一個工程系嘅畢業咧，你都識唔曬公司所有嘅專業。咁例如，
10: 你上個禮拜淨係講化學都即係10几样工作啦，我聽到一頭霧水。
11: 因為我哋公司嗰個業務就包括咗機械工程啦、電機工程啦、電腦控制啦、

0: 土木工程啦，即係化學工程啦。咁所以你其實你學一生咧都學完啦，基本上。
1: 係，你作為管理層，即係泛泛都精咧，真係唔輕易啊！
0: 我唔可以講泛泛都精，我都係泛泛咧，好似蜻蜓點水咁。
1: 哇！每一樣
0: 嘢都係知少少啦。
1: 係啦，嗱，最後都講下你個專業啦，分享一下，等加拿大嘅係聽眾朋友都可以咧拜讀一下你嘅即係著作嚇，同埋你嘅文章，因為咧當中其實學到好多同電力市場有關嘅嘢嘅。
0: 係，咁我就即係今年開始，我哋就做咗一個文章啦，叫做番薯葉啦。
1: 係啦，用你英文名。的中文諧音
0: 是的，沒錯，因為我英文名是 Francis， 是我其實很懶的，我就即個英文名怎麼來呢，就是我學校的名字、姓 Francis、
1: 姓 Francis 姓方濟閣是嗎、
0: 姓方濟
1: 方生、姓方濟是姓方濟
0: 姓方濟，就是在、大角咀那間、幾間姓方濟，咁就取個諧音啦，即係 Francis 嘅 Brock， 即係 Francis 嘅、
1: 一葉
0: 嚇。咁亦都有位好出名嘅歌星啦，咁我哋都係借用呢個諧音。
1: 即係葉麗儀係嘛？
0: 葉麗儀冇錯。葉麗儀我哋都係即係非常之中意聽嘅。
1: 好代表得香港啦，同你哋公司一樣啦。
0: 係啊，咁我哋即係利用呢個方法就係、即係等人容易啲記嗰個專欄嘅名啦。咁喺裏面我哋都會寫返公司嗰啲發展啦，即係面對嘅困難啦，個市場嘅情況啦，即係我哋點樣應用科技啦，咁等我哋呢同我哋嘅持份者呢保持一個溝通。咁因為我哋睇呢電力呢唔係只一個產品啦，我哋係一個服務，咁同所有嘅持份者保持一個好嘅溝通呢係非常之重要。咁番薯有另外一個意義呢，就是因為番薯呢就如果是生的時候呢，其實它是根連根咁呢，是一個網絡咁嘅，咁亦都是寓意我哋公司嘅同事呢，即其實是希望同事呢代表我哋同事呢亦都是用一個團隊嘅精神去達成我哋嗰、那個重要嘅使命啦、任務啦。我哋公司嗰個價值觀呢就係、話要求卓越互敬重，咁我哋能夠希望呢就大部分同事，我唔可以話每一個人都係齊心合力咁樣去造成我哋嗰、那個對香港市民嘅服務啦。
1: 係，再一次呢多謝曬鄭祖仁先生同我哋分享，因為呢真係好難得，即係好似我好似上一科電力課咁，同埋呢亦都係你哋嘅每一位員工呢，其實係為我哋香港嘅市民呢係出咗好大分嘅力嘅，唔係一分咁簡單。再一次多謝鄭生。
0: 多謝，多謝。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AM1430 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哦，啱啱讲呢个是 Azulia 嚟嘅，
5: 哇，
4: 佢都幫我哋咧就講咗成日咧，就為大家知道我哋喺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咪做緊現場直播啊嘛，係咪？咁今日介紹咗嘅就有呢個光纖上網啦，加埋呢個電視服務啦，加埋呢一個嘅體育平台咧，係89蚊一個月。如果再整合埋你個手提電話嘅話咧，用 5G+ 嘅網絡 Bell 嘅服務咧，每個月慳多10蚊添。
5: 咁啊，再加埋咧就係再送你咧就係200蚊嘅禮品卡嘅。咁啊，你可以嚟到呢度咧，睇下邊一個嘅話最啱你咧。你話如果我咧係喺一啲嘅即係商户咧就係、做。开员工嘅，咁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嘅嗰间公司咧有冇喺呢个计划里边嘅，其实有好多都包埋喺里边嘅，无论系 CA 嘅会员啊，做银行啊、医院啊、公务员啊、地产从业员啊，有好多噶嘛吓，咁啊过到呢度咧就睇下啱啦，45蚊啊，60G、50蚊一百G。
4: Bell 嘅手提電話肯定係正嘢，咁另外一個品牌我哋都係幫手處理喺度咧，就係 Fusion Plus 啊，而家可以做緊咧就係40蚊一個月，每個月有20G 嘅流量，兼且經已送埋俾你打去27個海外國家嘅長途電話添。
5: 快啲嚟到呢度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專門店。
6: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

0: New York 三 A 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都一个发展商咧，非常欢迎咧，你睇下有几多嘅 agent 嚟 support 佢，你就知啦。即系通常咧，发展商唔系净系得一个老友记噶嘛，好多老友记先至系证明嗰个嘅项目咧受欢迎噶嘛，系咪先？
4: 系啊，再加埋发展商嘅实力啦，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咧，喺呢个 Treasure Hill 打造唔同嘅社区咧，真系卖得特别好噶，同埋攞到咧今年2026年嘅一啲嘅 builder 嘅奖项啦。同埋我发觉咧，即系呢一种嘅 townhouse 咧，啱晒啲有小朋友嘅家庭啦，因为3岁房甚至4岁房，又或者主层加多个睡房都可以。
3: 基本上咧，头先咧12点到而家咧系未停过嘅。咁就見到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入到嚟咧，就係揀呢啲799器啦，2個 garage 啦，再加埋5個睡房嘅棚號碼。
4: 係啊，再加埋 finished basement 咧，成個嘅配套同埋社區嘅配套都係非常之理想嘅。喺低密度嘅社區同埋一個比較即係高收入嘅社區居住咧，係一個即係我可以話係心滿意屋嚟嘅，好似你嘅節目一樣啦。
3: 聽一聽啦，不過而家要快啲嚟到現場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5: 8号
6: 周顺天。
7: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机不可失，黄德基。
10: 好啦，继续机不可失嘅节目时段啦。讲到咧，有阵时香港啲流行歌咧，都真系好反映得到咧环球局势嘅。正所谓难分真与假，人念就多险诈啦。嗱，讲到咧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嘅通航，甚至乎美国同伊朗咧签订呢个现场停火，甚至乎实现停战嘅呢一个啊，喺瑞士签订嘅协议咧，去到唔系呢一秒，去到我录音嗰一秒。都是充满变数。话就话本来周末的时间就应该已经签得成的了嘛，但是最新的消息就是原定周末可以签的这个伊朗核计划，最终就要等这个最终协议在瑞士展开了这个技术谈判之后才可以有得谈下去。但是据悉双方都是推迟了就派团去进行谈判的。据讲就话同以色列咧就攻击黎巴嫩噶，即系真主党有关。咁啊，伊朗一直都话咧啊，同美国咧要达成停火咧，其中一个大前提就系以色列咧唔可以再袭击呢个黎巴嫩，即系以色列、黎巴嫩、美国、伊朗唔系世界杯嚟噶，呢一个系搞咗成3个几月都未能够结束嘅战争。嗱，当然去到呢一秒钟咧，希望就系话真系咧美。呢两国最终可以达成呢一个共识，甚至乎咧就签订到呢一个即系和平嘅协议。但系即使如此啦吓，对于环球金融市场嚟讲咧，都已经系咧有一个比较乐观啲嘅气氛，因为据悉咧，由过去嘅礼拜4开始咧，已经陆陆续续咧有船只咧系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嗱，即使喺而家未签订协议都好，咁伊朗就话。2个月之内咧都会可以免费通航，不过特朗普就话永远你都唔可以收呢一啲所谓嘅过桥啊、湿脚啊，以至到所谓通航啊嘅费用啦。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啦，起码有啲船过到咧，就已经系令到大家咧都系叫做咧松一口气，因为好长嘅时间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亦都系全球能源嘅咽喉啊，都已经封咗成3个月咁耐。当然啦，这个消息一出嚟嘅。

0: 時間咧就已經令到國際油價咧就大幅回落。嗱，布蘭特期油咧曾經咧去到$120呢個非常之高嘅水平，咁到到現在咧已經大幅回落啦。嗱，縱使咧即係關於呢一個延長停火協議啊以色列啊真主黨仲係有啲問題，有啲變數未完全解決都好啦，個國際油價咧已經顯著落翻嚟，布蘭特期油咧亦都落翻咧大概$80一桶嘅水平。嗱，點樣睇國際油價？短期以至中長期嘅表現呢，嗱，短期嚟講呢，我就認為落到呢個價位呢都可能差唔多。嗱，源自於呢就因為之前呢全球各國面對住呢個霍爾木茲海峽未能夠通航呢，都用突咗自己啲儲備，美國又係咁啦，日本都同樣如是。嗱，所以呢要補充返呢一啲已經用突咗嘅儲備呢都唔係一時三刻㗎。所以呢國際油價喺而家呢一秒鐘嘅水平某程度上就已經反映咗呢就美伊停火霍爾木茲海峽可以再次通航嘅預期㗎啦。仲有啊中東各國啦，喺過去呢段時間因為佢哋啲油啊出唔到嚟，所以唯有就減產去應對，因為始終呢啲倉儲嘅庫存呢就真係呢用到呢係完全不勝負荷嗰隻嘛。咁所以到到現在真係要增加返佢哋嘅產量呢又唔係話三兩個星期可以做到，咁所以短期之內國際油價可能就差唔多啦。不過呢講到再長期啲呢亦都有可能呢就始終呢個原油嘅供應呢就比較係充裕啦，即係講緊未來半年之後，咁國際油價呢進一步回落呢咁亦都係有呢個憧憬喺度嘅。另外亦都有一個令到油價進一步呢係有所回落嘅原因，就係呢美國副總統曼斯呢就同記者講之前一日有1250万桶嘅原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咁话咁所以个国际油价咪就係进一步回落囉。不过讲到尾，美国同伊朗以色列同呢个黎巴嫩真主党呢即係嗰种呢混乱以至到错综复杂嘅情况呢都真係唔係一时三刻就可以完全彻底解决。唯有就係点又系嗰句啦，就係继续静观其变且战且走咁话啦。好，休息一阵，转头会有最后一个部分嘅基本学生。
1: A1430, 洛希何家燕与1661 Jen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即将嚟到我哋今日直播最后一刻啦，嗱，如果你话呢家先听到呢个信息，无论你想咧系进驻300000都唔使嘅北约克隆麦地段嘅 condo 啦，或者系曼锦市嘅镇屋，又甚或咧就系 Woodbine 嘅 Major McKenzie 嘅 Fuelgy 嘅独立屋咧，都可以打电话俾阿 Chris Wu 嘅。
3: 系啦，咁即系如果你喺附近买餸嘅，又或者系食完嘢嘅，即可以过嚟去揾阿 Chris Wu 了解一下嘅。即系如果你话你屋企有小朋友嘅，即系想住喺一个环境宁静啲嘅，教育气氛好啲嘅，咁可以拣喺 Woodbine。同埋 Metro Mac 啊，價錢呢個雙車房獨立可以118万起。咁你話如果你想要平啲嘅，不住黑龍脈地段29.9万嘅 condo 都有選擇嘅。
2: 最好嘅地方係在於咧 ，Chris 係任何時間都會聆聽你嘅電話嘅。即係突然間你話今晚12点先諗起想揾佢的話咧，冇問題。半夜3点就唔好啦，416-688-688，416-688-688，或者可以的話咧，喺6点之前嚟到咧 Denison Center 嘅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 Chris Wu 416-688-688。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1: AM1430 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7: 我哋最后一节啦，咁但系咧 ，Bell 嘅朋友咧会系今晚咧就会喺 Mark Fillmore 呢边就恭候大家啦。听日继续都会有呢一个优惠嘅父亲节优惠，所以千祈唔好错过，硬件、软件齐晒，总之就系抵啊！
8: 冇错，咁你一定要嚟咧，即系拣翻份礼物咧送俾爸爸嘅。咁有咩好得过一齐咧？就系睇翻场波咧。如果你拣咧，就系上网咧，再加埋电视嘅套餐啦。咁啊有两个体育台啦，咁啊即系89起啫。咁啊而且咧免呢个安装啦，仲送埋你咧200嘅呢个礼品卡噶噃。
7: 好，咁咧如果你想话呢个手提电话可以用到 Bell 嘅5G+ 嘅网络嘅话咧，就系成为佢哋嘅客户啦。咁啊再加埋呢啲最新款嘅电话 Samsung S26 Ultra。 咁啊，勁減740元，咁啊又多句啦。對爸爸好係應該嘅，對自己都可以考慮一下。
8: 係啦，咁啊，你自己又換下身。

0: 手機啊，咁啊一齊咧換個正靚啊，又嘢嘢速度又快嘅呢個手機 plan 更加好啦！快啲過到嚟我哋呢度，呢度係
1: 我哋係 Marvel Mall 二樓 Bell 旗艦店，咁下次再見啦 ，See you！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豬扒嘅味道同平時有啲唔同噃，
3: 係咪特別野味咧？
2: 簡直係燒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灣牛頭牌紅葱醬落啲豬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醬嚟醃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燒起嚟特別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5: 機不可失，黃德基。
6: 好啦，嚟到最后一个部分，今个星期机不可失，点都要讲个港股嘅，因为呢个香港股票市场呢真係可以用四个字嚟形容啊，就係惨不忍睹，因为呢再创近期嘅新低。点解表现会咁差？相信呢大家都听我讲过原因㗎啦，包括就係之前嗰三几个星期嘅监管风波同埋约谈嘅一啲嘅因素啦，仍然係挥之不去㗎。不过可能大家会话，嘩，上个礼拜五呢港股差人是可以用暴跌来形容，不过美市所谓的收市后的竞价时段都叫做收窄返啲跌幅。是啊，冇错啊，是不是捞底那只呢？我个人认为就不是啦。为什么呢？因为呢伦敦证券交易所旗下的这个富时罗素呢就管理住好多的指数，而这些指数呢亦都会定时定后呢进行一些调整的。其中呢都有好多基金跟的，就是富时中国 A50 指数同埋富时中国50指数呢就啱啱上个礼拜五呢就进行调整，都加咗啲新贵，亦都系当炒嘅股份嚟㗎，包括好似兆易创新啦、蓝起科技啦等等啊，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呢加咗啲新贵入嚟，咁梗係要踢走返啲旧爱㗎啦。咁仲有啦，就是、指数成分呢一啲传统嘅大型嘅科技股呢，佢哋嗰个比重呢亦都系有所调整。咁所以呢即係正所谓呢有指数嘅一啲调整嘅因素呢，通常都会是收市后竞价时段呢就会完成晒佢。不过咁啊一日就做完㗎啦。至于呢个港股嚟緊呢个星期会唔会有啲好少少嘅表现呢，我淡望啦，恒指呢都系呢一个23600点呢个水平，都希望搵到一个初步支持啦。唉，毕竟呢我哋个港股已经係跑输全个地球咁滞㗎啦。但愿呢即使唔系追返晒啲落后都好，都唔好输到即係七个一皮咁嗰隻㗎嘛。好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有机不可失嘅，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7: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世界杯今日第二场比赛 E 组，德国对科特迪瓦啱啱开波。目前两队在呢组各有三分，分列第一和第二，而另外两支队伍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分别都是零分，排紧第三和第四。他们将于今晚八点对垒。而在今日较早之前 ,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荷兰目前以四分排名 F 组第一，瑞典三分第二。这组另一场第二轮赛事德尼西亚对日本听日凌晨12点举行。日本现时一分排第三，德尼西亚零分第四。 而现在的世界杯比赛，德国对科特迪瓦在多伦多举行。

0: 警方在市中心票控了至少两个无人机操控者。第一架无人机下午12点半左右在 CN Tower 对出湖滨被探测到，警方将它拦截。当时有大约5000名德国球迷在那里展开游行，为爱队壮声威。第二架就是下午大约2点钟在安省游乐宫被发现。多伦多警队重申球场及场外球迷派对一带不能够发放无人机，表示昨日已经起诉了三个无人机操控者，其中一架无人机飞行高度达到1700尺，比法例规定的无人机安全高度高了三倍。另外警方亦都强调严禁放烟花，表示在人群中放烟花很有可能会引起混乱及导致有人受伤。多伦多市中心今朝中枪的女子伤重不治，一名男子被捕。事发在今朝九点半左右，于 Jarvis Garden 一座柏文建筑，女子被送往医院，当时她已经性命垂危，警方及后再公布她的死讯。警方初步没有公布疑犯及死者身份以及两人的关系等资料。另外，多伦多凌晨发生的两宗枪击仍然未有人被捕，亦都未有疑犯描述公布。两宗事件入面所知都冇人受伤。凌晨1:45左右，伊图碧谷 Finch 及 Martin Grove 东南范围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喺一个公园找到有人开过枪的痕迹。另外，凌晨接近4:30，市中心 Baldwin Street 及 Beverly 亦都传出枪声。警员在一个住宅区发现枪火痕迹，一间房屋受损，警方正在调查这两宗案件，呼吁掌握线索人士提供资料。听日星期日是父亲节，安省省民在今个周末无需牌照都可以去钓鱼。省府说父亲节是给未曾试过或者很耐没有钓过鱼的民众一挥鱼竿的好机会，同时可以享受安省美丽的户外景色。钓鱼客在今个周末星期六同日虽然不用持有许可证，但是仍然必须携带身份证明文件，亦都要遵守可捕捉鱼类品种及数量限制。父亲节是安省政府一年四个豁免民众不用牌照都可以钓鱼时节的第三个。另外三个时节分别是家庭日、母亲节以及加拿大国庆。今年的国庆家庭钓鱼同乐周是6月27日至7月5号。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2.9 仙，比昨日升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5度，听日全日亦都是30%机会落骤雨，最高24度，最低15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0: Vi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 Royale 御芭蕾。
4: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6: 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钟安妮。
7: 家法侍候，胡以恩。
8: 好啦，今日咧系6月20日星期六嘅时间系4点09分开始今日嘅家法时候，我系胡依欣，大家好。今日咧个天气状况咧真系非常之好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宵夜食啦？嗱，趁住晏昼都仲得嘅，因为今晚咧有30%机会咧出现雷雨嘅情况吓。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3度，今晚最低15度嘅。不过听日咧亦都会全日落雨啦，听日最高24度，而晚上都系15度嘅。去到星期一见到呢日头呢都仲系会落雨，系60%机会㗎。而最高呢得20度呢比较凉返少少啦。而晚上呢就转为呢比较多云少少，就冇落雨。最低系14度。跟住呢就见到呢去到星期三开始呢又落雨啦。似乎呢睇緊呢一个礼拜或者呢段时间呢就系温度方面呢都系20松啲度啦。所以仲系未去到感觉夏天嘅感觉。咁但系喺落雨方面比较多雨水一啲嘅。另外咧喺油价方面咧，听日系冇变，而今日咧系升4仙，咁平均油价见到咧系162.9 九，不过我见到有啲油站一五几嘅，今朝早吓，咁而听日咧冇变啦，所以听日依然都一六二点九嘅，咁希望今晚咧都可以系平少少嘅。好啦，今日咧我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曾兴啊。曾启荣律师嘅，你好啊，曾兄。
9: Hello， 胡小姐。
8: 多谢你咧，又嚟到咧，同我哋去讲下。今日我哋讲下咧遗嘱啊、授权书啊呢啲啦。
9: 系。
8: 好多好多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去问呢样嘢。

0: 同埋想了解多啲嘅。啊，我想问 check 咧，原来咧喺我哋加拿大里边咧，系大多数人原来都唔会立遗嘱嘅。
1: 是
0: 啊，我上网睇到咧，我唔知道，即系我暂时睇到个最新数字系大概60%到咧，系唔会嘅咯。咁其实我觉得系算多噶，我以为咧系大部分人都会，但系原来调翻转咗。
1: 我睇过个 statistics 咧，睇嗰个统计咧，得六成人到有屋嘅啫嘛，咁所以冇屋冇成嗰啲就唔会立噶啦，系咪？咁嗰度 cut 咗一橛啦，系咪？咁至於有屋嘅，好多人就以為年紀大先立，但其實後生立咧就緊要啲，因為年紀大，如果啲仔女比較上和睦嘅咧，咁就個爭端唔會太多。但係後生咧就緊要，因為後生啲仔女未成年啊嘛。如果仔女未成年，然後父母都有事嘅話咧，啲仔女未成年乜都做唔到啊嘛。咁其實咧，即係呢個係一般有少少誤解，就話遺嘱係老人家做，其實咧遺嘱應該係有未成年嘅細路仔嘅人做。
0: OK，咁譬如嗱，我哋成日都講遺嘱啦，咁其實授權書同遺嘱嗰個分別，不如同我哋講下授權書呢一樣嘢咧。
1: 授權書同遺嘱咧遺落嚟嘅嘱咐啊嘛，即係死咗用啊嘛，遺留落嚟嘅嘱咐。授權書咧就係俾個權人做嘢，咁你做人係人先至有權啫，人權死咗唔係人噶啦嘛。
0: 啱。咁好似頭先你都提到啦，即係唔好話咧，等到咧你即係好大年紀啦，你先至去諗呢件事。其實咧，永遠都係未雨綢繆啊，係咪？
1: 係。
0: 同埋最緊要就係你非常清醒，亦都知己知道做緊乜嘢嘅時候啊，你咁樣去分配，因為反正你啲遺囑其實你到時有啲咩想改，你都改得噶嘛。
1: 係。
0: 系咯，咁好啦，咁既然系咁，授权书嗰个嘅重要性喺边度咧？
1: 嗱，我大祖你话啦，人唔知道听日点噶嘛？
0: 系啊。
1: 咁我哋最近点解我哋提话今日要讲呢个题目咧？就系最近咧，有时我哋人口老化啦，而家90几岁好多噶嘛，
0: 系
1: 吓，咁80几岁好地地两个人有间屋有仔女，突然间。两夫妇之中一个中咗风，签唔到嘢或者冇咗神志，咁就可能要入护理，咁护理要等噶嘛。
0: 系啊，
1: 如果要入唔使等嗰啲几千蚊一个月噶嘛。咁如果中咗风，乜嘢文件都冇，要入护理几千蚊一个月，但系自己间屋又卖唔到，譬如一个入咗护理，可能要换嗰间细啲屋或者卖咗间屋嚟租地方住，然后就攞啲钱嚟照顾佢噶嘛。如果冇遺囑冇授權書，乜都做唔到。因為咁嘅，安省個法例咧有一個法例叫做 Substitute Decision Act， right？ 就話一個人冇咗神志咧，一驗咗出嚟冇咗神志咧，就首先由政府接管，然後屋企人咧就可以向政府申請，去法庭申請咧攞翻個管理權。
0: OK，right？
1: 咁政府一接管，然後咧你就請律師去攞翻個管理權。中間可能一年半載咁啊，right？
0: 同埋你仲要去請律師，你都要額外俾
1: 個
0: 費用，係咪？
1: 相當，同埋基本上你請唔到人做，
0: okay。
1: 因為識得做嘅就嫌煩，唔識得做嘅就做錯，係咪？咁所以咧，因為其實係相當煩嘅，因為又要揾社工 study 啦，又要睇下嗰啲 propose 即係提議嗰啲執行人嗰啲授權人即係嗰啲資歷好唔好啦，或者甚至有冇案底啦，然後又要做 management plan， 即係話打算攞咗啲錢之後點用啦咁。咁嗰啲細節其實唔係法律嚟噶嘛，係你又要請社工，又要揾投資顧問，咁咁多個 report 坐埋一齊，然後等法庭排期，其實係好嘥時間。
0: 哇！咁所以係咯，係咪頭先你都講啦，最緊要係你。要神智要清醒，因为你如果你去做 test 嘅时候，你话政府其实有机会知噶嘛，系一定会知系咪？应该话，
1: 因为你去 CCAC 嗰个叫 consent and capacity report 请人做啊嘛，政府实知噶，一出咗 certificate 就知。咁譬如我哋话，喂，搵个熟人 download 张授权书嘅 form， 然后维威伟签咗佢啦，咁 OK 得唔得咧？咁其实唔得嘅，因为你睇授权书个日子咧。
0: 同你嗰張 cert， 即係你去做嗰個 test。

0: 睇嗰個為授權書日子同嗰個人個 medical record 啦，已經醫生話咗佢中咗風啦，然後又食咩嘢老人痴呆藥啊、精神藥啊咁，然後如果個 medical report 同嗰個授權書個日子已經有咗事對到，咪知道係後來假造嘅咯。
1: 咁所以其實最好就係希望大家喺你非常之健康啦，而且咧亦都係嗰個神志清醒啊等等嘅情況底下去做咗呢啲嘢先。
0: 有時好多人咧就諗住兩樣嘢一齊做，即係遺囑同埋授權書一齊做。但咁就成日就唔做咧，就哎呀我又諗唔到啲錢點分啊，我又諗唔到揾邊個做執行啊。其實唔使理嘅，嗰樣嘢就算遲啲做都 OK。但是呢为了怕住有什么头晕身热啊中风啊冚下个头啊昏迷几日啊咁做定了授权书先。咁授权书做呢又不是很多钱，同埋呢其实是上网可以下载得到的。
1: 即自己都可以。
0: 但是呢你就要即有个水平咯。你第一就要去安省网页啦。你 download 咗第二个否第二个省的就不好啦，是不
1: 是
0: 咁安省程序，同埋咧自己要睇曬個 instruction， 即係睇曬嗰個指引啊。因為咧，譬如填邊個位啊，揀好多嘢揀嘅。譬如你用一個人、兩個人，係咪凡事要兩個簽名，但是但一個簽名都得咧？幾時生效？驗咗新鮮生效啊，定係即刻生效咧？咁喺好多個睇好多句裏邊有幾個位俾你揀噶。咁你完全唔揀，咁張嘢就真係冇人知道你想做乜。揀错咗又当然唔好啦。
1: 咁最后就会冇效。
0: 咁所以呢就下载咗你睇咗嗰个指引然后识做先好做。如果唔又唔係好贵。係咪咁搵人做。即係因为件事做错咗个后果大呢，你使少少钱係值得㗎。
1: OK， 嗱，不如咁，我哋而家倾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阵吓。咁其实咧，今日都可以咧接听大家电话噶，9058891430。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家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扣。
3: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4: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还未想店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olor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an。
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Trib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0: 中午 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1: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0: 出街食饭带。

0: 合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4: 加法时候，胡意恩
5: 4:22，加法时候，我是胡依欣，我今日嘅嘉宾系曾启荣律师嘅。曾兄啊，我哋可唔可以讲下咧？关于咧 probate， 咁啊，中文你话教我啦，叫做遗产承办手续。咁当然啦，听到手续就一定有手续费噶啦。咁之前咧，其实我哋有讲过嘅，就系 1.5%。咁但系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咦，我有冇咩情况系唔需要咧做呢个手续？咁咪唔使俾个 1.5% 咯？咁样。
6: 哦，解一解乜嘢叫承办手续先。
5: 好啊，好啊。probate
6: 嗱 ，probate 咧，其实个 probate 个字好似个 proof 嗰个字一样嘅，系咪？咁咧，probate 个意思咧，就即系。拎个遗嘱去法庭，俾法官睇下，法官觉得个遗嘱有效咁解。嗱、
5: 嗯，
6: 我哋譬如一个人走咗，咁好多时有个物业啦，喺银行有啲户口啦，可能有投资户口啦，又可能有股本，有好多第啲嘢啦。咁唔系个个人，即系唔系譬如我哋拎文件去银行。银行不是个个同事都有训练看遗嘱的嘛、
5: 嗯、
6: 就算去土地登记处呢，土地登记处的同事呢都只是懂看屋契，不懂看遗嘱的嘛、
5: 嗯、
6: 那 probate 的意思呢就是说是拎那个遗嘱去法庭，法官看了说个遗嘱呢是有效的，那法官呢就出个 court order 叫做 certificate of appointment、
5: 嗯、
6: 那拿住那张东西呢就去其余咁多个 counter 嗰度就话，喂，我攞咗法庭个 certificate 啦，咁而家法庭话我哋两个可以签过咗后嗰个人啲文件啦，咁咪嗰啲 counter 啲人咪可以安心接受嗰个執行人嘅签名咯，咁、
5: 嗯、
6: 所以咧嗰个字就系个 proof 字嚟嘅，咁 probate 个程序咧就咁啦，喺遗嘱度就多数写遗嘱嘅内容，多数就系、是。我某人做遗嘱就推翻旧遗嘱，咁然后跟住咧就叫边个做執行人，跟住就话遗产点样分配，系咪？咁喺第三段就指定咗边个系執行人，咁執行人咧就攞个遗嘱去法庭，法庭咧就睇啊个遗嘱真系有签名，系有两个证人，而两个证人咧又有个宣誓纸话我哋当日见到走咗嗰个人签咗名，咁法庭话就话哦呢、這个遗嘱我哋睇个样都生效啦咁。咁譬如我哋话争身家，争身家咧就喺个 probate 个程序里边咧，就去法庭要求话，哦，我哋觉得遗嘱冇效，我哋要推翻遗嘱，咁法庭咪唔签呢张嘢出嚟咯。
5: 嗯，
6: 所以法庭签咗张嗰张所谓certificate 咧，就即系话我哋可以跟 certificate 个名上边嗰两嗰个名有名嗰个人，可以听佢话做嘢啦，咁解。
5: OK， 嗱，既然系咁嘅，咁头先我都问啦，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因为中间个过程里面咧，哇，又要可能俾税啊，咁嗰啲，总之系希望悭到钱嘅，咁就最好啦。咁而头先你都讲，咦，有好多唔同嘅，可能系屋啊，因为遗产里面可能有系遗嘱里面啊，有屋啊，或者银行嘅钱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噶嘛。咁会唔会有一啲嘢？是不需要经过手续都能够，即是不用经过 probate 这个手续都能够去证明啊这个是 work， 但是有一些东西就一定要经过手续才能够去即证明这个遗嘱里面的遗产是是不是我这样问得不得，
6: 是很对，因为那个我们大叔讲漏了呢，就是冇遗嘱都可以做 probate， 我哋初初讲话拎个遗嘱去法庭啊嘛。咁、
5: 嗯、
6: 如果冇遗嘱咁点算咧？咁喺冇遗嘱咧就系、是、法律上高有话啊，第一就先俾配偶几多，然后俾仔女几多。

0: 冇配偶冇仔，冇配偶就俾仔女先啦。譬如配偶走咗，跟住又冇配偶又冇仔女咧，就俾父母啦。
1: 嗯，
0: 如果又冇配偶又冇仔女又冇父母，就俾兄弟姊妹啦。咁样，咁系有个制度嘅。咁如果冇遗嘱咧，就喺嗰个制度里边亦都有讲话边啲人可以做执行人 ，right？ 咁咧。如果冇遺嘱咧，亦都係去法庭就話，啲受益人選舉兩個執行人出嚟，執行人又有個同意話我哋肯做啦，咁一樣係攞嗰張 court order 出嚟。
1: 嗯、
0: OK， 咁好啦，有遺嘱冇遺嘱講咗啦，咁跟住就翻去你個題目啦。我哋安省話咧，如果一個人得一個遺嘱咧，佢有乜嘢嘢，全部都要加埋曬俾個 1.5， 或者冇遺嘱咧，就佢所有嘅嘢，無論物業、銀行户口、投資户口，同埋古本同埋名画全部都俾 1.5。
1: OK，
0: 但系咧可以分开几张遗嘱，可以一张遗嘱系管物业，一张遗嘱管物业同埋管银行户口啦，多数都系咁。
1: 嗯，
0: 另外一张遗嘱咧就管自己有限公司啲股份，因为有限公司股份转名咧就唔系去公众地方转噶嘛，去会计师度转又得，去律师度转又得噶嘛。
1: 嗯、
0: 所以咧有限公司咧系可以用另外一张遗嘱分配。至于名画啊、古董啊，或者自己中意心爱嗰啲玩具啊，甚至于部车啊，部车要注名，要去登记啦，部车唔得。有限公司古董、名画债务，譬如有啲人欠咗我钱嘅，咁我有张债券，叫啲后人去追，嗰啲咧，都可以唔使铺备，咁咪变写两张遗嘱啦。如果你上網查咧，嗰、那個概念就叫做 multiple will。
1: 嗯、
0: multiple will 咧就係用嚟慳 probate fee 嘅。咁用 multiple will 咧，就譬如成副身家有一半係自己間有限公司，一半係自己個屋啊、股份啊咁咧，咁啊慳咗一半咯。咁好多時咧，亦都因為咁樣咧，就好多時有啲人咧用一間有限公司嚟揸物業。因为用有限公司嚟揸物业咧，有限公司冇变啊嘛，所以土地登记处嘅登记唔使变，净系个有限公司里边股份改啫嘛。
1: 嗯，
0: 咁就悭咗 probate fee， 但系咧，如果你揸有限公司股份，一个人死咗咧，个股份嘅增值都要打税噶嘛，所以系要俾 capital gain tax。
1: 哦 ，OK， 咁呢个咧就楞到去税行啦。咁但系起码头先你提咗一样嘢、就是，就系哦，如果你想 probate fee 嗰度有啲乜嘢悭到咧，其实你就唔好净系写一张遗嘱。即系如果你真系好多唔同嘅即系财产嘅类别嘅时候，你可以咧即系知道，如果某一啲类型嘅，可能你话哦，如果真系房产啊屋呢啲咧，一定要俾噶啦。咁你就一张
0: 自己名嘅房产要俾啦。咁另外一个法子就系同人联名咯，做 joint tenant 咯，即系所谓长命契啦。咁长命契个法律就都几有兴趣嘅。夫妇之间长命契就最易啦，系咪？但系譬如一个人佢自己譬如同个仔，譬如一个单即系点讲守紧寡嘅人，咁啊同个仔。做 joint tenant， 咁又跟住个仔结婚，咁、如果老人家死咧，就俾个仔，但个仔死就俾配偶，因为咧婚姻法例咧系大过 joint tenant 时个法例嘅，即系法例其实有大细嘅。
1: OK，
0: 嗰个叫 severance of joint tenancy， 但系净系 matrimonial home， 譬如老人家同个仔有间屋收租，个仔结咗婚咧，个仔死咗都仲系俾翻老人家，但系如果老人家同个仔有间屋 joint tenancy。但个仔系同配偶喺度住，个仔死咗咧，个老人家赶唔到个配偶走，因为个仔嗰份系俾个太太嘅，
1: 即系一半。
0: 即系 joint tenancy 唔系一定 symmetrical， 唔系一定系对流嘅。
1: 哦，
0: 系单身嗰个就俾结咗婚嗰个，结咗婚嗰个就唔使佢死咗就俾佢配偶，唔使俾翻单身嗰个嘅。
1: OK。
0: 怪怪地嗬，
1: 系咯，呢个听到我觉得好似唔系好公平咁嘅。
0: 公平噶，因为个配偶系你噶嘛，咁你走咗，你啲嘢俾晒第啲人，咁配偶咪要大其余啲纳税人养佢咯。咁对第啲纳税人唔公道嘛。
1: 不过问多句，配偶系咪一定要系讲紧真系签咗婚纸噶
0: ？For 呢样嘢系，所以我哋喺婚姻法例里边咧， okay. 我哋有时听到人讲话。结咗婚同埋同居系一样，同居三年一样，其实唔系
1: 嘅，
0: 唔同嘅。结咗婚先有

0: 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3: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别致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今天到老我
5: 像7号曾庆乐，
4: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5: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7: 家法事后，胡义恩。
8: 4:34家法事后，我是胡义恩。今天的嘉宾是曾启荣律师的。曾兄啊，我哋其实虽然有好多电话啦，不过咧，我哋可唔可以咧讲多样先啦？就系咧，好多个朋友亦都会谂啦，我点样咧？即系如果我哋譬如立遗嘱啊等等咧，可能有一啲头先讲嘅 probate fee 啊等等啊，又会有税项要俾啊咁样。咁呢啲有冇机会又喺税嗰度都可以悭得到嘅咧？喺事先。
9: 其实立遗嘱嗰个程序咧，好似拎架车去。tune up 咁，我哋多数咧就叫人客带晒啲屋契嚟，咁啊睇下有冇串错个名啊，咁即系律师都系人啦，咁来咯，我哋都做错嘢噶嘛，咁譬如我将屋契串错咗你个名啊，或者长命契又唔记得写长命契嗰个字啊，或者你有几个名又改咗姓啊，结婚又改咗姓啊，咁我哋就一次睇下你啲银行户口，睇下你啲屋契。執返齊啲嘢佢，咁同埋有啲人又唔見咗啲嘢呢，咁做遺囑咪趁下執下啲嘢囉。如果唔見咗嘢又唔知道後人抄嘢抄唔到嗰陣時候就好撈教啦，係咪？咁所以做遺囑個程序呢亦都可以話 at the same time check 下啲嘢齊唔齊。咁然後呢嗰啲退休儲蓄 TFSA 呀嗰啲嘢可以 designate 㗎嘛。咁睇下嗰啲 designation 啱唔啱呀，有冇做 success account 咁。即基本上就係、是帮你 go over 下你揸住啲嘢点样揸法，同埋仲有冇啲可以悭税嘅门路囉。咁好似我话嗱，你譬如做遗嘱嗰陣时话哎呀买落好多物业有好多增值税，咁我哋諗下用唔用有限公司揸，即係将嗰啲物业转咗落有限公司度，用有限公司揸，咁将来有乜事个承办手续快嘛。譬如我哋话有我哋除咗諗个 probate fee 之外呢，其实嗰样嘢只不过系其中考虑，因为做執行手续要成6-7个月噶嘛，咁中间啲嘢冻结晒唔喐到啊嘛，咁如果你可以有啲安排，自己有乜事啲后人即刻喐到啲嘢嘅时候，嗰度有个价值喺度，系咪？尤其是而家啲市咁波动，楼市啊股市咁波动，几个月喐唔到咧， 可能个损失系大过税。
8: 嗰、哦那个波

0: 係啊，嗰個價錢嗰個升幅或者跌幅都會好大。
1: 即係所以咧，快係緊要嘅。
0: OK 嚇。咁同埋可唔可以問多一樣咧？就係譬如如果真係 要關心啲子女啦。如果真係有子女嘅，可能佢係譬如智障嘅，或者有自閉症嘅，咁佢哋可能未必自己可以管理到錢嘅。咁呢一個情況底下，有冇啲乜嘢可以俾啲 tips 俾啲家長？
1: 嗰樣嘢係難得好緊要嘅，因為嗱，我哋基本上你諗來諗去都係或者做個基金俾佢啦，係咪？
0: 即係呢個，
1: 但係因為嗰啲細路仔咧，好多係攞緊 ODSP 咁啊。咁如果你俾太多錢佢咧，啲 ODSP cut 曬咁啊，係咪？咁同埋咧，基金始終要人管，係咪？咁如果譬如有三個小朋友，咁其餘嗰兩個都仲要生活咁啊，咁要嗰兩個管呢個咧，嗰兩個都好辛苦。咁如果你叫出邊管，譬如阿 Point 銀行管係 OK， 但係有個費用喺度。喺嗰啲情形，我哋多數就係叫其餘嗰兩個小朋友阿 Point 銀行管，但係揀邊間銀行由佢哋控制。咁銀行就個服務水平可以，即係佢哋可以根據水平嚟揀銀行咯。咁亦都有能力換銀行。但係調轉，我哋遺囑做指定咗一間銀行，而執行人冇得換嘅時候，咁你管唔到間銀行，係咪？咁所以咧，其實細路仔有問題咧，應該一早做遺囑同埋授權書，同埋開始同佢物色啲窿路，譬如日頭應該去乜嘢 day camp 啊、day class 啊，點樣訓練獨立生活啊？獨立生活唔到，但係有啲 halfway house 咁樣嗰啲嘢俾佢住啊，或者入唔入啲護理啊咁。因為你自己幾錫佢都好咧，自己走咗，你越錫佢，佢自己走咗，佢越難獨立。但係咧，仔女有事嘅父母咧，係一世都唔會有一日安樂噶。咁好陰功噶，其實即係我哋見到呢啲咧，即係覺得我哋盡量幫佢，但係我哋明知有個窿咯，咁就。其實我一樣嘢想講嘅就係，好多人等到自己走咗先至俾仔女俾人管，但係咧到仔女已經承受咗咁多身家，譬如我頭先講話一個智慧有問題嘅人，佢嗰啲嘢要喺 public trustee 嗰度通過噶嘛，咁如果嗰個人揸住好多錢 ，public trustee 咧個考慮咪好複雜咯，所以咧其實如果仔女有仔女有智障嘅，趁自己健在，趁仔女亦都冇乜資產咧，早啲揾佢啲兄弟去 apply 咗，攞咗個 guardianship 先。咁你自己控制住件事，凡事簡單啲。
0: 係，因為有個監護人係好緊要。
1: 揾咗自己，譬如啲指侄之中有邊個係比較上你覺得
0: 信任啲，
1: 對嗰個細路好。
0: 好啦，係。
1: 即係又要對細路好，又要信任。唔易啦，同埋要個細路係同佢有一個 familiarity， 即係同佢比較熟啊。因為如果佢智力唔係太好嘅時候咧，你俾抌佢去一個山寶嘅地方，佢會陰功嘅。
0: 係，所以呢個亦都係希望都係
1: 呢個
0: 係
1: 好難嘅問題，
0: 係
1: 咁難嘅問題，擺咁多時間。如果你樣樣要俾費用咧，就貴得好緊要。所以咧就早啲着樣做嚟摸索下點樣做得最好嚇。
0: 所以咧，就算呢啲考慮啊，為咗你以後嘅即係佢哋嘅生活啊，所有嘅嘢啊，其實當然，如果你話兄弟姊妹都仲好，如果嗰個係一個自己嘅，咁你都要好似頭先講揾親戚啊，甚至乎有冇乜嘢人係願意咧？都就算你話親戚啊、兄弟姊妹都未必願意添。
1: 好陰功㗎，係
0: 啊，所以希望
1: 因為就算兄弟姊妹佢自己會建立家庭，會會有。即係佢嗰邊都有咁多 demand 噶嘛，有咁多要求噶嘛，即係基本上你冇咁嘅資源分配喺咁多地方，係咪？
0: 冇錯，
1: 除非要一個兄弟姊妹犧牲到自己唔建立家庭，然後成世人對住佢咁
0: 照顧佢，
1: 咁點搞啊？
0: 所以因為係要花時間嘅。好啦，我哋而家嗱再休息多一陣，轉頭咧可以開始聽下大家嘅電話啦。有任何法律問題咧，可以打嚟90588891430。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 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期5800元。

0: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2: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3: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4: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5: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恭喜你啊，当一门三杰，
8: 点知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7: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8: 系啊！而家嚟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7: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8: 系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7: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9: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9: 当然啦。
1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9: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1: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2: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1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16: 家法时候，胡意恩。
17: 4:45，家法时候，我是胡意恩。我哋今日嘅嘉宾是曾启荣律师嘅曾兴仁。我哋咧亦都有电嘅电话吓，欢迎大家打嚟90588-91430嘅。我哋首先听下李生先吓，李生你好啊。
18: Hello，
19: 你好，胡小姐同埋曾律师。
17: 你好，
18: 系
19: 你好。我有一个少少嘅法律问题想请教。我外父咧在生之前咧就翻咗我外母，先讲我外母就过咗身好多年，咁啊再去过咗身之后咧，我外父2年后咧就翻咗去大陆就再结婚，但我哋冇睇到任何嗰啲 legal 嘢，因为佢哋啲老人家都唔会俾我哋睇，咁佢话佢过结咗婚喺大陆，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我呢位我太太嘅 stepmom 就攞晒我外父啲account 所有嗰啲 interest， 即係嗰啲所有得益，佢又唔会 show 俾我太太讲话佢有赚攞咗几多钱，但呢佢就2年前呢我外父过咗身之后呢住咗2年，佢话太过呢度孤独冇人了理佢，佢因为大陆有屋企人，咁佢就返咗大陆。咁我想请问佢哋，我呢位 stepmom， 佢仲有冇可以有权 claim 而家响多伦多嘅间屋，同埋佢个 percentage 有几多？同埋我想请教，再去过咗身之后，系咪呢个ownership 仲系生效？我想即系知道。

0: 你个题目其实系几好嘅，因为咧系好得意嘅题目嚟嘅，
1: 但都几复杂噶噃。
0: 其实唔系，
1: 都算简单噶啦，
0: 简单。
1: 好，咁啊，曾兄，唔该你讲下啦。
0: 因为咧， okay. 第一就系睇下你岳父有冇遗嘱。咁咧，如果有遗嘱咧，就睇下个遗嘱你哋接唔接受啦，系咪？譬如系佢又唔识英文，然后带佢去个唔识中文嘅人嗰度做个遗嘱嘅，然后或者嗰、那个即系做遗嘱嘅 circumstances 系好似佢俾人佢已经年纪太大啦，冇乜认知能力啦，咁俾人呃佢做咗遗嘱咁，咁我哋可以攻击个遗嘱啦。咁如果佢冇遗嘱咧，记唔记得我头先讲话冇遗嘱咧就 under succession law reform act 有条例话冇遗嘱咁就配偶同仔女之间分噶嘛。咁咧配偶最少占35万，头嗰35万一定俾配偶。但系譬如如果佢有间屋证而冇同个你个 stepmom 譬如你外父接佢过嚟嗰阵时，睇下有冇将个名将同 stepmom 将个名加咗落间屋嗰度。
2: 冇啊，佢又冇喎。
0: 吓，冇咪？如果冇咧，就变咗间屋系岳父个 estate， 咁咧就要去申请承办手续。咁喺申请承办手续嘅时候咧，就咁我哋就要谂下边个系应该做執行人啦。咁其实咧个執行人咧，多数都应该系岳母嘅，因为系最亲。但如果你太太申请執行人都 OK 啦。其实咧嗱，我哋呢个应该系有少少用以退为进嘅。因为你如果做咗執行人，然后卖楼，人哋又话你卖得平，又话你卖得贵，又话你卖得快，又话你卖得慢咧，就好讨厌。咁咧，所以咧就如果可以嘅话咧，就 be more inclusive， 加埋佢个名落个執行程序嗰度。咁如果佢唔肯做，咁都 OK 啦，咁咪由佢咯。咁但系咧，如果你哋攞到執行权之后咧，每一次卖楼，譬如用边个经纪啊？攞咗个打价先，然后点样做 listing， 然后每一个买卖合约咧都 email 俾佢，佢有嘢嘈咧，唔系要佢同意，系费事佢将来话你卖得平，要告你要个差额，系要做一个好嘅防范嘅，即系越其实咧，我哋时时都要保障个執行人，其实好得意嘅喺法律程序上高咧，死咗嗰个人咧。我哋唔系好理佢乜滞，我哋如果代表執行人咧，我哋个人系執行人，我哋第一就系要保障執行人，唔好俾啲受益人追；第二就系保障啲執行人咧，唔好俾人追税务。点解我话你哋嗰度得意咧？就系、是、你岳父嗰间屋咧，其实系咪 patrimonial home？Right？ 如果佢系生前同你岳父离婚咧，系攞到一半嘅。但是你岳父走了之后呢就不是 patrimonial home 了嘛，就变了普通的 succession law reform act。那我的、oh. 这样东西我都要稳输的，就是我不可以说用记忆力靠答晒你，但很可能呢现在他分少了的。OK， 理论上呢如果你既然有得间屋呢，你岳父身家一定多过35万啦，是不是？一间屋都70-80万啦。那理论上呢可能他只是分了一半。就是那35万，即同埋你外父其余嘅钱嘅一半，另外剩翻嗰半咧，就睇你外父有几多仔女啦。如果你外父系多过一个小朋友咧，就佢就剩翻嗰一半就攞三分一，其余嗰啲小朋友咧，即你太太当小朋友啦，系咪？譬如你有太太啊，有姨仔有舅仔啊，咁佢哋嗰几个人咧就占
1: 平分，
0: 另
1: 一
0: 剩翻嗰一半，唔系啊，剩翻嗰半。太太攞咗三分一先，佢哋几兄弟姊妹平分剩翻嗰三分二。嗱、
1: 嗯，
0: 点解大叔你我话你个问题得意咧？就系、是、有冇机会你外父做咗税务非居民？应该冇，因为譬如呢几年佢报税咧，都系如果佢有报税，佢都系当加拿大居民咁报啦。同埋佢如果有用 O 协，有用 O 协，有用佢有喺度住，有车牌，有保健，或者佢两个都有保健，咁佢当系加拿大居民，因为非居民卖楼仲要做 withholding tax 啊嘛。咁一个人做咗
2: 翻咗大陆，
0: 哦，佢唔算，因为系死咗嗰个啊嘛间楼，同埋系个 estate 噶嘛。咁 estate 嘅定义咧，执行嘅就系、是。 執行

0: estate 一個 estate 係咪 resident of Canada 咧？稅務居民咧就係 estate 喺邊度多物業，同埋個 estate 個控制權喺邊啊？如果你太太係執行人，或者你啲太太同埋兄弟姊妹執行人嘅話咧，那個 estate 係resident of 加拿大嘅。至於佢翻咗去中國咧，唔表示佢放棄呢度嘅福利噶嘛？佢翻去中國，佢可能冇做到稅務非居民，因為佢橫掂都冇收入。做稅務非居民就係唔想俾 world income 嘛。但係做稅務非居民咧，基本上就係費事納税。但係唔納税咧，好簡單，你要福利就要納税，你唔納税就冇福利，係、嗯。
1: 系啦，咁但系其实你本身你知唔知佢有冇遗嘱呢件事啊？
2: 佢系有遗嘱，咁我太太已经 execute 咗，但系我啊唔系好知道，讲紧我唔系好知道佢哋。
0: 如果佢有遗嘱咧，
2: 啱啱喺度听到啊，郑律师讲嗬，但系问题咧，我想知就系一样嘢，佢而家翻咗去大陆，咁如果我个 brother-in-law 就个 interpretation 就话。如果呢位我个 stepma 喺大陆如果过咗身，佢就冇权再 own 呢间物业。但我就帮佢讲，我话未必
0: 未必
2: 噶，
0: 未必噶。因为如果佢嗱、一个人成唔成到身家咧 ，OK， 就系佢死后过，即、就、系、是、死后过你岳父啊嘛。咁所以佢个 estate 系有权 claim 你岳父啲嘢啊嘛。
2: 咁但系佢而家喺大陆系咪有律师可以一样可以帮加拿大 legally 咁样嚟？
0: 咁佢可以转聘噶嘛？
1: 哦，呢、這个可以，可以，
0: 因为有得间屋咧都值几十万，咁使几万银律师费佢都抵啦，系嘛？
2: 一定系啦，冇错。
1: 嗯 ，OK。
2: 所以想知道呢样嘢，我成日帮我个 brother-in-law challenge， 佢话哦，我个。step mom 一过咗身就可以唔需要再帮佢，
0: 未必系噶，因为如果佢有仔女嘅话咧，佢啲仔女系承受佢啲嘢，而佢个 right 系你岳父死嘅，佢个 right 已经存在咗噶啦嘛。
1: 嗯 ，OK， 好啦，咁我哋而家解答到呢度先，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可以解答大家其他嘅问题嘅90588-91430。
3: 三大优惠 like，
4: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3: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4: 咁第三优惠呢？
3: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4: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3: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2北买零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早晨嘅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会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加法时候，胡依恩
1: 4:56啊！加法时候，我系胡依恩，我今日嘅嘉宾系曾启荣律师嘅。曾兄，我哋继续听电话先。黄太你好啊，
9: 你好，
1: 系你好，
0: 系
9: 你好，
1: 系请讲。
9: 律师，我想问，如果我个即系老公已经离开咗啦，分开咗啦，

0: 而家我有个男朋友，咁如果我想俾啲钱佢，我应该点做呢？
1: 好多方法嘅。你有冇仔女啊？
0: 冇仔女，乜都冇。
1: 你同你先生离咗婚未啊？
0: 离咗五年噶啦。
1: 离咗婚五年，即系有离婚纸有成嘅。
0: 有。
1: 哦，你好易啫。咁你啲嘢唔关佢事，佢啲嘢唔关你事噶啦。咁你咪去做遗嘱咯。你有冇？你有啲乜嘢亲戚朋友啊？即系你有冇兄弟姊妹噶？
0: 响晒香港。
1: 响晒香港。
2: 即系都有嘅。
1: 系有。
2: 嗯嗯。
1: O、okay、K。
0: 有。
1: 你如果病啊乜成，边个做照顾你？边个做帮你去决定做医疗？做唔做手术啊？俾唔俾你掹喉嗰啲嘢啊？就系得个男朋友。
0: 系。
1: O、okay、K。你可以找律师做遗嘱做授权书。为什么我成日都呢？就是 depends on 你跟他在一起几耐，同埋感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可能应该分开律师做。你用回你以前用过的律师，因为你做离婚的时候用过律师嘛。因为我想想提一提你哋有事，因为你跟他没有结婚呢，啲权利义务要清楚啲，未必应该同埋一齐见律师。你应该系单身，同律师讲下你有乜嘢想做，同埋点样保障你自己。因为有唔同嘅工具，每一样嘅用法都唔同。因为我哋有，我大早咪问过你有冇兄弟姊妹。我问嗰个题目嘅原因就系、是、你有乜嘢事，佢如果抌低你唔理嗰阵时点搞？咁所以咧，授权书啊、遗嘱啊嗰啲嘢咧。我哋都仲要谂下有乜嘢人可以帮你手，
0: 授权书遗嘱
1: 系啊，因为你一个人喺度咧，譬如你同你男朋友几好都好，医院唔知噶嘛，咁佢带到你入医院，佢话俾人听佢系你边个，点有冇权，点样有权帮你作医疗嘅决定，或者你昏迷咗，佢行去银行乜都做唔到噶，咁但系你如果喺，譬如你同佢唔系识咗几耐。咁你又未必样样嘢想写晒落佢个名嗰度。
2: 但系周兄，如果当黄太佢而家系话好想，即系都立一个即系平安纸啦，系咪啊？你系咪咁嘅意思啊？系可以俾你男朋友系咪啊？
0: 啊，
2: 咁
1: 你可一系就做平安纸，一系就帮佢做联名。不过做平安纸就好啲嘅，因为死先俾佢。如果聯咗名，佢就咁攞曬走都好頭痕。
2: 係，咁你自己安全啲，有個保障咯。係
1: 啊，係啊，即係再過幾年先算，但你可以做咗遺囑同埋授權書先嘅。
2: 係咯，係咯。OK， 咁嗱，我哋咧因為時間關係嘅，搭到呢一度嚇，咁啊，亦都希望個個咧都係啦，即係家宅平安就最好噶啦。咁我今日就多謝曬曾兄啦。
1: 做定啲授權書先。
2: 啱嘅，啱嘅。好，好啦，再見啦，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先关注世界杯嘅最新战况。世界杯今日第二场比赛 E 组，德国对科特迪瓦，上半场结束，目前科特迪瓦领先紧1-0。入波喺第30分钟出现科特迪瓦嘅阿麦迪亚路近门施射，个波省到德国守卫之后反弹去到队长基斯面前，佢立即起脚将皮球送入网窝。赛前两队喺呢组各有三分，分列第一同第二。而另外两支队伍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分别都是零分，排紧第三和第四，他们将于今晚8点对垒。而在今日较早之前 ,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荷兰目前以4分排名 F 组第一，瑞典3分第二。这组另一场第二轮赛事特尼西亚对日本会在明日凌晨12点举行。日本现时1分排紧第三，特尼西亚0分第四。咁而而家嘅世界杯比赛，德国对科特迪瓦系喺多伦多举行，警方票控咗至少2名无人机操控者。 第一架无人机下午12:30左右在市中心 CN Tower

0: 对出湖滨被探测到，警方将佢拦截。当时有大约5000名德国球迷在那里展开游行，为爱队壮盛慰。第二架无人机就是在下午大约2点钟在安省游乐宫一带被发现。多伦多警队重申，球场、场外球迷派对和周边一带不能够发放无人机，表示昨日已经起诉了3个无人机操控者。其中一架无人机飞行高度达到1700尺，比法例规定的无人机安全高度高了3倍。另外，警队亦都强调严禁放烟花，表示在人群中放烟花很有可能会引起混乱和导致有人受伤。多伦多市中心今朝中枪的女子伤重不治，一名男子被捕。事发在今朝9点半左右，于 Jarvis Gardens 一座柏文建筑。女子被送往医院，当时已经性命垂危。警方下午再公布她的死讯，同埋话拉咗疑犯。警方初步冇透露佢哋嘅关系以及两人身份等资料。宾顿市发生致命车祸，一人身亡。下昼接近1点半，两架车喺的士夹圈街碰撞。皮尔区警队最初表示两名成年人被送往医院，及后话一名成年人证实不治。受事件影响，的士夹圈交界所有方向行车线都封闭，警方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声言，如果60日之内不能够同伊朗达成停战协议，美方就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航费。伊朗今日较早时候以美国缺乏诚意同埋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为由，表示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指已经预备了更多的行动。特朗普之后就发出在海峡收费的警告，而美军发言人强调海峡交通目前仍然正常，美军会监视住情况。美伊双方日前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同意用60日磋商最终结束战争的方案。谈判预料听日会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放风话，在美国兑现承诺之前，期望不大。翻嚟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2.9仙，比寻日升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5度。听日全日亦都是30%机会落骤雨，最高24度，最低15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3: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3: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4: 你。只是你自由咋？
5: 我自由？
4: 是啊，你自由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Unfolding of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4: 冇错，大减三。

0: 嚟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1: 哇，真系我自有啊！
0: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1: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有花 DJ 的夏令
4: 夏令目丰富，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陈恩明。

0: 及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欢迎收听2026年第25期至 hit 榜的倒数，我是李家谦，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咁多伦多的听众们，这个频道就是 AM1430， 而温哥华这边呢就是 FM961 的。这个至 hit 榜是我们集结了过去这个星期由温哥华去到卡加利再去到多伦多，我们电台四个频道上面播放过的广东话派头歌。睇晒边啲歌播得多啲嘅，咁啊20个位置咧排出咗呢个排行榜，每个礼拜都倒数嘅，咁所以今个礼拜咧已经系今年嘅第25次同大家见面嘅。今个礼拜嘅排行榜咧比较特别少少啦，终于多伦多听众们咧亦都恭喜晒你哋，因为久违了，你哋终于可以听到啲新上榜歌啦。今个礼拜我哋嘅排行榜咧，其实总共系有6首歌离开咗榜嘅，咁而造就咗6个新上榜嘅空间啦。咁喺温哥华呢一边咧，都听咗我哋上半部分嘅自hit榜，咁去到10大位置，我哋一同去分享嘅。咁但系今个礼拜特别之处就系6首新上榜嘅当中，有4首喺上半场，仲有2首咧入到我哋嘅下半场，即系10大位置呢一度，所以阵间咧系有机会听到我哋率先播放嘅新上榜歌嘅。咁但系开始倒数呢个10大之前咧，都睇一睇啦，究竟25期嘅自hit榜边10首歌已经率先登场咗先。再讲埋先，率先登场嘅10首歌之外咧，走咗嗰6首歌，包括有初若林、Rinka 即系就这样嘛，咁跟住咧，詹正平嘅扬州瘦马啦，周国贤嘅未完待续，曾奥菲嘅神秘洛沙协会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同埋 Gareth T 嘅我很小朋友咧，都系离开咗榜嘅。好，咁究竟上半场有啲咩边十首歌出现咗咧？睇睇先，新上榜作品有。梁伟谦，佢第3首拍头歌，佢叫 Vince， 无可救药的恋爱脑。跟住许志安嘅信天翁第19位，18位新上榜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17位上升2级 Textbook Romantics， 佢系 Jeffrey 魏俊生。16位上个礼拜第10位嘅有云浩影嘅雪爱，系今个礼拜咧我哋只希望最长寿嘅歌，有成9个礼拜嘅成绩嘅。然之后15位新上榜 OOTB， 佢哋系 Sansa Acapella 第一首。可以叫嘅跳唱作品吓，然之后啦有不老的童话，佢系 Annabelle 雷安娜第14位，13位有 Mirror 嘅 Attention， 12位新上榜女将安蔡俊彦1206，11位就系有刘德华同埋姜涛没有翅膀的天使。好，25期自hit榜10大位置2首新上榜歌

0: 而家即刻送俾你。
1: 第十位
2: 新晒榜作品嚟自我哋刚刚公布喺温哥华嘅 Sunshine N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Chantel 嘅全新排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0: 第九位。
1: 第九位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嚟自 Jin Lee， 又一首嘅疗愈系嘅歌曲。有啲人话：诶 ，Jin Lee 又系唱翻呢一类嘅曲风，但系睇翻作曲作词嘅徐浩，佢擅长就系呢一种曲风啊。

0: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摊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摊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拣，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5: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第八位。
7: 为咗呢首歌，佢化身特务詹士康，但系估唔到嘅系，佢要拣一位康女郎嘅话，竟然会系 A Cloud 云好影。

一个访问咧问佢嘅，如果佢要揀一个女艺人做佢嘅康女郎嘅话，又唔可以揀 Rico， 唔可以揀自己老婆吓，咁会系边一个咧？咁佢竟然话咧，有一次同阿 Cloud 合作嘅时候，睇佢弱质纤纤嘅样子，但系点知唔知讲啲咩啦，中咗一拳，嗰拳好硬啊，佢话，所以估唔到。

0: 附近。
1: 他相信康女郎或者邦女郎需要有一种出人意表的特质，所以为什么选阿靠就是这解啦。来自林奕康的特务占士康今期只放第八位，跟着有又是他啊。

兄弟蔡俊彦嘅合唱歌今个礼拜新上榜第12位，而佢自己独唱作品咧继续喺榜上占一席位，左手拖右手嘅吕俊安第7位。Yes,

0: 富吗？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2: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3: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架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e Royale 御芭蕾，由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8: 李家谦
9: ，Hello，
10: 嚟到三甲倒数咩三甲啊？
8: 加拿大最 hit 中文歌曲排。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子谦帮我倒数25期嘅三甲正式开始。第三位作品上榜7星期，上期咧就系亚军歌嚟嘅。

0: Christmas
1: 第二位。
2: 呢排屋企有小朋友嘅你，有冇参加过一啲毕业典礼？系咪好窝心啊？

0: 框一片。
1: 望住自己美满嘅家庭，你见到家人嘅健康，小孩子嘅快乐，所有嘢都系得来不易，都唔可以系奉旨嘅。生活无小事，方力申今期亚军。
2: 今个礼拜
1: 依然好难想象呢一首咁动人嘅情歌，一个大家撮合咗咁多年嘅荧幕情侣，佢哋唱呢一首情歌，其实竟然饰演紧一个汉堡包。玉子将军汉堡，佢哋化身为玉子同埋将军，佢哋刻骨铭心嘅爱情故事，有请玉子、玄圈、将军、古天乐。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0: 坑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古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李佳轩，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2: 我哋二十五期致 hit 榜全部报道完毕啦。呢个时候有新歌介绍，亦都咧好应节嘅，因为明天就系父亲节，佢哋都合作带嚟呢一首叫做《老豆》嘅作品，一个父子兵对唱版本。
3: 看我神情跟举止，与你也有七分的相似。

跟住呢一首歌咧都好 family 嘅，因为佢同细佬一齐去填词，有 J 风同埋 Tim 风填词嘅呢一首 Close to You。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唔知点解
5: 就要听，
6: 原来系咁。
7: 想用成语，
5: 先要知
6: 点解成语。
5: 集体回忆
6: 呢出戏，嗰首歌，
4: 科技新世界
6: ，High Tech，
4: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5: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6: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5: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6: 林家华、嘉年华。
5: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

0: 紫薇轮流直播，
1: 六号黄思齐。
2: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4: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嚟到六月中嘅周末，除咗夏天将会正式来临之外咧，今个周末亦都系一年一度嘅父亲节。欢迎所有听众，尤其系身为爸爸嘅听众，收听今日嘅爱生命呢一个由生命恩泉天主教华人福传事工制作嘅电台节目。我是玛利亚，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开咪和大家在空气中相遇，今日可以回到来爱生命这个大家庭和你们聊天，为你介绍节目中不同的环节，我的心情确实是很雀跃啊。讲回今个周末特别之处啦，可能这一刻的你正在度同你的爸爸庆祝紧父亲节，或者食紧饭，咁就啱晒啦，一路食一路听节目。喺呢一度咧，祝所有嘅爸爸父亲节快乐，家人可以相聚固然高兴啦。不过我都知道喺呢一啲特别嘅日子，例如母亲节、父亲节，对好多人嚟讲反而系充满住怀念啦，或者充满遗憾，甚至可能会勾起一啲情绪或者创伤嘅。希望你今个周末可以善待你自己，俾足够嘅空间去关顾你自己嘅身心灵需要。其实我嘅爸爸咧，响几年前咧已经翻咗天家啦，有待他日响天上面重聚。或者你嘅家人而家响远方，未必咁容易见到面，我哋亦都可以响祈祷中记挂住佢哋嘅。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着，在很早期的教会有一位宗徒经常会记挂着远方的弟兄姊妹，他就是圣保禄宗徒了。想当年当然没有电话，没有电邮，亦都没有视像对话了，他唯有用写信的方法去跟远方的基督徒沟通。而今日第一个环节，有李子忠先生为我们讲解圣保禄的书信，即刻送上以下环节《保禄家书》。
1: 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我而家系应生命恩泉嘅邀请咧，同大家连续咁样去分享圣保禄所写嘅书信嘅。我想叫呢一个连续嘅分享咧，做《保禄家书》，就让我哋一齐咧嚟到去听下保禄佢嘅心声。
2: 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你们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电波之中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今天要开始看厄弗所书。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厄弗所这个地方和这封书信的起源。保禄在写厄弗所书的时候提到自己正是被监禁，

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的缘故作基督耶稣囚犯的，为你们祈祷。为这福音，我竟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使我能放心大胆照我应该宣讲的去宣讲。阿弗所书和哥罗森书、费勒曼书和腓利伯书都提到受监禁一事，而且亦都表示他能够有得到释放的希望。这四封书信同被称为玉函，学者大都认为这四封书信都是写在同一时期的，即是在他在罗马首次被监禁的末期，大概是公元63年左右。至于这封书信的收信人，大概就是阿弗所或者以他为中心的阿西亚信友团体。阿弗所 Ephesus 是在阿西亚的爱琴海岸，是爱奥尼亚十二城邦联盟 Ionian Amphictyony 之一。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阿弗所就成为了培尔加摩王国的领土。在公元前133年，阿塔路三世他死前拱手将整个自己的国家送了给罗马，阿弗所于是就成为了阿西亚省府。这个城名人辈出，包括希腊形象学的鼻祖哈拉克里特 Heraclitus、 诗人希波纳克斯 Hipponax、 演说家和政治家亚历山大力克洛 Alexander the Nicholas。公元二世纪的时候，阿弗所更起了塞尔苏图书馆。阿西亚当时的大路呢都是以阿弗所做起点的，称它做 Caput Via， 可谓条条大路通阿弗所了。在新约时代，阿弗所是罗马帝国阿西亚省的省会，因而呢也都成为了各民族文物荟萃的地方。犹太人在这里起了他们自己的会堂，虽然照而家我们还未找到这个会堂的遗迹，但是可以推想他们人数应该是不少的。这里的阿尔特米女神殿 Artemisian 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一，这座神殿曾经遭过多次的毁坏和重建，在保留的时代应该是壮丽无比的。阿尔特米 Artemis 等同于阿西亚人他们所敬礼的大神母西布利 Sibylle， 亦都是罗马人所敬礼的迪安娜 Diana。 相传放在这个神庙里面的女神像是用陨石制成的，在中途大事里面就说人称它做那从天降下的神像。阿弗所的阿尔特米女神像，它胸前是满布乳房，身上的长衫亦都适宜各种的动物。阿弗所是阿西亚崇拜阿尔特米女神的中心，他们在阿尔特米月里面，即是我们大概的三月至四月之间，会举行神像游行、戏剧和竞技大会。阿尔特米像亦都先由神殿被人抬到去大剧院，沿途有隆重的巡游，民众夹道欢迎，载歌载舞。阿弗所的大剧院可以容纳25000人的。阿尔特米月为敬礼这个女神而举行的盛会，就是用这个剧院做中心的。这一切为制造阿尔特米小神像、神庵、还愿献礼以至灵符的这些匠人，实在是一个一大商机来的。这里还有罗马凯撒的敬礼，在帝国中只有少数的帝国中心以外的城市能够设立敬礼凯撒的神庙的。阿弗所竟然就有这个荣衔，得称为帝国神庙的庙祝 Neocoros。 这个对当地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和挑战。奥古斯都执政初期，阿弗所已经在阿尔特米女神殿的庭院里面设立了一座凯撒的大祭坛，但是这个仅属于个别城市的敬礼级别。阿弗所人几经争取，最后竟能够三次成为了帝国的庙祝，包括了在克劳迪或者在尼禄王的时候，

巴德良皇帝的时候和西爱洛皇帝的时候。不过可惜的是，阿弗所人对阿尔特米的热诚令他们曾经失去了帝国庙祝的殊荣的。因为在公元26年，罗马议会认为阿弗所人太过沉住于在阿尔特米的敬礼，他们应该没有时间去照顾。他见犹太人无意接纳基督的信仰，于是就离开会堂，转到去提朗洛的讲堂继续传教。这个活动持续了两至三年，大概是在54至57年之间，为阿弗所教会建立了稳固的根基。他还亲自或者派遣门徒在全亚细亚各省来到传播福音，以致亚细亚所有的居民按照中途大使录记载话，都听见过主的道理了。天主藉住保罗行了一些奇迹，是令好多从前曾经笃信巫术的人归依天主，他们销毁了大批的巫术书籍。在这里，基督信仰首次和民间的鬼神信仰正面交锋。阿弗所所充斥着的天使敬礼和迷信，人呢相信星宿和天使能够影响他们的命运。但保禄就对人说，人手制造的并不是神，於是就令到製造阿爾特米小神庵的銀匠非常之不滿，因為呢他們是靠這個手藝發財的。銀匠工會的領袖德麥特流 Demetrius 他煽動群眾大聲地叫大災阿弗所人的阿爾特米，然後呢就一起衝到去劇院。保羅差點都被他們捉了去，保禄原本后来想自己亲自去到剧院去自辩的，不过他的门徒就不让他去了，还有几位亚细亚的首长都劝他不要要冒险 去到剧院。银像骚动之后，保禄在结束他第三次传教的时候，他首先巡视了希腊和马其顿的教会，在回程之中更加派人请阿弗所的长老去到米勒托 Miletus去会晤他。离别的时候就对他们说，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将有凶暴的豺狼会来到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也都有人会起来讲一些谬论，勾引门徒跟随他们，因此你们要警醒。在各方面我都为你们立了榜样，就是必须要劳动辅助病弱者。要记住主耶稣的说话，他曾经讲过，施予比领受的更为有福。保禄他讲完这些话之后，就和大家一起跪低祈祷，众人都大哭起来，并扑在保禄的颈项上口亲他。他们最伤心的是为了保禄的这句话，以后他们不得再见他的面了，他们便送他上了船。后来真的是这样，不单止是阿弗所，即使是亚细亚各个教会呢都闯进了一些凶暴的豺狼。所以保禄在罗马受监禁的时候就写信给他们，驳斥当时在亚细亚所流行的异端邪说，因为有些人否认耶稣为天主，仅将他列于天使的等级之中。另外有些人又坚持旧约要禁食啊，同埋守庆节的法律，还有些人呢倡言造化异言论等等。这一封信可谓是一封公函，信里面没有提到啲私人的消息或者个人的心境，以及对私人的问安等语。这封信的主要论题虽然同哥罗森书颇为类似的，但在理论方面呢较为抽象和深湛，而且颇具有系统化的。所以这封信在各书信之中确实是比较深奥难明的一封。它的中心思想即是基督的教会远如基督的庙身，为肢体的众信友和为首的基督是合而为一，和肢体之间彼此的联系，即是这个庙身生命的基础了。这本书除了提名和结论之外，可以分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
教义

第二部分就是伦理。在第一部分之内，即是第一章至第三章，首先讨论基督救赎的奥迹，然后又讨论基督妙身的道理。第二部分第四至第六章，就劝告信友在各人地位上要保存心神的合一，并且要勉力修得成圣。最后就劝勉信友要时时配备住信望爱三德的武器，以攻打灵魂的仇敌。现在让我们看看保禄的这封信的致后词。我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自书给那些在阿弗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这句说话是保禄开头所讲的，他称自己做耶稣基督的中途，而且他讲明话是因天主的旨意而为的。这个同他在格林多前书、后书、哥罗森书、第谋德后书所写的是相同的。他声明自己并非自诩为中途，而是因天主的旨意，即是天主所选和安排的。正如天主对阿纳尼亚论保禄的时候所讲的，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自书给那些在阿弗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在阿弗所这一句话在很多重要的早期阿弗所书的抄卷里面，譬如 P46 Sinaiticus Vaticanus 还有教父奥利镇、巴西略等等，他们都有提过。是很可能在抄写期间，有些阿弗所的抄经员因为他们要抄给这个萨尔德、培尔加摩或者提亚提勒等等的亚细亚教会，于是他们觉得在阿弗所这句话对于其他教会似乎会有些尴尬的，就将它删除了。这样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些古抄卷是没有这句话的，但是这句话大概应该属于原文的。自古以来的教父譬如伊勒内或者穆勒托尼的残卷 Moratorian Fragment 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格勒曼、奥利珍、戴尔都良等等这些教父，都供应这封信是写给阿弗所的。本书的传递人应该就是提希科，我们可以推想他来到阿弗所就将这封信交给当地教会的长老。我们引述这封信，保禄曾经吩咐他给你们报告一切，好使你们知道我的事和我现在作什么。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为叫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形，并叫他安慰你们的心。阿弗所的人自然很高兴地拆开了和阅读了这封信。这封信既是为亚细亚国教会的功效，相信阿弗所的长老事必设法多抄几份，然后传给国教会。保禄之所以请阿弗所的教会转送信件，是因为他以阿弗所教会为亚细亚国教会之首。提希科很可能还带着保禄的其他两封信，一封是给哥罗森教会的，还有一封是给卢迪克亚教会的。不过这个最后这一封就不知道为什么遗失了，今天我们都不会见到它在保禄的书信里面。自然这些信将来也都会在阿弗所中毒的，因为保禄当时是要各教会大家互相传颂他所写给他们的信的。他这样说，几时你们宣读了这封信，务要使这封信也在卢地克亚人的教会来宣读。至于那由卢地克亚转来的信呢，你们也要宣读。保禄在之后时这样说，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这封信的致后词和保禄其他书信的致后词大抵是相

相同的，譬如在罗马书、加林多前书、后书、加拉达书、腓利伯书、德撒洛尼人后书、提多书、腓律曼书等等。这封信信首致后词和信末的问候语呢，都引用了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平安，正好构成一个前呼后应。他在信末是这样说：愿平安、爱德和信德由天主父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赐予众兄弟兄，愿恩宠与那些以永恒不变的爱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这个所讲的恩宠与平安 Charis Kai Irene 在新约里面出现了13次的，有11次就是在保罗的书信的致后词里面，另外两次呢是出现在伯多禄后书和默示录里面。这里所讲的恩宠 Charis 并非单止一种的恩典或者礼物，而是旧约里面所时时讲的慈爱 Chesed， 这个是天主基于盟约的爱对选民所作的一种 不变的慈爱。当然天主对教会的慈爱或者恩宠呢，也都会表现在他赐给他们的各种奇恩异宠上面，就是后来在格林多前书里面所提到的神恩 Charisma。 在旧约里面的平安 Shalom 也都是指除了消弭战争之外，更加是一种圆满和丰盛的生命。这个不是世上以军备平衡来维系的和平，一种类似的 Pax Romana， 或者一种苟且偷生的存活，免受侵犯和骚扰。所以呢，保罗讲到这个平安呢，说它是由我们的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这个正是耶稣所讲的，我要将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在预年的主日弥撒读经呢，由上年期第15主日开始一路读到第21主日，我们会连续7个主日呢都会选读呢圣保禄的四大书信之一的这个阿弗所书的，还有其他7篇呢还会在圣诞期、四旬期、复活期还有耶稣圣心还有圣母无玷始开节呢都会诵读的。让我们再听回保禄的之后的说话：我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致书给那些在阿弗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主有各位，我们下次继续听阿弗所说。

唔该晒李志忠先生同我哋分享中途嘅信息。除咗厄弗所人书，以往嘅保禄家书环节曾经分享过唔同嘅保禄书信噶，不妨浏览生命恩泉网站或者 YouTube 频道去重温啦。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你爱生命。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0: 暗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多伦多华人天主教堂区活动，中华殉道圣人堂的哥伦布骑士会将于6月27日星期六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在中华殉道圣人堂停车场2755 Denison Road Markham 设置电子产品回收摊位，为大众回收不再用的电子产品。可回收的电子产品包括座台及手提电脑、电视荧光幕、家庭及个人音响、视听设备、相机及摄录机、打印机、电讯产品、电话及电子游戏等等。欢迎大家利用这个机会回收不再用的电子产品。查询详情请致电 Thomas Zhang 416-400-8237。
2: 你现在收听的是爱生命，
3: 多谢你继续黐住爱生命节目，依然有我玛利亚陪伴住你。嚟紧呢两个环节咧，包括有乐希嘅爱生命随想，同埋何庭耀神父嘅神修话语，都会经常同我哋分享，将信仰融入生活。不妨收听嘅时候，求圣神开启你嘅耳朵同埋心灵，一齐去学习基督徒嘅精神，去圣化自己，活出信仰。好。事不宜迟，将个时间交给何神父。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在这个的中途大事录的11章，我们看到伯多禄要去解释他怎样去帮这个的百夫长科尔乃略来到去施洗，还有一起去吃饭，一起去呢种食啊。我哋知道呢，喺中途大事录嗰度9章、10章呢都有好重要嘅皈依故事。第九章呢就係扫罗后嚟成为咗圣保禄呢位嘅中途嘅皈依。呢件事係咁紧要啊，以至到喺呢个中途大事录呢有3次嚟到去提升呢件事。第九章啦，后来咧保禄自己喺中途大事录嘅22同埋26章咧，都重新提到呢一件事。然之后咧喺呢个嘅第10章嗰度咧，科尔乃略呢一个外邦人嘅皈依都系重要嘅。第10章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之后仲有2次提翻出嚟，就系咧喺11章同埋15章咧，伯多禄喺谈话当中都讲翻呢一件事啊。想到呢两个皈依嘅事迹呢都係好紧要。好啦，当其时呢伯多禄返到去耶路撒冷嘅时候呢，嗰啲受咗割选嘅犹太人嗰啲嘅信徒呢就问佢喇喎，点解呢去嗰啲冇割选嘅人嗰度同埋呢同佢哋一起食嘢呢？喺古代嘅犹太人当中呢，食嘢呢係好紧要㗎，代表咗呢係大家一起共享有一个灵性嘅共享。咁所以呢同外邦人食嘢呢，俾人会误解咗啊，以为去认同咗佢哋嘅崇拜偶像。咁所以我哋睇到呢就係当其时嗰啲嘅信徒佢哋挑战伯多禄，唔係话去挑战佢点解同外邦人讲道理呀，唔係，係点解同外邦人一起食嘢。因为犹太人呢有一个好强嘅观念，就係洁同埋不洁嘅呢一个嘅分别。咁伯多禄呢佢好谦卑咁亦都好有耐性咁样呢，一步一步咁样嚟到去解释讲返喺佢身上发生嘅故事。让佢哋明白呢个唔係佢自己嘅工作啊，而係天主嘅化工，係天主呢係亲自介入啊，有天使显现俾呢个嘅科尔乃略，有伯多禄见到嘅神事。后来更加呢伯多禄见到呢圣神降临到外邦人嗰度。所以呢个呢係天主造成嘅化工，去将犹太人同埋外邦人之间嘅障碍呢、这个墙壁啊去拆毁佢。咁所以呢伯多禄呢作为呢个教会嘅牧者佢
5: 佢唔係话啊，我话就係嘅啦，你哋。

做羊群嘅，做乜唔听我话？唔系，佢系百多禄咧，系教会嘅领袖，系牧者啊，中途之长咧，行奇迹，但系佢都好谦卑咁样嚟到去一步一步咁样解释点解佢咁样做事法咧。咁我哋作为罪人都系嘅，正如亚律卡中提醒我哋吓。可能人哋会误解我哋，我哋都需要呢係好好咁样去俾出我哋嘅理由。咁所以呢，天主俾咗外邦人下同埋圣徒，犹太人嘅圣徒呢统一嘅恩赐，统一天主圣神嘅恩赐。咁所以呢，绝对唔可以去阻碍天主嘅化工，佢都系会可以接受洗礼，因为洗礼大家系一个共用嘅团体，可以呢有呢份嘅共用一起食嘢，代表咗有一份灵性嘅共用喺度啦，灵性嘅共享。咁所以呢，外邦人都被天主召唤啦，要悔改而得到生命，呢、这个真係值得去感谢赞美主嘅。咁之后呢，路加喺呢个嘅中途大事录呢，由耶路撒冷去到安提约基亚，当其时呢向呢啲讲希列文嘅人嚟到去传扬福音，而天主呢亦都系帮助佢哋，有好多人呢相信而归依啊。所以呢耶路撒冷嘅教会好明智地派遣咗巴尔纳巴 Barnabas， 呢个都系呢可以话希列化嘅犹太人，佢系明白希列文化嘅。去到嗰处呢 Barnabas 巴尔纳巴好开心，佢一个好人，充满圣神，充满信德，一个好良善嘅人。我哋知道咧，当其时佢中途大事录嘅第四章话俾我哋知，佢变卖呢个嘅财产嚟到去施舍出嚟，交俾中途啊。后嚟都睇到咧，当其时保禄中途佢归依啊，第九章嗰度咧喺耶路撒冷嗰度嘅信徒，佢哋惊保禄啊，但系巴尔纳巴咧，让佢可以呢是融入呢个教会嘅团体。而而家巴尔纳巴去到呢去搵扫罗啊，嚟到去让佢可以去到安提约基亚嗰度，令到保禄真係可以呢去准备去装备成一个伟大嘅福传嘅人，一个伟大嘅传教士。佢哋喺安提约基亚一年嘅时间，亦都喺嗰处呢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纵然呢有唔同嘅神圣嘅中途门啊作为导师，但我哋嘅名唔系跟某一个中途嘅名，而系基督嘅名。我哋被称为基督徒，我哋嘅行为都要系呢符合基督嘅精神。所以呢让我哋呢一个嘅名唔系单单呢一个嘅装饰，但我哋嘅行为呢都系呢相称嘅，成为一个嘅基督徒，为基督嘅名作见证。十一章嗰度咧都提到咧，有一个嘅先知预言咗会有严重嘅旱灾，有呢个嘅饥荒。当其时咧亦都睇到当其时佢哋有呢个嘅预言，让佢哋都可以去准备作呢个嘅施舍。呢个嘅金口若望话俾我哋知，其实施舍咧，为施予者和为接受者都带来益处的。所以有两种不同的饥饿，有穷人的物质上的饥饿，但都有富有的人，因为他们沉醉在富裕当中，缺乏了天主的慈悲。但是施舍呢是两者都有得益，穷人得到需要的东西，而有这个的多余物资的人，通过施舍可以得到天主的慈悲，可以忠于天主，在灵性上有这个的进步。都看到呢这份的共融真的很重要，教会的共融呢令到这个的人人之间阻隔的墙壁被拆除，现在呢不再分这个的地区或者文化或者是国籍，而实在呢相信主的人大家都有这个信仰的种子，都愿意结出这个信仰的果实，不单止帮自己的亲朋戚友，甚至乎远方的人都要去帮助。所以安提约基的教友他们要去筹款，
去募捐，去帮助张野寿。

0: 到旱灾嘅喺犹太地区嘅嗰啲嘅穷苦嘅教友。所以睇到呢一个嘅教会嘅诞生，教会嘅成长，呢个嘅团体唔系净系单单因为呢个文化或者某一种嘅国籍或者族裔或者去守法律嚟到去咧成为一个团体，而因为对主耶稣基督嘅信仰。我哋睇到咧伯多禄点样为自己嘅行为嚟到去解释。我哋睇到教会点样喺安提约基亚有所发展，被称为基督徒。有睇到呢个教会点样去慷慨地去帮助喺耶路撒冷嘅信徒。欢迎大家咧浏览我嘅网页 fatheranthonyho.com， 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难得有机会放假去旅行，除了吃好嘢同埋疯狂购物，仲有乜嘢选择呢？第一次去台湾，呢两姊妹竟然决定唔去台北，
3: 好想探一啲认识嘅神父，就决定我哋去台南，唔去台北。佢讲咗话去探呢两个神父，咁我即刻就好啊，去。第一个站咧系原住民嘅部落。
2: 佢哋呢一趟台湾之旅睇到啲乜嘢，有乜嘢奇遇呢？请留意呢个星期爱常传嘅山卡拉朝圣之旅台湾篇。
4: 乐器爱生命随想。
5: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寻日系端午节啦，照计食完五月粽之后，今日啲寒衣咧应该可以放翻晒入去笼嗰度，我哋可以着得轻松一啲，尝试享受夏天俾到我哋嘅温暖同埋活力。不过提醒你，有时我哋喺夏天实在有太多嘅活动，令到我哋可能将天主摆咗喺一个次要嘅位置，亦即系话有机会俾你去玩咧，祈祷又唔去啦，主人未杀甚至忘记咗。真系要记住，唔好谂住话放假咧就可以有一个绝对嘅藉口俾你唔参与主人弥撒。呢个系我哋作为基督徒每个礼拜日应该尽嘅责任。当你发觉喺上个星期日你完成咗主人弥撒，神父派遣你出去要为福传，要为天国嘅事而努力，你经历咗一个礼拜之后，今个礼拜日应该就系将你自己嘅成果翻到去圣堂呈现翻俾天主，并系话派遣咗你，你就走到母雷宫咁远。咁当然可能喺呢个星期日，我哋特别要翻去圣堂参与弥撒，就系要感谢我哋嘅天父。六月第三个礼拜日系父亲节，可能对于好多弟兄姊妹嚟讲，你都会特别谂下点样能够同自己嘅父亲或者外父甚至老爷去庆祝呢个咁特别嘅节日，感谢佢哋对自己嘅关顾。咁同样对于我哋天上嘅父亲，我哋对佢嘅感谢最好嘅方法系乜嘢呢？莫过于就系特别爱佢嘅圣子耶稣基督。透过弥撒圣祭，我哋可以将呢一份嘅感谢呈献俾我哋嘅天主圣父。所以真系唔好谂住，因为圣教会规定你每个星期日都要参与主日弥撒，你好似唔去唔得。嗱，呢个系一个被动嘅方法。但系如果你系积极嘅，真系爱天主的话，照计你应该好热忱地，真系就算揾唔到圣堂，都要夹生揾一个地方系有弥撒俾你参与嘅。就算千山万水，都应该要去参与。因为呢个就是你能够表达到对天主的爱最明显的凭证。而有时如果我们觉得天父好像离我们很远的，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开放自己的心去感受他的临在呢？但有不少弟兄姊妹呢，其实他们的祈祷每一天都好像有很多事要跟天主禀告，绝对是好事来的。虽然那些禀告大部分都是求天主眷顾你这样眷顾他人的需要，无论是自身的祈祷或者为人的代祷，但是你有没有尝试放一个宁静的空间，开放你的耳朵，开放你的心扉，去聆听天主对你的话语呢？其实作为一个良善的爸爸，他真的有很多说话要跟你讲，他有很多教导是希望帮助你在圣德的路途上迈进的。但往往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呢？就是因为世俗的环境太过嘈吵了，甚至你说你自己可以制造一个宁静的空间，但你仍然选择用嘈吵来去盖过你自己内心的悲流。有时人为什么最怕面对宁静呢？就是因为一在宁静当中呢，可能第一样嘢唔系听见天主嘅声音，而系会听见自己生命中好多困扰自己嘅事情，好多你唔想面对嘅过去。 好多个

痛楚，令到你用其他嘅声音去盖过你自己内心应该发放嘅声音。有时候我哋唔应该害怕有咁样嘅情况嘅，因为当你唔面对自己嘅过去，你系冇办法站喺天主嘅恩宠当中去面对你嘅现在同埋挑战你嘅将来。所以当你越喺宁静当中，越发觉有嗰啲困扰嘅声音，越系一个好嘅时机，寻求天主圣神嘅介入，等佢能够帮助你走翻去嗰个时空嗰度，面对嗰啲问题，从而得到医治。而当我哋能够解决到呢啲烦乱嘅噪音之后咧，咁先至可以有清晰敏锐嘅触觉，可以聆听到阿巴父对你讲嘅说话。而我仲记得好多年前睇过Father Michael Gage嘅书，其实要去感受阿巴父嘅临在，去感受佢嘅爱，非常之简单，两个英文字母。Look up， 向天望。虽然有啲人会话天堂系咪真系喺天上面噶，我又觉得应该系嘅。否则耶稣升天为咗乜嘢呢？再加埋一般人嚟讲都会觉得天一个高高嘅地方系好多奥秘嘅所在。咁如果你相信真系天父时刻都系眷顾住你，佢系认真用温柔嘅眼光去睇住你，当你愿意 look up 向上望嘅时候，不单止人会豁然开朗，同埋你可以尝试去寻找天父嘅目光，跟住就会慢慢感受到，系啊，纵然你见唔到天父喺边个位度望住你，但系因为你相信天父喺嗰一刻嘅目光系凝视住你，佢仍然记得你嘅存在，紧张你嘅存在，甚至会照顾你嘅存在。咁喺呢一份互动嘅关系入面，你有咗相关嘅信靠，就算面对一切嘅风浪、一切嘅困阻，你都唔会担心。因为你知道天主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到你。所以每每父亲节，我都会提醒自己，甚至希望你都会记得，开心的时候需要向上望，不开心的时候更加需要向上望。因为你能够肯定上天的左右永远在你身边，就正如天主对于人类真的永远都不会放弃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人类仿佛好像在最黑暗的时候，人类越走向堕落的边缘，天主越用好多方法去希望将人类拉返去正轨。这个讲緊嘅唔单止整个嘅人类，甚至你话喺圣教会可能喺最黑暗嘅时候、最迷茫嘅时候，天主都会派好多佢嘅使者嚟去叮嘱所有基督徒，我哋要悔改，我哋要紧紧地跟随耶稣基督。六月我哋特别恭敬耶稣圣心，当你明白耶稣圣心嘅爱火对我哋嘅不离不弃，我哋就应该知道自己嘅行动应该要作出乜嘢嘅调节，让圣神点样带领我哋去返能够令到耶稣圣心感到开心嘅境地。咁而越临近六月尾呢，有一个日子可能好多朋友都会特别关注嘅，就係6月25号。虽然喺教会嘅年历嗰日好似冇乜特别嘅瞻礼呀，顶多你话最近嘅就係早一日6月24号係圣教会庆祝圣约翰使者嘅诞辰。虽然你话喺加拿大，唯独是在魁北克省那日是假期，但这个我都觉得有些奇怪的地方的。如果你说看回信仰的实践程度，魁北克省真的可能比其他省是来得更加弱的，但偏偏圣约翰使者的诞辰就是他们的公众假期。但就算你说6月24号为我们住在加拿大其他地方，甚至在海外其他地方不是假期，你又会不会尝试回去圣堂，透过弥撒圣祭去感谢天主赐给我们一个耶稣基督的前行者？因为没有圣约翰使者的开路，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不知道悔改的必要性。纵然圣约翰使者所设立的洗礼和耶稣基督的洗礼是截然不同，但起码有了个开端，让大家都明白原来人是真的有悔改的必要。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纵然是选民，都可能会因为自己的错失而令到他们走了冤枉路，走了错的路。我们作为基督徒又不是一样吗？没有圣神的时刻提醒，或者没有透过圣言去了解天主希望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可能在一日里面错完又错，错完又错。但是讲回6月25号，不知不觉间由1981年到今时今日2026年，慈爱的圣母妈妈在麦主哥耶这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小镇已经显现了45年了。其实我都觉得挺特别的，这段时间可能大家是忙于去看世界杯，以往你会跟人家讲麦主哥耶，有些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在哪里，甚至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小镇是位于哪个国家。正因为今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足球队能够杀到入去世界杯的决赛周，甚至第一场早个礼拜

0: 都喺多伦多同加拿大国家队迎战。正正呢个就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如果你要去同人讲过去咁多年墨主哥爷发生过乜嘢事，净系单单用世界杯呢个国家队嘅切入点，你都可以讲到啦。咁当然，圣母妈妈不时嘅显现，甚至到今时今日仍然继续有说话同我哋讲，亦都可以睇到天主对我哋嘅苦心。而圣母玛利亚作为我哋嘅母亲，佢亦都系非常之希望透过佢嘅信息嚟去呼唤我哋翻翻去佢嘅圣子嘅身边，做一个忠信嘅基督徒，做一个乖啲嘅基督徒。虽然话过去咁多年，45年啦，咁多嘅信息，你又系咪睇晒同埋记得晒咧？有时都未必嘅，咁但系有几个重要嘅信息，只要你愿意放喺你嘅生命当中咧，就一定有用嘅。第一个就系祈祷，因为好多时圣母玛利亚提醒我哋要祈祷，都一定唔止讲一次嘅。佢最常讲就系祈祷、祈祷、祈祷。呢、这个并唔系话重要嘅事情讲三次，而系知道为我哋基督徒嚟讲，祈祷犹如我哋嘅空气啊！唔呼吸你都会死啦，唔祈祷你嘅灵命就一定会死噶啦。而另外点样去祈祷呢？就系、是、用心祈祷，唔系话用口嘅祈祷唔好啊，但系如果只系念口往嘅，你嘅祈祷分量会差啲，甚至功效亦都会差啲。所谓功效，并系你代祷嘅事项会唔会灵验啊？人你嘥咗啲时间，只喺度乱咁讲嘢，都唔系真心去同天父讲嘢嘅。你嘅爸爸听见你喺度讲废话，佢都会好痛心嘅。嚟紧6月25号，你会点样纪念呢个日子呢？虽然我自己唔能够身处喺墨主哥爷，同好多其他世界各地嘅弟兄姊妹去参与呢个咁隆重嘅礼仪，咁但系难得，我相信喺加拿大都有不少克罗地亚语言嘅圣堂，我相信佢哋对于呢个日子咧都会比较重视嘅。而我当日就会拣咗去其中一间有小墨主哥爷之称嘅圣堂去参与佢哋嘅平日弥撒。虽然对于克罗地亚话我就真系一窍不通嘅，但系希望透过咁样嘅礼仪，能够再次唤醒翻我当日喺墨主哥爷嗰啲美好嘅回忆，同埋同天主契合嘅美好经验。你都可以做到嘅，就算唔系去讲克罗地亚话嘅圣堂，只要你愿意同天主亲近，你都一定可以喺礼仪当中感受到天主对你温柔而又深刻嘅拥抱。让我哋彼此共勉。
1: 今日嘅爱生命节目话咁快咧就去到尾声啦，希望透过唔同嘅环节，可以带俾你一点点嘅正能量，滋润你嘅身心灵，等你可以积极面对嚟紧呢一个星期嘅生活。趁节目完结之前咧，想同你分享一则生命恩泉嘅资讯。一年一度的温哥华主与我同行正在举行当中，这个项目主要是为生命恩泉的经费筹款。在下一个星期六6月27日，生命恩泉的团队会在温哥华列治文加拿大殉道圣人堂下午4点中文弥撒之后，在圣堂门内会设有募捐步行善款的摊位，请大家踊跃支持。最后呢，都想提一提你，生命恩泉多年来呢无间断咁样制作音频同埋视频嘅节目。如果想重温，可以去到生命恩泉网站 www.fll.cc， 或者向 YouTube 搜寻生命恩泉，就可以听到同埋睇到所有嘅节目㗎啦。时间够晒啦，最后向呢一度送上一个祝福。愿仁慈的天父在这个父亲节的周末祝福所有父亲，亦都求天父我们天上的爸爸保守每一位听众，让我们在来紧这个星期无论工作、家庭、学习各方面都能够体会到爱，带着充满喜乐和平安的心去生活。阿们。再次多谢你收听今日的爱生命，我约定你下一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战山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五台山将有家国五台山音波疗愈禅修，通过音波疗愈禅修可以有效帮助安定心神，专注于当下，释放紧绷的神经，心定则智慧显，接人待物圆满，家庭和睦，学业有成，工作顺利。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农历五月初一，即是阳历六月十五日，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届时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地藏忏，拜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恭逢农历五月初九，即是阳历六月二十三日早上六点至晚上七点半，将启建湛山承祥长老圆寂二十周年纪念追思法会，于湛山大殿恭诵妙法莲花经一部，诵经功德祈愿承祥长老怜悯高僧，不舍众生，诚愿再来，并祝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安康。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湛山精舍于农历五月初五，阳历六月十九，举行财神五爷圣诞。早上九点半，达义大和尚会带领全体法师吉祥普佛佛前上供，上供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农历五月十三，即是阳历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早上10点至晚上7点，恰逢五台山五爷财神圣诞吉日，加拿大五台山与加拿大创古寺首次共同举办大型显密法会，特别恭请加拿大创古寺住持董瑟贝玛仁波切慈悲主法，赐受殊胜黄财神灌顶。黄财神象征福德、财富、智慧和护持正法，祈愿大众福寿增长、吉祥圆满、事业顺利、平安健康。法缘殊胜免费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坛。今天我们继续讲智者大师《天台小止观》的第七章“善根发现”。所谓善根发现，就是我们在禅修过程当中，如果你修得好的话，你有很多的境界向前。比如例子，像你在打坐的时候可以得到清安啊、喜悦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的境界都会向前。就像好多人讲说，我打坐以后可不可以得到神通，那神通只是一个过程，你比神通更加有意义的利益多得不得了。修学禅定的人若能够善巧修习各种止观方法，从希望假象中探索空意，只能在禅坐中感受到身心明净啊。这时候啊，你多生多世的善根就会开发出来。所以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说，要应当好知辨识，才不会误入邪道，或者是退失道心。我们现在讲第一点，善根开发之现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外显的善根开发之现，如果在修习止观禅修的时候突然发起一种喜欢布施啊、持戒啊、孝顺父母啊、尊重师长、供养三宝、读诵经论，乃至于听经学教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外善根发现。这是善根的开发，是由于多生多世曾经熏习过的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尊重师长等等的善根，我现在由内心中开发和用功修行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它是外善根发现。这外是指什么意思呢？外是指外表之相。这种情况如果不懂得正修止观的话，就会容易与这个魔境混乱在一起。那么第二呢，就是内善根发现，就是内心中的善根开发之现。这是因为修止观法门之后啊，我开发了多生多世修习禅定的善根，其中有三个要点大家需要了解的。第一呢，是知道善根发现。第二呢，就是辨别善根的真伪。第三种，要学习用止观法门来培养善根。那我现在呢，把智者大师的这个禅修经验，把他所得到的这种境界功德利益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什么叫内善根发现？有五种不同的内善根发现。第一是属习观善根发现，第二呢是不净观善根发现，第三是慈心善根发现，第四是观因缘善根发现，第五是念佛善根发现。那我们一一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呢，叫修属习观善根发现。因为修行人善于修止观，他懂得怎么样调身、调息、调心，因此呢，万念就不会生起来啊。

自觉自己的心由这个初住到细住，和渐渐的进入一界定。未到第一等定之时，就要发现身心泯然沉静啊，乃至于身心空寂。当你真正很用功修行的时候啊，你把你的调身、调息、调心调好，你心慢慢的静下来，然后心到了一定的进度以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你会感觉到你的心非常的沉静，乃至身心空寂啊。唯有禅定心寂然安稳，身心的色相都会隐然不现啊。然后打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打到说，哎，我没有感觉到我身体的存在，我这种禅定的境界啊，可能会持续一支香的时间、两支香的时间，乃至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那么你这个呼吸啊，渐渐的微弱，不退不失，就会在这个禅定境界之中，忽然感觉自己的身心有所运动啊，身体会出现八处，所谓八处是指痛、痒、冷暖、轻重、色滑八种触觉。当八处发动时，应当了知，是身中四大调整的一个过程，就不会以为是魔镜现前而退失道心。当这声触觉发生的时候，身心安定，寂然息明啊，这个时候你得到微妙喜悦、快乐、清净，这种觉受是用语言没办法形容的。这就是修属习惯得根本禅的善根发现啊。所以呢，当你在打坐的时候，你有时候感觉到我的呼吸不仅仅是鼻子的呼吸，我全身的呼吸，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第二种呢，修不净观善根发现。因为有的人呢，对于外在的色相的执着，对于哪里的执着，也会干扰这个禅修。那么，作为一个修禅定、修止观的人，当他修正到了意界和未到地禅定的时候，身心悉然寂静。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呢，见到男女死亡之后，他这个身体的变化，你明白到人有生老病死，它一个过程，所以呢，你就不会去执着，不执着就不会痛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再贪爱这个男女的身份了。那么这时候都是属于外贪，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常常讲久想善根发现。久想就是人的这从这死了以后，到最后成白骨的一个整个一个过程，我们在这里也不一一的解释这个名相。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在静定之中，忽然见到身体内部污秽不净。作为一个修行人，我们不仅仅要用你的般若智慧去光照别人身体的无常，你要内观你自己的身体的内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见到这层镜像之后，禅定之心安稳，静觉生命无常啊，比方对世间的五欲升起深深的厌恶跟忧患，对人我之相也不起执着。这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所以内外贪，这就是被摄善根法相。还有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啊，在定心之中见到身体内外乃至一切挥禽走兽、衣服饮食、物色山林，都是充满不净的。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遍一切处贪，这是大不净的善根法相。有的人听到这个不净观，就讲的我为什么佛教在修行过程当中要做这样的不净观，因为呢，要破除你的执着，破除你的我爱、我执、我慢。所以呢，你不光光是要观想别人身体的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

还要知道你自己也是一样，乃至于呢所有一切法都是不净的。那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对所有的一切法能够放下，你放下以后，那你才能够得到自在。那么第三种，修慈心观善根法相。修禅的人善修止观，当他修正到了意界和未到地禅定之时，在这个禅定中啊，有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呢在打坐的时候，哎，心里面就升起一种慈念众生的心啊。那么除了修慈悲观之外呢，智者大师讲还有修这个悲心观、喜心观、舍心观，舍是平等之意啊，也可以由此了解到，我们通过修慈悲喜舍，我们这个禅定不但能够更加深入啊，那么你得到禅定的这种喜悦的这个功德利益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第四种呢，修因缘观善根发现。记得在几个月前我教大家这个天台止观有五庭心观，其中有一个叫修因缘观。修因缘观善根发现是什么意思呢？修禅的人善修止观，当他修正到了意界和未到地禅定之时，身心静定，这时候啊忽然之间升起了觉悟心，觉照到无始以来我们仍在轮回之中。那么怎么轮回呢？就是这三世十合因缘在轮回，生生死死永不停息。大家记不记得佛教里面最典型的这个十合因缘？我们在心经里面也讲到十合因缘，在佛教里面最基本的佛法的道理就是四谛、十合因缘、八圣道，还有三法印、知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都是佛教最基本的理论。那么讲到十合因缘，第一个就是无明。我们人之所以呢在这个六道里面生死不息轮回，因为当初的一念无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日，六日缘出，出缘受，受缘爱，爱缘起，起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在六道里面轮回，在生死里面轮转，就是因为这十恶因缘的关系。但在这十恶因缘的循环之中，处处去推行，你就到最后发现到，哎，我们要找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我相，这时自然呢就会破除以为有我有人的这个邪见了，也能够远离断常两种恶见。什么叫断？就是否认因果轮回，这个叫断见。那什么叫常见呢？就是执着身心缠住，这个、就叫常见。这两种恶见都把它破除了，由于得到常定中的安稳，所以能开发智慧，心中呢充满法喜，从此呢不再言念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不再分别五蕴、十二次、十八界等事。这就是修因缘观的善根发现了。那么第五种呢，就我们讲一讲这个修念佛观善根发现。修禅的人善修止观，当他修正到了意界和未到地禅定之时，身心空寂，这个时候啊忽然之间意念十方三世一切之佛的功德相好不可思议，还观想到十方三世一切之佛神通广大，说法无碍，还有呢诸佛菩萨那种悲心弘扬利一切众生，种种的功德不可思议。在意念这生无量功德不可思议的同时，升起清净的性净心，开发禅定的功德，这时候啊身心得到快乐清净安稳，没有一切杂心恶相。但修止观的修行人出定之后，自觉身体是什么呀？

心安便利啊。如果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念佛观，我们不单单能够感受到诸佛菩萨相好庄严，还有呢他的智慧，他的辩才，还有你的心里面得到安稳清净，同时呢没有一切杂行恶相。你出定之后啊，自己的身体清安便利，感觉到自己功德巍巍啊，为众生所敬爱啊。除了以上所说的五种内善功发相以外，也可能在身心沉静当中会升起无常、苦、空、无我、不净，同时呢你就会发觉到世间可厌，时不净，时断离净想，时想的善功发相。或者呢你会得到念佛、念法、念身，乃至于六度波罗蜜等等，以及神通变化等一切法门的善根法相。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禅定专注很重要。在佛经里面说啊，是自心意一次，无事不办啊。那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题目，叫辨别善根真伪。那么关于这个辨别善根真伪有两点。第一，就是要辨明邪伪的善根开发之相。修禅的人在修止观的时候，如果开发至以上这身常相的时候，随之出现了一身现象。什么现象呢？第一呢，就是你身体骚动，有时候呢身体呢出众，好像受到重物镇压一样，有时呢身轻易飞啊，这个身体轻到时想要飞起来一样。还有有时候呢你会感到你身体好像被这个绳子吸附起来一样，不得自在。还有有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萎靡不振，睡眠低垂。那么另外有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这个身体上发冷啊，那么有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身体很热。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呢打坐的时候呢能够降种种奇异的境界。还有时候呢你心念暗闭，有时候呢升起了种种过念之见，还有呢有时候呢还会意念其他散乱的世间有漏上事，还有时候欢喜躁动，有时候呢就是忧愁悲思。那么有时候呢会卧侧生毛惊世，会有时大漏风坠等现象，就在你在打坐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种的邪法和清安的禅相呢一起发生的时候，即是邪伪之相啊。如果行者对这身邪定心生贪爱，就会和95种鬼神法相应，比较容易失心癫狂。有时候呢心怀不善的鬼神呢得知修禅的这样的人他贪着于这个邪定之相，就会愈发用功增强邪伪的势力，让修禅的人升起种种邪定邪智，甚至可能是辩才神通等等，这样来蛊惑世人。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好多高僧大德告诉我们，魔来魔斩，福来福斩。魔来的时候各种各样魔我们不要去理会它，福来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为所动。一世的凡夫啊，见到这样的人还以为他是降道正果的圣人，心中对他们更加信服供养。这个是智者大师提醒我们，就是有一生修行的人他没有好好修，所以呢他呢已经落至这个魔道的境界，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一般凡夫以为他是一个已经正道的人，对他们更加的信服供养。所以智者大师说，但此人呢内心颠倒啊，装作一种魔道鬼法祸乱世间，这样的人啊他临命终时啊永不降伏，还能够堕入鬼神之眷属啊。所以我们在修禅的时候呢不要去执着这种相，如果在休息时啊还经常行恶法的话，甚至会堕入地狱。所以修禅的人在修止观的时候，如果体证到这种

禅定境界的时候，觉察到有任何的邪伪之相，所以印堂要赶快对治。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感觉这个不是我们想要见到的那种境界，我们就要远离，不要被它所蛊惑。那么智者大师说，怎么样来对治呢？他如果是知道境界的虚幻，马上就要端正其心啊，就心要正，不贪着，不执取，这种境界自然就消灭了。如果还是不消灭，就用正光之法来破除这种境界的诱惑，那么邪伪自然消灭。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要常常提起正念，对任何境界不贪着，不执取，那么这种妖魔鬼怪的境界自然我们就会消失了。第二呢，是来辨明真正常法的善根发相。行者在修止观的时候，如果在坐中善根发相的时候，并没有上面所讲的种种邪定境界出现，反而觉得与禅定相应，空明清净，内心喜悦。这个时候呢，你内心里面荡然快乐啊，内心里面那种明朗，无有覆盖，善心开发，这个性境增长，智慧丰明，你的身心得到柔软，微妙希冀，升起一种什么心呢？升起的一种出离世间之心，无为无欲，出入自在，这些都是真正的禅定善根发现。智者大师用一个比喻，比喻得很好。他说，比如说与恶人共事，总不免会产生摩擦烦恼，但若与善人共事，久而久之反而亦见其美。禅定中邪伪的善根所带来的过犯，以真正的善根所带来的法喜，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我们要真正的用我们的正念来修，才不会被这种妖魔鬼怪干扰我们的清净心。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修止观法门，培养一切善根。如果在禅坐中开发了内外种种善根的时候，应当勤修止观恶法来精进善根。怎么样来精进善根呢？我们止观分开来讲，如果修止可以增进善根，那就以止修之；若修观可以增进善根，那就以观修之。所以这里面是没有固定的，你要看用止还是用观，两种不同方法对治不同的烦恼。今天我的结语是呢，我们在止观禅修过程中，时常有各种各样的境界现前，有时候是你修行的种种功德力所成就的，你心里面充满法喜，受用无穷。但有的时候呢，是一种魔障考验你，千万要善加辨别和觉知，才不会误入歧途，在禅修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禅业和法喜。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大家合掌，我一起做一个回向，把今天晚上讲经的功德还有听经的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0: Vi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 Vi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4: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5: Hi， 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今日六月二十号啦，星期六。咁anyway， 听日就系父亲节啦。咁都要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希望所有嘅爸爸们，祝你哋咧有个好开心、好难忘嘅父亲节啦！睇下啲仔女有冇为你准备啲乜嘢，如果冇嘅都唔紧要噶，或者同你嘅老伴啊、朋友啊咁一齐出去食餐饭都系开心噶，系咪先？咁意思思咁都叫做父亲节啦，又或者大搞一轮都可以嘅，即系无论系点都好，总之明天系父亲节。咁希望你过得开心愉快。上个星期呢就唔係好夠时间呢，就係讲緊关于我哋个耳仔呀，耳仔嘅灵敏度听到嘅嘢原来好 sensitive。 还记得话我话科学研究表明呢，就係对噪音敏感嘅人呢，就可能呢好难去过滤周边嘅环境嗰啲音呀。咁因为佢嗰个脑里面呢好活跃嘛，咁佢神经呢好强大嘅脑思想呢嗰啲联想力呢，咁就係因为呢就哇俾呢个噪音啊咁阻挡少少嘅时候呢，咁跟住呢佢就往往呢就会觉得自己好烦躁啊，你阻住我思绪咁样，往往呢就係高度创造力呢啲人先至会有咁嘅感觉，同埋天才型嘅天才型思维有关嘅。咁究竟系唔系呢？其实系与唔系都唔重要啦，系咪？咁未必真系 check 得咁准确噶嘛。咁我都话俾自己听过，咦，我好怕噪音噶，唔通我又系聪明嘅一组？咁无论聪明与否，其实我就觉得只要系有噪音咧，真系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噶。研究过啦吓，因为咧佢哋嘅注意力嘅焦点啊，好难咧，好似一般人咁样自己去忽略咗周边环境嗰啲信息啊咁样。譬如你话有人喺你身边食紧嘢，嚼嚼声，即系唔算好大声都好啦，细细声都好啦，又或者系脚步声啊，

有冇啊？你历史上好多著名嘅天才啦，对音咧系极度敏感嘅。有好多噶，好多人噶，一数数唔到咁多。总之有好多个，因为佢哋嘅大脑需要好集中啊嘛，系咪？咁所以啲微细嘅声音会干扰到佢哋，佢哋就唔中意啦。好啦，倒翻转头，如果你讲哦，我唔系天才，我只不过系有恐音症，恐怖啦。惊恐个恐啦，声音嘅音啦，恐音症啫。咁点样先至为之有恐音症咧？咁譬如话，就算系嗰啲重复嘅声音啊，不停咁重复嘅声音，或者系嗰啲敲击嘅声音、呼吸嘅声音、键盘嘅声音，都好烦躁嘅，令到你觉得好辛苦，好辛苦。咁呢啲可能咧就系话大脑个听觉平层。个情绪调节的网络连结较为活跃 ,ok? 那即可能就是有恐音症啦，又或者敏感啊，过敏感，太敏感的一族，这些人呢通常呢都拥有很敏锐的神经系统，不仅是对声音啊，或者是对光线啊，气味啊，情绪波动感受到这些呢都比一般人呢特别强的，都会的。那这三种你估你是哪一种呢？无论哪一种都会造成生活的困扰。有很多人透过呢就是戴一个耳机，有朋友是长期塞住那个耳塞，那就希望他阻挡少少听到的声音啦。当我很烦躁，我真的觉得很 sensitive 的时候，其实侧住的耳塞呢是隔紧一点的，是都 OK 的。他说因为环境你知啦，你阻挡不到外面有什么声音的，你唯有是用一些塞住的耳仔，希望帮到一些。但其实讲真的，你讲真的耳塞呢是不是真的做到塞住听不到东西呢？又好难，嗱你日头咧，你又唔需要听唔到嘢，因为听唔到点算咧？唔使同人沟通咩？系咪先？日头你戴住嗰个耳塞，即系一粒咁样塞住只耳仔嗰个啦，咁嗰个咧就系遮挡少少嗰啲敏锐性啫，系咪？咁但系佢依然听到晒所有嘢嘅。但当我如果你话我要瞓觉，我真系要完全冇晒声嘅话咧，嗰啲一粒塞耳仔嗰啲咧，我觉得唔系好 work。曾经有一轮咧。因为我只狗仔佢唔舒服嘅时候啦，我以前就俾佢同我房瞓嘅，就俾佢瞓喺我我间房，其实真係我间房好大间，真係好大间。我就俾佢呢就係、是、一笪地方咁样铺咗佢床仔喺地下咁样啦。咁但当佢唔舒服呢，咁佢成日起身行嚟行去喎，佢行嚟行去喺地板嗰啲地呢咁样。咁我就觉得好烦躁啊！咁同埋佢会喐啊，会成嘅时候佢瞓得唔好啊嘛，瞓得唔灵。咁我又觉得好唔舒服。我终于咧就带咗佢落楼下，等佢喺楼下瞓。咁但系有时佢会唔舒服嘅时候咧，佢会哼咯。以前佢唔叫噶，但系唔舒服嘅时候咧，即系难免会去哼几下，或者会吠几下咁样。咁呢啲对我嚟讲都好 sensitive， 我都听得好清晰。咁变咗咧，哇！嗰粒耳塞塞实只耳仔，其实都唔系好掂。跟住我咧，又有一个机器咧，就播啲轻音乐嘅。你要选择几种嘅，好多种轻音乐由你拣。但系嗰啲轻音乐咧，有一度唔好咧，就系咧，佢嚟嚟去去 repeat 都系，譬如一只歌仔或者一啲雀仔声、流水嘅声，佢嘅音频系完全一样嘅。譬如你有一分钟到咧，有雀仔声，跟住咧就有啲海浪声，跟住唔知咩声嘅时候咧，佢嘅 pattern 完全系咁嘅时候咧，我又觉得好 disturb， 我都知道晒，唉，好唔舒服嘅。反而我觉得可能净系好细声，沙沙声、沙沙声，即系冇一个规律性嘅，可能仲会好啲。譬如海浪咁啦，佢啲海浪都系冲上嚟。又静止一阵间，细细细细又冲上嚟，又静止一阵，又系有一个 pattern， 对我嚟讲都冇效，因为我会 exactly 知道佢咁，咁跟住我会个心咧谂住啊大浪嚟咗啦，啊细浪又到啦，跟住中浪又嚟啦，跟住大浪又嚟啦，咁啊仲更加瞓唔到，咁所以对我嚟讲咧
work 对你呢，唔知 work 唔 work。 好，听。

好啦，翻嚟咧，我哋唔好讲我哋系咪因为天才或者系敏感度嘅一族，又或者系因为个耳仔叫做恐音症咁先算啦吓。我哋乜都唔理佢，只要系有噪音，我哋点样样去处理咧？其实都有少少同大家分享嘅。上次我讲过啦，呼吸吸气用四秒，静止七秒，呼翻出嚟嘅时候用八秒。人呢个你可能 work， 对我就唔 work。咁所以咧，佢话呢啲能够有效咁样刺激副交感神经，让个大脑咧快速地安定落嚟。呢个系帮助可以睡眠啊，睇会唔会好啲。咁跟住另一个咧，就系话准备一本日记簿啦，将脑袋谂到嘅嘢，代办嘅事项或者系担忧嘅全部写低晒。写低晒之后咧，你就唔会强迫个脑去帮你记啦嘛，系咪？你都写低咗咯，哦，唔使记啦，打开个日记簿就睇到啦。咁你个脑筋咧可能会减少一啲好混杂、好乱嘅感觉。跟住咧就系物理性环境嘅控制，嗱，环境系刺激，例如你话对声音啊、光线啊特别敏锐，系咪？咁喺办公室啊、屋企嘅时候，有啲噪音嗰啲，自己就真系可以去调教嘅，系咪？如果你话我好唔舒服嘅，咁你戴一个有

蓝光的眼镜会帮助到啲，又或者而家好兴都戴一个太阳镜咁上下噶嘛，个镜片可能深色少少嘅，咁咪变咗你冇咁刺眼咯。咁而耳仔咯，就戴一个简简单单嘅耳塞，系听到人讲嘢嘅，但系最多人度咧系隔紧一啲声音，咁呢个系好好嘅。咁另外咧，譬如话个杂乱嘅环境，咁令你敏感嘅时候，你觉得个视觉上好唔舒服嘅时候，咁你就一定要咧保持你嘅台面啊、房间啊嚟到整齐啲、整洁啲，尽量系咧降低呢个大脑嘅疲劳感啊。咁呢个仲好啦，最好添，俾个好好嘅support 到自己。哦，我要执屋，咁就算系 office 都可以整到张台面系整齐啲嘅，翻屋企更加可以啦。讲到呢度咧，想听只歌，乜嘢嘢我哋都要准备系咪啊？做到最好嘅，好 perfect 嘅，就真系比较难一啲。但系有一个人，佢做咗一样嘢几 perfect， 咁呢个咧，佢个名字叫郑嘉星。听咗佢只歌先啦，佢就系唱嚟呢一首 Perfect。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2: 翻嚟第二节嘅心声细语，刚才我话嗰位歌手郑嘉星，佢叫做 Nelson 啊，我话呢个佢就真系 perfect 啦。咁因为点解咧？点为之 perfect 啊？佢其实翻咗去参加中年好声音四，咁佢一路唱嘅时候咧，就越唱越强。但系近呢一个星期，好多人都会讲起佢，因为点解咧？佢做咗一样好 perfect 嘅嘢，佢个演出系真系好 perfect。讲翻佢，其实佢多伦多嘅时候呢，我曾经咪安排阿米雪过嚟唱歌嘅。咁我咧就话：，诶 ，Nelson 过嚟帮我唱只歌咁啊，咁好啊，好啊，咁好开心噶。咁嚟唱嘅时候咧，咁咪唱咗一只红色跑车啊，咁样又唱又跳啊，哇，好犀利啊你咁样。咁后屘咧，咁佢就曾经咧翻香港咧就参加上年啊，翻香港就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但系点不知咧就唔入围，点解咧？因为嗰阵时都系34岁，所以 no。唔得啊，因为要35岁啊，咁好啦，今年35咯，咁就翻香港参赛。咁老实讲，我就话啊，好啊，年轻人参赛有干劲 ，very good 咁。咁但系咧，我就唔谂到咧，嗱、入到围喺呢度就当然噶啦，翻到香港100人系咁西咁西我，如果去到50咧。我一定好开心噶啦，咁但系点知西下西下，而家佢竟然已经去到尾，哇！可以好似一个独当一面嘅表演者咁样，我睇到我但佢好开心，因为佢每一次嘅演出，你睇到佢系好用心，今次就简直系每一个 beat 啊，一只歌有好多个 beat 噶，嘚嘚嘚嘚系每一个 beat。佢嘅眼神，佢个动作，你都知道佢系悉心去铺排过嘅。咁所以整体上佢唱嗰只比赛参赛嘅歌曲咧，系好完美啊！所以啊，嗰个导师都话：，哇，好犀利，好有王者舞蹈王者嘅风范，喺上高舞台系简直系一个表演，并唔系一个参加参赛者。我觉得。我好开心啊，好开心！我唔可以讲完我有慧眼，但系咧，我曾经都睇好佢嘅时候咧，我就觉得，终于冒出嚟啦咁。我仲将佢只歌咧 forward 晒俾我身边，即系你知啦，嗰次一齐同台表演嘅我其他啲学生啊、朋友啊，我 send 俾佢哋，我 he's so good 咁，个个都话系啊。佢真系好 good，very very good。咁所以咧，我戥佢好开心，好开心。但系咧，佢个努力咧系人人都见到嘅。即系你谂下，佢铺排嗰只歌，嗰只歌系每一个动作、每一个 beat， 佢都能够揣摩得非常之好。但系讲真啦，佢跳舞系远远胜过佢唱歌嘅。但系唱歌唔系话佢唔好，但系其实佢唱歌仲有路要再更加好啊！可以寻求啲再仲更加可以话系仔细啲啊！喺唱功方面啊，咬字方面啊，依然仲有好大嘅进步空间啦、啊。但系跳舞真系冇得弹啊，已经冇得弹。不过佢个 style 咧就好似一个铁甲人咁嘅，每一个 beat 戳戳戳戳戳咁样，好得意，好得意。佢同有些舞蹈系唔一样啦。咁

佢自己嘅专长嚟嘅，因为佢除咗系发型师啦，其实佢系一个排舞嘅老师啦。我记得咧，阿嘉燕姐过嚟做 show 嘅时候咧，我就打俾佢，佢翻去香港 ，Nelson， 我揾舞蹈艺员啊，有冇边个去介绍啊？咁跟住咧，咁你知我本身自己我有四五个，我有五个舞蹈喺我身边嘅啦。跟住我争个男仔，咁佢咁不如咁啦，我介绍我个学生俾你啊，我哎好啊咁，咁所以咧就一拍即合，咁啊介绍咗佢学生 Michael， 咁跟住咧我哋喺舞台上，我哋有两个男四个女，系靓到不得了，跳舞系个个都赞到不得了，系一个好好嘅 team， 所以我好开心，咁我就同阿 Nelson 讲 ，very very good， 你个学生都好好啊咁，咁你谂下个学生都咁好 ，Nelson 肯定系非常之好啦，咁所以咧佢就咁嘅成绩咧。其实我是很开心很开心，他现在还越战越勇啊，希望他可以一路留守住去到五强或者可以入三甲那就好了。讲真的，唱歌唱得好的其实那几个真的有，但如果你又跳又唱整体的演出的话都找不到哪几个了，那就是 Nelson 了，是不是？因为懂得跳舞又可以控制那里，控制到个台，是每一样嘢都做得好，即系好啱嘅，好啱 beat， 乜都啱嘅时候，就净系得 Nelson 啫。咁所以睇啲评判们或者系观众们点睇啦？可能啲观众会睇晒整体嘅，哇，又跳得又唱得又有型格，同埋佢连眼神都可以交代到，不单止身体每一个 beat 都可以交代到，佢个眼神都交代到嘅时候咧，或者 they looking for。一个咁人呢，但如果佢话哦，我哋唔介意唔睇跳舞嘅，我哋专注喺唱歌嘅，咁佢肯定咧就三甲咧都危危乎。咁讲真，好中意讲真话系咪？三甲都危危乎，但如果佢整体嘅表演嘅话咧，佢肯定有三甲。Anyway， 咁我就期待，咁希望佢嗰个表现更加好啲，喺唱功嗰方面系着重多少少，仲更加跨一步。再可以进步多啲。本来咧，我呢一节咧，我就唔系讲佢嘅 ，OK。但系咧，承上印接下，讲下，喂，佢代表我哋多伦多出赛嘅，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况且我同佢，即系我哋嘅凭情啊，嗰样嘢唔净止系一个啊，代表多伦多啦。咁我哋有个 relationship 喺度，会觉得知道佢唱得系点，亦都同佢。邀请过他来我的 show 度唱歌嘛，所以我都很开心。Anyway， 这一节无端白事讲了他。好，不要住听一只歌先。下一节回来我再继续讲回大脑下。揀来什么歌？揀来一只韩国歌。这个韩国歌叫眼睛鼻哥嘴唇。唱歌的男仔叫做太阳。请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3: 翻嚟第三节啦，我第一节嘅时候讲开嗰个话题咧，可能要推后啲，可能第四节先讲啦。而家讲紧刚才点解会播呢个叫做《太阳》呢、這个男仔嘅歌曲，其实佢真系好出名嘅。我想如果有留意这个韩国团的时候，他是其中 Big Band 里面的主唱，还有跳舞很厉害很厉害的。他本身呢很年轻，88年都算是年轻仔，是不是？那好了，今天出道了之后他、很小时候结婚，2018年就结婚了，还有好像有小朋友。Anyway, 他的音乐是、底子是好的。其实呢很多人都讲緊 D-Dragon, 还记得吗？红透半边天的 D-Dragon, 其实跟他两个呢大家一样咁好，两个好朋友到不得了，识于微时。因为呢、他们两个好细个已经是、在埋一起，又跳初 又跳舞又唱歌啦。但如果你讲开讲返刚才嗰位歌手太阳啦，佢细个嘅时候呢，其实佢12岁呢已经呢就係、一个训练班出嚟嘅，佢有参加过，佢童星嚟嘅。咁但呢我觉得呢喺细个嘅时候呢唔觉得佢有呢一种咁 you know, 佢种潜力呢好得意好得意。佢细个嘅时候呢佢就同父母讲，唉我好想呢去做练习生啊！你知喺韩国做练习生好辛苦嘅。爸爸话，爸爸妈妈佢，哎呀，唔好啦，唔好啦，梗唔好赞成啦。跟住咧，佢竟然咧有啲方式就唔食饭，无声抗议，终于说服咗爸爸妈妈，就俾佢咧成功咁入咗一间公司，就开始佢练习生嘅生涯。我谂咧，佢真系选择冇错，佢真系属于舞台嘅。又跳舞啦，又唱歌啦，是非常之好啊！咁当然啦，好辛苦嘅练习，然之后先至可以成才。讲真啦，有边一个韩国训练出嚟嘅，边个唔好啊？因为佢哋真系好辛苦，好辛苦去 train 出嚟嘅。咁每一个出嚟嘅时候都可以慢慢独当一面，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咁佢同阿 G Dragon 两个真系。好好的朋友啊，两个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已经是一起的了，那变成了长达20年的兄弟情。那当然啦，他们两个都是一个核心成员的嘛，而两个都是做得那么好，那所以我都觉得这两个好掂好掂。我就觉得我播过 G Dragon 的歌曲的了，但是呢太阳呢就真的第一次，那所以大家觉得他的歌声如何啊？其实他唱得好好的，跳舞跳得仲好啊，好劲啊，好劲啊，跳。